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太平年系列节目录制已经接近尾声了，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父与子的传承，君与臣的博弈，夫妻的守望，兄弟的羁绊。
2: 同学们，你们好呀！打扰一下哈，这位同学，你看过《太平年》吗？
3: 我看过。
2: 对，《太平年》剧中哪一对君臣之情印象特别深刻的？
3: 胡静思与钱红处，他们两个互相牵制，互相成就。
2: 那说到《太平年》当中让你们印象比较深的兄弟情，你们会想起谁？
4: 郭荣和赵匡胤，他们两个不是没有血缘关系吗？但他们一直这样扶持下去。
5: 印象最深是六郎和九郎。我越看剧越会发现，实际上六郎就是骨子里是很疼九郎的一个人。
2: 那太平年里的情义两个字，你会

0: 第一时间想到哪个人物？
1: 是赵匡胤父子，特别像中国式教育，看似都是特别严厉的，但是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好。
0: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回到现场，听听主创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去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情谊家国。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很开心可以在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和大家见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今天我们要继续走进总台2026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本期节目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太平年的制片人樊飞飞，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剧中冯道的扮演者董勇，剧中郭荣的扮演者于浩明，欢迎您。其实提到太平年当中动人的情感，我们一定会提及的就是几对父子情，他们在乱世当中反复的拉扯，但是又好像那种血脉深情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断裂过。今天特别想先问一问董老师，因为您饰演的这位冯道冯令公啊，在您这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哪一对父子深情是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2: 用冯道的角度来看，一定是郭氏父子，就是郭威和郭荣。虽然他们不是亲父子，但是他们这一对在冯道心目中是找到了真主。
0: 其实说到父子，最打动我的是赵红英和赵匡胤，因为在他俩身上我看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的父子关系，就是严苛和温情并存，打压和托举交织。尤其是当时局动荡的时候，前途未卜的时候，好像赵红英的一句话就像一根刺一样扎进了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3: 他说冯令公甘冒大险，钱家老九还在狱中，这个时候离京别走，此生无缘再入宣阳门。阿爹，儿子该去吗？
4: 你想去吗？你想过没有，若是冯令公和郭荣都坏了事，腋下的杜重威早一步得了京师，你又当如何自处呢？
3: 阿爹毕竟还在京师，定会教儿子自保之道。

你若是向刘令公称了臣，你爹我向杜重威称了臣，你又当如何？大郎，你要记住，乱世无父子。若有朝一日，你我父子在疆场上对阵，万万不可心软。

0: 其实刚刚那句话乱世无父子听上去让人特别的唏嘘，您是怎么看待这句话的？
1: 在五代十国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以何种身份在这样的一个世道当中一个安身立命，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选择。我认为赵红英他的这个思想，他有一种大义在里面，其实是蛮难做到的。
0: 能不能做到，我相信冯令公肯定见过了这么多风雨有发言权。这个乱世无父子是不是也是一种庇护呢？就至少让这一家族还留有一点延续香火的可能性。
2: 没有，他们战场相见都不要手软了，就没有什么庇护了。他刚才的台词说你投向了刘令公，我这儿变成了那个
1: 杜重威的、
2: 杜重威、那我们就会见面。那其实这也存在于父子之间有信仰不同，他们可能会走上两条路，但其结局是因为一路这么下来，就是他们依然是孩子是同路人。这个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0: 我们樊老师是怎么看待这样一对父子？

0: 子的，这种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非常传统的一种父子关系。他内心总是希望孩子能成才，但是在这个乱世中他又特别害怕他闯祸，这种害怕他张扬的性格然后出问题。所以就是刚才看片段的时候，父亲在教给儿子特别重要的一个观点，国家的义是大于小家的义，在乱世中没有小家，只有国家。
1: 所以我又被点醒了，我有这样子天真的想法，可能是因为我生在一个太平年代，一直被庇护着。这段音乐的名字也叫《乱世无父子》，是特意为这个场景量身定做的吗？
2: 它的旋律是为这个场景定制的，就是我们当时是拿到一个片花，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对话特别打动人。一方面呢，他是一个严父，但其实他又很爱自己的儿子，他的体现是一种深沉的，然后是
3: 深沉
2: 对克制的。然后呢，第二方面就是说父子之间，然后因为这个乱世的背景有可能有一天要兵戎相见，它是有一些扭曲在里面的，所以是这块我写一条旋律能表达这种克制的感情的同时有一些悲悯在里面。所以我就想什么乐器最合适呢，我就特别喜欢大提琴的那种，就是低沉的那种声音，就是弓拉的每一下在那个弦上它的那个微小的喘息，就是在别的乐器上可能得都出不来大提琴那种效果，就是噔噔噔噔噔噔滴滴噔，就是噔，然后断一下噔噔噔噔噔，它中间每一个段可以控制，不像钢琴。我可以给大家听一下，就是最后的那个大提琴版本是什么样。比如说钢琴呢，就是它这个旋律可能奏出来是。就是它是点状的，如果是大提琴它会有一种这样连起来的感觉，
3: 线状的这种。
2: 啊，它是这种感觉。我们录出来以后我还是挺满意的，就是这条这种表达深沉的情感是这样的。

0: 就是好像更多了一点厚重的那种底色。
1: 作为观众来说，我能评价这音乐好与不好，只有樊总可以评价，因为他以前是学音乐的。
0: 对，刚刚雪然说对自己这一段还是比较满意的，那樊老师呢？
2: 我从小拉弦乐嘛，我觉得就是弦乐它就是有一种特别的那种情感的延伸感，就是能把人的情绪带在这个环境中一直往下延绵。所以就是我听到雪然他第一次拿了给 demo 给我们听的时候，他就是有一种递进感的爬音，一遍一遍重复这个旋律，就抓着人的心就是往里走。他又不是那种特别爆发的，他就是那种绵绵细水，一点一点走到内心的这种感受。
1: 我觉得雪然，你是不是特别高兴有一个懂音乐的制片人，
3: 对，
1: 能够来评价你的音乐？专业的人做出来的曲目
4: 就懂得欣赏，
1: 需要专业的制片人来欣赏和评定，
2: 这互相懂得以及欣赏。
1: 到我这儿，我不知道你懂不懂音乐啊，反正到我这儿就俩字儿，好听，就
0: 完了。厉害，感人。
3: 对，
2: 这是最高评价。
0: 我们再回到剧情当中，其实我们刚刚回顾了赵氏父子的隐忍和克制，那接下来要登场的其实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郭威父子，而且这对父子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命运的残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既然秀峰在店上说的那些话你也不必往心里去，
6: 其实叔父说那些话儿子并不在意，我只是生气他竟公然在殿上顶撞二爹。我是不是二爹的儿子，旁人谁说了都不算，只有二爹你说了算。
5: 你最近怎么一直住在军营里，不肯回府里去住？
7: 哎呀，你哥，
8: 你倒是不太知道轻重啊！你

0: 对，学大提琴，
1: 就一个长，听，你是不是会爱上大提琴？我也。

0: 阿爹不想当太子。你要不想当，这阿爹活了一日，这天下没人敢逼你去当。你要想当，阿爹拼了这条老命，也让你当。你要是想领兵，便去侍卫千军。 也想做事，就去中书门下，跟着福宁公习学政吗？
1: 儿子想去陈州。

0: 在这场戏之前，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郭威应该是在朝堂上面替他挡下了所有反对郭荣当太子的声音。
1: 对，
0: 然后回到了这个屋子里，他们其实又回到了父亲和儿子这种非常纯粹的身份。
1: 对，
0: 而且这场戏打动了特别多的人，我相信您也一定是非常被这个剧情打动，才能传递出这样的情绪。
1: 郭威对于这个郭荣他是有挺大的这样的一个恩情，在整个郭荣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是给予了郭荣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精神上的这种养分。直到郭威然后郭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惨遭灭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两个人最后也只能够相互的去依偎，然后精神的寄托只能够就是相互的去给予，
0: 互相慰藉，互相取暖。
1: 没错没错，这场戏一开始没有这么多的情绪的这种展现的，然后当时我是会觉得说惨遭灭门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在后面的一些场次当中也都没有办法能够得到一些释放，只能通过这场戏会把这样的一个可能内心当中的这种痛苦去流露出来。
0: 感觉一口一口咽下的不是饼，是混着泪的痛。
1: 对，
0: 真的这场戏看得我们太揪心了。而且我们刚刚说到立郭荣为太子这个建议，应该我记得是朝堂上面冯令公提出来的。
2: 确确实实他在郭荣身上看到了他期盼已久的影子，担当，他们父子都一样，心里头都刻着太平间三个字，这是冯道看到的。他看到的他就要去做，虽然他做的不是那么强烈，他还是要顺势而为。
0: 感觉以冯道的政治智慧提出来就已经是一种认可。这场戏樊老师应该已经看了无数次了，但我看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依然很动容，最打动您的那个情绪是什么？
3: 主要是这真的是我见过最惨的君王父子了，没见过这么惨的。我们在做后期的时候，这已经够惨了，这段戏导演还说不够，然后他加了一段，
1: 就是
3: 对闪回，而且他闪回的是你们最温馨，
1: 对，
3: 就是最温暖的那一刻画面，然后他用黑白，就是本来就已经很惨，然后被导演剪辑加码，然后被他音乐加码。我在机房的时候看的就直接给我看哭了。
4: 就是这段音乐它本身的旋律其实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主题，然后叫一个朝廷，就是看着董永老师扮演的这个冯道在城墙上跟耶律德光那段对话写的，就看着董永老师整个那个状态是一个特别疲惫的状态，就是看尽兴衰，这个旋律就是一个情感最原始的表达，所以他就需要把那种人的自由感演奏出来，就我不能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他必须得是那种然后呢，这个变奏是大提琴去演奏。

0: 那就是说孤独，郭荣和郭威这对父子，他们虽然说当时是称帝了，但是这个场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的是无比的孤独。第一是真正的就是家人都被杀了的这种物理上的这种孤独，第二是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位置上虽然说权力最高位，但反而是根本就无法被人理解，然后那种孤独感。
1: 今天知道各位主创要来，我们同学也有问题想为各位主创。首先有个问题是想问樊老师的，说在太平年当中您是第一次和俞灏明合作吗？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有碰撞出什么火花吗？
2: 跟灏明认识挺多年了，
3: 对
2: 就对，不敢说多少年，因为怕暴露我俩年龄。好像我们就是在等待这个最好的时机。
3: 对
2: 第一次拿到剧本，我带的形象就是灏明的，就是他那个忧郁的眼神。对、
3: 对，因为一开始可能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想象说我能够演好顾荣这个角色，就其实责任也是挺大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4: 你演得特别好。
3: 没有
4: 真的
1: 在现场有和董老师请教探讨一些剧情。哎呦，
3: 我跟你说现场真的一开始啊，我特别害怕董老师。对，因为董老师在现场他的这种创作的这种状态非常沉浸在自己的这个创作状态里面，
2: 对，
3: 然后就冯道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完全是气场全开，哪怕是我们在休息的过程当中董老师一坐在那儿，然后就是他会有很强的这种距离感。对，然后以至于说，哎，那个时候跟董老师打招呼，哎，董老师，然后董老师，
4: 这跟角色有关系。
3: 对，
4: 如果我去演郭威，我就可能私下里我们去出去吃饭呀、什么会多一点，但我演的是冯道，他演的是郭荣，所以我是刻意要跟他保持这个距离。我们是拍完戏以后才熟起来。
3: 确切的说，是董老师看完了这个戏之后啊，也都没有想到说，哎，啊，灏明能够把这个郭荣
4: 啊，
3: 这个演成这样，发自内心的、发自肺腑的给了我表扬，对，所以我得到董老师的表扬，我很开心的。
4: 因为在我眼里啊，那个钱钟书、赵匡胤和那个郭荣，他们年纪相当，就是每个人都我都想演帅，或者是我都想演英明，都想演智慧，这个就很容易顺撇儿，仨人是演一样的。我看完全剧播出以后，我觉得他们三个人都特别好，而且我是完全没有想到就灏明是这样的演法，他完全独立于自己的郭荣的这个形象，无论从外至内有他独一份的东西，然后包括雅文也好啊，包括白玉也好，他们都把自己那份给突出出来了，这才好看。像今天所呈现出来的这个三个不同的君王形象是很难演，他们三个人都演得好，但是灏明更是我意料之外。
1: 三个旷世安邦的少年在戏里得到了冯令公的认可，戏外得到了董老师的认可。
3: 对对对，
4: 但是最重要的是雪然的大提琴。
2: 这是底色和灵魂。
4: 因为刚才我在跟他说，其实作为我们演员来说，音乐对于我们来说这是辅助我们的，当我们的表演不能够达到观众所期盼的，这时候音乐上它帮助我们去把观众引到我们想让观众去的地方。
3: 对，
4: 而且我刚才也跟雪人说，作为影视的音乐来说，多少年以后这个影视无人记得，音乐是永远流传的。就我们小时候我听一个英雄赞歌，听一个红梅颂，我依然能够记到今天，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0: 说到这儿，我觉得就是说董永老师太抬举我们了，然后就是太平年其实音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观众看完说，哎，怎么太平年的音乐量很少哈，这个很多地方听不到什么音乐，其实就是因为每一个演员的表演实在是太好了，没有办法再去做任何的补充，然后我们拽下来很多很多就是本来可能铺得很满的音乐。
4: 如果说不是今天来做这个节目，我对这个音乐我没有这么大的感触，这个东西一定要单拎出来去讲，
3: 对，
4: 才可以。
1: 剧情跟音乐是怎么相辅相成的，我们下一个片段也非常的有说服力，我们一起把时间线推到郭荣被灭门之前，一起来看一看情和义之间他是怎么抉择的。
5: 衙内，大郎来了。
6: 元老，夫人，嫂嫂，出什么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我还想问你呢。我今日守职的时候听闻武德寺的人要过来封锁府邸， 我特意赶

0: 我想向府中通报一下，好早做打算。可你，枢密和朝廷之间到底有什么误会？啊？说话呀，武德斯的人马上就到了。君贵。
1: 既然武德寺的人马上就要到了，若是府中无人，岂不是坐实了我们的反叛之心？

0: 我们就不走了，但是你一定要走，你一个人杀也要杀出去。
1: 夫人放心，我会护送小乙哥出城。

告你父帅，若是朝中情势缓和，我们会替他守好这个家，等着你们回来。若朝中情势恶，只有不忍言之事，让他替我们报仇。

0: 这场戏看着很揪心，底下又有一层隐忍和克制，而且郭荣一走应如皆无眠。
1: 对，
0: 你当时走的时候心里会猜到是这个结果吗？
1: 肯定的，不然不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对这场戏的这个设计啊，也都会觉得说需要用一种就是比较隐忍的一种方式来处理。如果说儿女情长太多的啊，哭哭啼啼的，这个可能它的这种厚度，它的那种重量就弱了。磕头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足以去表达郭荣内心当中的这种痛苦跟难受不舍。
0: 这段音乐上面我们是怎么助攻的呢？
2: 这段音乐其实也是刚才那段音乐，就是还是一个朝廷，那个也是一种孤独，他知道可能家人就要没了的那种，就是明明知道这样，然后但是
3: 不得不做，
2: 不得不做。
0: 这段音乐是不是算郭氏家族的一个专属 BGM
1: 专属
0: 了？
2: 非常多，对，因为太惨了，就像董永老师说的，只剩大提琴了。其实我们有很多别的乐器的，但是确实这几段这个在郭荣父子身上用的，
1: 对，
2: 真的很多大提琴这种特别悲伤的东西。
0: 其实雪然老师刚刚说到的一个朝廷，我们还有其他的版本，我们也一起听一听，在下面这场戏里面这一段旋律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么样的感受，我们来看看。
4: 令公晋太尉封燕国公，朕不欲托令公以功名。

0: 官家莫急，有什么话说与妾身和令公便是。
1: 报与令公。
0: 令公，

0: 这段剧情其实在网络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热议啊。我们先说说音乐吧，这个音乐一加入男生的哼唱确实感觉不一样了，它是叫一个朝廷什么呢？
1: 这首叫汤生，我们是用的主要是男生合唱，本身它就有一种叹息，有一种呼吸在里面，它是有一种就是苦难感的。在第二个阶段声音起来以后，想表达一种就是追求和平道路上的一种艰难，男生合唱本身有一种仪式感，所以用在这种像托孤啊这种地方，它还是有一种庄重在里面，一种历史的厚度。
2: 所以不仅仅是用在了郭荣身上，嗯，你看石敬瑭托孤也是用了这一段。
0: 你感觉不是什么好事儿呢？
1: 是，一般来说，就像那个杨导说的，就是这音乐一起，基本上这人就差不多了，
2: 就差不多了。
0: 然后呢？帝王下线专属。
1: 对，最后总结一看，怎么每一两集就放一遍，每一两集就放一遍。
3: 对，我就刚才那个榻上送走了好几位帝王，同一天，
0: 那一天。
3: 对，因为我们同一场景集中拍的，所以就是换一个妃子就又送走一个。
2: 流水的皇帝，不变的榻。
3: 对，
0: 送走了谁？石敬瑭、
2: 刘知远、
3: 刘知远
4: ，郭威也是在这儿。
0: 哦，郭威也是在这儿
3: 一整天送走了三位帝王。
0: 对于石敬瑭父子，冯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呢？
4: 托孤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他只是不希望看到一个幼小的生命倒在血泊之中，把他抱回家而已。他其实是不想接的，因为他现在也没有等来
3: 郭荣
4: 他心目中的珍珠。
2: 对，
4: 他需要等待，就是这样。
0: 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还挺困惑的，我想我是误解石敬瑭的意思呢，不是让小儿子当皇帝吗？结果冯道把他领回府里了。但是后来
4: 石敬瑭是这个意思，
1: 对。
4: 但是冯道知道不能这个意思，以冯道的在朝堂的这个能力，把他辅佐为皇上的话，就是一场腥风血雨，受苦的就是老百姓。
0: 那我真的觉得冯道这个角色，董永老师演得太立得住了。所以说回来，我又很佩服咱的选角，
3: 不是我们选择的他，是他选择的冯道。然后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当时正在拍《人鱼》，董老师在里面演一个老刑警，我们就在现场就经常开玩笑，董老师就问你们后面做什么呀？然后杨磊就跟那个董老师说，我们最近刚看了一个剧本，但是你就别看了。没文化看不懂这剧本，我们都看不懂，我们都得学习。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勾起了一道好奇心哈。那一天晚上，董老师就把剧本收到自己手机里了。我记得很短的时间，我就听他和导演就在语音里和在现场就在讨论里面的角色了。后来就很快，白玉兰走红毯提名的时候呢，董老师就突然过来了。那天那个形象就是特别帅气，笔挺的西装。但是花白的头发，还留了一个长胡须，也是花白的。然后我就问董老师，我说你要干嘛？走红毯，人家不都帅帅的，你把自己弄成一老头儿过来是什么意思？然后他突然看我那个一笑，他说像不像冯道？那时候太平年没有定开机时间。一个演员都没有定，他就先把自己给定了。然后我说那你要演冯道的话，你就也不用留胡子呀，因为古装都是粘胡子嘛。然后他说，那自己的跟别人的能一样吗？假的粘上来影响我演戏。我说也没说要让你演冯道，你就给自己这么就扮上了。对，就是所以我说不是我们选择了冯道，是董永老师选择了冯道。
4: 跟杨磊导演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就不想说了。他在太平年当中删掉我一场戏，还删掉我了半段词儿，还删掉了我一些走路的镜头。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老头你太慢了，影响我的节奏。
3: 他能走出半集来，
0: 但是很冯道啊。
3: 对，
4: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刚开拍的时候，我对冯道这人物是很纠结的，无论从外形到内心。然后我跟那个飞总还有杨磊，我们坐在一块儿小酌一杯，我就甩出了一个问题，我说我现在很纠结，我不知道该怎么演，因为我看了司马光跟那个欧阳修对他的评价，我也看了苏轼、王安石包括李治对他的评价，两拨人的评价是

0: 两端，我说我相当的纠结。这个时候樊总突然说，说董老师你不要去想这么多，更别说你自己去看的那些所谓后世人对冯道的评价了，你把他们抛开，你从你自己心里你是怎么想的这个冯道，你就怎么去演，怎么去表达，你去演，将来展现出来的就是你董永的冯道。
1: 对，
0: 我前段时间在看刘和平老师新出的一本书，书里写的那个陈寅恪在那个冯铸这本书里头，他写到的那个你要去了解历史，去评价历史，或者是你去写历史的话，你需要了解之同情。这个知同情，这个同情并不是我同情你，你好可怜，不是这个意思，是你要站在他当年他所处的那个位置，同情同理
1: 共情，
0: 你去体会他。今天我可以说冯道这个角色现在呈现在观众面前，被观众接受或者是认可，可以离不开那顿小酌。飞总那句话算是点醒我这个纠结人，
2: 我都从来没这么想过。
0: 哦，当然还有华策的认可。如果说没有
2: 赵妈妈不同意的话，
0: 如果没有华策的不认可，这我也演不了。
1: 对，
3: 但我其实刚听那个董老师在讲述的时候，我心里的冯道是，我也看到他有很多历史上的争议，但是看完全剧，我觉得可能给出了一个我心中的答案，就也许。千秋史书江山社稷它各有评论，但是谁不想当个有气节的人，如果这个气节一定要以牺牲百姓为代价的话，冯道是不认可的。您的诠释一直给我一条这样子的一个主线，就是百姓粮食生存永远摆在君主帝王时代之前。
0: 对，后世有人这样评价，社稷也好啊，君王也好，都是摆在后面。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等很久了吧，师傅？
7: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5: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我们说回剧情，当郭荣初登皇位决定御驾亲征的时候呢，冯道极力劝阻。我们也来回顾一下这段剧情。
0: 陛下，河东之事，北方罪而小国，地不过十州，户不过三万，陛下遣一大将发兵伐之足矣，何劳陛下御驾亲征？
12: 令公，刘家老贼此时兴兵，摆明了是欺朕年轻啊，以为父皇宴驾，新帝不懂割毛，不敢应战，纵使朕能忍，只怕大清皇帝陛下亦不能忍。
0: 陛下舍却名声庶政，一意以身犯险，恐怕反倒有负大清皇。

0: 皇帝托付之重任。
1: 令公，朕绝非情敌，朕只是不想躲在这汴梁城中为刘家老贼所笑。
2: 想守住大周朝的基业，朕必须向天下臣民证明，朕非但有这个资格，同样也有这个能力。只有这样，那些暗流涌动的一心意志才能消弭于无形，社稷百姓才会少经些刀兵之苦。
0: 陛下的心是好的，然则陛下少经战争，与先帝不同，兵凶战危，容不得半点疏失。陛下自家能冒得了这个险，而朝廷却冒不了这个险。老臣昏聩，蒙大行皇帝以陛下相托付，若老臣坐视陛下自导险地而不行政见，日后老臣失无脸面，见大行皇帝于九泉之下。

0: 冯令公这个角色极少有这么外露的情绪，他经常淡淡的，要么假装睡觉那个样子，然后要么就稳如泰山。这回看出来他是真急了。我们也问问两位当事人，觉得冯道角色为什么真急了？
1: 就是怕他死。对他们来说，他可能是想立住自己新登基这个帝王之位，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多厉害。但是冯道不是这么想，冯道一点都不想让你厉不厉害，别人知不知道我无所谓，但是你是一个新挂太平年的君王，我就要让你在这儿，要完成我这一辈子盼望的这个事业，就这么简单。
2: 这是郭荣啊，跟冯道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来说有点微妙的。郭荣当上了皇帝之后，他是相对来说比较专断一点，急于的要去啊证明自己，急于的要去啊做出一些成绩出来。我在拍这场戏的时候，其实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我很难跟冯令公的这个气场抗衡。
1: 哎，你是怎么跟我说这场戏的？说他像打太极的。就好像我那拳头打在棉花里一样，因为你去跟别的君王去演的时候，人家会要有一个气场啊，有一个什么，但是他不去演那个气场嘛，
0: 就一拳打在棉花上。
1: 对，我的一拳就打在棉花上了。
2: 就是刚刚冯令公苦口婆心的劝诫啊，或者怎么样，其实都有点急了，对吧？
0: 对，
2: 可能换其他的这个帝王的话，他直接这个脾气上来就直接对撞上了。对，然后结果就是。我来软的，
0: 你说你的，我不听。
2: 就是如果说有别的人劝诫，郭荣可能他的这个态度还是会很强硬，但是唯独对冯令公，他不会以这个比较强硬的这种态度，所以他后来从这个位子上走下来，然后以一种你跟我说的这些我知道，但是我怎么怎么样的，用这样的一种语气去跟冯令公去交流嘛。
0: 这场戏我觉得除了君臣之外，有点看到那个家长跟孩子说话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就我为你好你不听，
3: 是
0: 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我也不听，就这种感觉。
2: 对，
0: 我们音乐上是怎么给他助攻怎么辅助的呢？
4: 就是这场戏音乐上其实是想给这个冯道的那个内心的那种忐忑不安还有焦躁给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就是用了像这个暗流涌动一样的那种弦乐，就是一根在那儿，他在走他的，然后又多出来一根在上面，可能突然出他们在这样错综交杂，然后这样去往前走，像一团乱麻一样，就是表达那种很焦躁很不安然后很忐忑的那种感觉。老师的表演也都到那儿了，我们的作用其实就是在下面把这种乱糟糟烦躁的情绪推大一点。
0: 虽然冯道没有能够劝住郭荣，但是好在啊，这位年轻的帝王还是以一场高平大捷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权威。但是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冯道的生命也走向了尾声。
5: 管家，
6: 契丹兵马真的退了？
5: 真的退了。你说这个刘崇啊，垮下来的太快了啊，还有这个耶律迪禄啊，竟是没反应过来，愣在原地看了一整日的大戏啊。
6: 刘崇兵多，朕兵少，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0: 朕能一战，便击溃了刘崇。他是怕朕死了，此番若是朕死于军前，中原不到一个月，便能再立一个天子。
1: 谁人如此大胆？
0: 冯令公啊，他不愿放朕出来亲征，便是怕朕死于军前，他不得不再立一个天子。老头子不愿呐，干了几十年。
2: 换了9个主君，他不想再换了。令公，令公，令公，你看，官家赢了，赢了！官家在高平斩北汉枢密使王延嗣，刘崇只带来几百人逃去晋阳。令公。
3: 令公，您的仪表，您说一句，我来写一句。
4: 二位相公，我父亲说，这就是他的仪表。

0: 练过，真的看完这个片段，觉得特别的累目。就不仅是因为郭荣对于冯道的懂得，而且冯道留下的那道所谓的仪表啊，我当时特意去查了一下，然后说这其实是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全国人口普查报告，再加上经济数据报告。就我想，冯道一定是对郭荣极度的信任，才会留下这样一份仪表。如果还是每天有大量的流民饿殍，做这份统计是毫无意义的。基于信任，才会用。
1: 最后一丝生命的余力来完成这项工作。作为冯道来说，他是遇到明君则服之，未遇到他心仪的明君则顺之，啊，保存自己的体力，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一点。碰到真正的真主，那他又是一个以儒治国的，应该说坚定信心的推手。从郭威去了曲阜以后，包括。
0: 他心目中他看到的这个郭荣，从内在来说，放心而去，这也就是他能够做到的了。他没有什么放不下，至于将来的事情，就用以后的人去做，就是这么简单。拍这场戏之前，您是更多的按自己的感觉、演员的本能去走，还是其实有设计过一些动作细节、神态等等？
1: 动作是会有戏，但是。
2: 先从你的书房哦，那书房是导演设计的，那个书房，我私在现场讨论的。把全横店的卷轴全拿来了。对，他真的，他那个书房就是他每天埋在奏章里面，就是当时冯巩老师他提出的，就是书房就是我一直待着的地方，睡觉也在此。就是他说你把我的书房填满，然后导演说好，你要多，然后他又去拿，真的刀具跑断腿啊，把所有剧组的全部都集合在他一个人的房间里。
1: 对，就是很极致的去体现冯道。这件事我们也讨论过，我记得就是冯道怎么死，董哲老师这么好的编剧，他也逃脱不了一个，只要是这个古人死，都得吐口血这事儿。<笑><笑>对，我就不想吐。我说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好的寿终呢？对吧？那而且他又是听到了那个高频大捷。
3: 郭荣立住了，没有死，就要凯旋。我们讨论过，
1: 对，讨论过，这是站在我这边的，说可以不吐啊。这前面就吐了好几个，这你为什么？你知道，只要在那个场景、那个床上，基本上都是从咳嗽开始到吐血，是吗？基本上全是一个死法。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张床有魔力。
1: 就是导演也都很伤脑筋的一个地方是，他要研究每一位帝王怎么个死法。对，因为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场景里面。我觉得他是可以放下的。外表的形体动作来说，我刚才跟那个菲菲总在说。

0: 别捏这个拳头，就可以把手松开了。
1: 其实这场戏的配乐听上去是很淡很安静的，不像有些帝王的是那种很悲壮很痛彻心扉或者等等的，这也是您的想法吗？
2: 这条配乐叫浮生诀别，然后我们还在其他地方用过，一个是刑场，就是郭威全家被屠那场。

0: 的音乐，同样的人声，同样的旋律，它是一种特别冰冷的，像一个旁观者一样。但是呢，这场戏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温暖，是绝对不像那个戏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音乐这种语言的它的一种多面性，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它同样一个旋律，同样一个人声，然后甚至是同样一个混音，放在不同的画面，它表达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1: 虽然他强撑着最后一口气，但好在闭眼之前听到了一个他想听的好消息。
2: 他其实就是在等这个消息。
3: 你刚才说那个温暖这两个字好准确。
2: 对、是的。
1: 这两个字为什么说到您心里？是冯道的这个走在您看来是有温暖的底色的。
3: 我盼到了我所盼的人，
2: 对，
3: 遇见了我想遇见的事。我的那个眼睛闭的时候也没有那种还想睁开，没有，我就是一点都没有想，听到消息直接闭眼伸手走，就我就觉得他用的这个温暖这两个字
2: 准确。
1: 对，但您说出了温暖两个字，我们作为观众听到了一丝欣慰，就有点释然了。
2: 对，
1: 在太平年当中呢，平辈之间的君臣情谊也非常令人动容，我们来回顾一下。
4: 管家，地上凉，管家当山摇龙梯，若明年北伐燕云，你会如何等？便是这一次，再增加一倍的兵马与钱粮，都未必能收复十六州。管家上一次有意北伐，张太尉进言，臣以为妥当。先灭西蜀，再灭南唐，吴越归附，举大兵灭北汉，平定河东，休养生息两三年，待到聚集300,000兵马，待到朝廷备足10年开销的钱粮，可舍贪为王。

那这，诺，元老，怎么，下一个？

0: 太尉，走。盒子里的物事，本就是赵匡胤当年亲手自太原河东节度使司的旗杆上扯下来的，兜兜转转12年，竟然又以如此方式回到了他的手中，在他的心里。
1: 这是件彻头彻尾的不祥之物，从刘知远到郭威，天道循环，如今竟然轮到他了，他满心惴惴，恐惧不安。
2: 浩明老师，从您的角色的角度出发，为什么要把道旗给到赵匡胤？作为我对角色的这样的一个解读来说，其实。 郭荣是认为赵匡胤是能够传承他的意志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象，他可能也都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等于是托付给赵匡胤，然后同时可能也都希望说赵匡胤能够保全他的家人。当时赵匡胤是想打开那个盒子的，但是郭荣让他就做了一个动作摁住了，没让他打开，这个设计是为什么呢？
1: 这个赵匡胤拿起这个箱子的时候，可能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可能不以为然的一件物件，但是可能郭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用这样的一下，就是把这个箱子压下这一下，然后其实是在提醒他这件东西是无比的重要的，所以可能那个时候一下子这个赵匡胤也都能够接收到这个信息。
2: 是不是郭荣那个时候已经预料到后面有可能会发生什么？就首先，郭荣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大限将至，最放不下的其实是他的这个太平年景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如何能够实现。对，所以他在前期其实都在不断的去寻找这个人选，包括他找了这个张永德，然后再到这个赵匡胤，对吧？然后也都有过这个问话的这个过程，然后最终。
3: 就是赵匡胤给出的这个答案是郭荣想要的，
4: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赵匡胤这个人能够给郭荣一些安全感，所以这一段的音乐处理才会加入进太平和万里这样的变奏？
3: 就像杨导说的，很多时候这里面的剧情就像一颗一颗珍珠一样，城墙上去看日出那段，其实就是一颗大珍珠，是整个那个愿景，这也是进太平的灵感。所以在这儿的话，等于我们在用当时的那颗大珍珠想去唤起观众的记忆，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情节。当时的一个愿景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为什么要去用静太平的这个变奏？可能有些观众不知道我们这个变奏到底是一个什么形式，所以我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4: 比如说静太平，滴滴答滴答滴答，然后我们可能会把这个主旋律做成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听一个吉他版本的。

0: 有点淡然。
1: 这个吉他就是老太平了，感觉这种感觉。
2: 对，所以这些就是说，它不一定每个变奏我们都会最后真的能用上，但是呢，就是会去做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乐器，能感觉到这里面的就是一个旋律可以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情感，
1: 不同的情绪。
2: 这是大提琴的。

0: 刚那是老太平了，这是老什么了？
1: 这是老想着太平。
2: 老悲伤了，很无可奈何。
3: 嗯。另外一个变奏叫《敬太平百年》。

0: 看你这个变奏千变万变，我觉得就永远是那两个字儿啊，好听，
1: 至高境界，
2: 最高境界。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4: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精彩内容。我相信房老师肯定对于我们太平年期间拍摄的这种难忘的故事印象都特别的深刻。
10: 在座的每一位，就是我们都有很多特别的一些故事。我记得我们是一开机就先在敦煌拍的，导演选了一个河道，然后我就在那个监视器那儿，我就看到浩明和一群那个群演盘着腿坐在那个地上，然后每人手里拿一碗青菜汤。我还问导演，我说这个是要拿着干什么，他说一会儿喝啊。然后那时候后面就是漫天黄沙在飘，更狠的是导演说不够不够，再来两个鼓风机。我就看着道具夸那么大的鼓风机搬来对着他们，然后导演一喊开始，夸几声就真的就是一碗稠稠的泥汤，然后就看着浩明空就咽下了。我们所有人在那个监视器前，其实身体生理上都是有不适感的，但是他就很自然的就喝下去了。这个真的是你感受不到
11: 的。
10: 对，
1: 那既然我们说到了演员们拍摄时候的泥泞饮食哈，咱们不妨就通过一支 AI 短片和观众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五代十国时期的美食地图。
12: 各位客官，咱今天给您唠唠五代十国那会儿老百姓嘴里都能嚼乎点啥。头一样就是饼，但那会儿的饼跟您今天吃的不是一回事儿。汤饼是面条，蒸饼是馒头，卤饼是烧饼。第二样，粥，别嫌寒碜，那会儿老百姓一天两顿饭，早上就是一碗稠稠的粟米粥，配上几根腌菜，能喝上浓粥的那就算是殷实人家了。第三样，羊肉，有钱人吃什么？五代十国从上到下节度使军头们最好这口，烤羊、煮羊、羊杂汤，那才叫排面。太平年中也有几个吃羊肉的名场面。最后一样，米饭，十国里头南唐吴越属地是鱼米之乡，钱红处在杭州顿顿能吃上稻米饭，配个西红

0: 除余羹，那在北方军阀眼里简直是神仙日子。虽说北方吃饼喝粥啃羊肉那是打仗的味，硬糙管饱，南方吃米吃鱼吃鲜货那是过日子的味，软香悠闲。这正是一张嘴两个天下。
1: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从赵红英的乱世无父子，到郭威郭荣的托命之信，再到冯道寻真主，郭荣托黄旗，我们看到的从来不是某一个英雄的传奇，而是一群人拼尽全力要从乱世里扣出一点光亮。而剧中那些真情流露的瞬间也并不是他们丰功伟绩的点缀，而是后人对于那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最鲜活最浪漫的想象。感谢今天几位嘉宾的真诚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2: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3: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4: 快点，过来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5: 爸，走。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这代表了我们的产品，
13: 但我一刀了，
14: 能增高。
15: 发贝宁，
16: 千里江山图，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17: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18: 我请你是一百岁。
16: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19: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西四大队。
20: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16: 空中校车
21: 的一名音乐老师。
16: 那一开始你适应吗？
21: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16: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22: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16: 已经帮助三分之一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23: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16: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24: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5: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26: 咱们想看看大象怎么表达，在春晚当中，大象
27: 在这个动作上加入街舞的一点点元素。
28: 我

0: 追梦想，
1: 太多的很不容易，今天我看到你们跳成这样我都想哭。
2: 其实甘苦自知，不光是舞蹈，我们跳的是人生。
3: 等将来我的脚好了以后，我会带领你们再登全民唱舞的舞台。
2: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飞鹤起萃，
8: 专注乳源活性营养，
7: 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0: 等很久了吧，师傅？
11: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9: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可能在这方舞台上展现你们的风采。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

0: 原上扑面而来的松弛感，
1: 就是在草原上的现在感觉。
0: 是呢是呢，那接下来最后一位出场的是陪伴我们几代人成长的，让我们欢迎蔡明老师。
2: 不好意思，
0: 哎呦，

0: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排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关，随心起舞。我们会放一段音乐，在音乐停止之前，大家都可以投票，喜欢几号投几号，来吧，起！

0: 们是来自河南的天赋舞团，我们也是一群来自不同城市热爱舞蹈的少年。我们每周都坐高铁来到郑州一同排练提升。今天很荣幸站在全民唱舞的舞台，希望我们的舞蹈可以得到大家的喜欢，谢谢大家。
1: 好孩子，表演什么舞蹈？
2: 戏曲和街舞的结合。
1: 怪不得你们画的是这样的妆容，穿的是这样的装扮，但是用街舞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有意思了。来吧，把舞台交给孩子们，有请。

0: 景好漂亮啊！
1: 你好，是谁入围了？
0: 震慑到我了。想问一下孩子们，这个戏曲是怎么和街舞相结合的？中间有没有产生什么难点？又是怎么解决的？
2: 有，因为可能就是中间穿插了一段唱脸谱嘛，戏曲的声韵和街舞的律动可能有点矛盾。戏曲身段讲究圆柔韵，街舞追求力量卡点和爆发，这样子做的时候律动会不一样。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不会急着把动作硬凑在一起，我会一遍一遍听音乐，先慢慢感受戏曲的拍子，再把街舞的动作一点点放进去，然后就通过长时间的练习，然后达到这种效果。
3: 我想问一下，多大到多大的孩子？这个舞团是
2: 7岁到17，很多伙伴是从外地赶来的，最远的江西的人还有
0: 是江西过来的。
4: 我是从江西过来，因为我从小就热爱街舞，因为我觉得在学习街舞的时候可以学习到跟朋友的交流啊，拓展自己的人脉，对吧？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国内现在支持流行舞艺考，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门槛，学习艺术的人也能更好的去到大学。
0: 你高三吗？现在
4: 对，高三
0: 准备走这条路了。
4: 已经考完了，然后我去年就是在河南艺考分数挺不错的，应该能前几名吧。
0: 然后你就可以上到心仪的大学。
4: 对，我就很想在国内读到一个非常好的大学。街舞这条路我真的非常喜欢，谢谢大家。
0: 能帮助孩子们上到心仪的大学，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样吧，几位老师给出题目，比如说李强老师，你出一个古典舞或者是中国舞的一个动作，他们融入到街舞当中，然后我们这儿派出两个人用对阵的方式来让李强老师进行一个判断，好不好？这是即兴命题。
5: 那我出一个古典舞一个特别特别常见的动作，应该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叫风火轮。风火轮啊，我们尝试着在这个动作上去加入你们一些
0: 自己的表达，
5: 街舞的一点点元素。
0: 明白，来，谁上？哎呦，齐越。

0: 我觉得他们俩真的都挺好的，因为说实话我自己出完这题我自己都懵。其实街舞啊跟我们的戏曲很难融合，
1: 是不是
0: 真的很难融合，而且一个是当下流行，一个戏曲是我们传统的
1: 好几百年，
0: 所以一个是中西还有一个是古今，这个融合很容易四不像。但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的，尤其是卡点儿，学术讲就是跟音乐的关系，他在那一下他能把这个动作跟音乐发生关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好的啊。谢谢谢谢
1: 大家，很专业。但作为一个母亲，我在舞台上离他特别近，他刚才就是啪膝盖触地的那一瞬间，我那心里咔嚓一紧，这个孩子他得有多大的控制力才能保证自己不受伤的情况下又完成这样很干净的动作，是吧？真是不容易。好的，蔡明老师来您试试看。
0: 机器人啊，
2: 孩子们就这样啊，走，你
1: 要把这个动作融进去好不好？

0: 觉得他们演的比我好多了，演的真的是像个小小小机器人，那个稍微大一点的小机器人，都好可爱，好可爱。而且他们跳的，可以感觉到他们受到了很严格的训练。一开始演的那个和戏曲结合那个，那是一首京歌，它不是完全的京剧，但是里边它有京剧的元素。你们学习也好，给我们这些人分享也好，让所有的人把我们带到传统的艺术中去啊，真的孩子们还真的做到了啊。然后孩子们在学的过程中也接受到了传统的这京剧的这样的一个感染，让你们也不知不觉的能够喜欢上中国传统戏曲，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觉得他们将来在成长的道路上一定会很棒很棒的，我不能让孩子的眼睛失望，让谁失望我都不能让孩子失望。
1: 刘老师，
2: 首先他们的起舞非常棒，第二我觉得非常鼓励这样的创作方式和形式，所以恭喜你们。
3: 今天开了个特别好的头，其实我看了很多街舞，一般我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 popping break lucky 它只有跳一个门类就可以，但他们这几段是把所有的舞种全融合在里面，所以说平时练的这种舞蹈的语汇肯定是特别多的，然后层次也特别好，所以这个必须给
4: 我们。既然说要用街舞和我们的戏曲来合作来融合，我们其实就要稍微再深度一些，包括我们的手眼身法步，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亮相，其实这些是可以融进去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不会啊，就是你们经常那个嘚儿那个玩意儿，对吗？你看我就跟抽筋了一样，但你完全可以是建立在一个叭嘚儿的就很帅。街舞跟戏曲的融合，我们不仅仅只是服装元素上，
5: 对，
4: 我们不仅仅只是妆容元素上，我们完全可以在我们的身体上再去开发一些，这是我给的一点点小小的建议，也希望你们可以在这点小小的建议上，在未来的融合上做得更好，好吗？
5: 嗯，
4: 好，谢谢。
5: 我特别认同各位老师的说法，今天他孩子们的老师也在现场，我也建议老师们给孩子们找一个戏曲老师。
0: 哎，
5: 孩子们的学习能力没问题，我跟你说不出十节课就能学到他的基本功，好不好？
1: 加油啊。
5: 好的，谢谢，谢谢孩子们。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一决高下。
6: 本轮将从场上九位舞者中随机抽选两位舞者，以一对一比拼的形式争取本轮展演。

0: 资格。
1: 理想说开始，李德说结束。
2: 开始。
3: 结束。
1: 三号，蔡明老师
4: 开始。
5: 结束。
1: 七，三号，七号，大门请打开。

0: 我们是来自湖南长沙还有江西的一个烟火蓝梦团哦，我叫酱酱，我是队长，也是一名外卖小哥。我们为什么经常穿的包括我们的篮球也是这种小蜜蜂的感觉，就是传递这种阳光正能量。其实我们外卖小哥也是可以很活泼的，
1: 当然，
0: 而且很多外卖小哥也有故事。对，
1: 今天团队们，
0: 对对，叫出我们团队的兄弟们还有我们的姐姐们，待会一起为所有老师所有现场观众带来一段我们快乐的花式篮球秀。
1: 好的，来吧。

0: 谁最后落？我看谁坚持的最久。哎哎，好，坚持坚持。
1: 我给朱迅老师先来一个。
0: 哎，我手指甲太长。
1: 可以的，可以的。我来，
2: 先来哦，先来哦。
0: 给大家介绍的是，他们这一群是外卖小哥，这一群女生曾经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但是我想问你是哪支女篮？
3: 我们是江西萍乡女篮的。
0: 那你们专业的篮球运动员学花式篮球会简单一点还是难一点？
3: 从篮球竞技场到花式篮球爱好者，说实在的，我们的痛点难点就是要记住每段秀的动作以及音乐节奏啊，最难的就是舞台的表情管理。哦，
0: 对对对，
3: 我们姐姐们是每周三和日是我们风雨无阻的训练日，就是自己加练。
0: 但是你们的结缘是因为
4: 我们之间是因为一场公益，一个青少年的公益活动。然后姐姐们看到我们这，哎，篮球还可以这样玩，激起了他们真的内心里面最热爱篮球的那份情怀。刚开始可能有十个姐姐，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很多不仅是篮球专业的，包括一些广场舞的姐姐，喜欢跳舞的，热爱生活的，其实花式篮球都很欢迎姐姐们加入。因为花式篮球是一个全民健身的一个运动，它没有说很强的对抗，而且在家一个人可以练，咱们一群人也可以练，
0: 而且特别适合学校。
4: 对对对对对，全校可以一起跳，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0: 就他是花式篮球的教练最初，但是每个人都有生活，
4: 是
0: 可能因为热爱不一定能维持住一个家庭的开销，所以他也去跑外卖。
4: 是是是。
0: 你是白天在跑单还是晚上在跑单？
4: 白天白天，一般在饭点，然后其余的时间我们还是会一起去训练。对，所以我们一直都是一手生活一手梦想。
0: 有一个小短片大家看一下。
5: 6点钟起床了，

0: 对，这是我早上起来去赶直播。我们因为现在有自媒体，我们会通过这个去推广花式篮球。
1: 下播了，下播了。你要去哪里了？
0: 对，这是我的女儿，
1: 要去
0: 现在是幼儿园。
1: 儿，言。
0: 这是我们家也会做餐。
2: 根据自制地图规划出最优路线，排好一二三四。
0: 然后下午参加的他的幼儿园的活动，
3: 然后继续走。
0: 对，这是我儿子，他就有时候送的晚，去接他。
1: 在里面了，
0: 他在外面等我。晚上我会在家或者在街头去做一些直播，去推广这个花式篮球。
3: 平凡不平庸，敢爱更敢拼。沉默不是没话，是知道说到不如做到。36岁，为生活36计，有梦想更有生活。酱酱，
0: 对，有姐姐们，有兄弟们，包括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一些看我们视频啊，包括孩子们、学生们，我觉得这条路我会走一辈子。对，
3: 一手生活，一手梦想。致敬平凡人的梦想。哪位老师擅长篮球？
4: 那我来吧。
0: 袁老师一看练过了啊。
3: 现场有擅长篮球的吗？闺女，你擅长篮球啊？上。还有这边有没有？谁表现好，这个小篮球就是谁的。
0: 可以，我们先来第一个动作。
3: 第一个动作，
0: 切西瓜，演示一下啊。哦哦，哎呀，
3: 这
0: 一看就会，这不用教了，哇，厉害！
3: 哎呦，还加难度了，
0: 直接上手来，哇，这个小女生厉害，哇，厉害厉害，
3: 漂亮，协调性很棒，
0: 我感觉难分伯仲，
3: 难分伯仲，
0: 要升级了，
3: 要
0: 升级了，
3: 加一个，好，我们松左手，松。好，再收右手。
5: 小女孩可以，
6: 那小女孩都特别好。
3: 嗯。哦，哎呀，好棒！练了，来，现在比拼正式开始。哇哦！哇哦！哇
5: 哦！哎，袁老师找着感觉了。
3: 宝贝儿，你以前是练过花式篮球吗？
7: 我练过一些。哦，
3: 怪不得协调性这么好。最后一个动作加大难度了。
0: 这样，先让袁老师挑战一下的，来俯卧撑，背后停球俯卧撑。哦，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哎，来下一个动作，看一个，看完。啊，然后摆可爱。
3: 来吧。哦，
0: 喂，稳住。您试试球往后滚，然后抬头夹住，拜拜拜，
5: 可以可以可以。
3: 好的，谢谢各位。
5: 我还沉浸在那个球里呢，因为我从小看人家转看到大。
8: 我们过来吧，老师，
5: 我来了，但我真的很想感受一下，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想上台。转完了放我手指头上就行，我没有什么大的梦想。吸我手指上了，
9: 我也要试一下。
5: 全是，
9: 我也想试一下。
10: 你想，你把腿放在180的位置，然后脚尖上给你放。
9: 来，我试试，我好紧张。
1: 不是，指甲顶住就行。好，三二，手指头。
9: 哎，真的挺好玩的。
1: 切西瓜，
9: 我可以，切西瓜可以，切西瓜可以。
0: 对，您试试。哦。
3: 哎呀。
0: 对，微笑。哇，厉害了。
9: 我在网上刷到过你们。
0: 真的吗？
9: 对，你们跳了那徐老师那个舞。对，哎，来来来，靠边，让他们
0: 来一遍吗？
9: 来一遍。

0: 这段特别好，
1: 我也觉得好，
2: 我特别感动，心宝。发现篮球，我就一天到晚什么都别干，我也练不成这样。他们还要去送外卖，还有生活，然后这边还有自己的热爱，所以我特别特别感动，特别特别感动。
3: 是，感谢老师，感谢老师的认可。
2: 然后我给外卖小哥从来没有过个差评。
3: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所有，对对对。
2: 因为我知道你们特别特别不容易，
3: 是
2: 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我也呼吁大家不要给他们差评，他们特别的不容易。
3: 争分夺秒，争分夺秒。
4: 所以你说你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我觉得你两只手托起的是你整个家庭以及你整个人生的幸福。啊，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幸福快乐。
3: 感谢老师，
4: 谢
3: 谢。
4: 我想我要拍灯的啊，
2: 我回去就给你们拍。
4: 我们回去拍，
3: 好皮。
2: 我要抱抱你，她是个女孩，一定注意安全哈，注意安全啊。
3: 感谢老师，感谢老师。
4: 拍了啊。
3: 感谢感谢蔡老师，
5: 看着就特别享受。我一直是跟着唱完的，边唱边跟他们的状态，尤其我们的这队长，他那种就是特别享受舞蹈、享受生活那种状态。尤其第二段刚刚那段还更好，我觉得完全就是享受到其中。我觉得这就是舞蹈的魅力。所有人不管是什么工种，但是在此刻在舞台上，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有享受舞蹈的权利，享受生活的权利，所以为你们点赞。
3: 谢老师。
6: 我在酱酱他们整个团队的身上看到了善良，看到了热爱，还有旁边的姐姐们，对，他们也在用这种方式爱自己的生活。
3: 感谢感谢老师，感谢袁老师。我们要再喊一遍我们的口号，过日子脚踏实地，追梦想
7: 绝不放弃。哇，
2: 真好，
1: 漂亮，这才叫活得漂亮。
3: 谢谢谢谢。
1: 好的，谢谢。
3: OK， 感谢老师们，感谢。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
8: 本轮将由一名唱舞导师作为领跳，现场教学舞蹈片段。场上八位舞者以现学现秀的方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1: 有请李德格丁老师，大门请打开。老师先教。
5: 第一个造型，马步。对，第二个造型，飞起来。第三个造型，打开压下去。第四个造型，立。好，五开始，骑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右，二、三、四，左，二、三、四，好。
1: 好的，那就来。

0: 老师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们是一支来自四川大凉山的西昌学院星火舞团，而我们是一个生长在朵洛河浸润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多民族舞团。我们一边守护彝族舞蹈非遗的根，一边用现代舞的方式演绎给当代的年轻人去看我们新的彝族舞。
1: 那你今天表演的节目叫做
0: 叫做洛河新山。

0: 好美呀、啊！这个黄伞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1: 对，这个黄油伞是我们会在我们火把节的时候打上这个黄伞，祈福跟庇佑新的一年能够平安。然后这个黄伞独乐河的形式也是我们四川省现在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珍贵名录。
0: 哦，就真的是要打着黄色的伞走在路上是吗？
1: 对。啊，
0: 这个舞蹈的创意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舞蹈的创意源自于就是我带学生们去到我们的凉山采风，然后看到在火把节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彝族女性会打起黄油伞，尽情地享受这个美丽的时刻，打起这把黄伞，才觉得找到了心中的根，就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我们新的彝乡里面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感觉。
0: 嗯，这些姑娘们都是您的学生
1: 啊？对。其实我们成立这个舞团也是为了给所有这些我们身材形象不是特别符合舞蹈严苛选拔标准的孩子们一个实现梦想的平台，就是告诉他们只要努力就有希望。因为我自己在成长路上，我本身的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一路上遇到的舞蹈老师都特别的好，就经过他们的托举给了我学习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很珍视这一份老师给予我们的这种传承的机会，就想也让我们的学生有这样的机会，就只要相信有梦想就一定能够去完成。其实他们开始也都很不自信，觉得就是专业能力可能比较差，然后身材形象条件不是很好。
2: 特别感动啊，特别感动。
0: 是呢，你说谁条件说都像理想这么好？对呀，你要说按严苛的那种九比例的那种，没，真的没有几个。但你看真正杰出的舞蹈家，除了他有是很好的这个基础条件之外，他还有一个就是要像老师说的，他自己得拼，自己得爱，自己得无怨无悔，自己内心的火热，
3: 对，热爱
0: 燃烧着我。是的，
3: 很热爱舞蹈，
0: 真的。

0: 说到心里去了，是不是？
1: 想起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平时都可以，但是一到火把节，一到彝族的节日，我必须要回去，有什么活我都放下，我都要回家。我今天往舞台上一站，我吓一跳，我这位朋友就坐在下面，我们的阿吉泰组合。吗？是应该报你该报的人吧？哎呀，哎呀呀呀！哇，你有一个这么娇小的爱人，好可爱呀！
2: 对，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小女儿。
0: 我说，哎，怎么今天你坐在这儿的当观众呢？原来有心爱的人在舞台上。
2: 其实他的不容易，其实最了解的是我和姥姥。他是一个一直很忙，又带孩子，然后又读博士，然后又给学生上课，然后他又要上专业课，又要上文化课，又要上理论课，很不容易，很累。其实我很心疼他，但是我也在北京，他在西昌，我们两个也就一个月也见一次，因为他真的很不容易。他们的那个排练室我去看过，真的太不容易了。他们练供养那些是很难的，因为那个条件很艰苦。今天我看到你们跳成这样，我都想哭，但是我不能哭，我支持你们，真的，你们非常棒，真的。
0: 是的，哎呀，也难得一月一次的相聚，平时要不然是你回去，要不然他经常带着孩子来看望你。
2: 是的，是的。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为了圆大家的梦，我们互相在努力着。姑娘们跟我说想跟四位嘉宾玩一个游戏，我觉得也挺有趣的，要不要上来一起？
3: 好，
4: 来。这个游戏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老师出一个动作，然后我们后面的同学继续跟着这个动作，然后再加一个动作，依次往后类推，直到最后一位老师要把所有的动作连起来，完整的做一遍。
0: 来，我站第一个。
5: 这边是头，这边是头，
6: 那边是头是吗？
5: 这边是头，这边是头。
0: 别往那边。
5: 你是尾，那太长了，我跳一个作品了都。
0: 对，你在那头。
5: 啊，太长了，我天。
0: 宝贝儿，你还是跟我吧，要不然你出个动作，你随便摆一个，
7: 随便摆一个。啊！
5: 啊，加一了。
0: 啊！记得住吗？还？哎呀，这就好难了。咦？
8: 错了，再来。
0: 预备起，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骑马，一、二、三、四、
3: 五、
9: 六。到我了，
0: 你到后面去。啊！一、二、三、四、五、六、七。
8: 这个动作哈、
0: 啊。来，预备，起！一、二、三、四、
9: 五、六。
0: 七，你再加一个，你再加一个，加一个呀！
9: 七，八，
0: 你得加到九，捋捋。
8: 我得看着人。
0: 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九。哇、
1: 哦！哈哈哈哈哈！给到了理想，
2: 可怜的理想。
1: 啥？
2: 可怜的理想。
3: 没事，理想脑子好。
1: 没脑子了已经。
0: 行行。
4: 打开手。
0: 来，预备，一，
1: 双，
0: 一、哦，
1: 给我个这么宏大的音吗？
0: 三，
4: 四，
1: 勒马，然后蹦蹦这个咚，
0: 七，
1: 咚，
0: 八，
1: 咚，
0: 九。
1: 然后是你什么这个？
4: 哦，完美完美完美！
0: 最好还是自己的，漂亮的。哇！
1: 他能做这个？
0: 来了个卧云，哇，漂亮漂亮！竟然没有拦住你们，大姑娘们全上。
2: 好棒！
0: 谢谢各位，请就坐。
3: 我特别喜欢，既有专业性，又有这个风格性、民族性，还有创新性都有。尤其他们刚一出来的时候，老师在正中间，他们所有人慢慢走上了那种端庄，女孩那种半脚掌慢慢往前走的细腻，所有的诗情画意都有。所以我是特别喜欢这个作品的，给你们。
0: 谢谢老师。
1: 你们是我目前看到的融合的算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你们有你们彝族的元素，然后又有很多街舞流行舞的内容配合到一起，我觉得是很好的。
5: 我是觉得我很感动，一个老师为了学生能够，哎呀，一家人分那么远都没法在一起生活，我觉得老师付出了好多，学生孩子们对老师好一点啊、哦！老师真的为你们付出太多了啊，
6: 都
5: 付出太
6: 多了，
5: 会的啊啊，一定好好照顾照顾老师啊，对。
7: 西昌我去过很多次，
4: 对，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云南的彝族文化跟大凉山的彝族文化其实都根是一样的，本身这个作品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根续的嘛，对吧？我觉得还可以再地道一点，希望看到的大家对于传统文化的创新之内还有什么更有打动你们的东西。我觉得我看孩子们条件其实并没有特别不好，对，我觉得你们要继续更自信，加油。
0: 好的，四票通过，太棒了，祝贺孩子们，祝贺老师啊。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来，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关唱舞盲盒。
8: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4: 准备开始。
1: 停。
0: 七，幸运七，两种风的模样，还得是两种。
4: 微风、狂风。哦，
0: 我看看大家会怎么去表达大

0: 来自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李雪老师的学生。我叫任一涵。
1: 我叫郭书晨。
0: 我们这支舞蹈是东北秧歌和非遗剪纸的传统结合。
2: 你是拿着道具是不是？这个可能大家以为是东北的传统的花手绢，但是不是。你看转起来它是这样的，很漂亮。来，然后顶起来。看到吗？一边是荷花，一边是荷叶。用这样的方式在传统的基础上自己有了一些想法和创意。这个是很有趣，也是这个舞蹈的一大亮点。大家一起来看，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个创意就是从这幅剪纸上来的。嗯，看到吗？这就是姑娘们入画中，画中又走出了这些姑娘们。好，收。这个你在这个作品中扮演什么？
1: 在俺家那片鱼河图中，我是饰演剪纸姑娘的，用她灵动的双手剪出一幅锦鲤呈祥的美好画卷。
0: 嗯，这些都是小鱼儿吗？
1: 是的，
0: 是你一条一条剪出来的。
1: 嗯，
0: 然后就幻化成了这样画中的一个状态。啊，
2: 姐姐，它最经典的还是头上的这个鱼眼睛啊，还有腮鳍，都是非常灵动好看的，
0: 很讲究。
2: 姐姐，你要不要来猜一下，它做一个动作，然后是鱼的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
0: 来，妹妹坐。吐水泡吗？
3: 吐泡了。
2: 太棒了，姐姐就是这样的，太聪明了。
0: 啊，吐泡泡。
3: 对，吐水泡了。
0: 他们也是努力去想了怎么通过舞姿的方式去表达一种可爱的小生灵的一个状态。我记得各位老师都表达过各种动物。蛇年春晚，
4: 对，
0: 蛇年春晚，你演过一个太平，
4: 太平偶像大象。
0: 对，咱们俩看看大象怎么表达。

0: 其实我们云南很多舞蹈都是仿生舞蹈。
1: 对，
0: 大象就是，首先这是个象鼻。
1: 对，首先它的鼻子是特点，这是大象。

0: 么一个状态，
1: 哎，是大象，
0: 对，大象，然后我也会鱼，
1: 来看看鱼怎么。
0: 云南的鱼呢，就是傣族里边的，它是靠两个手当鱼鳍，通过摆胯的扭动，通过鱼鳍的摆动，做傣族的这个鱼的这个拟态，啊，鱼的拟态，大概是这样，啊，鲸鱼游动。但要说鹰的话，
1: 鹰得，
0: 哎，对，
1: 是吧？你都给我顶来。这样吧，有请三位老师一起上台。来吧，草原上的鹰。
2: 我们一般鹰是，
1: 这是鹰的状态。
2: 对。对，这是鹰的部分。
1: 鹰啊，马啊，都是草原上的吉祥。
2: 对，还有就是马，对。哎呀！
1: 理想老师，
3: 我想起我以前在军艺上学的时候跳过一个作品，叫《一片羽毛》。哦，
1: 对。
3: 其实他当时里边这个鸟是鸟头啊，哇！然后呢，我们当时在排练的时候，就是你们可以猜一下啊，这个很难猜啊，其实有点抽象，就它会有一些这种叭叭动，然后拎上去，然后夹住。哎呀，
1: 你太适合表演仙鹤或者是那种鸟了。
3: 对，其实当时这个作品里，当时这个鸟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它是我们，比如说我是一只小鸟啊，然后那边还站了一群我的伙伴，这些伙伴是这样子看着我，这样子躲的。其实当时就是，比如说我病了，可能我要离开这个族群了，我要独自的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其实是眼睛里又有不舍，但是又躲避我，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他的头可能是这样子留住在最后，然后用后背去表演离开这个族群，然后包括他转过来了之后，所有的鸟头都冲着那个方向，然后有一个叭叭动动，就是这个，它像哽咽，像哭泣一样，啊，就像人的那个哭泣一样，也是用古典舞的现当代舞的方式去表演。
1: 对，那个作品让人印象深刻。其实几位老师都演绎了各种不同的动物，我希望你们在各位老师的身上感受到表演的魂，不是形，你不是像一条鱼，你就是那条金鱼。这么近距离的感受三位顶尖舞者的表达的话，我相信对孩子们未来专业的道路是有所注意的。再次谢谢各位老师。来吧，刚才我们孩子们的表演怎么样？
4: 我在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因为小孩孩子们跳的都没有问题，什么都非常好，就每一个鱼都应该是不一样的，不应该是一味的微笑，应该有些是泼辣的，有些是稍微胆怯一点的，有些是莽撞的，但是在集体舞的时候，就一起齐的时候，哈，是一起的，那样的话看起来会更加的丰富多彩。必须加油，来吧。
0: 仿生舞蹈其实只从我自己的角度和编创来说，要人和我们仿生的这个状态不分开，比如人在鱼中，鱼在人中，两者合为一体，我时而是鱼，时而是人的情绪的外化的表达。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附中的孩子说到这一点啊，稍微有点苛刻，
4: 太难了，
0: 然后对，太难了，希望你们继续加油，你们要在好

0: 的条件之下，好好雕琢自己的武艺，好吧，给你们一个希望啊，加油。
1: 能感觉到他们是对是特别热爱舞蹈的，在后台看到他们就状态一直是提着的，我们是上台开始进入状态，他们是一直在侧舞条上，不管谁跳舞他们都跟着跳。而且还有好多的运用了手绢啊、秧歌啊，好多传统的语汇，包括把它又变成荷花呀、用了很多的心，所以说你们现在已经很好了，然后继续努力，好吧？好，这给你们未来的希望。
2: 因为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其实我们很少有专业的学生或者演员来站到这个舞台上，所以我对你们的要求可能就会高一些。我觉得整个这个作品呢，刚刚各位老师们其实说的，我觉得已经涵盖了我想表达的很多东西了。我只是觉得这个作品有一点点简单，因为我们剪纸跟剪出来的窗花也好，小鱼也好，他们可以发生的互动关系其实非常多，可以聚焦到的故事的戏剧性变少了，但是呢，动作上难度又不大，只有到最后的时候，所有人扎了堆了，开始转你们的手绢了，观众开始给掌声了，那个效果出来了，这说明你们前面的表演还缺少足够的抓人点，节奏和细节还需要再打磨，你们可进步的空间特别大，
3: 慢慢来，没关系。好的，谢谢姑娘们，来，
2: 谢谢，
3: 台下等候，去吧。借名牌变通胶囊给大家准备的一份小礼物，希望大家活得通畅。接下来还有六组选手，但只有唯一的一个登台的机会，武力全开。
4: 轮场上最后的六位舞者需亮出各自的绝技，以个人招牌动作争取本场最后一个展演资格。
3: 大门请打开。

0: 好，我叫陈烨。
1: 我叫潘平，我们来自四川省达州市老协巴山红艺术团。
2: 我们接下来表演的节目是什么？
0: 是带有四川特色的舞蹈戏迷。哦，
2: 怪不得这身打扮。好的，让我们来看看戏迷，有请。

0: 哎呀，这个团队我觉得虽然你说舞蹈动作有多难，就腿能抬这儿不一定，但是他们有生活，就像刚才蔡明老师说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哭的都不一样，是不是？哎呀，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戏迷，就是在看戏的时候
1: 对
0: 感受到人生的酸甜苦辣咸。
1: 对对对对，讲述的是在丰收的季节里，一群大妈来带着板凳在赛场上看戏，
0: 看戏啊、
1: 然后他们看得如痴如迷啊。
0: 我想知道，就是你们以前是跳舞的，还是零基础开始？
1: 大部分都是零基础，
0: 零基础开始。
1: 对对对，开始我们跳舞的时候也是，不协调的，然后慢慢的通过那个集训吧，然后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协调，我们的肢体语言也有了。
0: 刚才演的时候有一个凳子没有放平，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你看见了？
1: 看见的。
0: 然后你义无反顾的踩上去了？
1: 走一小步，然后再迈过去。啊。不然他一敲就会弄倒。
0: 对。
1: 摔跤的。
0: 刚才我跟李想都捏了一把汗，我说这没放平啊，还好安全过去了。
1: 对。
0: 有这种板凳道具的舞蹈不简单，对于专业舞者来说它都是有难度的，要排好久的。嗯，哎，李想是不是以前在高处跳过舞？
2: 也是在凳子上跳过一个荷花桨，叫不眠夜。哦，有点发怵，因为在舞台上，就是我们这个台还稍微好一点。嗯，如果真的是站到纯舞台上的时候，你看台下全是黑的，
1: 对，
2: 你的周围全是黑的，然后你可能要一秒钟就跳到那个凳子上，会害怕，你怕失误。其实
0: 对，你要没有踩稳或者它翘了，
2: 对对对对，
0: 就不得了了。
1: 我们刚刚开始也很挺怕的了，
0: 是吧？
1: 对对对，后来我们老师然后把团长然后疏导和鼓励吧，然后慢慢的就壮起胆子。
0: 这个团队已经多长时间了？
1: 23年了。
0: 23年。
1: 对，
0: 你说的八团长今天在大家当中吗？
1: 在，就在这里。
0: 来，八团长上来上来上来。这个团队你组织了23年了。
1: 对。
0: 哦，那您应该，您今年
1: 75岁。哇
0: 哦，75了。那您等于差不多从50岁左右开始组织这个团。
1: 对对，
0: 一直坚持了这么久。
1: 对。哦，
0: 您是怎么了？是因病？
1: 不是，
0: 腿脚。
1: 腿脚有点不方便。哦，
0: 原来也在团里跳是吧？
1: 但是我们的主力带领我们，
0: 然后身体有一些问题了之后，他也一直在这个团里，
1: 对，
0: 照顾着大家。
1: 对对对，我们大家给八团长八老师一个惊喜。
0: 好的，来呀。来，打开来，来来，八团拿着来，这样来，是一个相册，还记得吗？
1: 这是20周年庆的时候。
0: 对，
1: 确实很惊喜，很惊喜。23年来，就这沉甸甸的相册，在这23年来记着我们的泪和笑，
0: 点点滴滴，
1: 点点滴滴。啊，
0: 这一篇篇都是您和姐妹们的回忆，合影不散，爱你常在。岁月成册，恩师如歌，这一篇篇都是记忆啊。这是团队的朋友们送给您。
1: 对，
0: 感恩您23年陪伴大家一路成长。
1: 很激动，很激动，也确实很惊喜，很惊喜。
0: 所以其实姐妹们相互扶持着走到今天不容易。
1: 是的，很不容易。现在我这脚还有一点疼，等将来我的脚好了以后，我会带领你们继续的舞，然后再登这全民唱舞的舞台。
0: 好嘞，我们等着你。

0: 谢八团啊！我看姐妹们眼睛里也荡漾着泪水，其实甘苦自知。不光是舞蹈，我们跳的是人生，我们安慰的是自己的心灵。谢谢八团。来，听听各位老师们怎么说。
1: 刚听朱姐一句话是舞蹈跳的是人生，对。刚刚有位姐姐走在那个斜排，朱姐说可能有点担心的那个地方，虽然脚底下如履薄冰，但是她的表情和表演以及那段的设计，是我今天晚上到现在觉得艺术表达和舞蹈表达最好的一个。祝贺你，祝贺姐姐们。
2: 姐妹们，希望我们永远燃烧，永远热情，永远能够创造美好。
3: 他们的舞蹈不用去过多的用言语去评判，他们特别享受，然后特别的真，所有的有感而发，他都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能开心的舞蹈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妙的舞蹈。
4: 听团长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75岁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应该不一定会站在舞台上。然后团长75岁的今天说脚好一点儿，以后再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这可能是舞台给予每个人不一样的魅力跟点。所以也许我作为职业的舞者，或者是行业的从业人员，这种精神是要向您学习的。他们的动作真的不难，但是他们把这个扇子一打开，然后那个眼睛就像少女一样。为什么像少女？因为眼睛里面充满了希望，还有对这个舞台的期待，以及对舞蹈的热爱。喜欢。
0: 好的，请大家台下准备最后一个环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今晚最后一轮拉票环节，每个队伍30秒的时间，看看为大家展现怎样的精彩。有请达州老协巴山红艺术团。

0: 些七零八零九零还是 Y 世代，翻开 list 课本，答案就是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后有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出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这是 old school 的 show， yo free to roll。
1: 西昌学院星火舞蹈团。

0: 老师请合意。五支舞团最终谁能登上我们年终展演的舞台？
1: 看他们舞蹈特别治愈，
2: 看他们的舞蹈特别开心，特别放松，
3: 既有专业性，又有这个风格性、民族性，还有创新性。
4: 艺术表达和舞蹈表达最好的一个。
3: 我们本来想法其实不够统一，
0: 不统一，
3: 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观点，但是最后我们以这个综合来说，最后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2: 等很久了吧，师傅？
13: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1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最后我们以这个综合来说，最后选。烟火蓝梦团，他们跳完了以后，我其实从头到尾完全就是享受到其中，我觉得这就是舞蹈的魅力。
18: 我在他们整个团队

0: 对的身上看到了热爱。
1: 接下来是反选时刻。
2: 我们刚刚有讨论过，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胜出的话，
1: 哇，你还讨论这个了呢？
2: 对，想了很久了，因为我们很努力在做这个准备。对对对，然后就我们希望选。

0: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等很久了吧，师傅？
8: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6: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少年强，
3: 中央电视台足艺频道。
4: 我们的产品
5: 淡纹一刀了，
6: 能增高
7: 发倍凝，
8: 千里江山图
9: 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
10: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
4: 哇，哎呀，东华
11: 我听的是一百岁。
8: 让我们进入丝路之星第三页，火力全开，

0: 火力全开，放开手脚跳起来，把心中那团火彻底释放。 Let's have fun tonight everybody。
1: 豫园任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2: 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卧摇，太丢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13: 爆火。
12: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
14: 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12: 你这把戏全抢走了，没人看主持人了。
15: 我的儿啊，
12: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是不是？
16: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好吗？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他们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哈、啊！来，五、四、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十二扇门全新的顺序。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选手，我们准备好了，你们呢？欢迎助力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龚运熙。前一阵我们总台热播的大剧《主角》，大伙儿都看了吗？都看了哈。其实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他们也都是各自人生舞台上的主角，而且都是我们传统文化领域的从业者。那至于我们今天通往梦想的这条路上，谁可以做

0: 场的主角呢？我们就看看幸运的转盘先拽到哪个号码了哈。大声一点，看看是不是二哈，六号，哎，六号是真的跟我们这个主角的大戏太匹配了，因为您就参与其中了。
1: 对，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2: 哎呀，这上场就不一样了。
3: 欢迎你，因为我看过主角这部电视剧，然后你一出场其实挺惊艳的，但是你在戏里面演的是一个因为口音问题被换掉的。
0: 对，
4: 无一人他放肆气火更远。
5: 郭恩本，
4: 郭王宝，
5: 哥恩根，
1: 公公，
5: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
3: 然后楚家和就替了你的位置，是吧？
1: 对，顶替了下去。
3: 你就哭了。哎，你演得很好啊。
1: 那就是戏比天大嘛，你技不如人。
3: 你演得多好啊，是不是？
1: 谢谢，谢谢。
3: 你是真这个口音呢，还是你得装那个口音？
1: 我装的，因为我演的是宝鸡荣，然后但是我在生活中我是正儿八经的咱西安的。
3: 那你就那句你好好唱一下。
1: 听残言中途丧别无一人，他奔死气火更远。
3: 你看看人家能唱好
0: 的。哎，他看着特别甜，他声音其实还挺扎实的。
3: 那今天你是带着什么样的梦想来开门大吉的？
1: 希望带着家里人去旅行。
3: 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1: 谢谢。
3: 因为你是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你可以随便选十二生肖。
1: 你说好。我选马吧。
3: 马，马，请准备。一号门。一号，可以的。
6: 这太幸运了。
3: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简单的。
1: 对，他运气太好了，太好了。啊，这不就是你的角色吗？对吧？
0: 对。哎，我就会这么一个。
2: 千千年等一回，
1: 我无悔，
2: 我无悔呀。
1: 行啊，
0: 西湖边的白娘子换地儿了。
1: 歌名叫什么？
2: 千年等一回。
1: 千年等一回，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子，欢迎小青。他们俩穿的这两身衣服就是蛇年春晚
1: 小碗管乐
0: 演的那个借伞，就是那两身衣服，
1: 是的，
0: 特别合身，你看看，
1: 合身。今天后面老师给我缝了一个大补丁。
0: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这两位演员他们两个人是一对双胞胎。
2: 哦，就是双胞胎，
0: 看不出来吧，看不出来吧。
1: 姐姐是细蛇，我是蟒蛇。
0: 自己说自己是蟒蛇的。
1: 我们走到台上跟小尼哥互动。哎呀妈，
0: 我害怕。你干嘛？
2: 好久不见。
0: 好吓人呐！你要把我甩出去吗？
1: 来，姐姐快看，这么漂亮的男子，快去戏耍一番。
0: 戏耍像话吗？
1: 太帅了，好害羞啊！
3: 我也是小品演员。
0: 我专门给你们准备的，正好这个礼盒里面是
1: 成双成对
0: 两瓶酒，而且这不是一般的酒，这是我们的仰韶酒业给我们提供的仰韶彩桃坊地利酒。感谢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桃坊地利酒，中原的麦酿中国桃榕香，中原粮仓酿仰韶彩桃坊，祝你们的生活开门大吉，好不好？
1: 谢谢小尼哥哥，
0: 赶紧下去
2: 给小尼哥整不会了。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一起加油。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羊猴鸡狗猪。
4: 叫狗吧。
0: 狗行，狗可以，狗挺好。
4: 狗。
0: 狗，请准备。为什么选狗？
4: 可爱，我喜欢小狗狗。
0: 可爱吗？
4: 我的天啊，
2: 12。啊，他要去开这个门吗？
0: 你确定去开是吧？
2: 他不是有冰封吗？
0: 当然，我有必要提醒你，第一位上场的选手有一个冰封拳。哦，
2: 对，
0: 你到底是想开还是想不开？我估计你想开就是因为你想不开。
2: 我就冰封一下吧，我怕我想不开了。
5: 12号是最难的。
2: 对，数字越大越难。啊，
0: 天不怕地不怕的，有点哈。那我们就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
4: 行。一下把12开出来了，挺好。
0: 好，你选择哪个？
4: 鸡。
0: 确定吗？
4: 我觉得没问题。
0: 鸡，请准备。2号门。哇，真会选呐！
2: 二号。
0: 哇，2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哦，这周开始了。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红脸的多尔顿，倒玉马。
2: 红脸的多尔顿。
0: 蓝脸的多尔顿。
3: 说唱脸谱。
4: 确定吗？
3: 你确定？
4: 说唱脸谱。
0: 对。
4: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真棒啊，你们好，来热烈的掌声送给舞台上的各位。
1: Hello，
0: 大演员小演员，大演员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你好，
1: 小颖老师，大家好，我叫王雷希，李派快板书的传承人，是的，谢谢各位，
0: 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大家。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0: 那你为啥被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选中呢？
1: 当时就是那个剧组就跑到戏曲研究院来海选演员了，导演让我怎么表演，我就怎么表演，就按人家的节奏走，然后我就放得很开嘛，就很顺其自然。
0: 但你跟其他演员在一起的时间多不多？
1: 多呀，
0: 比如刘浩存啊。
1: 对，就有一次我们就去演那个去北京，特别的热，浩存就在我旁边坐着，看我流着汗，浩存就是风扇，就一直举到我俩中间就这样。
0: 啊，他给你们俩一起吹。
1: 他跟我俩一直吹，一直手肘着，我就觉得他特别可爱。
0: 他很善良，而且他很本真哈。
1: 对，
0: 窦骁印象怎么样？
1: 窦骁哥哥非常的活泼，你见过他？哎，你咋说来

0: 油了。
1: 这扇门可能就是为今天的这个主题而准备的。
2: 我好幸运，有点幸运
1: 啊。你告诉我这首歌
2: 主角王菲老师
1: 是电视剧里的那首歌，
2: 是主题曲。
1: 你觉得他唱的怎么样？
2: 非常好。
1: 他学这个陕西味儿还是比较正的，是不是？
2: 自由云霄问里道，天鹅了月亮才更亮。
1: 歌名叫做
2: 主角，
1: 确定吗？
2: 我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真的。

0: 味儿怎么样？尤其那个陕西味儿，
1: 很正宗，谢谢，谢谢。
0: 琪琪，你也是一个戏曲演员吗？
1: 对对，我是唱花旦的。所以你看主角的时候，你应该也很感同身受吧？对，里面唱到的，影子被钉在墙上，这是我们戏曲人，我们要日复一日的练功啊，
0: 对，
1: 总有一天我们能站在舞台中央。真的，扎扎实实的。
2: 站在自己的排练场，站在舞台的中央，尤其是通过这部剧，很多的这基本功都火了。漫卧云是吧？京剧里也有卧云啊。
3: 对，我们也有卧云。
0: 哎，你们俩要不要表演一下？来来来。
2: 漫卧云最长记录是多长时间？很多网友说是三分钟看主角嘛，那个电视剧，在底下练三四分钟，但在舞台的话，它有那个时长。哦。就是穿的纱。 就是会娘穿的那个纱，拉开，往上立，
0: 有点像芭蕾。

0: 慢慢的办。对，
1: 各位观众，如果你现在打开电视，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握鱼儿，当然你也可以倍速播放。酸呐、啊、酸呐、啊、哎，这挺练的。
2: 啥？哎，我去，
1: 怎么就倒了呢？
3: 慢点慢点，
1: 太丢人了。这个掌声送给西奇，谢谢谢谢谢谢西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漂亮，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选兔子吧。
1: 兔子吧，请准备。兔是7号门，5000。
0: 哦，也还可以。
1: 7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他现在是1257，
4: 5000就是真正上难度了。

0: 还没猜出来，
1: 会吗？
2: 听过。
0: 他没有刚才这么自信了。噔噔噔
2: 噔噔。但这要猜歌名还是有点难。
3: 是一个地方的一个歌。
0: 闽南的是不是那个什么？
3: 因为他有闽南语在里边，然后他唱的故事就是薛平贵。走三关，当当当一当当当，走三关。
1: 嗯，再想想。
2: 我会的歌全被他抽走了。
3: 哎呀，好难呢。
1: 想不起来。
3: 想不起。白马，骑白马。走三关，身骑白马走三关。啊，对了，身骑白马，身骑白马呀，走三关。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3: 身骑白马。
0: 哇，太厉害了！
1: 确定吗？
3: 确定吧。
1: 那我就开了，那我就开了，那我就开了。行。那我真开了啊。
3: 啊，真开了。
1: 开。
3: 身骑白马呀，走三关，应该是吧。
1: 门。
3: 大。
1: 大，确定？
3: 要确定。
1: 那我开了啊！最后一个字出来可就没有回头路了啊！
3: 没事。
1: 骑，身骑白马，回答正确。很厉害，慢慢想，慢慢想，真想出来了。
2: 太厉害，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你的曲库里有这首歌，自己慢慢给揪出来的，特别好。

0: 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雅妮。
0: 加油雅妮，加油。
1: 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特别好。你们最近秦腔演员是不是特别得意？
2: 对，特别火。
0: 这部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3: 舞台带起。哎，
0: 你们现在演出有什么变化吗？跟过去比？
3: 就之前演戏的话，掐的就是老年人多一点，就现在哒哒哒哒，苍蝇我就下全都是年轻观众。
0: 剧场现在都坐满了，
3: 就感觉爆火。
0: 能不能知公知令的给我们来一段表演？
3: 行，
0: 好吧。
3: 我想唱个《晚晚腔》《桃源借水》。

0: 特别好。那我们就再开一扇门，选择哪个生肖？鼠、虎、龙、蛇、羊、猴、猪。
1: 那假如说我龙猜出来，我就可以猜十二吗？
0: 要啥给啥。
1: 龙吧。
0: 龙，请准备。哇！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他说了，四号门开完再开12号门啊。

0: 哎，你试试用秦腔的感觉唱，味儿会不会变一点？
1: 那个女儿国那个是吧？
2: 对，《西游记》。
3: 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美不美？
0: 美得很。这歌叫什么？
4: 女儿情。
0: 确定吗？
4: 哦，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女儿情。

0: 真好，谢谢你的深情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1: 小尼哥好，我是郑如芝。这首歌太经典了哈。是的，是的。老版的《西游记》的经典插曲。对，谢谢你的演唱，谢谢大家。
2: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漂亮，
3: 谢谢谢谢大家。现在他手中还有一个求助的机会，大家说他敢不敢去开12号门？
2: 开吧。
3: 假如说我龙猜出来，我就可以猜12吗？
2: 试一下，试一下。
3: 真的？
2: 真是啊！
3: 天不怕地不怕哈。
2: 所以你的性格本身也就跟剧里的演员一样，是不是？哦，
4: 是，
3: 就那个倔劲儿，那种不服输，
2: 对，
3: 特别好。12号门确定要开？
4: 确定，
3: 自己冰封的门自己开。哇，太厉害了！
2: 一般12都留到最后没有人开的，只能开12才会开。12号门，请就位。
3: 哎，他真的很猛，3万元。
4: 有可能猜不出来，
2: 没关系，没关系，
3: 主角，
4: 主角光环，
2: 你们要谢谢他了，
3: 请按响门铃，加油，去吧。
2: 哇，加油，谢谢，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究竟是首什么歌曲呢？

0: 他知道了。当当当当
1: 当当，九九那个艳阳天吧？当当
2: 是吗？当
3: 当，你们有头绪吗？
0: 一点没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坏了，乱哼了。
1: 他哼的对不对？我也不知道。这啥呀？似乎在哪儿听过是吧？
2: 对，
3: 哎，我也觉得耳熟。你们觉得耳熟吗？
1: 耳熟，我特别耳熟。
2: 是不是这首歌呀？
1: 没事，你有求助的机会。
2: 那也行。
1: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他觉得他听过。
4: 对，应该是有印象的。
2: 原因重现吧。
1: 可以，来，原因重现，请听。一阑珊和
2: 夜阑珊，
1: 夜阑珊，
3: 名字不在歌里，
1: 听过吗？这首歌？
2: 哎，听过，但是我不知道叫啥，
3: 好像是四个字儿的。
2: 阑珊，哎，猜不出来。夜阑珊，
1: 夜阑珊，
2: 哦，夜阑珊，
1: 这是你的答案。
2: 夜阑珊，可能不止三个字，
3: 好像叫什么红颜。
2: 夜阑珊之恋，
1: 夜阑珊之恋，
0: 孩子，下来吧，猜也猜不对了，
2: 就夜阑珊。
1: 这是你的答案，时间马上就到了，你确定吗？
2: 夜阑珊啥啥啥，
1: 也想不到其他的。
2: 夜阑珊之恋，
3: 一冠怒发为红颜，
1: 一起期待。
2: 嗯，
1: 开，想不到别的了。
2: 想不到
1: 门。夜阑珊之恋为红颜，大，你后悔吗？
2: 不后悔啊，
1: 真不后悔，
2: 想不出来了呀。
1: 不管结果怎样，你已经是个英雄了。
2: 对，
1: 哎呀，四万三是吧？四万三
0: 在抓心挠肝的，
3: 太坏了！
1: 得数多长时间啊？
2: 但是真的猜不出来嘛？
1: 哎呀，四万三，急！啊哦！哎呀，心碎了，心碎了。
2: 没事，没事。
0: 你看看他不是刚才猜1000块钱下来？
3: 你应该谢谢他，十二题谁能答出来？
0: 对，十二太难了。
1: 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2: 想不想
1: 听听？
2: 听听。

0: 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徐明聪。
1: 谢谢徐明聪。
0: 好的好的。
1: 4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0: 好棒，
2: 好闪亮啊！
1: 全部清零。他的某些经历其实跟剧中的易晴娥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啊，在自己的努力之下，省琴是10年招一次生是吧？
0: 对，他
1: 也是靠自己的努力考进去了，也成了中坚力量。好好加油，
0: 谢谢，
1: 在舞台上，在生活中成为自己的主角，好吗？
0: 谢谢小妮哥哥。
1: 有点遗憾，但是呢，依然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小苏，继续努力。
0: 谢谢，
1: 期待大家能够走进剧院里面去看他的表演，为你加油，为你鼓劲儿，为你喊好，好吧？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我特别想请侯宇帮我个忙，真的，来吧来吧，
4: 侯老师，
3: 因为我觉得你在我们这个舞台上有一些神奇的魔力，所以大家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4: 好
2: 好的好的。
3: 好，我们准备开始啊，三
2: 五号，
4: 二一，
2: 五号，
5: 八号，
6: 八号，
7: 八号，
8: 二号，
9: 八号，
10: 八号，
11: 八号，
3: 差一点点。
4: 谢谢侯老师，
3: 加油加油。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谢大家。小林老师你好。
1: 你哪科的医生？你
0: 我是
1: 你保卫科的吧？
0: 中医全科的。
1: 现在一般那个咱们节目来中医我都不敢让人看了，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弄得我这心惊胆战的，我就算了，别看了。关键是我这打了粉底，他也看不出来我的黑眼圈，也看不出来我的气色。要不你把把脉？
0: 哎呀，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1: 你还有扎针？
0: 我不仅是一个中医全科医生，而且我的针灸也很擅长。
1: 行行，这样吧，这样我们一会儿选一位幸运观众，请他上来替我扎针，好不好？好，今天你的梦想是？
0: 我的梦想呢，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宝芝林，教大家强身健体，然后又能够给大家解厄治病。哎，
1: 正适合你自己哈。
0: 对，
1: 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小宁老师，
1: 加油！现在还有六扇门，鼠、虎、蛇、羊、猴、猪，选哪个？
0: 选鼠吧。
1: 鼠，请准备。三号门，请按下门铃，加油！
2: 现在一二三四五六都没了，真的，现在就剩大。

这六八九十十一。

0: 唱。哒哒哒哒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首歌不仅我会，而且是我小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
1: 对，
0: 叫《东风破》。
2: 东风破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叫王凯，我呢来自海南，现在就读于天津音乐学院流行演唱专业。
1: 加油！
0: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特别好。
3: 1000元。
1: 听说你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是吧？
4: 越火越火，
1: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医？
4: 是的，做人当如剑吧，啊，剑胆琴心，
1: 拳头蘸碘伏，
4: 边打边消毒。我可以现场来一段八段锦。
1: 行，现场来一段。
4: 那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养生动作啊，叫做双手托天李三焦。

0: 我站这儿我都能感觉那个地板的震动。他这八段锦有点生猛啊，你这八段锦确定是八段锦，不是那个把人打成八段的那种八段锦吧？你给我小心点啊，下面是春晚的舞台，我跟你说，明年春晚的总导演得找你算账。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好的，
0: 虎蛇羊猴猪。
1: 那我选猪吧。
0: 猪，请准备。
2: 哇，又上了。
0: 来，请按响门铃。

0: 是给我的，是吧？
1: 不小的时候，爸爸对我说，
2: 这都能编？
1: 不对，不对，不对。
3: 他不听戏，平时他要听戏，他不是这样。
0: 求助吧。
1: 哎呀，我还选择一次提示吧，这个真的想不起来了。用这个关键词吧。
2: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七个字。
1: 七个字，
0: 这他就猜不出来了。
2: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想看第几个字？
1: 第三个字吧。女，
0: 不说女子不如男。
1: 孟姜女。
4: 孟姜女。哎
2: 呀，哭长城。
3: 孟姜女哭长城，哎，六个字，
5: 急死了，这是我们的歌。
0: 他七个字给他关键词，他也听不出来。当当当
3: 当当，又来了。多
5: 他不好猜。
1: 哎呀，不行啊，这歌词就是想不起来呀。嗯，
2: 快给我扎两针吧。你的答案是
1: 还是想不起来。
2: 好。哎，好，我只能宣布，很抱歉，挑战失败。
3: 哎呀，
0: 这个真是。
2: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3: 他把我退的全猜走了。

0: 谁说女子不如男？
1: 太棒了，
0: 太棒了！你把他都急坏了。最急的不是我们，是他。他在门背后等半天了，你是不是挺生气的？
2: 对，我说我快急死了，我的头都要炸了，头都要炸了。
0: 背多长时间了？
2: 大概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这背的挺难受的。但是呢，这位也是一位很资深的老演员。这种挑战对他来说真的不算什么，毕竟人也是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唱过豫剧的优秀演员，是吧？你觉得自己厉害不？
2: 厉害，
3: 厉害！
0: 谢谢你，特别好，加油啊！再见，
2: 拜拜。
0: 好的，很遗憾，咱这扇门没有打开，咱们只能把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呢，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加油！谢谢谢谢，休息一下。
1: 谢谢老师。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时间继续交给第二现场，我们还有四扇门。
4: 侯宇，你的手真的有点东西，来来来，
3: 我又来。
4: 就你虽然没有把自己转出来，但是你把选手转到台上吧，他那种心情还不如不上去，
5: 不如不上去。
4: 我觉得你这把说不定能把自己转出来。
3: 我自己转吧，就别上了，就别上了。八八
4: 八
3: 是八吗？
4: 加油！谢谢你，姐姐。希望你跟三号不一样，你可以在台上多打两题，不要一题就下来。
3: 好吧，我加油。
4: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倒什么酱油呢你？人是顶碗舞，不是酱油瓶舞。什么都能顶吗？能不能顶着酱油瓶？
1: 哎呀，好像也可以哎。怎么样？怎么样？哇
0: 哦！东谷一品鲜酱油，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嘞，漂亮。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叫包蕊，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的舞蹈演员。哎呀，
0: 乌兰牧旗的队员特别好。2026年马年春晚有一个节目，让很多人都红了眼眶，那首歌叫做
1: 《奔腾的海流马》。
0: 这个节目可以说是气势恢宏，舞台上有众多的演员，有乌日娜老师，还有
1: 阿如娜，
0: 还有许许多多来自乌兰牧旗的演员，
1: 对，
0: 其中就包括你。
1: 是的，
0: 对吧？
1: 非常有幸参与到了其中。
0: 你在哪儿？
1: 看到后面有一个女孩在勤勤恳恳地洗衣服吗？
0: 就是你。
1: 对，这个
0: 这也是你是吧？
1: 这是你吗？蓝色马甲这个小姐姐。哦，
0: 真好啊。这个节目和我们以往认知当中的具有蒙古族风情的那些歌曲还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它好像更静一些，但是呢更震人心魄。
1: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一版本，其实我们也改过了不下8个版本。最一开始我们是有很多的舞蹈动作，后来可能导演觉得说，无论是多么华丽多么难度技巧大的舞蹈动作，都不足以表现我们的情感。哎，那不如就化繁为简，所以就有了那个经典的名场面，一步一步往前走。
0: 与其说是海流马奔跑进了我们的心里，不如说是你们一步一步的走进了我们的心里。
1: 我们所有人鸡皮疙瘩都会起来，热泪盈眶，就是那种对草原、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也借这个机会要向所有的乌兰牧旗的队员们，包括你和你的同事们致敬。我也知道你未来，你们还会把蒙古马精神，把乌兰牧旗的精神传承下去。
1: 是的，
0: 加油。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想继续学习深造，我想学习一些编导教员来丰富自己。
0: 可以，加油，提升自己哈。希望你今天有好运，也拿出你的实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好不好？
1: 好。
0: 来选择哪个生肖？虎、蛇、羊、猴，
2: 还有四个，
1: 那我就选虎吧。
0: 虎，确定吗？
1: 我确定。
0: 虎，请准备。虎是9号门，5000元，还可以。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哇，那他这个还挺靠前的。
3: 还有8号。

0: 噔噔噔，
1: 哎，这什么歌啊？
0: 完了，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0: 是不是不是我这个年龄听的？是不是有点年代感？
2: 你们知道吗？
0: 我不会第一轮就要用求助了吧？
3: 嗯，大概率是。
0: 好像不在我的曲库里，没听说来。
3: 那我们就直接求助，
0: 求助
3: 试试看，好不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看歌名吧。
3: 来，关键字我们看，四个字。想开第几个？你想好了？
0: 第二个吧。
3: 我最不想让你选的就是第二个。
1: 完了。
0: 不，这就是考我的语文呗。
3: 对。
2: 什么不什么什么？
0: 哇塞，好难呐！不不不，
1: 他这不好猜，我都不知道啥。你那个我都知道，两个都知道。
0: 我不难过。想不出来了。

0: 这个叫小尼哥，
1: 这个也是提示吧？
2: 想不出来了，
1: 搓手他在。
3: 你再想想。啊，
0: 全部离手，
4: 措手不及。
0: 措手不及，
2: 但是他不是第二个字吗？
5: 哦，哎呦，我好像
3: 什么？
5: 手部，手部，
1: 手部运动，
5: 手部核实。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
1: 这什么歌啊？是什么？

0: 是歌手陈曦，小明哥好，嘉宾好。
1: 他刚才你唱到副歌的时候，他就，哎，这歌我听过，我听过。
0: 豁然开朗。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0: 爱不释手。
1: 我的手都搓红了，朋友们。搓红了，朋友们。谢谢。好吧，很遗憾，虽然这扇门没有打开。但是你的脚步不会停息，继续加油。
0: 好，
1: 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谢谢。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包瑞加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内蒙古做客。
2: 侯宇。你可能需要给我们一些解释，你的手是不是有点什么魔力？
0: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能上来就很好了。
2: 对，不找理由了，我决定放弃你，我自己来了。大声的喊出你们的号码好吗？
0: 好的。好，
2: 来，
3: 七号，
0: 四号，
2: 再大声一点，听不见。
0: 五号，
2: 这一次，哇。刚刚让你自己转，你都未必能转到二号。
0: 真的。
2: 然后我放弃你了，老天又选择了你。天，来吧，送你到小宁哥身边哈。
0: 好吧，我终于要和小宁哥见面了。
2: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欢迎侯宇，
0: 小宁哥，
1: 终于见到你了。最近一直在关注你的精彩表现，非常非常的优秀。
0: 谢谢
1: 小宁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侯宇。
1: 侯宇已经四登春晚的舞台了，是不是？
0: 好像是，哎，一晃这么多年，这是2017年。
1: 2017年第一次吗？
0: 对，2017年。
1: 哪个？哎，扮上有点认不出来。
0: 这你能找到我吗？
1: 我呢，这是你吗？
0: 啊，这个是2024年。
1: 哦，你看。2017、2023，
0: 哎，这个是2025年。
1: 行啊，
0: 这个是《难忘今宵》的京剧版。

0: 上。
1: 说你怎么着？
0: 说戏曲演员眼睛这种神，侯宇都站 C 位了。
1: 你看看，他就差从鲁豫老师手中抢过话筒。我来说，没人看主持人了，就你这眼神把戏全抢走了。猜歌怎么样？刚才在后面，
0: 我会的都让他们猜走了。
1: 没关系，享受这个舞台。啥梦想？
0: 希望继续还能参加央视的晚会。然后我们家那个电视啊，看我自己在晚会里的时候有点小了，我想给它换一大点的。
1: 好，我们一起为侯宇加油，好不好？蛇、羊、猴，
0: 那就蛇吧。哎，咱们是蛇年春晚。
1: 对呀，多有意义。
0: 对，
1: 25年蛇年春晚。蛇，请准备。
0: 啊，真的吗？
1: 十全十美，这数好，10000元，好吗？请按响门铃，十号门，
0: okay,
1: 加油！
0: 是啊，
1: 去吧。

0: 嚯！
1: 我们唱完《难忘今宵》之后啊，在谢幕的时候就占 C 位了，你知道吗？哦，
0: 你占了我的位置。
2: 没有，你在你后面。
1: 我卡的是鲁豫哥后面，然后我就插缝的这样，然后镜头都对准我们，然后我就说那我的提气这样，在谢幕的时候你们说结束语的时候，其实我都特别有精气神在那儿，然后很多网友都晒到。

0: 武家坡
1: 耳熟吗？
2: 哎呦，真没听出来什么歌。完了，
3: 武家坡2021
0: 当年的对啊，
2: 这是不是那个
1: 你唱
2: 风书信来的桥，祝我黄忠成功傲，站立在营门传令号，大小儿郎听歌谣，是不是这个
0: 镇丁郡军傻大将和他淘金豪，天下一统是正道。
2: 他知道，
1: 对，他知道。
2: 心定金山，
1: 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哇哦，厉害啊！

0: 唱得真好啊，感觉有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胡雨林，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1: 胡雨林也是我们中国唱将的一位优秀的选手，
0: 是中国唱将的学员。谢谢胡雨林，谢谢，加油加油，谢谢，恭喜你。
2: 成功的打开了十号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万元。没有用求助，
0: 很厉害，很厉害，
3: 可以换电视了。哎，
0: 你小时候没人让你唱青衣吗？你的形象啊，你的声音其实也很适合青衣。
3: 对呀，每个老师都这么劝。
0: 啊，
2: 你看你扮相这么好，这么秀气，然后呢又大高个儿，然后嗓子呢大小嗓都有。
0: 那你为啥不听他们的呢？
3: 我大嗓更好啊。
0: 哦，
3: 而且我吧小的时候就这样，就做不太上来那种特别。

0: 起风，你明白吗？
1: 我懂我懂，就喜欢给人当妈，
2: 给人当妈。
3: 他性格确实还挺男孩的那个。
1: 来一段好不好？来一段。
0: 那我唱个老旦吧。
1: 行行行，
0: 那你这样，你给我来一下配演。
1: 好，嗯，我演。
0: 开门大吉嘛，你也猜一
1: 下。行行行。
0: 小张一，我的儿啊。
1: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这不是？我都成你儿了，
0: 我的儿。哎呀，
1: 换了一段，又是儿子。说来就来，你看这个转换自如。哎，很年轻，但是我听说从小学戏也是长在一个梨园世家。我们再开一扇门，再聊聊这个故事，好不好？猴羊，
0: 那就猴吧，我是属猴的。不是属猴，我姓猴。什么属猴？
1: 行，猴，请准备。猴是八号门。哦，
0: 应该比刚才那个简单点了。
1: 八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哦，加油，
0: 出发。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好极了？歌名叫
1: 《苏三说》，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苏三说回答正确，一万五了
1: 啊！有人来唱。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子墨，然后今年18岁，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
2: 18岁，
3: 哇，他唱得好好呀！
1: 谢谢谢谢。
0: 18岁又怎样？侯宇18岁都大学毕业了，你知道吗？
3: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1: 哇，好厉害，侯老师！
0: 你知道他当年是14岁考进了中国戏曲学院，哇，也是那年最小的大学生。
4: 太牛了，太牛了！
0: 然后18岁大学就毕业了。
3: 对。
0: 大学毕业就进入到了
3: 工作单位，我工龄都20年了。
0: 你工龄20年，你戏龄多少年？
3: 34。
0: 戏龄34年。
3: 我的儿。哎呀！
0: 来，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来自京剧世家。嗯，
3: 我爷爷是尚小云先生开的科班，叫龙春社。哦，嗯，
0: 京剧院青年团也是曾经爷爷学习。
3: 对，我小的时候就听家里人说，我爷爷最早就是在北京京剧院老青年团刚成立的时候就在那儿，然后没。

0: 想到呢，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阴差阳错的就进入了青年团。然后我们现在还，我还在这个团，它还叫青年团。
1: 只要在青年团，你永远是青年。
0: 对，我永远是少年。
1: 戏曲你已经是非常驾轻就熟了，但是录制其他节目，你再回来，你会不会发现自己的领域又拓宽了？
0: 其实有很多感悟，通过这个电视和现在的这种行业的各种结合，我就发现其实我们要是想往人那边上靠一靠，学个皮毛还真得学点什么。
1: 是的，得相互借鉴，不能老把自己这封在梨园里，你得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看看这外面的别的艺术门类是什么样的，也能够取来为我所用，对吧？毕竟这也是一位老艺术家了。
0: 他没有，不敢当。
1: 多少那个学的过程啊，我觉得唱还好，但是唱跳这事儿可能就挺需要你费一番功夫的。啊，
0: 我一开始也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有点难，但是后来我把它转换成戏曲的学习方法，我就马上会了。
1: 会了，大家想不想看看会了是啥样啊？
2: 想。

0: 协调哎，
1: 太厉害了吧！这还，这谁还能看出来这是我娘啊？特别好，他的求助还没有用，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再用自己手中的求助去挑战今天的最后一扇门。
0: 不要求助，直接拿走。
2: 快来吧，侯老师。
0: 快来，快来。
1: 最后一扇门，杨，决定开吗？
0: 开不开无所谓了。
1: 最后一扇门是2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来到35000元；答错了，全部清零。你做好心理准备。杨，请准备。行，好，我把杨叫出来，他就没有退路了，他后悔也没用了。11号门
0: ，OK，
1: 加油，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请按响门铃。为侯宇加油！
3: 加油！

0: 你们不可以说。嗯，听过吗？
1: 好像听过。
0: 在哪儿听过？
1: 就哪句？
0: 你赶紧求助吧，你
1: 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1: 那我听一下原声。
0: 那我要提醒你，侯宇，一定要听，而且要记。来，原音重现，请仔细听。

0: 什么的花。
1: 刚才他唱的啥？
2: 哎，我真没听过这个，我瞎猜吧。这个歌吧，它可能有一个花字，张国荣下花，不是吧？一路繁花，
0: 应该是什么的花？对，嗯，
2: 哎呀，我看看这边。
1: 行，我让让，我让开，你往这儿走。
2: 往这边看看。
1: 都不知道。谁能猜出来？哦，
0: 那些阿姨应该都不知道。
1: 来，
3: 那叫频繁换位置。
1: 来，时间不多了，最后三十秒。
2: 啊，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别的倒计时，那个一，
1: 是一生所爱吗？
2: 对对对，哦，一生所爱。等会儿啊，我不看别人了，你给我点时间。
1: 没时间了。
2: 不是，我知道是哪个。一路散了，就到这儿吧。
1: 你最后的答案是一路繁花。

啊，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放弃了。来，我们听听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一点
0: 没有。刚才那个侯宇特别激动，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
1: 就
0: 那个左手指月，
1: 夏丁丁姐姐那个歌跟那个巨像。
0: 哪里像？欢迎小甘，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
2: 借过一下》。哦，
1: 你瞧瞧，我又知道一新歌。
0: 不遗憾了哈。行，谢谢小甘，
1: 我就等着你送我一台电视了。
0: 我凭什么送你台电视？谢谢甘明瑞，谢谢。我觉得你今天玩得很开心。
1: 对呀、啊，主要是能见到你啊。
0: 很高兴见到老朋友。我觉得你非常棒了，因为如果你不猜这首歌，我估计二现场的选手可能也猜不出来。
1: 对，
0: 我们来问问他们好不好？来，我们欢迎二现场的各位选手来到舞台。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

0: 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开门大吉。
0: 我问问没出场的四位，刚才这歌你们猜出来了吗？
11: 没有。
0: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上场，也猜不出来。行了，可以了，你也不遗憾了。
12: 我知足了。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全部清零了。谢谢各位，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门大吉，希望每一位有梦的人都能有机会追梦圆梦。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各位，谢谢谢谢，下次再来。电视没有，东谷一品鲜酱油管够，行吗？
13: 千里清风揽玉盘，云霞传语报平安，万物欣欣向圆满，五谷盈仓庆丰年，金秋皓月山河锦绣，家国此时人长久，共婵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报道，月满金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

0: 阿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在很久很久以前，
3: 哪里的神明哦？
4: 重来。
5: 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6: 这是酱香的命运，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5: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的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 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的，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3: 等会儿，还没完。
5: 还没完，
3: 才刚刚开始吧。
5: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7: 堆出的精品。
8: 坐看春秋，一杯秋精。
5: 经岁月原材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5: 妈妈，我想多点醋。
4: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代表了我们的产品，
8: 但我一刀了。
9: 能增
10: 发贝宁，
11: 千里江山图，
12: 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13: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哦、
7: 哇，哎呀，多发，
14: 我听的是一百岁。
11: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15: 来自西城交管支队西四大队。
16: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11: 空中校车
17: 的一名音乐老师。
11: 那一开始你适应吗？
17: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11: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18: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11: 已经帮助三分之一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18: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11: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6: 月圆人安康，家国过年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大家好，
1: 台上的
2: 作品都是我制作的。哇，
3: 太厉害了。
0: 我们会
4: 演奏二胡。
5: 有不会的吗？你们
6: 姥姥，咱们问题问得这么直接吗？
7: 三号大哥，一号和二号为什么看着就不像会舞龙的？
1: 我怎么说？
0: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8: 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5: 我问都不会问了，太难了，今儿晚上的人。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举信赖，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我发现喜欢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啊，都是善于思考的观众，都是勇于在生活中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观众。因为在我们的舞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身份，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其实真实身份只有一个，你有信心发现吗？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我们来欢迎一下。四个方阵呢都有各自的领队，他们叫做探针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相声演员李丁，欢迎影视演员孙桂田老师，孙姥姥，好了好。另外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影视演员何音老师，
10: 啊，大家好。
9: 还有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我们的反诈民警卢瑶林。当然场上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我的搭档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11: 大家好，通过这几期的节目，首先我要感谢桂田姥姥。哎呦，以前我叫球宝，他上一次管我叫肉包。
12: 肉包还能泄密啊？
11: 我突然觉得有肉包这个名，球宝这名已经不香了。同时我也要夸一夸李丁，李丁往这一站就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演员，看着就这么灵动，你看他答题显得就特别灵。
9: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我们的挑战一共是五关，每一关的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热身，分值500分。三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13: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14: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15: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9: 这个身份大家应该相对还熟悉哈，这个身份的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首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航空安全员是指在机长的带领下，在民用航空器内承担安全保卫工作的人员，他们需要预防、处置机上突发的扰乱行为

0: 和非法干扰行为，依法配备执勤警械，以确保人机安全，为每一次飞行保驾护航。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航空安全员？
1: 经常出差坐飞机吗？经过我缜密的观察和分析，我发现了航空安全员的一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1: 他有两套衣服，一套是白的带杠的，就是跟空乘人员他们一样的，还有一套是黑西服便装。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一号，
3: 对，嗯，
1: 是不是上班穿了制服的就是那个白的，就忘穿那制服了就变成黑的了？
3: 其实这是每个航空公司标准不一样它不是统一的，但是便装呢是根据你的执勤特点、执勤航线来决定的。
1: 李丁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
2: 有，
1: 笨鸟先飞。
2: 我问二号，就比如说我在飞机上犯什么样的错误，作为安全员的您才会动手对我？
4: 任何情况我作为航空安全员都不会去动手。
1: 不会动手？不会制止吗？
4: 会制止。首先我们会口头警告，嗯，对，如果口头警告不听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强制的措施，但不会说会发生一些肢体的冲突，是不会的。
2: 明白了。
5: 问一下三号，接着刚才李丁老师的问题问哈，如果飞机上发生有人打架了，这个时候作为航空安全员你应该怎么办？
6: 首先是要请乘务员来协助，因为先让乘务员去处理，看能不能调解。而如果乘务员处理不了，那我就先第一步是带好我的执法记录仪，亮明我的身份，尽量把双方隔开，让他们不要再发生肢体的接触和冲突，然后再慢慢去处理。
7: 我想问二号，你做安全员之前是做什么的？
4: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
7: 怎么就把你选上了呢？
4: 我退伍以后也是巧合吧，然后刚好我们在当地有这个面试，面试航空安全员。
7: 对体能有什么要求吗？
4: 像我当年参加面试的时候呢，男生的话是要跑3公里，然后呢100米，包括单双杠。
7: 有女生做安全员的吗？
4: 也有，但是比较少。
8: 一号先生，我想请问一下，航空安全员通常是坐的第几排呢？
3: 我们会根据这个执勤派遣等级，然后所执行的航线特点，然后来决定坐在哪个位置。
1: 没有固定的位置。
3: 对，没有固定的位置。
5: 那我接着问一下一号，您在参加这个工作之前肯定会考试吧？
3: 对。
5: 那体能测试都检测哪些项目？
3: 首先有1.5公里的跑步100米，仰卧起坐，当时我考的面的时候是仰卧起坐，然后俯卧撑，然后还有一些格斗技能的考核。
5: 那这学过吗？还是
3: 我在进入公司之前是一名拳击运动员。
5: 航空安全员女性多吗？
3: 我们公司500多名男性航空安全员，只有10名女孩。
1: 那借这个话题我想问一下，女性作为航空安全员和男性比较起来，他有什么独特的优势？
3: 比如说有2名旅客发生冲突了，然后情绪比较激动，可能由我们女子安全员出面来进行劝阻，更容易让人接受。
1: 一个女孩一劝，服软了。
3: 对，然后在需要观察或者沟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更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减少这个冲突。对对对，在这个矛盾跟冲突升级之前，提前可以将这个危机化解了。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优势。
5: 接着问一下三号吧，视频里只看见了执法记录仪，那我想问问其他工作中所需要用到的装备还有哪些？
6: 根据航线和勤务派遣等级不同，它其实器械也不太一样，但是好多我不方便说。
5: 那你跟我说那个装备平时在哪儿？因为我在飞机上，
6: 有的是要器械上身，有的是在机械包里，然后放到飞机上，但位置在哪儿我不能告诉你。
1: 拉拉，
7: 如果飞机关门了，有个人非要下飞机，你们仨人怎么办呢？一号，
3: 首先我们会找到乘务员来劝阻，如果他非要下去，会询问你是有什么事情要下飞机。如果他确实是离开飞机了，然后这时候安全员会对他这个座椅周围，包括他的行李架，然后进行一个安保检查，看他有没有遗落的物品，这也是确保一个航空安全。
1: 二号呢？
4: 这种情况的话，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先上报机长，然后呢通过乘务组去跟他沟通一下，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是真的很紧急的话，那就终止他的行程终止行程以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清仓的这么一个动作。
1: 三号，
6: 对，涉及到一个专业名词，就叫终止行程。如果

0: 旅客重视行程的话，首先乘务员出面问一下原因，看能不能解决他的需求，他为什么要下飞机，一定要下去吗？如果一定要下去，那就涉及到二次开门事件，那就要彻底的清仓，就所有旅客全都下去，再重新登机，再进行二次检查。
1: 哦，
2: 我问一下一号，那您处理的这些突发情况当中，就最奇葩的是什么？
3: 所以你要说最奇葩的，其实在平时执行航班过程中呢，其实很少见。大部分啊都是常见的，就是抢占座位、行李架、打架斗、寻衅滋事、吸烟什么的。你要说奇葩的话，其实很少。
2: 那二号有没有？
4: 我飞了这么多年啊，遇到过最奇葩的就是有旅客在洗手间里面抽电子烟啊，然后触发了那个烟雾警报。
2: 那三号呢？
0: 我没有遇到过特别奇葩的事，我说一件特别难忘的事吧，就是我遇到过机上急救，然后当时是减员飞行，就四个乘务员都是女孩子，力量不够大，因为我们要做这个 CPR， 就是心肺复苏，他们没劲儿了，然后我接替，把人救回来了。
2: 哇！
5: 请问二号，我也想说问一下，就是您遇到的，你觉得是完成的比较好的一次这种任务是？
4: 我认为每一次航班我们安全落地的都是一个最圆满的一个任务。
6: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准备给出答案。
7: 一般的安全，我从我坐火车什么的，我感觉安全员都是男的。
5: 你觉得二号不像对吧？不是二号。
8: 我这三号小情节，三号笑得太好。
9: 一号，我能看看您头发吗？
6: 我先来问一下何音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
10: 三号。
6: 问问卢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三号。
6: 田姥姥，你们认为是几号？
11: 三号啊。
6: 李丁的观众几号？
12: 二号。
13: 李丁，
2: 哎，
13: 选择二号，不用这么歇斯底里。
14: 我也想选二号，一看你选，我不敢。
6: 究竟是几号？来。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2: 诸位，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6: 哎，你选十二号。
2: 来，
14: 他们全喊三号，其实我想二号。
6: 咱们都说说理由哈，李丁为什么选一号？
2: 百分百一号。
6: 为什么？
2: 首先，三号姐姐笑得太漂亮了，肯定是个空姐。我不是说一号姐姐笑得不好看，一号姐姐一笑我就特别想听话。二号很了解飞机上的事情，不是机长二号先生，就是一号女士的老公。
6: 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14: 我是想选二号，但是我的团队的力量是三号。头一把别得罪我的团队。
6: 何老师，
5: 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是觉得这个航空安全员应该是男士，但是呢今天通过三位的跟我们这个普及，我也知道也有我们女性也可以做安全员。我觉得一号呢，一个是我们团队共同选出来的，但再有呢，我觉得专业度超强，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们选一号了。
15: 好，因为我也是考虑到哈，既然能来到我们越来越勇，肯定是自己和工作本身都非常有特色，那一定是首先从两位女安全员当中去选择一位。那我又通过说三号的头型啊，包括他站姿啊，包括他大家现在都看他一直在后边跨立，应该是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啊。
6: 好，大家都说了自己选择的理由，但是场上的三位谁的真实身份是航空安全员，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请准备。
2: 我是机，拿回机。降落了。
14: 哎呀，还真下飞机了啊。
6: 飞机停下了。哦，舱门打开了。会是谁呢？
5: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2: 一号，

0: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欢迎您选乘越战越勇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不是安全员。
1: 你看，
0: 那么本次航班真正的安全员是一号。
2: 等一会儿，
3: 等一会儿，李丁，一号还没说呢。
1: 哦，一号没说，
3: 万一说我也是假的。
4: 大家好，我是本次的航班安全员，我是真的。
3: 来吧，那咱们就有请真正的航空安全员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哈。
4: 大家好，我是火凤凰女子班组组长齐心。
3: 这个火凤凰有多少成员呢？
4: 目前为止有10名女孩。
3: 她们也都是学拳击的吗？
4: 我们这10名女孩呢是由部队退伍军人，然后有像我这种练过格斗项目、拳击或者跆拳道，拿过优异成绩的退役运动员，还有警校毕业学生，还有学过安保专业的毕业的学生组成的。
3: 那齐心之前学拳击学了多长时间？
4: 我是从2004年开始从事拳击项目的训练，到目前为止呢，练了10年。
3: 啊，练了10年。
4: 对，是练了10年以后，正好大学毕业，进入到航空公司。
3: 练是业余的练，还是当时也想走这个职业路线？
4: 我是一名省队的专业拳击运动员。
3: 哇，那应该打过很多比赛哈。
4: 对。
3: 最好的成绩是？
4: 我拿过省冠军，然后全国锦标赛第5名，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哦。
3: 那你觉得走上了这个航空的岗位当中，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4: 当然了，这么对比来说吧，拳击运动员期间呢，我所获得的荣誉包括训练都是为了个人，但是成为一名女子航空安全员以后呢，我觉得是我的工作职责跟之前训练比更得到了升华，因为航空安全这个职业是守护公共安全，保护好身边旅客的平安与安全
3: 啊，所以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4: 对，
3: 那刚才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了解你们身份的时候也问过哈，就是你这个担任这个航空安全员这么多年，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事儿？
4: 那我就讲一个最难忘的一个工作经历吧。那是在执行一次境外包机然后是押解犯罪嫌疑人遣返回国的一个航班上，当时我在给一名女性嫌疑人进行安全检查时呢，就发现她的神情特别紧张，当时我会就是看到关注到这个女性犯罪嫌疑，她这个眼神多次瞟向胸前，然后凭借这个多年的执勤经验呢，以及职业敏感度，我就立即向上面领导申请，就提出对这名女性嫌疑人进行一个手动的搜身，最后在她这个内衣里面找到一个藏匿的纸条，然后这个后续交给公安机关呢，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据。我觉得可以说这是一个最难忘的工作经历，因为它体现出了我们女子航空安全员的不可或缺性。
3: 没错，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岗位都能够发光发热，从当年的拳击的赛场到今天航空的安全都有你们的身影，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航空安全员这个角色当中，我们也打破了过去的偏见。
4: 对，
3: 如此重要的岗位怎么能没有我们新时代的中国女性的身影呢？向您致敬，向您的同事致敬。
4: 谢谢，谢谢大家。
3: 这样，给闺蜜们带一份礼物哈，
5: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4: 谢。
3: 第一轮过后，来看看成绩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和音战队和李丁战队。
6: 别着急，别着急，
3: 看谁能够笑到最后哈。接下来再接再厉，第二关的分值有所变化，我们由500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来，有请三组搭档。好，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们会演奏二胡。
8: 大家好，我们会演奏二胡。
9: 大家好，我们会演奏二胡。
3: 会演奏二胡的搭档，二胡是我们中国民乐

0: 最具代表性的乐器。来，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1: 独奏考验的是个人技术，搭档表演更考验分毫不差的协同与心有灵犀的默契。有这样一组二胡搭档，他们将血缘化为弦上和鸣，网友评价他们演奏是国家队级的享受，更惊叹于他们之间心有灵犀的配合。请问三组搭档中哪一组真的会演奏二胡？
0: 我们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刚才听球宝说你们每一个组合之间都有血缘关系是吗？那能从一号开始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二位都是什么关系？
0: 还用介绍吗？看不出来吗？一看很明显姐弟组合呀。
3: 我是妈妈，这是我的儿子。啊，
4: 我们是双胞胎姐妹。
5: 我是妈妈，这是我的女儿。啊，
0: 母女母子姐妹，
6: 这都像有不会的吗你们？
0: 哎，你们有没有自己坦白的？
1: 姥姥，咱们问题问的这么直接吗？
6: 那我问问一号，你怎么想起来拉二胡了呢？
3: 因为我是这个专业。
6: 那儿子呢？
7: 我也是这个专业。
6: 你在什么单位上班？
7: 我在我们湖北的豫剧团上班。
6: 你妈妈呢？
3: 我退休了，原来也是豫剧团的。哦，
6: 你拉的二胡曲最有名的曲子是什么？
3: 那就是赛马嘛，良宵呀，然后二泉映月呀。啊，
6: 那二号，他们说的这几个曲子，你们俩人都会拉吗？
5: 会。
8: 那你再重复一遍。
5: 赛马呀，良宵呀，二泉映月呀，轻松啊。
6: 那三号呢？小姑娘会吗？
9: 会。
6: 你几岁了？
9: 九岁。
6: 学了几年了？
9: 一年多。
6: 难不难呀，二胡？
9: 二胡还好吧，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听爷爷拉，所以我就稍微有点基础，而且小时候还学过钢琴之类的。哦，
10: 请问一号，你们母子就是合作的最好的曲目是什么？
7: 我们合作的最好的应该是《铁血丹心》。我可以跟我妈妈用不同的声部，妈妈演奏低声部，我演奏的是高声部，我们两个就是形成一种反差，这是一个和弦的合作。
10: 妈妈是你的老师吗？
7: 对。
2: 三号小朋友，你的二胡是谁教你的？
9: 爷爷。
2: 妈妈的二胡是谁教的？
9: 就是爷爷先教我，然后妈妈陪我练，然后他是后入门，然后听我练他就跟着一起学了。
11: 他得管你叫师姐。哦。
12: 我问一下三号组合，我尤其先问一下小朋友吧，那你的那把二胡音域是多少啊？嗯，
9: 这个我还不太知道。
12: 没关系。二号组合，你们的音域是多少？
13: 八。
12: 回答的倒很快啊。
0: 对不对咱别管，
12: 我不知道。
0: 咱快，那你要问问一号吗？同样的问题，
7: 常用的音域是四个，八度。
0: 不常用的呢？
7: 不常用的五个，最多五个。
10: 请问三号小朋友，你学这个换把了吗？
9: 学了。
10: 那换把下去音域有多少？几个八度了？
9: 换把下去我现在是三个左右。
10: 三个八度，你已经换到那么下去了？
0: 啊，这么说何老师懂吗？
10: 懂一点，我学过二胡，小的时候。
0: 那您既然学过，你大概就应该会能一眼看出来啊，就长期演奏二胡的人，他一定会身体有些特征，他会有一些习惯，对吧？哦，
12: 我有一个好问题。
0: 好，问几号？
12: 问一号组合，你们那二胡，那皮是拿什么皮蒙的？
7: 这个皮是拿蟒皮蒙的。
12: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我问三号，二胡那个弦儿，那绳儿，就那丝儿，是拿什么东西做的？
9: 这个。
12: 对。
9: 这个毛是拿马尾做的，然后弓子是拿竹子做的。
2: 嗯。二号双胞胎哈，你俩是谁先学的？
4: 我们一起学的。
2: 共同都有这个爱好吗？
4: 那倒不是，小时候是被妈妈逼的。然后一开始是比较排斥的，然后呢，后来学着，兴趣越来就越大了。然后自己也是那一对双胞胎女儿，也教着他们一起学。
2: 二胡分几种不同的类型啊？
4: 分四五种吧。
2: 都是什么呀？
10: 这个，有请一下三号作为。
4: 你这个是理论知识，可能有点忘记了。
10: 哦，好。那请问二号，你们觉得那个二胡最难学的是什么？还最难？音准最难的那几个音是哪几个音？
4: 就是偏高的都有一点

0: 难。
1: 不是，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几个音哪几个是不太容易拉准的？西，哆。
2: 现在啊，咱们就猛攻二号。
3: 既然你们猛攻二号。

0: 不用介绍，我们先来猜她的身份。一号这个姑娘一看笑得那么幸福甜蜜，儿媳妇。
1: 不对啊，不对，她是我的外甥女儿。
0: 哦，外甥女儿啊。
1: 对，我们一家都会拉二胡，
0: 也会二胡，对吧？
2: 姚帆，请继续往下猜。
0: 你们俩是双胞胎，对不对？
3: 对。
0: 那你们俩管她叫妈妈，对不对？
3: 对。
0: 那管她叫老姨，对不对？
3: 对。
0: 好，这个不用问了，爷爷，对不对？就是刚才你说，你是跟爷爷学的二胡，对吗？
3: 对。
4: 那爷爷，你们都现在练什么曲目了？你们三位？
5: 我们现在练的曲目叫赛马。
4: 小孙女儿可以练这拉这么
5: 对
4: 深的曲目了？
5: 可以拉了，可以拉了。
4: 那再问一下一号那个小姑娘，你咪发和西多你觉得难吗？
6: 还好，都不难啊。
4: 两个半音不难？
6: 不难。
0: 好，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哪一组才是真正会拉二胡的组合？
7: 几号？
4: 一号的拿二胡的是最像，其他都是。
8: 对呀、啊，一号也可能，但是这爷儿仨这个也可能。
9: 三号，我觉得三号。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10: 姥姥，哎，别跟着我选。
4: 那我听你们的吧，三。
11: 听团队的吧。
0: 我听团队后面喊的可都是一号，
11: 有喊三号的，有喊一号的，我偏向于一号。
0: 卢警官为什么选一号？
12: 就是通过刚才的问答环节，至少一号妈妈也好，哥哥也好，妹妹也好，问问题他们能流利而且比较专业，相对于二号来说比较专业的回答出来。
0: 何老师很纠结选的三号。
4: 对，很纠结。其实专业度我觉得一号团队最像，但是就是最后这个小侄女上来就是让我稍微有点质疑，但是三号我现在也觉得我们团队选出来的吧。
0: 好，李丁，
10: 首先二号肯定不是，何老师应该是问了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把二号给问懵了，二号下意识求助三号小妹妹，所以三号一定是。
0: 李丁的选择是有理有据啊，但是最终的答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见证结果。三组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哟，
12: 他真会，何老师。
0: 确实练过赛马，
10: 现在就看他妈爷爷会不会。
3: 他会，
5: 我们不会。哎呀，
10: 完了。
0: 所以他求助了这小女孩。二号，我看往下拿弓都费劲呢。
3: 我们不会。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组合。欢迎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王爱红，这个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外甥女。
0: 这个王老师呢是一级演奏员，
1: 对。
0: 然后儿子是湖北省豫剧团的一名演奏员，
2: 对。
0: 外甥女是喜欢拉二胡的
3: 大学生，
0: 大学生啊、那应该是你学习二胡时间最短了啊。
3: 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对，也有个十来年了。
2: 我十来年了。
0: 觉得这个一家人啊，他们的表现就是非常有自己的特色，而且经常会一起演出，
1: 是
0: 吧？
1: 是。
0: 据说曾经有一次表演啊，外国朋友非常的惊叹。
2: 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受邀参加了中法建交60周年的一个文化交流活动，然后那次也是非常的激动。就是小时候我们有一个梦想，有一句话就是，你能演奏多好，有本事你拉到国外去。
1: 然后那次我们
2: 就收到了这个去法国演出的邀请函，当时我们就觉得像做梦一样。然后我们就代表我们中国的演奏员，代表我们中国的二胡这个乐器去到了法国，我们觉得非常的骄傲，非常自豪，觉得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化输出。
0: 这个二胡啊，作为我们中国民乐代表性的乐器，
1: 是的，
0: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有自己的辨识度和特色。我觉得它是最会说话的乐器，对不对？它可以非常准确地表达情绪。
1: 是的，
0: 比如说此刻现在李丁老师是什么样的心情，老师就直接可以替你来回答。啊，啊，这确实哈、啊，他的实际心情比这个要再惨一点。那假如说我们要给李丁老师一点鼓励呢？我觉得真的就是二胡特别会说话。当然我还有一个期待，就是刚才我们在问的时候说一个合作的曲目，铁血丹心，因为咱们电视观众好多人很喜欢，很经典的一首主题曲哈，现场可以来一段吗？
2: 可以。

0: 听。希望我们二胡作为中国民族乐器的代表，未来可以在世界上会有更多人听到它的声音。
1: 对，
0: 好吧，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够来到我们乐战勇的现场，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你们一家人。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过后的分数变化。现在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1000分，紧随其后的是何音和李丁各500分。姥姥要加油了，接下来第三关的比拼，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三位，欢迎三位，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2: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3: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0: 会唱高音的保安，那唱多高算高音呢？有什么样的资料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他是一名普通的保安，却拥有一副好嗓子，熟练掌握高音演唱技巧，在业余时间通过演唱为身边人带去欢乐和力量。他让我们看见平凡的岗位也能闪耀出不平凡的光芒。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0: 有可能会是谁？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5: 三号肯定不是保安。
0: 为什么？
5: 他要自保了，现在只能

0: 只是站到一号二号面前，确实显得有点瘦弱。
1: 我们其实是景区的安保，所以我们会负责像接待迎宾或者礼仪之类的这种工作为多一些。哦，
2: 那一号您是在哪儿从事安保工作？
3: 我是在一个大学学校旁边的这个家属区，做夜班的保安。
0: 夜班几点到几点？
3: 七点到凌晨，七点，12个小时。
2: 二号是在哪儿？
4: 我是在小区附近的公园做保安。
2: 那我再问问一号，平时在什么时候唱歌？是上班啊，还是下班了之后在那个公园或者是其他地方唱歌？
3: 有的时候在值班室唱，晚上嘛，因为值夜班嘛。
2: 晚上就唱啊？
3: 对，专门挑晚上唱，因为我那儿不扰民，就是离的居民有点远，半夜没人嘛，然后很安静，自个儿能唱一唱，练练歌啥的。
0: 半夜一般都唱什么类型的歌曲啊？
3: 都是半夜。一般是就唱一些就是
1: 夜半歌声，
3: 夜半歌声呀，飘的，倩女幽魂呀什么的。
0: 那属于是给自己壮胆儿，
3: 对，一个人值班嘛，越唱越胆大。
5: 那一号选手，请问就你半夜这个唱歌都唱的高音，你怎么练呢？
3: 不需要专门练，你为什么半夜唱？就是因为高音别人听不见。
0: 用专业的那个音名来讲，你能唱到什么位置？哎
3: 呀，我这个我倒没有，因为我没学过专业，反正是，能唱多高唱多高，就比一般人高吧。
6: 那二号呢？二号你是什么时候唱啊？也夜里吗？
4: 我就是上班的时间，有的时候在那个保安亭里，如果人要少了，我就哼哼几句。要是等到下班的时候，我们哈尔滨是音乐之城，就公园里头就是什么乐器唱歌的都有，我就上跟前去跟着学学，或者是唱唱。
6: 多高的音呢？得
4: 像最炫民族风啊，还有那个站在草原望北京啊。
0: 这些都算是高音歌曲吗？
4: 还有那个今夜无眠，最后人真是高的吧。
6: 那三号呢？三号你在哪儿唱啊？
1: 我们景区关门比较早，下午5点就闭园了，我晚上会去驻唱。
6: 你唱什么高音的歌啊？
1: 如果用音名来说的话，大家常说的嗨 C 问题不大。
0: 一般都唱谁的歌呢？
1: 信乐团呢、张信哲呀，这些歌我都会。
7: 刚才您说的这些歌，姥姥应该是一首都不知道。
1: 对，我看奶奶的表情应该也是。偶尔也唱一唱，像李谷一老师这些作品也可以。
5: 请问三号，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唱歌的？没想到走专业的路线吗？
1: 其实第一次唱歌的话，初中高中就开始，然后后来是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去认识到一些有唱歌的朋友，然后去跟着他们学一下。
5: 自学哈。
1: 对，
0: 姥姥还想问问谁？
6: 我问都不会问了。你们问吧，我已经乱套了。哎呀，太难了，今儿晚上的了。
8: 我想问一下一号跟二号姐姐，就是在保安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棘手的事情？
3: 有的时候比如说是值夜班，晚上偶尔会有就一半个人啊，就是说如果他要想进来，然后我就是让他登记嘛。比如我们小区有5个楼吧，他就是我去8号楼，我说那肯定没有8号楼，就知道他肯定是坏人，就让他走了。
4: 我们那个就是说往这个公园进去时有个那个小坡，但是有的那个年岁大的就推这个轮椅啥的，有的一个人就推不上去，我们就是帮忙推。
0: 所以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应该会和你们很熟哈。
4: 对，
0: 也会很感谢你们的服务。
4: 对，
8: 好的，谢谢。
0: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6: 二号想，我也觉得三号。
8: 三号肯定不是，
2: 咱要不一要不二，咱必选三，
9: 一点逻辑都没有。
6: 大家都举一下手，几号？
0: 好，接下来请四位投票决定我身边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会唱高音的保安。3、2、1，请按键。
6: 你选一号了。
8: 我选一号了。好吧，
6: 现在就是三号跟二号之间。
10: 哎，二号。
6: 那我也选二号。
0: 姥姥感觉像是抄作业的呢。先来讲讲为什么选一号啊？
8: 我们觉得一号的音色好像能唱到高音，二号姐姐呢，我觉得应该是爱唱歌，但是可能高音的部分稍微费点劲，三号哥绝

0: 对不是保安。
1: 三哥可能是景区的项目经理，是，或者是自己开小酒馆的，就是一看生活就是特别的那个有滋有味的那种感觉。
2: 卢警官为什么选二号？
3: 二号姐姐说是在哈尔滨的公园从事这个保安工作。那公园有很多除了跳广场舞以外，有很多这个唱歌的，对吧？有演奏乐器的，一帮这个爱好者聚到一起，他接触到这种人群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认为，结合工作和生活来说的话，二号大姐还是比较靠谱的。
4: 谢谢。
5: 我同感，我觉得无论是二号姐姐描述的这个时间啊、地点啊，还有就是这种情景的这种描述很真实，再加上我们团队一直是认为是二号姐姐，所以我们就选择了。
6: 姥姥，我就看二号姐姐壮，可能能唱得上去高音。
7: 姥姥的发挥还是那么稳定，从体型上挑答案。
1: 我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
3: 好，
1: 三号哥哥的这个裤脚没有塞到那个靴子里，
3: 那三号还扎腰带了呢。
1: 三号扎腰带是因为他没穿过这衣服，他新鲜。
6: 我们是扎不住吗？
1: 这扎不上。然后一号、二号姐姐呢？你看她那个就是裤子是扎到这个那个靴子里的，然后一号姐姐的那个裤子扎得更好、更仔细，
6: 板正，
1: 就板正。
2: 所以聊半天音乐，谁没听懂？就看裤子和靴子。来，那究竟三位谁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6: 怎么黑了？
7: 回答正确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李丁。
6: 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我是真的。他真没想到是他。

0: 这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小小鸟了。
1: 先请一号姐姐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来自山西太原，我的名字叫周薇，是我们小区的一个保安。
1: 做这个安保工作多少年了？
2: 做了4年了。嗯，
1: 之前是做什么工作？
2: 之前以前开过饭店，打过零工，反正都是什么也干过。
1: 但是都是和音乐没有关系啊。
2: 也有吧，婚庆好像也是，那是
1: 做过婚庆的歌手。
2: 对对对，去唱过歌，但是后来因为就是孩子小嘛，就在自家小区做保安会好一点。
1: 听说现在你唱得好，好像全小区都知道。
2: 全小区都知道，经常就是哎呀小周，或者是哎周姐，给我们大家唱一首吧，我说没问题。

0: 我就当他们面，有的时候就在门口，就我们小区门口唱一下，他们也喜欢听。
1: 你觉得唱歌给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是？
0: 我觉得唱歌是我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要我唱歌，我就觉得再烦的事或者再不开心的事，唱起歌来以后，我觉得心情都是特别舒畅的，而且就是什么都不如意的都能放下。
1: 我觉得这点真的很重要哈，好像有了这个歌声的陪伴哈，有时候在无形当中会给我们减轻很多的压力。
0: 对对对，
1: 你讲了，就比如说作为一个安保人员，然后值夜班，尤其又是一个女生哈，这工作其实蛮辛苦的。
0: 对，
1: 但是有歌声陪伴，好像也不寂寞，也觉得还挺有意义。
0: 没错没错，我自从干了保安以后，我就觉得哎呀，能为我们小区的业主们哈，还是我自个儿的每天见到的邻居们，感觉给他们维护一份安全也挺好，我很骄傲，应该这么说。
1: 没错，握握手握握手哈，希望您越唱越开心。
0: 谢谢，
1: 再见。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哎呦，哦，目前反超的是2500分的李丁战队，
2: 这么多数在后边，会不会忽然掉下来砸到我们呀？这些数，
1: 别骄傲，别骄傲啊！姥姥这是没出手，
2: 姥姥肯定没出手呢。
3: 我把我那黑衣裳脱了，又露这红的了。刚才灵感不好，
1: 穿上得分战袍了已经。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到第四关了，咱们增加点挑战，咱们把分值再提高一些，提高到5000分。
3: 哎呦，都5000分了！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5: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6: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2: 第二个是舞龙队的什么？
1: 我们2号朋友是外国朋友，对不对？
5: 对啊。
1: 来中国几年？
5: 来中国已经2年了。
1: 2年能说舞龙队这三个字都不容易，可以再来一遍吗？
5: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哦，
1: 非常标准，100分。哎，有什么样的辅助的资料？咱们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舞龙是中国民间一项传统庆典活动，男女老少皆可参与，热闹喜庆。如今它已从街头巷尾走向世界舞台，成为融体育、艺术、文化于一体的现代竞技项目，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韵。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舞龙队队员？
1: 会是谁？咱们现场可以提问找线索。
8: 问一下1号啊，在这个整个舞龙过程当中，你负责龙的哪一个环节或者是部位？
1: 你是对应哪个位置？
4: 龙珠。
1: 龙珠。
4: 对。哦，
1: 你是前面单独的是吗？
8: 就是跟龙分开那个。
4: 对。哦，
2: 我问一下3号大哥，大哥是哪人啊？
6: 我是衡水人。
2: 那您舞的这是一条衡水龙吗？
6: 对，可以这么说。
2: 衡水龙跟别的龙的区别是啥呀？
6: 好看，大伙喜欢，往这一放他就得有点气质，
2: 就得有点气质，
6: 是吧？哦，
8: 别说，你看3号大哥的衣服跟这龙还挺配的呢。
2: 2号兄弟，那您是哪儿的人呀？
5: 我是阿富汗人。哦，对，
2: 那您舞的龙是哪儿的龙啊？
5: 什么？
2: 快翻译一下。
9: Which part do you play in this dragon？
5: 我是龙头。
9: 龙头吗？
5: 对，龙头。
3: 我想问问3号老师，您多大年纪了？
6: 我79。
3: 79啊？
6: 对，
1: 不像。
3: 您舞这个龙舞多长时间了？
6: 从接触来说，7、8岁都接触这龙了，70年了得说。哦，
3: 那累不累呀？舞这龙？
6: 累是累，但是觉得特别高兴。
3: 那我再问问2号，2号你舞这个龙舞多长时间了？
5: 是1年多了。
2: 那怎么到这儿不用翻译了？
3: 你在哪儿舞龙啊？
5: 在我们的学校徐州工程学院。
3: 这舞龙有什么技巧吗？
5: 你要有体力。哦，
3: 那1号呢？你舞过这龙吗？
4: 舞过，我真正上手的话有5年差不多。
3: 一般舞龙不都是男同志吗？你女的也舞龙？
1: 他是前边龙珠，
4: 表演性质比较多。哦，
2: 我问一下咱们3号的啊，那个大哥，我想请您点。

0: 点评一下一号和二号为什么看着就不像会舞龙的。
1: 你狗
0: 怎么样，
1: 再不能往下说，咱再往下说不够意思了。
2: 请问一号小妹妹，南方的这个龙和北方的有区别吗？
3: 有区别，南方的比较细腻灵动，北方的就比较大气。
2: 哦，请问你获过奖了吗？
3: 我获过民俗大奖，在大学的时候还获过全国大学生舞龙的冠军。
2: 请问二号选手，你为什么喜欢学这个舞龙呢？
4: 我喜欢中国文化，舞龙运动又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所以喜欢舞龙。
0: 那我问一下二号兄弟，那您能不能点评一下旁边的三号大哥，他为什么看起来就不像会舞龙的？
5: 你是问问题还是挑事儿？
4: 你可以在里边说。
0: 我
4: 对你的问题，
6: 他的意思就是三号舞龙为什么不如你好？
4: 可能是他，我觉得他很厉害。
0: 那我再问二号一个问题行吗？那个二号兄弟，那你的舞龙队的其他队员是中国人呀，是外国人，还是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啊？
4: 都是外国人。
6: 外国人舞中国龙。
7: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你这一条龙里边应该有多少人呢？
1: 一般情况你八九个十二个十二多个，多的时候三十多个也有啊，不是四数，
7: 也不讲究单数双数是吧？
1: 一般情况都是双号。
7: 啊，我问问一号，你舞龙的时候得一条龙多少人呢？
3: 十个人，九个把，一个猪。
8: 那一号，在您舞龙过程当中，作为龙珠这个部位，您需要注意什么？
3: 我每次在走位的时候，我都要用余光去看大家的队形，看看有没有错的，然后我再琢磨下一步我要走哪儿。因为龙头是跟着我走的，我走得快他们走得快，我走得慢他们走得慢。
8: 龙珠和龙头的距离是多远？
3: 这么长大概。
8: 就这么长。
3: 就差不多
8: 啊。差不多啊。
3: 不打架、啊、
8: 那我要是学舞龙的话适合不？
3: 适合，您建议您在中间部位。
8: 为什么？
3: 因为您膀子有力气，然后因为中间的部位它长期要用背、腰、肩膀、胳膊，它都得要长时间架着，还要长时间起伏，这样子需要的这个力气就比较大。
2: 请问三号，刚才一号说的这个对吗？
1: 不对，你想他吧，得放在这个不重要的位置，跟着大伙走，他也不输。放在中间这位置，两边吧，哎，有素手带着他。再说吧，有时候你踩不上固定，这个龙你舞不好。
6: 所以在你们团队，像卢瑶林根本都没有资格进，是吧？
1: 这，一般情况进不了，你家里学徒，家里当徒弟，
6: 忠言逆耳啊。
9: 对，
6: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自己的团队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10: 二号不可能，三号是吧？你看他那服装跟那条龙是配套的。
11: 对，
8: 那你二号不像吗？那龙还有红色的地方呢。哎，一号这上面有龙珠吗？
3: 那个红色的最中间包着呢。
6: 来吧，接下来请按键。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卢警官。
8: 因为我感觉一号跟我回答的那些问题吧，就比如说他上来就能说自己是一个龙珠的一个部位，然后在解释龙珠这个部位在舞龙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事的时候，我感觉他讲的又那么合乎情理。
6: 何老师，
2: 其实我觉得三号讲的非常专业，但我觉得一个人到这个年龄有些经历阅历可能都懂这些知识，可是一号这个小姑娘我觉得是最后一个环节让我确定选她的。刚才警官问了一下这个龙珠在哪儿，她马上就能说在哪个位置，所以我就选择了一号。
6: 孙老师，
12: 我觉得老师傅那个衣服跟那个龙配套，另外老师傅说的那个耍那么多年的龙了，您可能是真的舞龙的。
5: 姥姥，这轮您不看劲儿了，又改看色儿了是吗？
6: 李丁，
0: 首先我确实觉得二号

0: 兄弟说他的队员都是外国人，这件事情可能有一点不太可信。但是呢，我跟这个姥姥咱们审美上不太一样，我觉得红衣服配黄龙才好看。
1: 好，那台上的三位哪一位才是真正的舞龙队的队员？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2: 五，哎呀，
3: 五，
2: 五，哎呀，
3: 五，
2: 哎呀，五，
4: 五，算是对的。
0: 等一下，会不会只是站在那儿，然后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5: 二号是真的，
6: 哦，是真的。

0: 我的红尾巴好难捂。
1: 铁甲

就得缠上。哦，这样。他得记住从哪两个中间跳。你看，每个人都差一个跳。

0: 徐州工程学院留学生舞龙队，欢迎各位，这都是二号的同学哈。
1: 对，
0: 跟观众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1: 啊，可以可以，我叫瓦雷尼，我来自白俄罗斯。啊，谢谢。
0: 来自白俄罗斯，你好。嗯，
2: 大家好，我叫潘阳，来自阿富汗。
3: 大家好，我叫华夫，来自巴基斯坦。
4: 大家好，我是三扎，我来自东帝汶。
5: 大家好，我叫沙姆斯，我来自孟加拉国。
6: 大家好，我叫兰德，我来自东帝汶。
7: 大家好，我叫曼天，我来自孟加拉国。
8: 大家好，我是阿里夫，我来自孟加拉国。
9: 大家好，我叫阿德南，来自巴基斯坦。
10: 大家好，我叫海德，我来自巴基斯坦。
0: 欢迎各位同学，由他们舞起这个中国龙啊，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哈，而且感觉表演的还真的是不错。因为刚才我们在提问的时候也在问舞龙最难的是哪一个，后来发现都挺难的，有一些动作哈。
6: 对，
0: 而且我觉得女生那个龙珠也不容易，我看那个跑过来的时候，有时候后面都容易打到你
1: 啊。对对，
0: 打头，对不对？
1: 对啊。
0: 练了多久？
1: 这么厉害，两年多了。
0: 你们为什么喜欢舞中国龙？
1: 因为我喜欢舞龙的深奥和团结，还有我喜欢运动。嗯，我看一次，这个舞龙很漂亮，所以我觉得我也想训练。
0: 但是唯一的问题就都是男生哦。
1: 对，
0: 没有女同学、啊。
1: 对，
0: 你来讲讲吧，这个你的动作很难哦。
4: 还行，有点难，但是还行。
0: 你为什么喜欢？
4: 在我们国家没有这个，我看过了，在中国那我喜欢这个东西。
0: 因为中国龙，你们不同国家的留学生都成为了朋友。
4: 是的，是的。
0: 虽然我们是一支留学生的舞龙队，但是听说同学们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嗯，成绩还不错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比如江苏舞龙比赛和徐州市舞龙比赛，都是特等奖。
0: 希望可以通过参加舞龙比赛，可以到中国更多的城市，
1: 对，
0: 拿更多的成绩，好不好？
1: 好，
0: 希望你们加油，好吧？啊、
1: 谢
0: 谢你们、啊，
1: 谢谢。哎
0: 呀，哎呀，什么成绩？现在是什么变化？谁领先？
11: 快说说成绩！
0: 谁成想啊，四轮竞赛过后，目前取得领先的竟然是李丁战队，7500分。接下来就是我们本场的终极 PK 了。也是全场分值最高的最后一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制作的。
13: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制作的。
14: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们制作的。哦，
0: 这边这是钩织作品啊，太厉害了啊！来，咱们先请球伴给我们介绍一下。
15: 有这样一位手艺人，他的工具仅是一枚钩针，材料不过一团团彩色毛线，可在他手中，柔软的毛线能化身微缩版三室一厅，也能钩织出圆明园、天坛、故宫、太和殿等著名地标。他用一双巧手和无尽创意搭出了一个万物皆可钩织的奇妙世界。请问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谁制作出来的？
0: 这个远看真的好厉害啊，像工艺品一样，有可能是他们当中谁完成的。来，现场可以开始提问。
11: 我就觉得中间那大哥够呛这么心灵手巧吧。大哥什么时候开始打的毛衣啊？
13: 基本上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哦，因为呢，当时我上大学是念的建筑系，我当时有一个女朋友，我想送给她一件特别别致然后又独一无二的一个礼品，然后我就把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点就制作成了这个布置作品。哦，送给了她。后来呢，我们已经分手了。虽然分手了呢，这个
11: 又给要回来了。
13: 这对的，虽然这个礼品他回赠给了我，但是呢，这个这钩织的这个技能呢，我又完全的保留下来了。哦，
16: 请问一号选手，你在创作这个索菲亚大教堂的时候是用的钩针还是织毛衣的针呢？
17: 钩针，不是棒针。
16: 你的创作的那个初衷是什么呢？
17: 其实一开始我是给女儿做一些小鞋子啊、帽子啊、玩具，然后等她慢慢长大呢，我心想我能不能做一些寓教娱乐的一些小东西，然后就开始勾一些大一点的建筑，然后会给她讲这个建筑背后的故事。然后后来等她上学了，她现在也基本上用不着我了，但是呢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上瘾，她有成就感，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11: 给孩子讲故事拿个照片多好啊。
17: 那可不一样，不光是要讲这个建筑背后的故事，我还是想就是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以他做事的后面的一些风格。
11: 那我想问一下，您的本职工作是
17: 会计，现在已经是全职手艺人了。
11: 那您这个作品就是卖呗？
17: 不卖，我只出售教程和材料包。因为我不想把自己变成一台机器。
11: 三号，这些作品是您呢，还是说这是您女儿啊？
14: 这是我女儿。
11: 谁制作的？
14: 这个是我们一起合作完成的。
11: 出于什么想法要一起制作这个？
14: 是这个样，就是最早的时候，我的母亲做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像包包啊、饰品的一些东西。后来呢，她就把我介绍了一位传承人，然后我就拜师。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她需要进行绘图打样，这个部分呢是由我女儿来完成，那我来进行钩织，钩织完了以后来小朋友负责定型。
18: 之前做什么工作？
14: 之前是做教育行业。
18: 您能伸出手看一下您手？
19: 女儿几岁了？
16: 十一。请问二号选手，这个创作的最难点在哪儿？
13: 它最难的其实是前期的这个采样，和生成 3D 渲染。
16: 制作的时候呢，他那些材料搭建房子的时候呢，
13: 搭建的时候呢，我严格按照我的生成的这个钩织的这个指南步骤来一步一步的进行。
20: 那个问问三号，我发现都有建筑型的，这怎么勾出来的呢？
14: 首先我们得要去观察，不管是从网上还是实际生活中，我们先去看这个建筑的本身它的这个结构，那然后我女儿就会去把它画出来，我们根据这个同等比例一步一步的把它制作完成。
20: 那问问一号，你勾这东西勾多少年了？
17: 小时候吧，小学就会了，然后做建筑的话是这两年才开始，两三年。
20: 那二号，
13: 我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
0: 您身上这毛衣是您自己勾的吗？
13: 是的，但是这个毛衣呢，它不是用钩针织的，它是就是棒针来织的。
11: 二号大哥，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东北话来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在家拿个针儿勾点东西，身边朋友有没有说你呢？
13: 有，他们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因为我呢在业余时间从事这个钩织工作，我基本把短视频都戒了，然后呢就又给我起了个名叫喜之郎，就是那个喜欢钩织的少年郎。
0: 问问三号兄弟哈，您这个钩织这么多作品，这个建筑的刚才姥姥也很喜欢。桌上放的这些哪一个是最难的，用时最长的？
14: 这个应该是应县木塔。这个木塔呢，大家可以看到也差不多有6-7层，而且每一层基本上它的结构、围栏，包括它的针法、技艺，它都不一样。然后呢，它上面有很多个牌匾，这个里面的支撑呢也比较的难。
0: 用了多长时间？
14: 拆钩差不多有两个多月。
0: 在您的这个故事版本里，这些东西有可以卖可以买的吗？
14: 建筑类的我们是不进行售卖的，但是你像一些给孩子的或者说给
0: 冰箱是卖的，是吧？
14: 对，
0: 沙发这是卖的。
14: 对，你看小朋友带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进行售卖。
0: 这多少钱一个呀？
14: 10块钱。
0: 10块钱。二号的版本呢？
13: 我的这些作品呢是不进行商业售卖的，基本上主要是两种用途，一个是朋友之间的馈赠，是吧？第二个的话呢，要参与一些这个艺术品的一个展览。
0: 好，了解了。
11: 我最后还想问一下，从一号开始回答一下，这个线的材质是什么？
17: 桌子上这些绝大多数都是蕾丝线。
11: 二号哥哥，
13: 我的这些作品呢基本上是按照我的这个 勾八方案来做的，就是蕾丝线加0.8的针，还有少量的其他的线。
11: 大号先生，
14: 部分用的是蕾丝线，三股的这个长绒棉，那也有部分的是绒线，啊，还有一些是亚光线，也有一些是亚麻线。哦，
11: 好的，谢谢。
16: 那这个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呢？又不变形，我想从一号给我们一个解答。
17: 可以在钩织的过程当中加一些定型丝，然后最后细节的话，我们可以用定型液去给它凹造型。
16: 请问二号呢？
13: 建筑的主体呢，其实是用金属丝，加亚克力板等等这些可以比较坚固的，形成结构件，然后在结构件的基础上呢，进行钩织它的主体，然后最后在盖帽上面呢，可能会用到这个定型液。
16: 请问第三号呢？
14: 根据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支撑，或者说不同的填充物，那里边有像2.5的雪肤板，也有3.0的特硬的纸板，那还有一些比较复杂呢，我可以去进行 3D 打印，也可以用一些 PVC 来进行支撑，那还有一些是2.5毫米的铝丝，那最后呢可以用定型液来进行刷涂，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涂一遍不行，需要反复的涂2-3遍。
0: 好了，我们所有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11: 那我们优先选，
19: 我选先看他们怎么选。
16: 钩织和 3D 渲染没关系吧？
20: 不是，但是三号说的特详细是吧？
11: 我怎么觉得好像特别有可能，
21: 我信你的。
0: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代表四个方阵做最后的选择。台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钩织技艺的达人，请投票。
11: 老看您能不能翻盘啊，老了。
0: 您本来想选几号？
20: 我谁都不知道。我已经晕了。
0: 姥姥是被身后

0: 哦，亲友团鼓励的投的二号。何老师为什么投三号？
1: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回答的问题我觉得很清晰。
0: 李丁，
2: 同样的原因，就是觉得回答的时候他会回答得更细致。
0: 卢警官为什么和别人都不一样？
3: 我是从他们接触到这个钩织的过程去思考的。一号这个相对于说啊，刚开始学这个钩织，给孩子织一些玩具，包括到后来做成了全职这种钩织，还在卖网课、卖手艺，对吧？二号和三号相对于一号这个经历来说的话，听起来不是很合乎情理。
0: 好，大家都说出了自己的选择理由，但是台上真相只有一个，那我们就来看看台上三位谁是真的，请揭晓身份。
4: 啊，都给了线哦，
3: 现场勾啊。
0: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好不好，我们计时开始。
3: 好，我不看，你们看啊，你们看。
4: 估计都会。
5: 一号团动作挺溜的。
2: 三号闺女自己勾的。不会勾的可以笑场了。完了，我看见三号小朋友乐了。
0: 二号勾得很好。
2: 二号大哥打地基呢。
3: 建筑嘛，得有地基啊。
0: 别说人家孩子也真会。孩子真会。
4: 爸不会，那个爸不会，只有孩子会。
0: 二号大哥，我看勾差不多了，我们给他展示一下好吗？三二一。
6: 大家好，我是假的。
4: 什么都没勾。哎呀，
7: 不管怎么说，现在先恭喜一下姥姥。哎，
4: 已经大龄蛋了，踏实了。
0: 那我们看看父女俩的作品完成了没有好不好。三二一。
8: 哎呀，
9: 大家好，我们是假的。哦，
4: 一号是真的。
0: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一号可以织出什么样的物品。
3: 哪儿呢？哦，
10: 送你啦，扬帆。哦，
0: 这么短时间织出一个小船，哇，好漂亮，谢谢。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那二号三号都是什么身份呀？
9: 我是一号的老公。
0: 所以怪不得很多问题他回答得很专业。
2: 对，哎呀，
4: 太专业了回答的。
3: 二号大哥，这台上就您一个外人是吗？
9: 对。
0: 再谢谢掌声，谢谢二号的配合，您请台下休息，
3: 谢谢。
0: 来吧，一家三口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哈。
11: 大家好，我叫法文静，来自美丽的泉城，山东济南。我是济南市历城区钩编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哎，台上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勾的。
0: 我们看，一切工艺品的来源源自于最早妈妈想给女儿是吧编织一些其实还很基础很简单的一些小玩具。嗯，这一本毛线勾成的这个一本书啊，
11: 翻，
0: 还可以打开，
11: 可以翻，翻页，
2: 哇，还能翻开，
0: 然后冰箱也能打开是吧？
11: 能打开，里面有饮料，
0: 牛奶，
11: 对，有西瓜，
0: 然后就越来越厉害了哈。这些东西，请您来介绍一下，哪一个是最难的？
11: 圆明园大水法，没有前人的作品可以参考，完全是从零到一。哦，他用了差不多三四个月。
0: 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个？
11: 最满意，北京中轴线这一套。
0: 我发现你好多作品都是和建筑有关啊。
11: 首先，建筑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涉猎的范围太广了。你比如说，有艺术、美术，然后它背后还有承载着一些深厚的历史的一些故事。你比如说，应县木塔，那就是全木结构的。世界三大奇塔之一，跟它齐名的另外两个是比萨斜塔和埃菲尔铁塔。然后我就给他讲力学呀，然后给他讲，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那个实验，对吧？就物理了，所以很多不光是历史，物理、化学都能结合到里面。
0: 所以从最开始培养孩子的角度，自己涉足了这个领域哈，然后慢慢的是等于越学越深。

0: 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法老师来讲，现在特别幸福的事情就是通过网络大家可以在一起交流。
1: 对，他们勾完之后然后拍照片发给我，就那种成就感完全大于我自己勾出来。而且他们会拿着作品去建筑本地去拍照片去打卡，就他们的自豪感已经跃出屏幕了，我能体会到。
0: 我觉得至少是你特别能够共情。
1: 对， 对吧，是的，
0: 就像你给女儿做的第一件礼物一样。
1: 对对对对，
2: 哇，哎呦，好羡慕，我也想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
0: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爱的传递。而且你会发现看着孩子在慢慢的成长，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自己也在成长。
1: 是的是的，遇人即是遇己。
0: 最后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一家人，下次再见。来吧，我们也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冠军会是谁。今晚的冠军就是卢瑶林战队，11000分。不仅祝贺卢警官，也要祝贺身后的观众。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带领着所有的队员登台，领取最终的大奖。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祝贺卢警官方阵的所有观众成为了今天的冠军观众，幸运观众，因为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卢警官作为冠军领队，今天有什么样的感受？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举信赖，信立。

0: 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能有现在绝地翻盘的机会，也离不开李丁老师前期对我们队伍分差那么大的打压啊，所以通过这一场比赛呢，大家明白一个道理，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那么也希望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像我和我的队员们一样，在生活的道路上越战越勇。
7: 好，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8: 守住真相，
7: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9: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国家朋友，
4: 这代表了我们的产品，
5: 但我是老了，
6: 能增。
7: 发贝宁，
8: 千里江山图，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9: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4: 哎呀，东华，
10: 我听的是一百岁。
1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2: 路过沙漠，
13: 路过草原。
11: 我们开进风景，
12: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14: 金光路况，
13: 最美的经验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1: 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 我们在融汇南北的淮河之滨，安徽省淮南市，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
3: 祝全世界中华儿女
4: 中秋节快乐！
0: 补足节力，定音秋分，今夜我们又迎来了月满中天的团圆时刻。
1: 秋夜悬玉镜，淮水共长天，我们在曲艺于安徽宣纸的舞台上，邀四海宾朋共此良宵。
2: 古今中秋事，共寄明月中。中秋之大美，不仅在于花好月圆，更在于九州共冠，六合同风，四海一家。
3: 我们所仰望的不仅是承载团圆情思、蕴藏天时智慧的皓月，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一轮共有的明月。
1: 赏月、拜月、咏月、走月，我们将满心祈愿与人间烟火都融进这月色，共祝人安家和、岁丰国泰。
5: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一夜余灯亮起，年年有余，岁岁光明。皓月当空，人们结伴出门赏月行走，这便是走月。走三桥，过桥不回头，把不顺留在身后。走过三座桥，福禄寿就跟着回家了。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惠子，你看中秋和淮南的渊源，也让八公山汉淮南王宫的月光显得格外的悠远。
1: 早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便记述了后来与中秋结缘的古老神话嫦娥奔月，顺应天时的24节气也在此书中得到完整记载。
0: 而且今年呢，又恰逢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同时呢，又是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观天察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呢，真是历久弥新呐。
1: 不论是自然流转的节气，还是情意浓长的佳节，古人在岁月里设定一个个节，便是在匆匆光阴里留下时令的信物。
0: 所以天地之秋意，人间好时节，节气里的秋指引着大地的五谷归仓，
1: 佳节里的秋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归乡。

0: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0: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员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一轮抽奖，本轮五粮液将送出45000份五粮鲜灵火星时代果味配置酒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菊生南淮南牛肉汤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光阴流转，乾坤共建，中华文脉绵延不息。
1: 武王墩墓中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便是这千秋后土间传来的悠长余音。其中一件呀，三足球形瓮，通体卵圆，让人不禁遐想，它是否寄托了先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圆满的向往。

0: 你是谁？好亮。
1: 你来这里干什么？
2: 你们好，我来找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有一身漂亮的青铜花纹。
3: 青铜花纹？
1: 还有漂亮的青铜花纹？
0: 我知道了，跟我来，这边。就是这儿。
4: 你找我？
5: 不是不是，我的朋友有三个脚。
6: 啊？那边都是三只脚。你找我？
7: 对不起，都不是。祝你早日康复。

这边没问题。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主，列星安辰。

0: 隔2000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千年岁月流转，文明星火不绝。月圆之时，便是世间团圆。
2: 长啸千里，共婵娟。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岁月静好的深处凝结着一代代人的赤诚守望。
1: 千古明月映照今宵欢聚，也见证往昔峥嵘。万里征程上曾有多少日子与红军将士相伴的，却是西风猎，长空雁叫，双晨月。
0: 正是这双晨月下的信仰之光，穿过漫漫长夜，照亮了这满月下的万家团圆。
1: 让我们怀着不忘来路的敬意，聆听娄山雄关的阵阵回响。

0: 月圆人圆家团圆，
1: 所念之人在眼前，
2: 万里相聚皆是缘，
3: 岁岁年年

0: 对我们在水边长大的人来说啊，中秋游船赏月是一件雅事，小船轻轻晃着，跟家人说说话，待到素月分辉，才懂了那句“表里俱澄澈”。嗯，
1: 田野中的期盼落进千家万户，这就成了淮南的味道。冒着烟火气的牛肉汤，藏着千年非遗记忆的豆腐宴，这其中盛满的正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所以啊，这里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也被搬上了荧屏，观众喜爱的六姊妹就真切映照出了这份热气腾腾的岁月。嗯，
2: 剧中还原的市井烟火唤起了这座城的时代记忆，许多人正是寻着这光影爱上了这方水土。
1: 细细品来，最打动人心的终归是故事当中流淌的人间真情。风雨中有人同行，灯火下有人守候，只要有真情相伴，又何惧岁月漫长。
3: 西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4: 行，马上来啊。

0: 好吃的，你馋我吧。
1: 跳的这是谁？
0: 都在啊，能聚到一块过中秋呢，我想你们。
2: 想你。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二轮抽奖，本轮将会送出由五粮春和尖庄联袂呈现的35000盒五粮浓香雅韵共赏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1: 安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尽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泥。月饼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庄稼人拜月，今年收了什么，先摆给月亮看。
9: 来，
8: 拜了月亮，还有摸秋。
10: 叔叔，带我去摸秋。
9: 好啊。
8: 八月半，到别人家地里摘个瓜。摸秋不算头，瓜的主人见了也不生长。一年到头，就这一晚。留点铜去给孩子，也留点乡情给邻里。

0: 小时候当读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只觉得它就是课本上浅浅的一行字，直到后来离开家独自在异乡过节，才在某一个抬头见月的瞬间忽然之间就读懂了这句诗。
1: 这种感慨相信每个人都有，就像看过余光中先生的诗，就会发觉乡愁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年岁越添，这份思念就越重。
0: 如今呢，其实借由网络，牵挂可以穿过屏幕，穿越万水千山，但是那一份对根的眷恋却从未减少半分。
1: 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心底百转千回的期盼，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温暖的答案：
2: 团圆。

在初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浅。

而眠。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

0: 这里是淮南古城寿县的安丰塘，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飞塘蓄水灌溉工程。带着如水般利万物的温厚，在新中国工业前行的步履当中，淮南向着大地深处探寻，用沉睡了亿万年的煤炭点亮了万家灯火。
1: 在辉光日新的发展路上，这座城不曾忘却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智慧。在产业转型间，土地上又添碧波。
0: 如今绿色新生的淮南，乘着新质生产力的浪潮，向新图兴，拥抱未来。
1: 在岁月长河中，治水筑碑的先贤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拓者遥遥相望。这群向光而行的人，更续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如淮水奔涌，生生不息。
2: 有人问我们实验室在做什么，我们在数原子，测年龄。测一块古老的冰，能帮助了解百万年来的气候变化；测一处古老的地下水，能帮助揭示水资源是怎样循环、怎样更新的。具体怎么测量呢？此前几十年一直难以突破，因为测量所需要的目标实在太少了。每万亿个原子里才有一个，这就像你在一片海滩上要找到一粒特定的沙子。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粒沙子。科学从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代人都肩负着责任，比上一代要走得更远。当我们检测到目标的那一刻，就像是和提出这个想法的前辈隔着时空重逢了。这也算一种团圆吧。
3: 量子的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4: 核聚变的太阳必将点亮万家灯火。
5: 深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必将做出更大贡献，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借此月华，我们也向海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遥寄一声问候。山海虽远，根脉相连，紧祝同胞岁岁长安。
1: 回想当年，海外游子将万般的牵挂托付于一封封远渡重洋的侨批，薄薄一纸附上异乡辛苦打拼攒下的银钱，在风浪中辗转数月，这份道不尽的思念才送到家人的身边。
0: 信的这头，游子把千般辛苦都轻描成一句安好勿念，而信的那头，灯光下的亲人细数着字字句句，把手里的侨批读了一遍又一遍。
1: 泛黄的侨批也折叠起几代人漂洋过海的风霜，且伴明月煮茶，慢读那记忆里的纸短情长。

有七十九良心安康，走中一面却感觉生命月，一如月坠黄日心道故乡，死无乐便归感伤，江海万里心动念乐便不觉遥远，梅南河畔万年花深处，秋季了家乡的春天，一了直到何时等，无论人力皮高花香。

此情断能切耳，敬病者无所含好，此念良恩，有罪极其清台，其歌成香，极为轻松。二大，你是好命，才得来过关。我华是十六，定耍更好。直来何其宝华姐妹直命，如果风接关我。

0: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1: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进入第三轮抽奖，本轮将送出由五粮液提供的30000瓶375毫升小五粮。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

0: 吧。
1: 拥有至尊，静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新马绿。麻杰、黄蒿、稻草榨成火把，
6: 我也想玩。
5: 举着跑过老街巷，佛光照出年景兴旺。一勺铁水打向天空，铁花如雨，那幅迎响。村口的花鼓灯正闹，锣鼓声里，火老虎冲出来，一扑，一跃，一声嘶吼，除的都是来年的平安。
7: 点火。

0: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不论我们出生在何地，带着哪里的乡音，我们都是听着同样的中秋故事长大，感受着同一片明月下的千里相思。
1: 我们的记忆里也有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情愫，不管山长水远，一声入耳便在心底相和。
0: 今夜清辉所至，弦歌相闻，
1: 我们同心同愿，共此婵娟。

0: 八音克谐，和而不同，不同文明孕育的乐器各有其韵，交汇时才奏响兼容并蓄的动人乐章。
1: 中秋节的浪漫，世界同享，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相通，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声。珍视团圆，向往美好，祈愿和平，这些共通的期盼连接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2: 同一轮月照在不同的土地上，就流淌出不同的旋律。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歌声里仿佛总有一抹温柔的月色。多年来，他把关于月亮的歌带到了世界各地。中秋圆月引路，他来到了安徽淮南。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千百年来，人们飞天揽月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循着火箭升腾的轨迹，化作奔赴星辰大海的真实探索。
1: 天问中日月安主列星安辰的千古好奇从未止步，就在今年，中国先后在海上和陆上分别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了火箭一子级回收。
0: 放眼全球，人类迈向深空的步伐前所未有的从容而坚定，世界各地的探索者们正以非凡的勇气向宇宙发出一声声叩问。
1: 致广大而敬精微，星象苍穹的背后是无数航天人日复一日对每一个细节的千锤百炼。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人间所有的不凡大抵都从尽精微中来，把坚守做到极致，就是对初心最长情的回答。

0: 谢天叔叔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牛奔。听大人们说，仗打完了，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我还能一直演戏吗？
1: 小牛子饿肚子的日子早就翻天了，
2: 往后还要修大花园呢，
3: 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1: 我从黑白胶片演到了彩色银幕，演了一辈子的小人物还没有演够，这世道值得演的人物太多太多了。
4: 当兵19年，几个脱下了军装，换了工作，军人的底色一定不能丢。
5: 他们问我为啥把军部长说进奖金，今天的好生活是多少人拿命换来的，我的生没啥好炫耀的。
6: 刚从工厂转到社区，说内心没有落差那是假的，但我更想知道20年、30年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呢？
7: 不亚琴，当年好姑娘都不愿意嫁的烂泥洼，如今呢，变成了大家舍不得走的幸福家园。30年没白干。
0: 同学们都说，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会不会有一天

0: 台下真的空了，我就唱不了了。
1: 现在坐满剧院的都是年轻人，百年山腔从来没有断过，我们一代代人生根坚守，酝酿新芽，熬过漫长的蛰伏，终会等来繁花盛开。
2: 电视里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威风？长大了我也要演大英雄。
3: 有很多人一辈子默默无闻，很少能被人看见，就像我饰演的荣金珍，是他带着我走进了那些平凡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越沉，我对于表演的理解就越深。我也想把戏演好，就像当初的你一样。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
1: 您还可以通过 CCTV 4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0: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现在邀请您参与最后一轮抽奖，第四轮将送出6000瓶500毫升45度五粮液。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到此结束。
3: 站在15/5的崭新起点上，让我们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愿灯火里的中国，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朋友们，
4: 再见。

0: 脚步也下交错。
1: 时代的唯一。

0: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一到底要往哪儿去？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 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产品
3: 赞，我是大乌兰，
4: 能增高，
5: 发倍凝，
6: 千里江山图，
7: 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8: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2: 哇，哎呀，功夫啊！
9: 执行的是100岁。
6: 让我们进入丝路之星第3页，火力全开。

0: 强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是平一代老李，这是平二代小俊。
2: 慢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雪白

0: 响的歌带到我们的现场，来吧，请就坐，请就坐。最要欢迎的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拼，六进四的激烈角逐。今天上场的一共有六组选手，他们将分为三队，胜者直接晋级，暂时落后者进入待定。我们从待定的三位选手当中会复活一位选手进入到我们的年赛当中，但是只有四个名额，花落谁家，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来吧，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家人星光嗨唱团，还有星光乐队总体。哇，乌雅，从你开始跟大家先问个好。
1: 星光大道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那今天呢，晋级赛的六位选手，我觉得实力都非常强，所以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让欢歌笑语从这里传遍四面八方。
2: 星光大道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跟雀才人，祝选手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扎戏的嘞。
3: 有请第一组选手登场。
4: 就像我们都未曾遥想，但那船家的满肚的风里。
5: 我喜欢这样的

0: 自报家门，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FM 四八，我是老冯，
2: 我是老马。
3: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啊，
0: 比赛到了今天这一轮，对对方想说点什么吗？
1: 我想跟他说，小玉妹妹，你要知道吗？我们人多力量大哦。
0: 小玉，
3: 别看你们人多，我一个人应该也可以行。
0: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 FM 四十八。
4: 梦醒时分呢，是一首老歌，应该是上个世纪九几年的歌啊。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刚出来唱歌的时候。我个人呢，每次对选歌的歌词，我是特别在意。
2: 对，
4: 我特别喜欢一首歌的歌词，就像这首歌，它其实歌词打动了我，跟之前那个《加德满都风铃》应该差不多，
2: 对吧？对，
4: 歌词能走入我的心，所以我才选这首歌。

0: 挺好的。刚才一个小意外，帽子掉了，露出了花白的头发。为什么叫 FM 四十八？
1: 因为我姓冯，他
0: 姓马，
1: 所以我们叫 FM。
0: 对。
1: 然后呢，我们都是今年是48岁，所以叫 FM 四十八。就是说。

0: 其实我们刚上台之前还说了一个笑话，说今年我们是 FM 四八，明年是不是要变成 FM 四九？
1: 不开心。关键是后年 FM 50。挺好的，就是看到这个年龄，看到刚才露出的不经意间露出的花白的头发，大家知道他们的特点就是经典老歌，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唱到心里去。
0: 对，
1: 上次是爸爸来，妈妈来，
0: 妈妈来，
1: 妈妈来，然后这次听说是爸爸来了，
0: 爸爸来了，对，
2: 对我爸爸来了，对对对，
0: 来吧，
1: 老爸，
0: 来吧，少老爸，
1: 我以为您从温州来吗？从内蒙，内蒙古来，
3: 内蒙来，
1: 从内蒙古来，
3: 从通辽来，
1: 哦，从通辽来。您会说温州话吗？
3: 不会说。
1: 来，教叔叔一个。
0: 就是我教你一个，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你看到我的嘴型就说，是四次次次次四，
3: 四次次次次次四。
1: 什么意思？
0: 是四就是玩玩，次次次次就是吃吃，
1: 次
0: 次四就是吃吃玩玩看看戏。哦，
1: 温州话真的特别难懂。特别难懂，那温州的童谣怎么唱？
0: 哎，温州的童谣很有名的，叫做《叮叮当》啊，我演示一下啊。

0: 麻烦你们给翻译一下。我说这个意思，其实您能体会到孩子刚刚到温州的时候不容易了吧？
1: 不容易。
0: 但是跟好朋友能够走到今天，走上星光大道，是不是让您很骄傲？
1: 太骄傲了，
0: 老骄傲了。要不然，一起来一段。
2: 好。
0: 拉票好不好？
2: 好。
0: 好不好？来吧，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掌声是给叔叔的。现场能够用笛子来伴奏，这事不容易。您以前是干嘛的？
1: 原先就是工人。粮库工人，
0: 粮库的工作是吗？那你笛子怎么吹这么好呢？
1: 从小就吹，
0: 打小喜欢，
1: 扔了一段时间，完了到中学捡起来了，完了到社会上又扔了，扔了以后到2009年又捡起来的。
0: 你别扔了，你别扔，扔了你不能扔，你千万不能扔。这个真是好听哈，喜欢的时候你能听得出来，它塞着你那个缝儿里，贴着你的声音走，这是不容易的啊。好的，叔叔增色不少，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叔叔，笛子吹，有请下一位。

0: 来，
1: 有请下一位。
0: 可以可以可以，有请下一位。
2: 选了一些歌需要打磨好几次，然后这样呢更好的呈现一些好的表现吧。我选的是赵雷的《画》，也想通过这首歌呢给大家带来一些简单轻松愉快的心情。

0: 也能发挥得更好一点，是不是？我想细心的朋友也许看到了，他弹吉他是反着弹的，他是用左手弹的，嗯，他有一点特殊，不介意吧？
1: 哦，没
0: 介意哈，他有点特殊，天生，所以他用这只手弹，很不容易。但是他一直说，我不要同情，我要同台，希望大家用同一个标准来感受我的音乐，跟其他的选手是一样的。今天好像妈妈来了。
1: 哦，对，就是我妈妈陪我来参加比赛。嗯，
0: 妈妈在哪里？
1: 在这里。
0: 你是妈妈？你不是姐姐吗？是妈妈，来吧，看看年轻不年轻，你看看，是不是？哦，妈妈坐在第一排第一个，这么近的听女儿唱歌是什么感觉？
2: 哎呦，我现在
0: 手臂凉啊，
2: 是紧张。我女儿在这台上唱，我搁底下老紧张了。
0: 哎呀，你的口音老。
2: 东北大碴子味儿，
0: 不是老厚重了。女儿还真的就东北的那个口音不重，您的一看啊，
2: 是我女儿
0: 辽宁来的，
2: 对，东北来的，
0: 东北来的啊。女儿这天赋是遗传谁呀？
2: 遗传我。
0: 那你给大家整两句。
2: 不行，我紧张，我现在心跳我都嘚瑟，我现在都叫不紧张了。

0: 都直抖、
1: 哦、
0: 是吧？女儿比赛你比她还紧张呢、哦、
1: 是的，对对、嗯、
0: 打小这姑娘是什么听话吗、
1: 哎呀，我女儿可懂事了，从小就是特别听话，她就是从小就是最就是以前是喜欢那个体育，
0: 还喜欢
1: 体育、啊、体育滑板跑赛他都喜欢，
0: 嗯嗯
1: 啊，他就是好运动型的。
0: 你别看这姑娘文文静静的模样，她玩起滑雪还有各种运动的，她都是这咱俩这点有点像。我觉得女儿非常励志，嗯，你觉得呢？
1: 我女儿非常励志，从小就是她喜欢那个吉他哈，我都不同意，因为她的手那个不方便学琴，但是我女儿呢，她是坚持非得要学琴。弹的第一首曲子是《滴答》，真的我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啊，你看你弹的第一首曲子，妈妈都记得呢。哦，她现在做一个吉他老师，在宁波做吉他老师，是吧？交更多的朋友弹吉他。嗯，你要不要弹一下《滴答》？滴答，还记得不？你现在八一上来，你那个确实有东北味儿了。
1: 送宝贝，
0: 没事儿，没事儿。她这姑娘吧，就不能见着妈，我跟你说。

0: 你看这种细节，也就是妈妈记得你弹的第一首曲子，你唱出的第一首歌，你走的第一步，你第一声叫出的妈妈，她在这个舞台上直到今天就是那种淡淡的静静的，但是内心特别强大的那种模样。
1: 也是因为我们家里爸爸妈妈的支持，才让我有了来到更大的舞台的机会，看过更广阔的世界，所以我今天想唱一首《外面的世界》来送给我妈妈。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
1: 这应该是妈妈的心里话，无论怎样等待你的归西。
0: 好的，谢谢妈妈，今天晚上好好的跟姑娘唠唠家常。
1: 投票通道请关闭。
0: 来，有请我们的一号选手再次登场。
1: 我先来看一下大家。

0: 给出的人气指数究竟如何？三、二、一，出结果。哇、哦，旗鼓相当。更确，这一轮你投给谁 ？FM 四十八，你的理由是？
1: 他俩组合，歌声特别有特色，这个音色各方面都比较打动我。
0: 嗯，老猫，这一轮你投给谁？
2: 我投给诗玉。
0: 我给阿玉加十票。
2: 我想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比比赛本身，比名次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学习和进步和收获。我特别高兴啊，因为诗玉一路走来过关斩将很不容易。那让我特别开心特别激动的是，你找到了一个你唱歌最舒适也最能发挥自己的一个歌路。就是民谣体的歌曲，你最擅长的这把吉他，它的学名叫什么？叫民谣木吉他。就是民谣体的音乐和风格一定是最适合你的。这三首歌恰好都是民谣体，赵雷的《滴答》，齐秦的那首《外面的世界》，就是用吉他和唱产生极度共鸣的时候，你发挥的是最好的。包括你的那个音色，用气吹着声音的那个音色，非常有质感，非常感人。所以我投给他的原因是他找到了一个适合你的方向。
0: 嗯，好的，明白。对呀，
3: 我是第一次听到两位组合的一个演唱，不像猫哥他们之前可能一路看着你们的这个走过来，所以我只能听我最初的一个感动的一个感受哈。FM 四八，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有男人的味道，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男人的风格的梦醒时分。然后世玉呢，我觉得他的音色是很特别吸引我的，一个人女孩站在舞台上孤单，但是她没有让我们觉得她非常的弱小，反而让我感到了她内心的宁静和丰盈。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内心世界是非常五彩斑斓的。在比赛的过程中，妈妈就在身边，她能克制住自己的内心的那种感动。我觉得作为演员，我觉得向你学习，所以这个一票我投世玉。
0: 好的，阿玉再加十票，阿玉反超水记。
4: 诗玉，我觉得你的吉他的演奏是比你的演唱本身会更有优势的。怎么样能够把你个人的风格、你的优势最大化的去呈现出来，然后也让我们看到，哦，这不只是一个干净的、安静的唱着文艺歌曲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歌手，我觉得你还有更多的可能性。FM 四八的话，其实坦白讲，我对你们的感受也非常的纠结啊。就是当叔叔上来跟你们合作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时候，我突然又感受到了属于你们自己的非常独特的 AI 没有办法去替代的魅力。我还是觉得把我这十票投给让我看到了更多可能性的 FM 四八。
0: 恭喜 FM 四十八这一轮成功晋级，恭喜你们进入联赛。你夸了人阿玉那么久，叮叮叮，你这个烟雾弹放得太气人了，
4: 太难了。
0: 我觉得你们会越来越纠结。来吧，有请两组登场。
5: 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
4: 大家在看完一个热闹的舞台之后，反而对于你的声音的记忆有了一点点的模糊，这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5: 高颜良知好活力，聪明多揣，痴迷淡然，挥别了青春。
2: 他一定会有浮动和瑕疵，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现场高压状态下去演唱，容错度我认为是在

0: 来，先给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评委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曼宁，来自黑龙江，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阿叶啊，我来自陕西汉中。
0: 两位对彼此有什么话要说吗？
2: 这轮比完你可以回去卖牛肉面了。
1: 好，这轮比完你可以回到你的云南继续唱歌了。
0: 都是想把对方送回原岗位。你先来吗？
1: 啊，对，我先来。
0: 来吧，舞台交给你。
1: 好，谢谢。
3: 肚子有点不舒服，所以就是可能在高音啊可能会有点吃力，可能我怕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能发挥到我平时的水平。

0: 完了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
1: 这个发型我也是第一次做，刚做完之后我跟老师说，我说我觉得我不认识我自己了。
2: 因为他一直是有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
1: 宝妈，
2: 宝妈，第二个身份是
1: 牛肉面摊主，
2: 牛肉面摊的老板娘，第三个
1: 伴唱演员，
2: 伴唱演员，因为他一直都穿黑衣服坐在舞台的角落当中，说你今天是主角，谁说的来着？哦，水晶说的，说你要绽放，就那个意思，绽放不？够热辣不？
3: 都把我吓一跳了。
2: 林一老公怎么说？
1: 我老公说挺好看的，他说你这发型特帅。
2: 我老公呢？
1: 来了。
2: 你觉得你今天你老婆怎么样？
4: 特别漂亮。刚才都叫了半天，我都没敢认。
2: 今晚限定，还是说以后常常可以这样？
4: 我觉得可以多多益善。不能空手来。
2: 对，带着牛肉面的是吧？
1: 没有，前两次都是牛肉面。这个、哇，
2: 今天是干货，这是什么？
1: 带点新鲜的。
5: 我们那儿不光卖面，
2: 还凉菜，
4: 还有下酒的小凉菜。
2: 这是什么？
4: 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研制的一个算是混合型的凉菜吧，里边有猪耳朵、猪头肉，然后牛肉。还有点点牛舌，
2: 凉菜啊，来吧，这是咱自己家做的，主打一个干净可口。来，大家尝尝。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你这么厉害，你帮我把下一位请上来好吗？
6: 有请下一位。
7: 一首歌呢，它叫做《半湖沙》，代表我的当下。我找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我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用自己最热爱的音乐来填补自己，就是从身体到内心的温饱。

0: 不管是什么原因，妹妹剪了这样的头发，但我就觉得帅，是不是酷？就是好看，真的。你猜她以前是做什么的？猜得出来吗？这个妹妹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卖什么？卖面皮儿的。刚才没吃到牛肉面，是不是心里有点？不是卖面皮儿的，猜。哦，是舞蹈老师，不是。他是医护工作者，可以这么说吗？
1: 是的，在唱歌之前我是一名护士。
0: 是瞒着家里人辞去了医护，只身到了云南。
1: 当时到大理身上只有600块了。
0: 那个时候妈妈支持他去偷偷的去，是不是？
1: 对，因为我爸爸一直让我回去好好的工作。对，觉得我这样很叛逆。对，
0: 是的。对呀。你做过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一直都挺勇敢的，一直在自己这个喜欢的这个路上不断的在突破自己，所以是物质的低配，灵魂的高配。就做我们这行，其实出道的时候都是如此的，大部分都是很拮据，然后内心很坚定，内核很稳，冲着阳光走自己的路。其实外面也有很多的声音，但是我们依然很勇敢，永远是有一束光在照着我们。然后我觉得你应该感恩你的过去，能今天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
0: 嗯，也是因为妈妈默默的后面的支持给了你强大的力量。
1: 我的妈妈和我一样是一个很倔强的人，病重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
0: 她要知道女儿现在能够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能够唱歌给全国的朋友们听，能够这样美好的样子，他一定好高兴啊。想唱什么就唱一首，唱给妈妈听。
1: 湖广生是我刚到大理的时候经常唱的一首歌。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过好你的每一天，就是妈妈最大的心愿，好吗？坚持唱下去，你是有天赋的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小韩同学，请再次登场。时而欢笑，时而又伤感，这可能就是人间烟火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两个姑娘投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来，四位。三

0: 请亮牌，小韩同学加10票，阿叶30票。老猫，这一轮你的理由是什么？他俩完全没有可比性，可以说把这个反差拉到了一个极致。曼宁其实他唱功非常好。
1: 但是你选的这首歌呢，它的难度不足以考验和挑战你的唱功。你在唱气氛，但是呢，如果对手也很强 ，PK 的这个很激烈的话，可能这个气氛不足以展示你绝对的这个实力。那么这个阿叶他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他挑战了一首非常不好唱的歌，这首歌要唱韵味、唱味道，他这个特别厉害，我也很佩服。这首歌的完成度，我认为在现场演绎的这个环节，绝对是90分以上了。
2: 恭喜，我们阿叶成功晋级。接下来是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我跟你说，你们保证超难选，是目前为止你们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因为他们俩，你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从周赛看到现在都难分伯仲，有请两位登场。
3: 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
4: 对于这个作品的认知的话，好的就是好的。

0: 两个小伙子连发型都像。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二金啊，来自大连。
2: 大家好，我叫刘志伟，来自丽江。俊俊，你看我俩像不像两兄弟？
0: 像啊。
1: 都把我们认错，以为我们就是兄弟。
0: 对，他的眼睛比你大一点，你的个子比他高一点。
1: 但我们两个都很黑。
0: 啊，反正咱们仨
2: 都比较黑一点。
0: 来看谁会更黑一点。
3: 这个是白的。
0: 原来是我呀，对，你第一，我第二，你第三，看看谁的现场更好，好不好？来吧，二金，请准备。
1: 好的，我准备一下。
4: 因为我的这个表演形式可能对我在选歌曲方面会有一点点的限制，因为需要loop 去不断的重复，所以在和弦构成方面啊不能太过于复杂。之前选了一些自己的歌，然后也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听到自己的歌。

竟然离去，永远不回来。无言无语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1: 坐下来更能看清楚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小乐队的感觉，就他这个选手我印象非常深，因为他以前是学动漫电脑的，
0: 对，
1: 然后又做了很长时间的室内设计，反正这些活儿都跟音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又跟音乐有关系，因为他用电脑的技术自己手搓了一个就像合成器似的东西，所有的一切刚才大家听到的伴奏不需要别人帮忙，我们的乐队不需要他们帮忙，他全部能够控制在这个上面，就手搓出来他所有的伴奏音乐。
0: 是啊，是的，
1: 真好。他平时你知道他干嘛吗？他在采风，不干了室内设计这个工作。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硬盘坏了。
0: 对对对，我之前做图的那个电脑硬盘坏了，我所有的将近十年的设计方案，所有的图纸全都没有了。
1: 对呀，但是那一瞬间这小伙子说干脆我就不干了，我就去唱歌吧，于是他就忘掉了硬盘里的那些设计，他开始走遍大江南北去采音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呀，这是在哪里？
0: 在羌塘金
2: 区。我们经常自驾远行去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一路走走停停，不慌不忙，接纳自然赐予的万千思绪和灵感，把所见所感沉淀于心，化作创作里最鲜活的血液。长路漫漫，所见皆素材，心声皆旋律，心怀热忱奔赴生活。
1: 刚才他唱的一生所爱，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熟知，但是他其实最核心的能力还有一点，就是原创。我记得上一次的原创其实真的是给他加分不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新的原创？
0: 还有自己的歌。对，是的，
1: 来吧，来一段。
0: 好好的，
1: 投票通道。

0: 谢谢大家，这首歌叫《风去哪儿了》。
1: 这首原唱比他的主舞台还要好，还要好。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他登场。
2: 其实心情非常的激动，但是也很紧张，把最好的状态留给观众。

0: 是来自云南丽江。云南大家都知道是多民族朋友聚集的地方。
1: 对。
0: 啊，那除了彝族的歌曲之外，你还会唱其他民族的歌吗？
1: 我都会唱。
0: 都会唱一点。来，咱们去内蒙古大草原上走一走吧。
1: 涂鸦老师的。

0: 老让我想起一个人，嗯，海拉阿姆。啊，就在这个位置上，就你站过的这个地方。海拉木，
1: 海拉木，
0: 海
1: 拉
0: 木
1: 老师，
0: 大家想听什么？刚才你说的是什么？
2: 西楼儿女，
0: 西楼儿女是吧？西楼儿女。

0: 一个地方确实比不过他。
1: 你在他这干什么的？
0: 又卖拉面吗？
2: 离不开拉面。
0: 什么？修车的？你怎么知道？你去他那儿修过车吗？他真的是学汽修的。哎呀，他学汽修的，然后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本事，他饭做得好。他
3: 之前是颠勺的，
0: 颠勺、烤串，做过厨师，海拉姆，别的不敢说，这汽修你不一定比我们的选手，是吧？就我就觉得这是星光大道特别美好的这一点，就是我们都是来自于基层最普通的岗位，但是我们对音乐的热爱是谁也不输给别人的。那海拉姆还有什么歌？再来一个吧。
4: 不如见一面
0: ，
4: 也是在这舞台上放的。
3: 都在星光大道见一面。
0: 好好听那首歌，就这个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有请二金再次登场，一起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在这一轮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哇，你们怎么这么有水平，真的是老公，因为我觉得你们肯定特别纠结。
1: 我其实已经在沉浸式的享受，非常感谢两位选手带来如此完美的舞台。从唱歌来讲，我必须实话实说，我们的这个市委呢略高一筹，但是我这一票我思来想去，为了支持原创，我把我这票投给二金。
0: 二金加十票。哎呀，不带挡脸的。来，那更俊，你来。
2: 我不想投行吗？
0: 那不行，坐那儿。
2: 那我就投这个吧。
0: 志伟。
2: 对，志伟吧。
0: 志伟加十票。来，大哥先来。
3: 这二金的声音出来，那种粗犷的演唱，带着男人的浪漫和多情，我觉得如此的让人吸引。我觉得是那种一个男歌手，一个音乐人在舞台上，你散发的魅力不是你的外在的形象，而是你的多才。我自己也有心路历程，就是也试着在写一些歌曲，虽然我写的不是旋律，我是在作词，我出了一些的歌曲，所以我知道作词的时候是有多么难，它一定是你流淌在心间的文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投二金。
4: 二位真的让我觉得星光大道就是应该变成一档做直播的节目，二位现场唱得这么棒，让我感觉好像就是在听一个非常完美的录音室的版本。如果是直播的话，我真的太想让全国更多的观众们感受到咱们星光大道有这么优秀的选手，有这么出色的实力。如果在演唱上双方真的都不相伯仲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要看个人风格特色上的那个加分项了，所以我的选择就是二金。
0: 好的，那在这里恭喜二金成功晋级，谢谢。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再次回到舞台上，最后一个名额了，加赛时间，阿玉从你开始。

0: 谢谢。
1: 宝宝，你赶快长大，到了18岁你来比赛。好的，接下来
2: 志伟。

0: 出现。
1: 请选择一个，拿在手里。三、二、一，请亮牌。志伟，志伟，恭喜志伟留下。
2: 谢谢，谢谢。
3: 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4: 我觉得能走到今天，各位老师给我的建议，让我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旅程。谢谢。
5: 星光大道这次旅程对我来说最多的是开心，还是开心。
1: 两家人，请走上星光大道。后会有期哦。好的，在你们心中，刚才的四组选手，谁会成为本赛季的冠军呢？冠军争夺战现在开始。
6: 我俩商量好了，我俩是觉得哇，能走这步，干嘛不唱我们自己原创？我们有作品，
7: 对，
6: 而且没地方去展示。我觉得这次放了这个王炸，放手一搏吧。
7: 对

吴廷泰很想能用自己的这种演出的形式去表达，希望自己别出错，然后给自己加油。

0: 曹梅的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道尽了中国人的离愁，也特别好的运用在了这曲《别君叹》当中。我记得少斌，你唱过这首歌吧？你觉得它完成的怎么样？
1: 非常好。这首新派的陕西作品《别君叹》和我在那个时候演唱的时候，我觉着又有一种新的感觉，就是这种陕西音乐它走出去之后再反馈回来的其实往往更珍贵，这才是音乐，这才是一个进步的方式。
0: 谢谢尔金，有请最后一位。
2: 既然都走到这了，晋级了，其实也非常的开心，就是更多的是享受舞台吧。

0: 来，有请四位选手再次登场。谁会是这一季的冠军？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6: 慢点，过来啊！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7: 爸，走。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相当。

0: 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先不要回头，差别不大。少斌，你心里今天的冠军是谁？
2: 二金。
1: 小天，
3: 我觉得48。
4: 我觉得是阿叶。
5: 我喜欢志伟。
6: 我也喜欢刘志伟。
1: 喜欢谁？谁？朱旭，朱旭。阿叶，志伟，还有二金，我听到了，48，我听到了，到底是谁？来，3、2、1，出结果。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是电传，
9: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0: 慢点，过来啊！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0: 爸，走。
11: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二金，阿叶，哇，二金30票，阿叶10票。
12: 二金这次唱的这个挺完整的，挺好。
13: 二金太独特了。
1: 太独特了。
14: 在二金的歌声当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人文风骨的质感。在当下的这个时代，我觉得迎合容易，脱俗很难。二金在我心里很脱俗。
1: 对啊，
15: 我觉得阿叶看到了我们女性的力量，然后她很稳，唱得很完整。唯一我觉得你应该再找出你的个性会更加的好。中国乐坛有很多唱得好的，但是特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跟你一起来分享的。
1: 在这里我们恭喜二金本赛季冠军。

0: 奖感言。
1: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我觉得热爱让我

0: 站在这里，我会继续努力，继续真诚地为大家唱歌。感谢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老师的专业的点评，谢谢。
1: 好的，那二七将带领本赛季的这几组人马冲向年赛。
0: 好的，好的，
1: 加油！
0: 好的，
1: 期待着更加有质感、更加脱俗、更加漂亮的你们。谢谢，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2: 在很久很久以前。
3: 哪里这么神秘哦？
4: 重来。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5: 这是奖项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4: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子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
6: 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
4: 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
7: 对的，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8: 等会儿，还没完。
7: 还没完，
8: 才刚刚开始吧。
7: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9: 擂出的精品。
7: 经岁月原材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我们的产品干
4: 我一刀了啊，
5: 能增高
6: 发倍凝，
7: 千里江山图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
8: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
3: 哇，哎呀，多发
9: 我请你是一百岁。
7: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10: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西四大队。
11: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7: 空中校车
6: 的一名音乐老师。
7: 那一开始你适应吗？
6: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7: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12: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7: 已经帮助1/3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13: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7: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2: 月圆人安康，家国过年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4: 过年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赵怎么了？
10: 老赵高血压犯了。
9: 他之前没这毛病啊。
10: 为你临时得的。
9: 出去，你给我出去。哎，出去出去。
11: 老赵你别拦着我，咱都这个岁数了，不能受媳妇的气了。
10: 哎，行了行了，别较劲了。
11: 接他个胆子，他能把咱们哥们怎么样？
9: 对，
11: 不用借胆子，人家自己有胆子。有本事你把门关上。
9: 嘿，你别犟我。
10: 人家真关门进不去了。
11: 有本事把破开卷也扔出来，那咱们哥们就真不回。
9: 不认错，甭想回家。
11: 老赵，兄弟我尽力了，你扛着他看一看北京哪个胡同你能睡，去睡吧，我回去了啊。
10: 你先回家了啊，你把我弄得无家可归了，你回家了。哎， 我们两口子吵架拌嘴，你上蹿下跳跟个蚂蚱精似的，你讨厌不讨厌呢？你
6: 哎呀老赵，你这话我不愿意听啊。

0: 咱们俩从光腚娃娃到白胡子老头，这不都是一辈子的朋友吗？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1: 你胡说八道！你光屁股的时候，我可穿裤子。
0: 你说咱俩现在讨论谁脱这个开裆裤，早晚有意思吗？你这一辈子有我这个老友，你少挨了多少欺负啊？你心里没数啊？
1: 我有你这个老友、老伴、老窝、老底儿，全让你给搅和没了。
0: 你瞪什么眼？你这一瞪眼睛，特别像什么大老爷呀、大司令似的。你装什么寇振海啊你？
1: 我往这一站，不比寇振海像大司令？
0: 你看你哪个大司令扛着个铺盖卷满胡同的溜达呀？
1: 你废话，你把我的司令部都给端了。
0: 你急什么呀你？我这不是给你想办法呢吗？
1: 几十年了，什么招都用过了，还能想出什么新招？
0: 这个招的原则就是错不能认，加召回。你说我想想。有了，你装病，
1: 又装病。这肯定不行，
0: 这招肯定行，去年不行，今年行。你给他来一个高血压、心脏病、低血压、糖尿病、面瘫、中风，再带一个起搏器。
1: 啊，行行了，我还能活得起吗？
0: 想回家不？
1: 想啊。
0: 想回家就得有，来，来，躺下，快点的，
1: 你这是
0: 贵妃躺。
2: 快来人呐，老赵，老赵，老赵，你这高血压怎么犯了呢？老赵啊，快来人呐！
3: 怎么了这是啊？赶紧上医院吧！
0: 没把你老伴喊出来，把我老伴喊出来。
3: 你快点吧，赶紧送医院。
0: 你别管了，回去。老赵跟他老伴吵架了，我再给他出招想主意，让他回家。
3: 我告诉你啊，人家哪回两口子吵嘴都是你闹的，回家去。哎，让你俩就折腾啊，折腾吧，你折腾。
0: 来，
2: 老赵，老赵，
3: 哎呀，
2: 老赵，
3: 怎么了？
2: 老赵，
3: 老赵怎么了？
2: 老赵高血压犯了。
3: 他之前没这毛病啊。
1: 为你临时得的。
4: 血压多少？
2: 250。
4: 我看你挣够250的，你连个血压计都没有，你怎么量的血压呀？啊？
2: 我给他号脉号出来的，
4: 装病。
1: 我就说这招不行嘛，要不我还是服软吧。
2: 服什么软啊？
0: 你让我再想想，待着。有了，
1: 哎，破主意！哎呦，这。
5: 哎，人呢？
6: 姐，啊，
5: 姐，出来快点！怎么了？老孙和老赵哪儿去了？没一人了，哎，
6: 没了好。
5: 哎，待会儿啊，老赵回来别跟他生气了。你说他们俩吧，就是两个老小孩，天天一块玩，平时没正事儿，就知道冒傻气儿。走啦，得嘞。
6: 哎呀，不行的，不行的呀！哎呦，这种事情我真的不能做。
0: 吴大姐，咱不是说好了吗？你就是过来帮个忙，你往老赵家的门口一这么一站，你就跟他眉来眼去啊。他老伴一出来一看见，他不就醋意大发吗？就把他拉回去了。完了，
6: 是你让我做这种事情，那。我老伴儿要是知道了，我解释不清楚的。
0: 你老伴儿都死了八年了，你跟谁解释
6: 啊？是啊，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让我那个心里头那个……
0: 你是说咱们老年大学二班那个杨帆呐？
6: 你知道啊？
0: 这全校都知道你喜欢那老杨头啊！
6: 哎呦，真是的，
5: 人家还没跟他表白嘞。讨厌！
0: 不是你要是有意思的话，我帮你俩撮合撮合。
6: 哪个是老赵？
5: 佳雅，快点啊，老赵！
1: 哎，不行，回头真的弄出点误会，我这家就真的回不去了。告诉我，

0: 咱们是不是有点胡闹了？
1: 你放心，后边的事情我保准给你解释清楚。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老赵啊，这谁家的女人呢？怎么这么漂亮啊？长得，哎呦，这么好看的、啊哎、
0: 不行，咱们不能干这个。
2: 你是不是我的猪队友啊你？啊，这么简单的事儿有那么难吗？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3: 你姓赵啊？
4: 我姓吴。
5: 你找他们有这人家、啊、
0: 我们老年大学的吴大姐。
4: 老年大学，今儿个你就辍学。我告诉你，哪也不能让你挑，我都给你当老爷，不会让你挑。我告诉
6: 你，你们两口子怎么吵起来了？
5: 姐呀，我跟他说呀，这日子没法过呀。这老孙这个老东西，他真不是个好东西呀，他呀。哎，趁我走了这一会儿啊，跟人家。这个
6: 老孙，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2: 我不就是为了你们两个才学坏的吗？我只是想，不是你解释解释。
0: 如果我找个女的在你面前眉来眼去，又动手动脚的气你，你能让我回家吗？
6: 我能打残了你。
0: 明白了。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呢？我都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宝贝儿，我以后再也不跟他玩了。
6: 跟他玩？哎哎，那个老杨头那事儿你可得挂在心上，我听你信儿啊。不是，还直勾勾的看人家，
5: 今儿啊你也不给我解释清楚，这家你甭进了你呀。
2: 老赵，老赵，
0: 现在这事儿到了这个节点上了，你无论如何得帮帮我兄弟我呀！
2: 看我的，
0: 你要是有本事，就把铺盖卷扔出来，
6: 滚！
0: 兄弟，把铺盖卷给你要出来了，你看看晚上在哪儿住吧。你是不是觉得我把你扔这儿不管了？
7: 快拿出来吧，别啰嗦了，一会儿你老伴出来，

0: 抓紧时间喝，你老伴儿一出来看见你在这偷着喝酒，还得把你撵出来。
1: 嘿，撵出来又怎么样，反正撵出来也是咱俩在一起作伴儿。从小咱俩就在一起惹祸，一起被家里大人揍。人到老了最幸福的就是有四老傍身，有个老伴儿管着，有个老窝住着，有老底儿花着，有老友陪着。来吧，有你这

0: 怎么对你好？他能像我这么关心你吗？对不对？他能像我对你这么好吗？对不对？他能像我每天送你海洋巨星吗？
1: 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您乘坐的是由纽约开往安普顿的泰坦尼克号，前方到站锦州湾。花生瓜子烤片了啊，啤酒白酒矿泉水，来腿收一收啊。
2: 等会儿，妈呀，这是到锦州了？
1: 你还有啥疑问呢？严冬雨雷，
2: 露丝，露丝，我是杰克。露丝，你在哪儿？快出来呀！哎呀，
3: 谁呀？吵吵把火的呀？我这不是来了吗？
2: 咱们从纽约上船，我就一直叫你，这都到了锦州了，你这才走到这
3: 儿。你瞅瞅你呀，又说那话。那我不得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吗？
2: 不好，你的未婚夫吴老二往这边来了，咱们快走吧。哎呀，
3: 你着什么急呢？那走之前我不得跟我的妈妈告个别吗？
2: 行，光跟你妈告别用不了多久，快去。
3: 还有我爸、我爷、我奶、我哥、我姐。
2: 停，咱们没时间了，咱们快走吧。哎
3: 你着什么急呀？那不得拿我的行李吗？
2: 对，我帮你拿。
3: 你
2: 咱们快走。哎呀哎呀哎呀，
3: 咱得挑有用的拿呀，你不嫌重吗？
2: 对对对，挑。
3: 这个没用。这个没用。啊，这个也没用。
2: 你能不能挑有用的拿呀？
3: 这也不是我皮箱啊。
2: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快走吧。啊，
3: 看看你这性格。
2: 吴老二马上就来了，他现在就在。站住。
0: 露西，跟我回卧铺。
2: 露丝，在我们两个人当中，你做个选择吧。
0: 行，太磨叽了。
2: 吴老二，我是不会放弃露丝的。
0: 你能怎么对她好？
2: 哼，我比你更关心她。
0: 我比你帅。
2: 我什么事都可以让着她。
0: 我比你帅。
2: 我比你更温柔更体贴。
4: 我比你帅。
2: 吴老二，你能给露丝幸福吗？你能让露丝快乐吗？
3: 能。我
0: 不识趣。露丝，跟我走吧。跟这个穷小子在一起能怎么样？他能怎么对你好？他能像我这么关心你吗？对不对？他能像我对你这么好吗？对不对？他能像我每天送你海洋巨星吗？
3: 我不要巨星，我也不要鸭心，我就要一颗真心。没有，只有这个才能给我，你不懂，啥也不是。
0: 露丝，你变了，你不再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磨磨唧唧的你了。再见。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去去去去去去去。
2: 露丝，你为了我，放弃了一个啥也不是的主持人，选择了一个优秀的群众演员。
3: 那你咋不笑呢？海都笑了。
2: 海怎么会笑啊？
3: 海笑了。
5: 不好了，海笑了，船马上就要翻了，赶快跳海求生吧。
1: 盐帮米雷。

0: 连苞米贱卖，等会儿，你干什么去啊？我要吃苞米，吃苞米。你就没听出来重点吗？听出来了，苞米贱卖了。不是啊，重点是这个船马上就要翻了，所有的人必须跳海求生，要不然就活不了了。跳不跳啊？
1: 哎呀，我跳！什么跳啊？那水多凉啊！那感冒了怎么办呢？
0: 什么时候了，再不跳就活不了了！跳不跳啊？哎呀，我跳！什么跳啊？我也不会游泳啊！
1: 我跳下去那不完犊子了吗？这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不早说？不会游哦，对，露西，这有两个救生圈，咱们一人一个，接着。哎嘿，没套着。我把我的让给你。哎呀，
0: 套偏了。咱们连命都快没有了，你怎么还有闲心跟我胡闹啊？杰克。 这一跳，不知是生是死。跳下之前，我要为你演奏一曲。如果来生能听到这首歌，记得，那就是我。
2: 前女友，哎，还真是，哥们儿，嗯，你回头这么轻松吗？那是，
3: 回头哥们儿还请你吃饭呢。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哼，
2: 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3: 爱死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三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三个月，我胖了30斤。胖了吗？胖了吗？三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现在也像。那倒也是，江月，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哎。
4: 那好像是你前女友，哼，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他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你可千万别回头，绝不回头。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你好，一杯冰美式。
3: 悠悠，
5: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4: 完了，
5: 已经忘了天，
4: 我的苦日子
5: 多高，
4: 掉头了。
5: 离开你。
3: 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来？哥们儿，来！你刚才干嘛呢？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5: 啊，有人叫你。
3: 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真男人永不回头。
5: 那你刚才，
3: 这是干啥？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
2: 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笑>
3: 看得清吗？得找角度，我帮帮你啊。你帮我啥呀？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笑>
2: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笑>
3: 我去上个厕所，
2: 厕所在这边。<笑>
3: 我去买单，
2: 收银台在这边，
3: 那我回家
2: 门也在这边，
3: 那边有什么呀？
2: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笑>

0: 要不哥们儿咱放下吧，不你先把话放下吧，咱手没必要那么紧。哎，走走，不是你他有歌飞完了，你俩他
1: 我去把球鸟追回来。
0: 不是你回来，来来来来来，不是哥们儿，你搞这么大一趴不还是为了回头看他一眼吗？
1: 张悦，不是你这话说的把我手机都说响了。
0: 这也没响啊。
1: 喂，
0: 无实物个电话吗？
1: 什么
0: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
1: 回头就请我吃饭。
0: 这是个啥呀？
1: 对讲机。好的，没问题。
0: 你还真是个小天才。
1: 那小天才回头吃饭喽。
0: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难受吧，咱哭一会儿好不好？没有必要。又为呀，你这个小捣蛋鬼，不好意思了吧，我给你收拾一下好不好？拿吸尘器给你吸一下来。

0: 要不咱就回头看看呢？
1: 我不回，我帮你。哟，哟，哎，哟，
2: 哎，哟，哎，哦，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3: 看到吗，哥们儿？后边是你前女友。
2: 哎，还真是。
3: 哥们儿，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2: 那是，回头哥们儿还请你吃饭呢。
4: 江玉，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5: 你不用回头了，你前女友已经来了。
4: 悠悠，
6: 嗨，好巧
5: 啊，好巧。哇，悠唯就在你身后，你要不然回头看他一眼。
6: 不了吧，他一直没回头，那我也不回头了。
5: 不，哥们儿，你没事吧？不是，悠唯，你干啥去啊？悠唯，你没买单呢？不，你在这倒了一地的蛋，你还点了咖啡75一杯，你说你，不，悠唯，悠唯啊！

0: 天能够当着观众的面严厉的批评小尼吗？
1: 我可以保证好好的严厉的批评批评小尼。
2: 来，各位好，大家好，
1: 谢谢、
0: 这怎么上来两个螃蟹呢？
3: 你好，
1: 你好，
3: 您是？
1: 这看不出来，我是小尼的爸爸，尼爸爸。哎呀，倪萍老师，终于见到您了！
2: 感谢组委会，今天给我颁这个奖。实话实说哈，我儿子确实没什么出息，没拿过奖，但是架不住他有个好爹呀。谢谢各位，谢谢。
1: 评都没评呢，你在这发表获奖感言，有这样的评奖吗？自己带个奖杯就过来了。
2: 我这不听说这个节目组委会经费有限吗？我怕他们那个奖杯还。

0: 如我这个。
1: 你过来，
2: 二位爸爸请坐，来。
3: 哎，
1: 你干嘛呀你？坐那去。你往那儿坐。
0: 咱们都是边上，凭啥我上那边上去？
1: 你去，
2: 老倪。高风亮节，你边上
1: 加分不？
2: 加分，
1: 加分。啊，那我就坐。
0: 从小就看您的节目，评鞠萍、倪萍、倪萍老师，
2: 你好，你好，你认识的瓶子还不少呢。
1: 他沾着瓶就高兴，
0: 别瞎说，什么叫沾着瓶就高兴？踩着瓶才高兴呢。哎，你这水还喝不？不喝我拿走。哎，
1: 你捡破烂捡到儿子单位来了，
0: 你这玩意儿一碰不也哗啦哗啦响？
1: 我这是宝贝，
0: 你也没少抢。
2: 两人先别争别吵，我们今天啊将评选最佳爸爸，主要是看爸爸平时啊是怎么教育儿子的，大家要仔细听他们平常是怎么教育。
0: 主持人说话嘛，奖杯掏出来干啥呢？他偷奖杯。
1: 不是，我儿子拿奖拿惯了。
0: 你当是我家的大葱呢，你想偷就偷。
2: 扣分啊，扣分。我们比赛的第一个环节叫夸儿子，二位谁先说？
0: 坐。啊，老师我先夸。
2: 好，你来。
0: 女士们先生们，电视机前喜欢杨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儿子上春晚了。
2: 哎呦，杨爸爸，您怎么哭了？
0: 我笑呢。
2: 我真的，你儿子真的上春晚了？
0: 是啊，
2: 我怎么没看见啊？
1: 分会场就出来两下。
0: 小尼一定是人缘不好，要不然人春晚咋不给他儿子分会场呢？对不对？我直接把包拿来，来，主持人，你给我发奖就是。哎，
2: 这个奖还不能亏你。老尼，哎，你的选题呢是？批评儿子，
1: 批评儿子。
2: 对，我问一下，你在家里批评过儿子吗？
1: 没少批评，特别严厉。
2: 真的？今天能够当着观众的面严厉的批评小尼吗？
1: 我可以保证，好好的、严厉的批评批评小尼。
2: 好，工作人员马上连线。
4: 哎呀，哎哎哎，
1: 爸，儿子，哎呦，你宝宝，嗯，那完了，我
0: 么么么么，至于吗？跟儿子，我这鸡皮疙瘩掉一地。
2: 你爸爸要当着你的面要严厉的批评你。
4: 好，爸，你批评我听着。
1: 小妮，太不像话了！你这年年上春晚，年年上春晚，你得把机会留给别人呢。没事别老打扰杨帆。
0: 谢谢。家教。
1: 他本来背词就慢，回头又忘词，领导又说他，对不对？
4: 爸，
1: 我就说到这儿啊。哎，挂了，再见，挂了吧，挂了。
2: 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个项目的比赛，才艺专场，谁先来？
0: 我先来。今天我还不是一个人来到现场，我也请来了我的舞团。来，让我们有请老赵太太、老黄太太、老孙太太和老刘太太登场。
1: 我就这几个舞伴你全薅过来了，我一会儿展示啥呀？
0: 那没办法。

0: 咱五个人一起造吗？我个个干造啊。啥意思？
1: 老倪，我们支持你。哎
0: 呀呀呀呀！主持人，你快看看吧，这现场贿赂，电视都给播出去了。
2: 别别别别别别！有本事也发红包啊！抠。我不想跟你说了，我想给观众表演一个魔术。
3: 好嘞。
0: 行不行？
3: 来了哦。左边看没有，右边看没有，走着。看着啊，我从底下这么一掏，这兔子就
0: 呀，黑兔。
2: 我这兔子呢？你老拆我台干嘛呀你？
0: 谁让你先拆我台的？
2: 你是你，你儿子。
0: 你刚才先批评我儿子呢。
2: 你儿子是不如我儿子，
0: 你跟我说你就不能这样，你让人主持人笑。
1: 停！
4: 臭头没完了是吧？这录着像呢。就为这么点个奖，在这吵来吵去的，怎么和他的孩子那么不孝呢？哎呀，我真是烦起他们。
2: 不是，我刚才是做梦了吗？刚才有个山东老太太走过去了。
1: 好，观众朋友，刚才这俩。

0: 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哎，跟你们说句实话，
1: 什么样？
0: 你以为这个比赛是在比爹啊？错了，这个比赛啊，拼的是儿子。我不是说小尼杨帆这两个小青年不优秀，不过要看跟谁比哦。好了，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去吃庆功宴了，有事电联啊。
2: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3: 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4: 你媳妇呢？
3: 出去了。
4: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能信？除非他也彪。
3: 我老婆肯定信。哎妈
4: 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3: 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想起一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4: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3: 好贱。
4: 哎，别管我叫好贱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贱，就别连着叫。好贱好贱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3: 哎，不，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4: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
3: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好的，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4: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儿？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的。哎。
3: 回来了，身份证
4: 在呢。
3: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4: 藏冰箱里，我把钱还给你。
2: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3: 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2: 没有。啊，跟狗。
3: 跟狗都能吵啊？
2: 我跟孩子聊天呢。啊，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了。
3: 你没咬他吧？
2: 他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3: 霸气，以德服狗。
2: 老公啊，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3: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2: 你缺心眼儿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3: 对着呢呀，
2: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嗯，
3: 围一个有点短。
2: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啊，
3: 老婆，
2: 我去，
3: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4: 喂，是爸爸吗？
3: 谁呀？这么客气。
4: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2: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4: 爸，
3: 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2: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4: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3: 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4: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3: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4: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3: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4: 那活吗？藏冰箱里它也冷啊。
3: 我电视怎么回事？
4: 假的，上午踩点

0: 说我就给你换好了。
1: 老公，
2: 老婆，
0: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1: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0: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2: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0: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1: 意外孕育。
3: 哎，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0: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3: 眼珠子。
0: 爸，粉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3: 就眼珠子。
0: 妈，我身份证。
1: 瞪眼珠子。
2: 是我儿子，没跑。啊
0: 啊啊！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你太过分了。
3: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1: 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你都不成你儿子。
3: 怪我。
1: 宝宝。
0: 妈妈。
1: 妈妈一直在想象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0: 妈妈抱。
3: 哎，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0: 我不带，我就要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松开。
3: 分开！
1: 你分开！
4: 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0: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4: 真的？
0: 他都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
3: 福布斯。
0: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嗯，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4: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哎，
3: 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4: 儿子，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0: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3: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0: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儿。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人体表皮污垢学。
4: 哎呦，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0: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4: 他干嘛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3: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4: 老公你真棒。
0: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4: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0: 谁？
4: 郝建呢？
0: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3: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4: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说。
3: 老婆
4: 说
3: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嗯，给孩子炒4个菜。哦。

0: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1: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
0: 啊，等会儿。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你气懵了。
1: 我就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0: 哪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1: 不是你有完没完了你？你赶紧走！
0: 哎呀，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
2: 怎么了？
0: 妈妈，
1: 哎，你要干什么呀你？啊、
2: 怎么了，宝宝？哎呀，这，
1: 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来。
0: 爸，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2: 你爸他怎么了？
0: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打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抖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开开开！
2: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0: 哎，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那行了，我走了。
1: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啊？
0: 你是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1: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0: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啊。
1: 那个兜，
0: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2: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0: 妈，
1: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0: 谁呀？我呀，我就这么我就回去了，啊爸，
2: 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0: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2: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0: 你需要照顾吗，
1: 爸？啊，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去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穿回去了。
2: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啊，
1: 那完了。
0: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2: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0: 啊，爸，你挑个台呗。
1: 穿吧，
0: 生穿呐，
1: 没招啊！
0: 你那意思就让我跟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1: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0: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2: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0: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得一会儿穿时候疼啊。
2: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0: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1: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2: 儿子，穿吧。
0: 我来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

0: 舍不得你，
1: 妈也舍不得你，
0: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啊，
2: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1: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儿穿，让妈开开眼。
0: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2: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1: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3: 妈妈，
2: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1: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2: 老婆，
1: 老公。
0: 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1: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啊，
2: 宝宝怎么了？
0: 要生了，
2: 怎么办呀？
0: 送医院。
1: 郝建，你钱
0: 还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深打扮？
14: 我俩今天不去探险了，我哥俩给大伙说段相声。
15: 你知不知道今天是咱俩在一起一周年的

0: 念日啊。
1: 海爷，我对数字那么敏感，我肯定记得呀。
0: 大哥真好学哈。
2: 是，
0: 这一本婴儿书在这当名著研究呢。
2: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0: 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2: 发怒、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国家团结，
20: 这代表了我们的产品，
21: 赞！我一刀了，
22: 能增高。
23: 发贝宁，
24: 千里江山图，
25: 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26: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
27: 哇，哎呀，
28: 东方，
29: 我兄弟是一百岁。
30: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31: 我觉得我自己跳得非常好。
32: 说爱，
33: 她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34: 铁妈。
35: 乐山带过来的美食，
36: 就歌里唱的钵钵鸡。
37: 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
38: 一二三四。哦，
39: 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
40: 这个还挺特别的，
41: 这个叫
42: 鹅灯啊，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
43: 必须给它点亮，
40: 唯一一个。

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我是来自张家河派出所的民警，
2: 我可是我们全市唯一一个最年轻的持证女民警。
3: 我是一名乡村跑腿，
4: 皖赣村的党支部书记。
1: 有事找小夏，指定不能差。
5: 有事找小夏，抓住了绝不放，把自己当成是这些老人的孩子，你才能给老人们服务好。
6: 这是我的村长。
5: 村长，你们村长长得好像一个人啊，水逆流啊，这很难考吗？
2: 你要拜我为师吗，小尼哥？
5: 请受徒弟一拜。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东部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
1: 大家好，
0: 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打乱一下顺序，三二一，走你，
1: 越乱越好啊，三二一，停。
0: 各位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接下来交给各位选手，祝你们好运，欢迎助理嘉宾。
2: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啊，来到我身边的八位，他们都是村里的年轻人，耕耘着心中共同热爱的土地。那我也希望他们能把这份既鲜活又踏实的力量，化作今天闯关路上的力量。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可以啊！三二一，
3: 五二二二
2: 八一，
3: 二二二二六。
2: 首先即将出场，来到小尼哥的身边闯关的是八号，加油，好不好？为我们开个好头。
4: 好，
2: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欢迎你。这名字好啊，祝梦圆，好梦一定圆。
4: 希望我的梦想在今天能够圆满。
0: 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杜梦圆，是一名00后01年的女农机手。你见过农机吗？
0: 农机我见过呀，
4: 就特别大那个，
0: 收各种农作物的，
4: 对，
0: 是吧？你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收呢，还是哪儿需要你，你就开到哪儿去收？
4: 我是从南往北一直走，
0: 全国各地。
4: 对，跟着我爸爸。哟，
0: 行啊，像00后的农机手比较少见是吧？
4: 我可是我们全市唯一一个最年轻的持证女农机手。哇，
0: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跟我爸爸一块儿，一人一台车，可以赚更多的钱，同时能够收更多的小麦，帮助更多农户去抢收。
0: 特别好，也希望今天你能在我们这里收获满满，好吧？加油！十二生肖，你现在随便选，全是你的。金黄的麦田在你眼前铺展开。
4: 我想选鼠。
0: 鼠，为什么？
4: 第一个应该简单吧，它不会的。
0: 第一个不一定啊，刚才我那个顺序都打乱了，鼠不一定是一。来吧，鼠。

0: 准备。
1: 好，数回就是一吧。
2: 打脸来得太快，刚才我不是洗牌了吗？他又绕回来了，是不是？
3: 是天选之策，
2: 特别好。来，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时的
1: 歌。哦，对，
0: 是这个。
2: 唱，
3: 肯定会。
2: 你唱哪儿去了？你这是？
3: 他太年轻了，他是零零后，他没听过这首歌。
1: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啊，十八弯啊。
2: 你别唱了，你一唱就把自己拐跑了。
3: 我都唱出来了。
2: 歌名叫
1: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2: 你是 rap 呀？你看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哟哟。歌名叫
1: 《山路十八弯》。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太简单了吧？山路十八弯，放轻松。

0: 这山路不简单啊，不仅很弯还很高。
1: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杨明琪。
0: 谢谢谢谢杨明琪。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第一笔。你平常开那个农机的时候你听歌吗？
2: 我开农机的时候不听歌，开小车的时候听歌。
0: 所以你的那个驾照就能开农机吗？
2: 哎不，我带来了，你要看吗？
0: 我们看一看
2: 专属的农机驾照。
0: 这不是跟我的驾照差不多吗？
2: 不一样，这是个 R 证。
0: 我们是 C 本是吧？
2: 对。
0: 请问一下现场谁有 R 本？
2: 你们有吗？
0: 我的天哪，都没有啊。 R 本这么稀罕吗？这很难考吗？
2: 你要拜我为师吗小尼哥？拜我为师吗小尼哥？
0: 请受徒弟一拜。你怎么样，是要去驾校吗？
2: 就要去农机技术中心去考。跟你讲，我当时去考试很尴尬，特别尴尬，全场都是叔叔级别的，
0: 就
2: 我一个小姑娘。然后当时的这个叔叔们，他们也是考生嘛，以为我是监考官，说我们这样做对不对，对不对？我说叔叔我是来考试的，跟你一样。
0: 你开的那种叫什么联合收割机是吧？
2: 对，以前我爸他们跨区，他跟我爷爷拿一本地图，没有手机，当时他们就会拿着地图翻呀翻，走国道去收割小麦。然后后来我回村以后，跟我爸帮忙，开始通过自媒体去网上接单，然后把档期排一下，等于摆脱了以前那个老的方式。
0: 对，你现在可以用这个 AI 啊，规划设计你们的行车路线，然后各地的麦子或者是其他的农作物收割丰收的时间都不一样。
2: 对，
0: 然后有一个合理的规划。
2: 对，可以排满这个档期。哦，要不然就很被动。
0: 你学的什么专业？
2: 网络营销。
0: 网络营销。
2: 对，
3: 好反差。
0: 所以你们家里人把你送出去到城里上大学，然后你就回来了，然后考了个农机驾驶证，跟你爸一起去收麦子了。这背后肯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我们一会儿再慢慢往下挖好不好？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牛虎

0: 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1: 阿姨让我选老虎，
0: 我觉得行，靠谱，
1: 我信你阿姨。
0: 虎请准备。
1: 尼哥，我也不相信你了。
2: 我不记得，那我哪记得住那么多呀？
1: 我冻冰冻起来呗。
0: 冰冻起来。
1: 冻起来吧。
0: 那我们就先把它冰封起来，好吧？
1: 好。
0: 那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了。
1: 不信你们了。
0: 拿上你的证，咱们再选，选哪个？
1: 我爸属羊，羊
0: 就羊吧。
1: 羊。
0: 羊，请准备。五号门，三千，可以的。哎呀，
3: 五还可以啊，感觉
1: 我还行。
0: 来，请按响门铃。
1: 松吧。

0: 里下的夜，
1: 周杰伦的，我正听着入戏呢，结束了。
2: 你再唱。
1: 我的爱也会重现。
0: 他应该答得对，他应该答得对。
1: 我应。
2: 想想，你喜欢哪些歌手？
1: 我喜欢周杰伦的歌呀。
3: 这对吗？这。
2: 他会，肯定会。
1: 我的爱也会重现。哎，这个词我好熟悉呀。
4: 加油，
1: 你让我走呢，你让我走呢。我已沉
2: 默，我已绝望，我已崩溃。想想像谁的歌？
1: 不会是七里香吧？不是吧？
3: 他在干什么？
1: 七里香吗？
4: 七里香
2: 确定吗？所以刚才你在转头看他刚才做什么？
1: 他让我走呀。
3: 他让我走？
2: 不是，他是让你闻东谷一品鲜酱油的香味儿。
1: 七里香，
2: 一起期待
1: 开
2: 门大吉。七里香

0: 欢迎郭佳明，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佳明。
0: 这姑娘太有意思了，什么歌没听出来？这是你喜欢谁？周杰伦。七里香吗？这周杰伦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你喜欢周杰伦？
2: 我稻香喜欢听。
0: 哎，稻香啊，很适合你啊。
2: 哎，真的是。
0: 你能唱几句吗？

0: 给我整不自信了。
1: 你学学他、哦、你看他的调多准呢、啊、他是一种收割机式的唱法，就是那种很自由很奔放的，然后我的歌声在麦田里面肆意的飞翔，得那个感觉是吧，那种自由的感觉是不是？
0: 好吧，
1: 有机会你跟他一块去感受一下。
2: 好
1: 吧，谢谢佳明，
2: 谢谢，
1: 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了，漂亮。哎，今年收成怎么样？
0: 也算个丰收年，我们两个大概收了有2800亩，不到3000亩，基本上每亩地收成都在1400斤往上了。
1: 可以啊，
0: 对，
1: 不枉费你们这么辛苦，对不对？
0: 所以晒得这么黑。
1: 哎，对，这都是劳动的肤色。你家是在农村，然后你大学毕业，你马上就回来了。
0: 我们家孩子比较多嘛，我老大，我爷爷以前跟我爸帮忙，后来我爷爷年纪也大了，我就心疼他，就是当时不是提上返乡嘛，
1: 对，
0: 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爸一个月不跟我讲一句话，他就特别生气，
1: 气坏了，
0: 就是感觉本来有农村家庭花那么多钱上学，读完大学你就给我回来干跟我一样工作，
1: 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希望你能走出去。
0: 对，
1: 结果你最终你走回来了，能不生气吗？
0: 但是后来经过我的种种努力吧，我爸被我征服了。
1: 你怎么证明你这一代的农机手跟他这一代不一样？
0: 我学开收割机也是因为看到我爸，因为开这个农机每天睡眠时间不到5个小时，嗯，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开收割机，他眼回来就是黑眼圈到这儿了，直接睡了3天3夜，我记得很清楚，没人来帮忙，我就想我能帮我爸干点啥，我就替他开车吧，他可以休息，而且我给他找到活，把档期排满了。
1: 他跟他爷爷爸爸那一代比，他已经进步很多了，尽量减少农作物的损耗，损耗率现在降低到多少了？
0: 10%以下。
1: 以前是多少？
0: 以前就30左右。
1: 为农民朋友们保住了很多的农作物，对吧？
0: 对对，而且我在老家还种了40亩梨园，还有一个梨膏加工厂，附近的阿姨在我工厂去上班。
1: 明白了，就是你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就是你这一代的农机手开车科学的方法跟上一代都不一样。然后农闲的时候做梨膏梨糖，所以现在爸爸服不服？
0: 一个字服，两个字很服。
1: 很服，行，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猴鸡狗猪。
0: 猴，因为我弟弟属猴。
1: 猴，试试吧，请准备。四号门。
0: 加油！天选我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3: 这上月的油又满的了。

0: 噔噔噔噔噔噔，
1: 这个我知道。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什么表情？
2: 就是不知道。噔噔
0: 噔噔噔，跟豆子有关的。噔噔噔噔噔，因为我简直听这个歌。
1: 你听过对不对？
0: 听过，很熟悉。
1: 你们刚收了什么？
0: 小麦呀。
1: 哎，想想，哇。
3: 他这个歌非常符合他，
2: 我都能想上画面的感觉。
1: 你唱一遍。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我现在深深的相信他五音不全，
0: 特别熟悉，在我脑子里过。风吹没了，风吹没了。
1: 我的心累，他那调跑的我都听不出来这唱的是啥。
0: 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剪视频经常用，
1: 歌名叫什么？
0: 丰收买了，风吹买了，
1: 丰收买了，
0: 风吹吹吹，
1: 风吹吹吹，
0: 吹买了，四个字，
1: 买了，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
1: 我知道你肯定会这歌，
0: 太笨了我，
2: 很厉害，很厉害。

0: 风吹麦浪，孙俪跟李健唱了这首歌。我记得那舞台当时就像麦浪一样高低起伏，然后两位站在舞台的中央，真的是把大家带到了一片丰收的金色的麦田里。哎呀，
1: 好浪漫啊！
0: 歌名叫做《
2: 风吹麦浪》，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请您老师好，我叫王凯。
0: 谢谢王凯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他是什么都会，什么歌都听过。他这些歌啊，不是自己听着消遣的，是为了拍短视频，就是为了把自己干的这些事儿给推销出去，包括你的这些梨园里的产品，是吧？
4: 对。
0: 我们来问问爸爸吧。你好。
5: 你好。
0: 爸爸也是满面红光的，黑眼圈也没了，现在是吧？有女儿操心，
1: 有个好女儿，
0: 能睡个好觉，是不是？
5: 对对。
0: 但当时好不容易把她送出去上大学，结果她颠颠回来了，你当时咋想的？
5: 当时不乐意，想让她在农村好长时间不跟她说话。
0: 那现在呢？你现在看到女儿这些成果，你觉得她现在比你强了吗？
5: 比我强多了呀，比我强多了呀。
0: 最重要的是，他不仅自己变强了，让自己家越来越好，他还帮助我们当地的很多农民朋友们，所有人的收入也都跟着涨起来了，是吧？
4: 对，我们那儿梨是地标产品，它销路不好，就要很多果农要砍树，这个好东西就没有了，所以我回来就消耗一部分果子，
1: 太有意义了。
0: 所以今天爸爸特别高兴，特意交代女儿说，你多带点农产品给大家尝一尝，分享一下他们收获的喜悦。这都是你们生产的吗？
4: 对，这个是勺子装，里面是梨膏。这个梨膏，
0: 就一口一次，
4: 它比较纯，就是什么都没有加，20斤梨熬1斤。
0: 你下去给大家分。
4: 好，
1: 参加节目真好啊！
0: 尝一尝，尝一尝。
6: 好厉害哦！
0: 很多可能农村出来的孩子们，你也可以把目光放回自己的家乡。
4: 对，
0: 不仅是让自己走上一条更好的路，还能帮助乡亲们致富，多好！接下来继续前进吧，你的求助还没有用，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鸡、狗、猪。
4: 鸡。
0: 鸡，确定了。鸡，请准备几号门？哎，7号门。还行，还行。我觉得你猜歌是可以的，来，请按响门铃，加油。7号门是5000元。

0: 啥歌？
1: 七就上难度了。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梦。
2: 怎么就能听出我的未来不是梦？
1: 不是不是，我的未来是梦，现在。那你要啊，你这一跟我说，都怪你小宁哥。
2: 你唱着我的未来不是梦回来的，你说我给你捣乱。
1: 这个我就想找求助了。
2: 这个可能确实需要求助。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你有哪个？
1: 关键字。
2: 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四个字。
2: 你来决定打开哪个字。
3: 这亮哪个它都不好猜。
1: 那个。
2: 来。
1: 成。
2: 你想想你的歌单里面有哪一首歌？
1: 一程山水。
2: 你会这首歌？听过吗？
1: 我知道一毛不易，毛不易的一程山路。一程山路。啊。
2: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吗？我确定。
2: 开。
1: 门。大。
2: 真开了啊，别后悔啊。
1: 开开开
2: 开。开。
3: 好紧张。
2: 门。
1: 门。大。
2: 接下来将会是非常惨烈的画面。
1: 鸡，
2: 回答正确。一程山路，你太厉害了，你。
0: 哎，真厉害。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2: 感觉这首歌你在唱的时候，仿佛我听着这个音乐，眼前就出现了你这开着农机，然后从河南到河北，再到山东，然后慢慢可能还要去更远的地方，你们一路向前，踏着一程山路。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那接下来咱们要不要跑上加好，继续前进？
3: 我给自己说8个字：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2: 多好啊！
3: 对，
2: 继续前前进。嗯，我就知道他这个性格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会甘心在哪个地方停下来的。来，选择哪个生肖？
3: 要不然选我的属相吧，蛇。
2: 别后悔。蛇，行。
3: 准
2: 准
3: 背。
2: 背
4: 蛇一般生肖都比较大。
2: 九还行，还可以。9号门5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17000；答错了，前面的12000都没有了。冲！请按响门铃。

0: 对，当当当当当，好难呀哈！
1: 哦，春晚的歌，
2: 听过吗？
0: 听过，
3: 在哪儿听过？
0: 在手机上听过。
3: 没招是不是？一点儿都没线索。
0: 当当当，有一点点点线索，四个字儿，不知道对不对？不对，你一笑就完蛋了。
3: 我一笑就完蛋了。
4: 找一个便宜个嘛，快蒙两个。
3: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这个我猜不出来了。
3: 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你已经非常棒
1: 了。没事，猜不出来了，但是我猜了五个歌了。
3: 没有答案。
1: 无答案。
3: 好吧，那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啊，确实很难。
1: 什么歌？快告诉我。
3: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听吗？
1: 好听，非常好听。
0: 喜欢吗？
1: 很喜欢。
0: 这首歌叫什么？
1: 春。
2: 跟春有关，是一个24节气之一。
1: 立春。
0: 谁猜出来的？
1: 是吗，宝宝？立春。
3: 你猜出来的？
1: 是吗？
3: 你怎么这么厉害？
2: 表扬这个小朋友，我给他送一瓶东谷一品鲜酱油，好吧？谢谢你，你好棒！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明聪。
2: 欢迎徐明聪，这首歌就是2026年总台春晚上的一首，
4: 对对吧？
2: 有好多大家熟悉的演员。
5: 愿月落地滴答，心生希望在枝桠，春风送我骑白马。
2: 谢谢徐明聪，谢谢你的演唱，我们也记住了一首歌。
1: 立春。
2: 不后悔吧？
1: 绝不后悔呀、啊！我猜
2: 迈出的每一步
1: 了，
2: 你已经很棒了，特别好。我就喜欢这种乐观豁达的心态。遗憾常常有，但是更值得珍惜的就是我们奋发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对。
2: 但是我接下来要做一件残忍的事情，我要把你的钱收了。
1: 收吧。
2: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7000元。
1: 这么多、啊？
2: 对，本来你可以拿走的。
1: 但是我冲出去了，没事，结果无所谓。
2: 勇气可嘉。
1: 对。
2: 全部清零。那我接下来要送给你的是我们的农民伯伯满满的收获酿成的酱油，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这也是我的奖品。
2: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杜梦圆，谢谢你，谢谢你，继续加油，好吗？
1: 加油。
2: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的，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苏梅文苏苏。
6: 但不得不说，刚才他猜歌的这个历程，搞得我们心里都山路18弯。怎么样，各位？回乡几年了？
7: 我回乡4年了。
4: 2年。
8: 我9年。
9: 我住村6年。
10: 9年。
11: 11年。
12: 8年了。
6: 这样吧，把接下来这次转转盘的机会交给这位已经回乡11年的小伙伴，能把这一程好运和力量传递到谁手里，咱们就看你的了，好不好？
10: 好。
7: 加油。
6: 3、2、1。
13: 6666666。
6: 4号。辛苦啊，好运传递传到了身边的人握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你好。
9: 你好，你好。
2: 欢迎小夏。哎呀，这手握的。
9: 我得握好了，要不然他们寻思我握不够得起矛盾呢。
2: 谁呀？
9: 我的姨们。
2: 你的姨们、啊、你今天是带着你姨的嘱托来的。
9: 对、啊、我这不能撒开了，我这全村都不让我
2: 行，就别撒了，这谁多少个姨啊？
9: 对对，有4000来个呢，这是
2: 4000来个姨。
9: 真的别撒。
2: 4000来个姨，你们好、
9: 哎、你看看啊，这是小妮哥
2: 小夏替你们来握我的手了
9: 啊。对对对，
2: 跟我们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9: 还不撒，大家好，有事儿找小夏，指定不能差。我是来自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上下河派出所的民警，我叫夏宁，
6: 完全没准备撒手。
2: 有事儿找小夏，抓住了绝不撒。
9: 你帮我读个东西，我就可以撒开。
2: 读个啥呀？什么东西？
9: 都是有备而来。
2: 这是什么呀？
9: 这是我们新宾的宣传语，完成欢迎咱们全国各地的游客呀，都来我们新宾来旅游来。
2: 这个肯定是违反规定的啊！多到新宾，福运长临。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这你们家你就住这儿？你不是这里人啊？
9: 对。
2: 哪人啊？
9: 我是辽宁盘锦人，然后我就是分配到了咱们新宾，
2: 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新宾的建设，是吧？
9: 对，在哪儿就是我家。
2: 行行行，好的。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9: 我想带我们村里的孩子来咱们北京天安门看一看。
2: 真好，祝你梦想成真。
9: 谢谢。
2: 牛、兔、龙、马、狗、猪，
9: 不能，我选马。
2: 你为啥选马？
9: 我这是我所长的属相。啊，好，那我们就选村长的，选猪。
6: 不选所长就选村长。
10: 好好好。
2: 村长行吗？
9: 我就信大家了，我可下载国家反诈 APP， 你可骗不了我啊！
14: 骗不了我。
2: 村长，全看你的了啊！
9: 村长，看你的了啊！
2: 请准备。

0: 欢迎蔡松奇，你好，
1: 好久不见，小尼克老师。
0: 桃花朵朵开，谢谢蔡松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
2: 谢谢。
0: 有事儿找小象，
2: 指定没有差啊！
0: 啥事儿都能找你，
2: 就比如那个咱们外出的这些孩子，完之后家里给老人监控嘛，完有的时候看不着，他就说：“哎，小象，你能不能帮我去家里看看，这老人是不是摔坏了啊？或者是那个卫生监控不好使了，你能不能帮我摆正了？”
0: 你是移动监控摄像头啊？
2: 对呀、啊，还有就是乡镇吧，离这个村里都比较远，咱们村里的商店想给咱们镇里啊邮这个粘豆包，他说你下村的时候把这粘豆包给我邮过来。是不是也省个路费？
0: 你还是个外卖员啊你啊。
2: 对，
0: 我听说那个你们村里公鸡打鸣你也得管。
2: 这有的时候就是拌嘴
0: 就邻居家的公鸡打鸣打太早了吵着人了是吧？
2: 对啊。
0: 然后呢咋给调呢？
2: 咱就分分到底是哪只公鸡啊，这
0: 不是
2: 开玩笑的、
0: 就是调解一下邻里之间的矛盾。
2: 对，
0: 什么事儿都找你啊，不能找别人吗？村里就你一个民警啊。
2: 我就是驻村民警，负责的就是咱们这个集中的村落。
0: 不是你不累呀、啊？
2: 之前的时候我在城市里嘛，刚来到咱们农村的时候挺不适应，挺迷茫的。但是我现在咱们群众哈，他就跟我说，哎，村里有了年轻人真不一样了，哎，有你们真好，我就感觉这种职业认同感太强了。
0: 能真正走进老百姓的心里真不容易。
2: 有句话说，把申论写在大地上，把答案写在人民心中。我感觉我这份工作就是做到了。哎，
0: 说得太好了。你做的就是最了不起的事业，坚守的就是最了不起的岗位。
2: 对，为人民服务，
0: 加油，
2: 那是最好的，加油。
0: 接下来继续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马、狗，还有一个12。刚才你说村长属猪，所长属马，你们还有谁？
2: 会计属龙的，都打听完了。
0: 你怎么谁的属相你都知道啊？你
2: 这不有备而来吗？
0: 你真的是查户口的你。龙，请准备。哎呀，会计好、会计姓啥呀？
2: 会计姓姜。
0: 姜会计，你真棒啊！
2: 真棒，
0: 太给力了！来，2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那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2: 他应该很厉害。
1: 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哎呀，一唱。南泥碗。
0: 歌名叫做
1: 《南泥碗》。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南泥碗。

0: 好，小尼哥好，我是郑如芝。
1: 这首歌曲《南泥湾》，我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这首歌其实是诞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毛主席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陕甘宁边区呢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歌唱家郭兰英饱含深情的演绎，让这首作品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代代相传的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回答正确，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特别棒。听说你还搞了个什么移动服务窗口是吧？
2: 对，我们各村呢都有这个村辅警、如果是几万的业务的话，那村辅警直接就可以到家里给他办理了。那如果是需要很多材料的呢，我的包里就会揣着这个申请书，然后下村完事给咱们群众，我再把群众的材料带回来。哦，我成为了一个移动的窗口。
0: 你不是移动的窗口，你是移动的办事大厅。哎呦，你看这移动大厅可不就来了吗？
2: 对对，整了个门脸儿，这我照片、
0: 你看看
2: 啊，咱们社区民警还有驻村民警有个考核，叫三教一步教。什么叫三教一步教？三教呢，就是我能叫出群众的名字，群众能叫出我的名字，反正群众啊愿意把我叫到他家里去。
0: 那啥叫不叫呢？啊，
2: 不叫就是咱们进家里的话，狗别叫。
3: 狗别叫。
2: 哎，狗都认识你了，就是咱们这种警民熟识度。
0: 太逗了。这工作包里面可能会放着村民们的这个户口本啊，
2: 对，
0: 还有这些这个
2: 申请书，
0: 申请书，
2: 对，完了还有
0: 这还有什么
2: 车牌照，
0: 车牌照，哦哟，这都准备了，这干啥的？
2: 这个白布搁上就可以给咱们不方便的照身份证，
0: 照身份证照片那个背景，
2: 对，
0: 哇，哎，我正好好久没拍身份证照片了，要拍证件你可能得到处找照相馆，
2: 对对，
0: 他就移动着把那个照相馆都拿过来了。
2: 一二三，要微笑啊！
0: 好，谢谢，太好了，顺便把这事也办成了。
2: 啊，记得录制文啊，一会儿。
0: 太好了。哎呀，这就是村民们的闺女啊。
2: 对，因为我在异地嘛，平常的时候其实跟父母接触是少一点的。完之后村民就把我当闺女，有的时候说晚上你别下班，别走了，然后问问我，哎，下雨你有没有伞呢？完或者看我在村里走，骑个电动车，咚就给我带走了。
0: 我相信爸妈也特别的高兴，特别的骄傲。
2: 他也会因为我为群众服务而骄傲的。
0: 借这机会啊，向我们所有基层的民警点个赞，向你们致敬，谢谢。继续加油，你的求助还没有用，你还可以继续开牛兔马狗十二。
2: 哦，选狗吧，镇长选狗。
0: 镇长属狗。
2: 属狗，哎，我都打听完了，打听完了。
0: 你确定选狗哈？
2: 选狗。
0: 别后悔。
2: 狗。
0: 请准备。
2: 两万，
0: 答对的就是22000，答错了就是一分不留。
2: 放心，
0: 来吧，请按响门铃。11号门，20000元，难度不小。

0: 宠物都宠物不出来。
1: 啥？
0: 不知道。
1: 懵的。
0: 嗯，是没有什么头绪，以后不听镇长的了。
2: 想不出来。
0: 真想不出来。
2: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那就关键字。
2: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0: 哎呦，
2: 三个字
0: 啊！
2: 好，你想好了、哎、第几个字？
0: 那选第二个。晒，丝毫没有头绪。
1: 啥晒？
3: 来晒秋。
1: 好像是。
3: 来晒秋，凤凰传奇的。
0: 哎呀，晒啥呢？
3: 讲丰收的。
0: 还能晒咸菜了？想晒歌。
4: 想晒歌，感觉就不对了。
1: 好难呢。
0: 山晒歌。风晒，
1: 他还怪会起名儿的。
0: 来晒歌，
2: 来晒歌，
0: 确实是不知道。
2: 说你选的这个属相，
0: 都赖镇长。
2: 这锅镇长背啊！
0: 啊，镇长背。
2: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吉。
2: 我们听一听吧，好不好？
0: 好好好。
2: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怀着复杂的心情听完了整首歌，现在有答案了吗？这歌叫
1: 啊来晒秋，
0: 就是今年春晚的歌，
2: 很喜庆的一首歌。
0: 然后这个节目恰好是我跟小撒我们两个人报这个节目。就是这种丰收的喜悦，这种高兴劲儿，全部都涌现出来，全部都给大家分享出来。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来晒秋。谢谢谢谢两位的演唱，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呀，我的挺对不起你的，我不光对不起你，我还对不起我那村里的4000多个大姨呀、啊。你们好，哎、大姨们好，叔、哎、你们好、哎。我是小尼，
1: 真人热乎的。
0: 小夏警官怎么样，在你们那儿？我听说他不光帮姨爷帮乡亲们，他最重要的是还帮了很多孩子，是吧？
4: 我下次收了我们7个学生上学。
5: 时常他给小朋友买不少礼物，
6: 他给买好吃的。
0: 你资助了多少贫困的学生上学？
1: 目前是7个，我跟那个社会团队一起捐助的。
0: 他的梦想是带村里的孩子们来北京看
1: 天安门。
0: 这钱你们出了吧？你们让他开的这门，你们不出谁出啊？对对对对对，毕竟来晒秋这个节目是我和小撒在春晚上报的幕，所以这扇门没有打开，我担一半责任，好不好？
1: 开心开心，
0: 就这么决定了，好吧？也祝乡亲们以后生活越来越红火，好不好？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2000，全部清零。谢谢小夏警官，还有什么话想要说的？
1: 还有就是刚才你说想领我们孩子去那个天安门，我真挺感动的。我这是第一次以一个警察身份从大山里走到北京，我也想就是通过这个节目，现在我想跟我的孩子说啊，只要咱们尽自己的努力，总会靠自己的能力走出这座大山的。你们也不要害怕，我会作为你们翅膀帮助你们飞出这座大山的，一定要加油。我终于领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了，别笑一个笑一个，茄子茄子，哎，你俩亲兄弟咋离这么远呢？

0: 终于实现我的承诺了啊！我敬个礼吧。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小夏警官。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来吧，接下来幸运转盘的操盘手就是你了。
2: 好，
0: 来来来来，使劲啊！来，
2: 3、2、1，
3: 力量传递，幸运降临。
0: 三套，来来来，击个掌吧！
2: 击个掌，
0: 加油，加油！幸运传递，怎么样？准备好了啊？
4: 哦，准备好了。
0: 梦想友们，开门
5: 大吉！
6: Hello， 大家好，
1: 你好，欢迎你，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6: 我是马高杰，来自河南省鹿邑县祥光镇的一名乡村跑腿，为我们镇上31个村的老人然后送东西。因为平常呢是他们的子女都在外地打工嘛，赶到他们的父母过生日啦，过父亲节啦，母亲节啦，送一些生鲜啦，肉啦，鸡蛋啦。
1: 那你这很辛苦。
6: 还行吧，这是我的工作。
1: 但是很荣耀，对不对？
6: 对，也干了那么多年嘛，干了9年了。哎，
1: 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人，让子女们在外地打工也省点心，是吧？
6: 对，我自己还有一份收入。
1: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是多买一些那个照片和那个相框啊。之前他们过生日，我要给他们拍照片嘛，
1: 给他们拍照，然后洗出来，
6: 洗出来拿给他们，他们非常高兴，因为那个给他们拍照片，在他们那个年代来讲的话，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还剩下1、2、3、4、4扇门了。
6: 我姓马，选马。
1: 马，请准备啊。
0: 简单的，
1: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有一个梦，埋在泥土里。
2: 都是低音啊，这个歌。噔噔噔噔噔噔噔，没听过这歌。
0: 没听过，
2: 没听过。
0: 没听过，那我们可以直接求助
2: 啊，可以、啊。
0: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关键字网，
4: 关键字提醒可以打上。哦，
1: 对对对。
0: 请看这首歌歌名是几个字？就两个字啊，就两个字。选对了就很好猜，选错了就很不好猜。
1: 我都替他紧张。
0: 你选哪个？
2: 反正都是概率50%，第一个吧。
1: 那肯定猜得出来。
0: 来吧，请看。
2: 董子，董子。
1: 好
2: 像是董子吧，我听过这个，我歌单里面有。啊，
1: 好棒好棒好棒。
0: 确定吗？
2: 应该是的，就是他。
0: 有没有可能是种地？
2: 没有没有没有，种子是希望的意思吧。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门紧张吗？害怕吗？你觉得你能拿到吗？
2: 能。
0: 大，你这么自信啊？进。回答正确，种子。10000到手了。

0: 哎呀，好治愈啊，这首歌
1: 棒，小朋友
2: 孩子们唱的太好了、而且这歌还真的特别适合孩子们唱、因为他们就是一颗颗希望的种子，也许能长成参天大树，也许能长成一片金黄的麦浪，你们有无限的可能性。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种子，他把袁隆平院士写给母亲的信改编成了歌词，后来就有了这首歌种子。谢谢孩子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了第一笔10000元。
1: 我是2017年的时候回来返乡创业嘛，在我们镇上做了一个外卖和跑腿平台。刚开始的时候自己搭建平台，自己当客服，自己当骑手，自己做店铺，什么做图片啦什么的。
2: 你别觉得跑腿好像很简单，这一个单子里面可能从菜市场买点菜，从水果摊位买点水果。
3: 我想来园里看看，离那有多远？
4: 要不方便给他买点东西，你定期给他送过去。
5: 我先再给你送点东西。
6: 可以可以。
7: 拦你菜果，我再买再送。
1: 买东西的话要买1个多小时。
2: 对，好几家，可能一个单子能跑7-8家。给老人买什么蔬菜水果鸡蛋啥的挑，在那儿慢慢的挑，哪个鸡蛋别碰了磕。买牛奶那日期得是最新鲜的日期的。真得把自己当成是这些老人的孩子，
1: 对，
2: 你才能给老人们服务好。
8: 孙子，我要车开好远啊！他闺女给他买点东西送来了，
9: 给你买点排骨哈。
8: 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所以老人们都不管他叫小马，很多老人都管他叫宝贝儿，小孩或者叫宝贝儿啊，就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了。
1: 给他们去送东西的时候，把东西送完，他就会给我摘黄瓜、拿桃子、拿枣，就是往我车上塞。
2: 多好啊、
1: 我就是说想给他们多拍点照片嘛。回去的时候我到洗出来给他相个镜框，然后到一家一家我都会送出去。
2: 继续前进吗？
1: 往前走。哎呦，
0: 真有能力啊。
2: 谁给你的自信？
1: 我老婆。
2: 你老婆给你的自信？你老婆怎么给你的自信？
1: 我在家里面干了那么多年，都是她一直支持我。哇，
0: 好好
2: 啊，非常棒，勇气可嘉。但这路不好走，你知道的，就像你自己这条路一样，很不好走。
1: 对，走了那么多年。
2: 那就继续走。
1: 走，
2: 选哪个生肖？
1: 选兔。
2: 兔，请准备。6号门。哦，
10: 好的，好的，好的。
2: 请按响门铃，加油，小马，加油。
1: 好的，加油。

0: 是那种民族旋律。
1: 挺欢快的这个歌。
2: 对，
1: 前面两个字儿，后面噔噔噔噔
3: 噔噔噔，三对三
0: 对
3: 三
0: 对三对三对三对三对三对三对三对三对
4: 三对三对三对三对三对三对
5: 真没听出来，
4: 真没听出来。
1: 我说听到的歌挺欢快的，
0: 叫什么呢？
3: 歌名我一下子忘记了，歌名叫啥呀？
5: 能给我答案吗？
1: 陌生的很。
5: 那咋办呢？时间马上就到了。哎呀，
6: 啥？它跟歌词有关吗？这
1: 开吧，
4: 放弃。

0: 那我只能说很遗憾，很抱歉，这扇门没有成功打开，挑战失败。我想你一定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究竟叫什么，
1: 叫啥名？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歌是吧？
1: 云南的山歌。哦，
2: 这首歌叫《迷渡山歌》。
1: 哦，迷渡山歌，
0: 这不亏，
3: 不亏。
1: 没听过，
3: 没听过。
1: 欢迎雅妮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我是歌手刘雅妮。
1: 谢谢谢谢雅妮。
2: 好嘞，谢谢大家。
1: 冲动了吗？你觉得？
3: 没冲动，
1: 没冲动，
3: 就是不断往前嘛。对
1: 对，我看看你媳妇儿怎么说。
4: 你好，雅妮老师。
1: 你好，你觉得她刚才冲动吗？
4: 不冲动。他做的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他。
2: 哎呀，哎呀，尝尝，
1: 太甜了，糖度太高了。
3: 刚开始的时候，生意不是很好干嘛。然后他当时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的老公，比较有梦想、有理想，针对的就是为那些老年人去送东西。
1: 就这封信一直在鼓励你，
3: 对
1: 吧？他是支撑你能够挺下去、扛下所有重担的。最重要的原因，
3: 对，
1: 这个支持不是盲目支持，就是基于对彼此了解的相互的支持、相互的支撑。其实夫妻既是爱人，更像是合伙人，
3: 对，
1: 只有两个人一起携手共进，才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你现在发展的咋样了？
3: 去年送了有1000多家、送了有50-60个村庄。
5: 50-60个村庄。
1: 你有啥话跟他说？
3: 我特别感谢我的老婆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1: 好好加油，
3: 好加油，
1: 不辜负所有那些信任你的人，好吗？
3: 好的。
1: 但是我要辜负你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加油
3: 加油。谢谢小妮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两扇门，一个8号门，一个12号门，各位选手加油。
2: 接下来继续挑战的会是，三二一。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5号，勇往直前，好不好？
6: 有
2: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7: 小妮老师好。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苗山洞水甜甜榕江，贵州省榕江县寨号镇宛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吴邦云。
1: 榕江我们都熟啊，村超多火呀。
7: 对，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小妮老师到我们村超去当我们村拉拉队的队长。
1: 但你们村的拉拉队不好当啊，人家都是摇旗呐喊，你们是灌条盆一起上，是吧？
7: 对呀。想大家

0: 我们的侗族方式给我加个油好吗？看巴拉呜，又巴拉呜，按巴拉呜呜呜，大家就后面的呜呜就可以了。
1: 看巴拉呜，又巴拉呜，按巴拉呜呜呜呜。
2: 这个学会了，学会了。
0: 对，
2: 那我们别光加油啊，我们得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宛在村的姊妹团，通过直播来销售我们的农产品，然后宣传我们的琵琶歌和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现在缺少一部直播的手机，所以我想，
2: 没问题，
0: 对，
2: 绝对够。来，马上开始挑战，是选牛还是选十二？也就是说，八号门还是十二号门？
0: 八号门吧。
2: 牛，请准备。八号门。
0: 好。
2: 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0: 好的，那我过去看。
2: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啥？
1: 哎呀，有点迷茫。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是首老歌吧？
0: 没听过，
1: 这个旋律有点陌生。
3: 我一点都没有听出来。
4: 有点陌生。
1: 有一那么一会儿，我感觉有点听出来了，但是后面又飘走，飘走了。
5: 会不会是民族歌曲？
1: 回忆不起来了那个调。我有亲友团。
4: 你有亲友团？
1: 可以求助亲友团吗？
4: 也可以求助亲友团，但万一亲友团不知道就没辙了。
1: 我相信我的亲友团。
4: 我们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1: 这是我的亲友团，是我们村的村长。
4: 村长？
1: 对。
4: 你们村长长得好像一个人啊。
1: 那个水木年华的成员的妙村长。
4: 水木年华？
1: 对。
4: 你现在是当村长了？
6: 对，我除了唱歌大部分时间在当村长。
4: 他求助了你，你现在是全村的希望。
6: 给我太大压力了。
4: 答错了你就卸下村长的职位。
6: 我觉得要猜出这首歌跟专业不专业没有关系，跟岁数有关系。
3: 所以他是猜出来了吗？
6: 那个听起来像原野牧歌。
4: 他肯定那个手机后面有一群人站在看着。亲友团肯定有自己的亲友团，我就把话放这儿。你敢把镜头转过来让我们看一眼吗？我的天，这么多人！
3: 都说的是亲友团。
4: 我感觉我被你们算计了。接受这个答案吗？
1: 接受这个答案。
4: 来吧，我们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

0: 歌名就叫
1: 原野牧歌。
0: 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叫童怡然。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在村长的帮助下，我们打开了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漂亮，廖杰老师，为什么你去榕江当村长去了？
2: 我有一个助农团队，然后2015年开始走遍了全国很。

0: 地方。2021年的时候，受到龙江的邀请，就直播卖货的经验传授给当地村民们。然后小吴书记想培养他当主播，然后他来的那天突然告诉我们说他来不了了，说组织上任命他回村里当书记。既然你来不了，我就上你们村去吧。
1: 所以他现在在你们村儿，
2: 对，
1: 名誉村长是吧？
2: 是，是我们村的名誉村长。哦、然后4月份的时候，我们庙村长还带着我们和我们村民到那个北京电影节开幕式去
1: 啊，真的？
2: 对，去走了红毯。哇，
1: 庙村长还干了很多实事是吧？你们应该让他给你们写歌啊，写村歌。
2: 他写了，哦、写了《回龙江》，
0: 还有《村超进行曲》。
2: 对，还有《村超进行曲》，给我们写了很多歌。
1: 啊，所以他不是挂个名儿，那么
2: 对，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啊、所以现在我们所有龙江人都是我们庙村长的村民。
1: 来点掌声给庙村长，很棒，很棒，很棒。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
2: 我想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1: 没有求助了。廖村长可帮不了你了啊！
2: 因为我来到了这里的初心就是想宣传自己家乡的文化。
1: 天哪，太牛了！村长鼓励鼓励他，你能不能用那个歌来给他加加油？喊麦了喊麦了吼吼，喊麦了喊麦了吼吼，喊麦了喊麦了吼吼，喊麦了喊麦了吼吼。谢谢谢谢廖村长，那来吧，借着村民们的祝福，带着村长的鼓励。咱们的村书记12号门冰封已久，接下来靠不了任何人，只能靠自己，请就位。
3: 哦，冰封了他肯定很难。
1: 12号门是30000元，如果你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35000，答错了全部清零，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唱我们的歌吧。
1: 杀！
0: 门南小马路大路马耶，隆隆隆嘞，隆隆隆嘞。门南小马混大混马耶，隆隆隆嘞，隆隆隆嘞。兵班嘞，隆隆隆嘞。
2: 我好喜欢他的心态。
3: 啊，
4: 真的。
3: 反正我也不知道，我唱什么就是什么。
2: 那我说这是啥歌就是啥歌，爱咋咋地。
0: 对，我跟着那个旋律好像跟着跟着哎越来越陌生，我就算了，放弃了。
2: 那我还是得履行我的职责，这歌叫什么？
0: 不知道。
4: 不知道。
2: 那我就只能宣布抱歉，挑战失败，确实非常难猜，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两位，好听吧？
1: 太好听了，而且充满了希望。
0: 这首歌就是一首关于希望的歌，
1: 对
0: 乡村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希望。

0: 就像歌词里唱的一样，这束光是云端跃动的火苗，是沃野千里的回响，到处都藏着希望，都有信心。这首歌的名字其实就叫做
1: 种一束光，
2: 种一束光啊！
0: 谢谢扬名立万。很抱歉，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全部清零。拿不拿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家乡再宣传出去。
2: 对，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2: 谢谢，
0: 再次感谢吴邦云。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慢点，过来啊！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开门大吉，
0: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一位选手，无论你出来了还是没有走出来，未来我希望你有机会再来。你们都是一束光，你们都是乡亲们心中的一束光，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让这个光越来越亮，让村民们，让乡亲们未来的日子更有希望，更有信心。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9: 开门大吉，风景，
0: 谢谢大家，谢谢。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慢点，过来啊！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6: 等很久了吧，师傅？
17: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15: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开门大吉。
2: 今天我给你带了个小礼物。然后大家来到村里面，然后拦门酒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寄一个纪念品，这是我们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是带着我们村民的心意来到这边。
0: 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
2: 还能够体验我们的篝火晚会，我们的多耶，因为我们那边少数民族很多，苗山洞水嘛，比如说来到我们晚寨可以听我们的侗族非遗琵琶歌，还可以去吃我们的牛瘪啊，腌鱼腌肉烧鱼，还可以去看我们瀑布。
16: 我都想去了。

0: 拼多多。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2: 哪里的神秘哦？
3: 重来。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4: 这是酱香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3: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的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
5: 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
3: 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2: 等会儿，还没完。
3: 还没完，
2: 才刚刚开始吧。
3: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6: 擂出的精品。
3: 经岁月原材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费宁。
1: 千里江山图，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2: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3: 哎呀，多法，
4: 我今天是一百岁。
5: 喜满中秋由周大生珠宝独家。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欢歌月正圆，喜满中秋合家欢，
1: 明月如水洒人间，天涯咫尺共婵娟。
2: 祝愿大家
3: 中秋快乐，合家团圆。
0: 各位好，各位好，这里是综艺频道2026年中秋特别节目《喜满中秋》，我是主持人小尼。喜满中秋就是我们在中秋佳节为您奉上的一场充满欢歌笑语的团圆派对。
1: 团圆派对少不了亲友相伴，喜乐同欢。大家好，我是杨帆。
2: 说起我的名字啊，跟中秋佳节那是最有缘分的了，我是你们的月亮姐姐。今天晚上啊，有歌手还有很多的演员将会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我们敬请期待。
4: 大家好，我是宋轶，宋轶送喜送不停，中秋团圆喜盈盈。今天我也为大家送来节日的意外之喜。
5: 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6: 大家好，我是高浩森。
7: 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孔浩。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加入到不同的节目表演里面，为大家送惊喜、
1: 添欢喜。
2: 欢迎各位，正可谓跪洒万家楼，笑语庆中秋，欢聚随月至。今晚我们开开心心、乐乐呵呵一起看电视庆中秋。
3: 你不是要念诗吗？你怎么，你那诗呢？
2: 加点词儿，
3: 行不行啊你？
4: 帆哥，你哥作诗就算了，但咱可以猜灯谜。
2: 哎，好啊！
4: 两位才俊敢接招吗？
2: 猜灯谜啊，我是最拿手的。小尼跟我比起来，他就不行。
3: 怎么呢？
2: 你先准备一下好不好？我等你三十秒。
3: 你还让我三十秒？
2: 对呀、啊，
3: 你太小看我了，起码让我一分钟。
4: 来来来啊，请听题：匠心琢臼保朱明，为爱而生运深情。
3: 佳节佩戴添雅兴，月圆花好长安宁。那还用说，当然是我们的周大生珠宝了。山河锦绣，月满人间。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
4: 哦，一点没有难倒二位青年才俊。
3: 二位，你注意，只有一位。
4: 一位，听好了啊！东方古法酿好酱，中秋家宴倍增香。
0: 色如琥珀深透亮，入口顺滑。味悠长，
3: 当然是我们的东谷酱油了。皓月当空，佳味正浓。东谷一品鲜酱油，相伴万家团圆，喜满中秋。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特别呈现，恭祝大家中秋安康，阖家美满。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厉害。
5: 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啊，主打欢歌笑语，而且满屏皆惊喜，好不好？
2: 那就得说到即兴喜剧了。嘉宾来到现场，进入到一个规定的情境场地，没有剧本，没参与过排练啊，而且只能说是，不能说不。哎，要说到我们上一届喜满中秋夜，当时很多嘉宾都体验了啊，我觉得很多人表现很好，尤其是我，很多观众看到了我的表演之后啊，一直都笑到年底。
3: 何止啊啊！从那年的中秋笑到现在呢，笑了一整年。
2: 不是你那意思，还有点瞧不起你，行你上啊。
3: 平常我主持的节目叫什么？
1: 开门大吉。
3: 所以这个门非我莫属，我来给大家开，好不好？
5: 好。
3: 今天我们就打开这扇快乐之门。
2: 行，你赶紧开门去吧，你跟我往这边来。
5: 来，掌声欢迎小尼。
3: 主要是我今天穿得太闪亮了，也不太适合演小品呢。哎，
2: 咱们俩把衣服换一下。
3: 换衣服？
2: 对呀、啊。
3: 不是你这样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有点给我机会显摆一下？
2: 行了行了，
3: 干嘛？
2: 别嘚瑟了，来吧，小尼即兴喜剧挑战，现在开始，
6: 加油。
3: 自信，来吧！这谁家呀？我从哪儿进？
7: 表哥，你哎，
3: 表弟，怎么了？
5: 紧张了？
7: 你怎么跟着你就跟丢了呢？
6: 家里人都等着你呢，
3: 都等着我呢。啊，家里都谁呀？
7: 三姑姥，
3: 六表姨，
7: 七舅妈，还有你爸。
3: 我除了
7: 都在家，
3: 除了我爸，我都不认识。哎，等等，你再说一遍，有谁？
7: 三姑姥，
3: 六表姨，
7: 七舅妈，
3: 三姑姥。
7: 你爸说了，今天亲戚来的多啊，要宣布一个惊天秘密。
3: 怎么了？
8: 大方呢？哎，
4: 这不是
3: 三姑姥。
7: 什么三姑姥？这是我女朋友。
3: 你女朋友啊？
7: 介绍一下，央视主持人。哎，
3: 你好，
7: 杨帆。
3: 整了半天我是杨帆，我真想抽我自己。
8: 我一直想谢谢咱们表哥。
7: 谢表哥啊，
8: 上次带的这个见面礼、啊、哎呦，我太喜欢了，周大生的。
7: 对，这是周大生的那个璀璨星芒，它本体是黄金打造、采用的是那个创新金钻工艺，立体镜面多切面抛光，哎呀，光泽堪比钻石啊。
3: 这段背了一宿吧。没想到这儿还有个植入呢。
7: 而且表哥送你这个礼物是有寓意的啊、表哥，你送给我女朋友这个项链是什么寓意啊？
8: 什么寓意？
3: 这上面一共有11颗星，

0: 我就想让我表弟啊，永远对你一心一意。哎呀，
1: 真的，表哥，你现在在我心里不仅比小尼帅啊，

0: 还记得我不？
1: 三姑老。
0: 什么三姑老啊？小时候天天哄你。
1: 三姑老七舅妈还有六表姨。六表姨，
0: 对，我是你六表姨、哎、
1: 这回真的蒙对了。哎呀，那这位
2: 我是谁呀？
1: 莫非他是我三姑老？
2: 对，我是你三姑老。
1: 这位小朋友，我要非常严肃地告诉你，我现在想亲一口我的三姑老。哎呀，哇、哎呀，
3: 那个我表哥杨帆还给大伙儿带礼物了。
1: 是我这么多年啊，抠抠搜搜的这么多年，我作为杨帆，今年我大方一回，哎，带来的都是我们总台文创，姑老孝敬你的，
3: 带的月饼。哦，
4: 月饼，哎呀，那我看看你给我的是什么馅的月饼。我这一，杨帆呐，我这月饼
1: 这味儿真大呀。
4: 啥馅的呀？
1: 韭菜。
4: 韭菜馅的，这是月饼吗？
1: 韭菜馅怎么就不能是月饼？像不像月亮？而韭菜盒子，就是祝我的七舅妈跟我的七舅大爷长长久久，阖家美满。
0: 我看看我这个是个，这是个月饼吗？
2: 一个大饼。
1: 你看我三姑老都说了，这不是月饼，这是大饼。你看这个大饼像我家乡一种最常见的食物，就是馕。所以每当我的，
3: 你不是东北的吗？怎么是馕呢？
0: 你不是杨，你东北的？
1: 我这不是怎么了？月亮姐姐，
0: 你东北的，
1: 你在那闹腾啥呢？
0: 你演小品能不能投入点啊？你还跟观众互动呢？
1: 这是什么观众啊？给我拖出去，快点！行，这张饼是想说呀，小尼，无论你过去来自哪里，团圆之夜，我们就像这一张团团圆圆的大饼一样，不分你我，不分地域，祝大家中秋安康。哎呀，
2: 杨帆呐，我这里是月饼，不是烙饼吧？这是什么寓意呢？
3: 这是什么寓意呢？
1: 大家看到这个哑铃片啊，上面显示的是5公斤。嗯，哎呀，5公斤是多重啊？
5: 10斤，
1: 就是希望姑老啊，这生活十全十美。
0: 行，
4: 好，
0: 好，
1: 太难了。
2: 行啊，还惦记给啥不高兴啊？馅饼、烙饼、铁饼，这孩子可能是没见过月饼。哎呀妈
1: 呀，三姑老说话真的是。光听声音真以为是个老人呢。哎
0: 呀，哎呀，光顾着聊天了，把你爸拉屋里了。哎
1: 呦，爸，
0: 杨帆他爸，你儿子回来了。
1: 我看是谁演我爸。
6: 臭小子。
1: 臭爸爸。哎呀，爸，爸，这么多年没见，你怎么变矮了？
6: 别这么客气，
1: 爸，
6: 我是来你家修水管的。
1: 谁整这出？谢谢大叔，没事别出来装我爸啊！哎，
6: 孩子说话真客气。
1: 再见。等一下，我爸。
0: 别在里屋了，快出来吧。时光慢些吧。
1: 你回去，你该睡了。你睡会儿，你再休息一会儿，
7: 这孩子，没大没小，见面也不叫人。
1: 父亲，我回来了。
7: 还在接戏的呀，儿子。哎，
1: 我还哎，我亏不亏我？
2: 你是当爸的？ 孩子回来你也不给个好脸儿。
7: 不是三姑，你现在手劲儿怎么这么大呀？
1: 三姑老什么？
7: 你叫三姑老，我叫三姑。
4: 这是三姑。
1: 我忘了，我忘了。
7: 你还真拿我当你兄弟了，臭孩子！三姑，你现在那手劲儿怎么练的？那么有劲儿。

0: 呢？
1: 是只棒亮的铁饼吗？啊，
0: 练出来了，
2: 就等着你回来呢。就想让你聊聊那个电视台工作的事儿。哦，
3: 电视台工作。
4: 杨帆啊，这小尼的关系是跟你好啊，还是跟撒贝宁好啊？
3: 嗯。哎呀，这个问题问的我这冷汗直流啊！小尼的关系是跟我好，还是跟撒贝宁好？嗯，我很负责任的说，小尼的关系，他跟康辉好。
4: 哦，跟康辉好。
3: 为啥呢？因为小撒跟杨帆这两个人啊，文化程度都不高，呸，一有错别字儿、不认识的字儿，都问《康熙字典》，所以我跟康辉的关系是最好的。
2: 哦，杨帆跟康辉的关系是最好的啊。小尼是没有文化的，哎、是这个意思。
3: 等一下，我好像把自己绕进去了。
4: 我跟你说个小秘密。
3: 太热了。
4: 这杨帆啊，听说有一年你在台里受委屈了。这给你爸气的呀，就把你这个受委屈的照片啊放家里了，
3: 把我受委屈的照片放家里了。
2: 对，
3: 还得是我家人。
4: 你看，哎呀，杨帆呐，给大伙讲讲这是受的什么委屈呀？
3: 哎呀，这张照片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照片。这张照片是2024年。春晚和魔术师刘谦老师一起合作，给大家表演了一个节目。
0: 那好事啊，那是
3: 好事啊。
0: 那怎么还委屈了呢？
3: 委屈，委屈，委屈就是本来观众都没看出来，撒贝宁那小子在旁边一说，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就为这，我被嘲笑了3年。但我清楚的记得，这张牌的背面是两张牌，一张牌是 Q， 一张牌是 A。其实我觉得委屈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找到答案才是人生要事。
5: 说得好、
0: 好儿子。
5: 杨帆呀，说你前段时间让狗给咬了，然后你转天就把小尼给咬了，这事儿真的假的？
0: 是你没完了啊！我儿子回来这么半天，你看你们在这七嘴八舌，单位有什么事情呀？再不就让孩子给演个节目，孩子累不累？来，直接来演节目那环节。
1: 对对对，保留节目，杨帆，你给我们现场主持一回越战越勇。
3: 我给你主持一个越战越勇。
2: 对，三姑姥要看。
5: 这不是你拿手节目吗？你快过去。
3: 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越战越勇正式改版了，本期节目的名字叫《越战越勇之开门大吉》。首先要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0: 哎，好啊，儿子呀！
3: 你开哪扇门，爸？你开哪扇门？
0: 你要给我整走了你！
3: 这扇，等等，
0: 我现在听出来了，我儿子现在主持的有点杂呀。我儿子的高光时刻在我心中，那得是春晚分会场的主持啊。儿子，那么多词儿，你要不然今天给亲戚们再表演一下。
3: 分会场的词儿我不会。
0: 你看你谦虚啥呀？
2: 你不就在分会场吗？你怎么能不会？
3: 我在分会场。我是杨帆。
4: 杨帆，
3: 好，
0: 来来来，
3: 分会场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我杨帆在春晚分会场给大家拜年了。
0: 你等会儿，你当你爸没看分会场？哪有那么多前边那些水词啊？
3: 我说的是彩排版，彩排词多。
0: 给我看幕后呢。哦，
3: 朋友们，此时春晚正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少儿频道、音乐频道、农业农村频道、4K8K 超高清频道，以及央广、中国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南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和中文交通广播等同步直播。来，全场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祝愿我们国富民强、国泰民安，大家一起倒计时，3、2、1，过年好！哎呀呀
5: 呀呀，真好啊！
0: 打住，今天是中秋佳节，其实我有一个惊天的秘密要告诉杨帆呢。
4: 秘密？
3: 告诉杨帆？
0: 音乐？
3: 咋还有音乐？
0: 那是1981年的第一场雪。医院的产房里迎来了两家人呢，一个是咱们老杨家，一个就是老姨家啊。两个娃娃往那儿一放啊，俩妈给抱混了，
3: 抱错了。
0: 对，

0: 所以杨帆他应该是老倪家的啊，所以他应该叫倪帆。倪哥买提是老杨家的，他应该叫杨哥买提。
1: 杨哥买提像话。
0: 今天你的亲爸爸找到了啊，来吧，掌声有请我们杨倪帆的爸爸出场。

0: 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肯定是我亲爹。你看、这个，
1: 不是，我修水管的时候改锥落你们家了。
2: 哎，
3: 你真正的父亲在这儿。
4: 小丽，我是爸爸，真爸爸。
0: 哎呦我天！
4: 直到你还在工作，虽然我们中秋没有能在一起，但是爸爸时刻是惦记着你。好儿子，好好照顾自己，按时吃饭，不要太累。爸爸和妈妈也会照顾自己，你不要担心。另外，你给老杨带句话，儿子是我的。
0: 那才是我亲爹，
3: 这是个惊喜啊！小妮不知道，
0: 不知道。
3: 我们录了这个视频，
0: 但是他们可能没想到，我基本上跟我爸天天通电话，每天视频，每天聊天，每天交流，每天听着我爸早上起来了，身体好不好，睡觉前有没有吃降压药，然后他们今天出去玩，明天出去玩，累不累？所以每天其实我们都在交流。看到我爸健健康康的挺高兴的，因为我爸今年做了一次大手术，好在现在一切都好，一切都无恙，所以也借这个机会祝小妮的爸爸杨帆他爹，祝我们每个人的父母都身体康健，中秋团圆。
3: 刚才这段表演也为我们的兄弟之间的合作画上了一个满意的句号。从今天开始，不要叫我哥哥了，
0: 叫你
3: 干爹。
5: 滚！
3: 来，
5: 滚！
3: 干爹抱抱，
5: 滚！
3: 抱抱，
5: 滚！
3: 爸爸妈妈，
0: 我不叫你干爹，我叫我的三姑姥。中秋快乐！
6: 小品好不好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个。
0: 你烦？你真烦！
6: 你怎么把人三？的香蕉给吃了，
0: 我牙牙惊行不行？
6: 看完你这个小品，我都要老十岁。我跟你说，笑的那脸上都是褶子。
0: 我已经老了十岁了，把我不大脑仁里面所有的智慧都挤出来了。关键为什么杨帆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
6: 哎，对呀。
0: 说实话，因为他现在太激动了，血压有点往上涨，知道吧？
7: 心情还要平复一下。
0: 对。
6: 那这样，我们呀，先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节目。
0: 啥节目呢？
6: 这节目你得猜。
0: 好。
6: 来，三。二一，
0: 哎，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大脸猫，不是吗？
6: 提示一下吧，
0: 提示啊，
6: 四个字，
0: 四个字，
6: 你捋着，哎，说的
0: 指着月亮，四个字，
6: 大家能猜出来吗？
0: 我知道了，歌名叫做《左手指月》，
6: 来吧，一曲高歌邀明月，喜满中秋庆团圆，我们一起来欣赏节目。
7: 左手指月，
0: 欢迎吴碧霞老师。

0: 来吧，让我们用更加热烈的掌声请回吴碧霞老师，有请。
1: 有请吴老师。
2: 杨妮你好。
0: 你看
1: 我是杨帆的爸爸。
0: 你这个小品一整人都错乱了，我能是杨帆吗？您再仔细看一看。
2: 我怎么已经分不出来了？
3: 分不出来。我跟你说，吴碧霞老师看你们那个小品的时候啊，我就听见前面的笑声是
0: 我们请吴碧霞老师为大家送上中秋的祝福好不好？
1: 好。
2: 你

0: 在中秋佳节来到之际呢，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阖家幸福，万事顺遂，福运绵长。谢谢，
1: 谢谢吴老师，吴碧霞老师。每次听吴碧霞老师唱歌都是一种享受，一开口就气势磅礴，正如周大生福运国宝系列的青绿海棠，把海棠盛放的温婉雅致和千里江山图的悠远气韵融合在一起，寓意花好月圆，四季顺遂，也祝大家笃定本心，自成一方江山。其实自古以来关于月亮的传说就特别的多，那接下来这首歌跟月亮也有关，但是不大一样哦。来，掌声欢迎

0: 哇，好好听哦！谢谢三位，让我们再次请回江佩瑶、张慧雯、周杰琼，有请三位妹妹。
1: 今天几位也带来了一个小游戏，是不是？
2: 嗯，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0: 要让哦，这不是那个 emoji 的表情，对不对？
2: 对，
0: 应该是让我们猜一个成语。哦、
1: 先猜简单的吧，这个，别针，
0: 别有用心，
1: 棒，
2: 哎，
1: 棒球，
2: 真棒。
0: 哦，
2: 前面肯定开心快乐，
0: 乐，
2: 笑。笑啊、
1: 哦！笑
2: 笑、哦、
1: 笑！发廊，
3: 发廊里面有谁呢？
0: 发廊有
2: 李大师，
0: 有大功
1: ，Tony 老师 ，Tony，
2: 小尼，
1: 小尼真棒！
2: 哎，猜对了！
0: 你这强行解释太过分了。
1: 我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不是，但是现在我的答案就是小尼真棒，
0: 小尼真不要脸，
2: 真棒。
1: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把中秋的祝福送给大家，
4: 祝大家中秋节真快乐。
0: 好，谢谢，也祝你们中秋快乐哈。
5: 那接下来就到了我的精彩时刻了，
1: 太好了。
5: 我这一次的送喜搭子非常不一般。
1: 哦，怎么不一般？
5: 就是你跟他们交流起来都会觉得很微妙。
4: 掌声有请我的送喜搭子。
5: 衣服一样，太像日本了。
1: 你干嘛模仿我？你干什么模仿我？你是来找那个经常模仿机器人的撒贝宁的是吧？
2: 那他们怎么送惊喜啊？宋叶，
0: 他连嘴都没有，他怎么送？
5: 就是看他的表现了。
1: 来吧，时间留给他们。
0: 呀，挺突然的，
1: 感觉这是要
0: 不是？我听这个音乐，感觉我听这个音乐，感觉。
6: 一段武术送给大家，愿各位五福临门，身康体健，月圆人久，喜乐长流。
1: 好，接下来
0: 他是什么招式呢？
7: 祝大家月圆人圆，事事圆，好运翻倍，烦恼翻篇，
1: 还比心啊。
2: 哎，你最棒了。
0: 拿着奶瓶上来的，
1: 唱的是月亮姐姐的歌吗？
8: 祝大家良辰常在，岁岁可期。
0: 太棒了，
1: 谢谢可爱的三个宝贝，谢谢你们，继续成长，继续进步吧。
2: 体育机器人的表演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而且唱唱跳跳本身就是能够让我们心情特别愉悦的一件事情。
1: 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们青春里的旋律，经典永不过时，快乐永远在线。接下来一起来欣赏青苹果乐园。

0: 四位谢谢小马，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欢迎三位，
2: 好热烈。
3: 而且他们今天的这个唱跳表演让中秋快乐这四个字具象化了，真的让我们现场都像一个快乐的派对，所有人都嗨起来。
4: 他压力非常大，
5: 对，非常大。人家两个是舞蹈学院毕业的，专业的舞蹈这方面，我这纯是来驯服我的四肢来了。
3: 我觉得你上道了
5: 啊，上道了。
3: 咱们趁热打铁怎么样？
4: 来吧，必须来吧。哎呀妈，
3: 随便来一段。
4: 来吧，
5: 你来，这得你领舞。
6: 小尼用的那个音响只有这一种音。嘿，
3: 哈，哎，
4: 不错，
3: 来吧，
4: 来了。
3: 两位姑娘，给你们介绍一下，我新疆的好兄弟四维。
4: 嘿，哎，来了。
3: 好，继续。
4: 他们哎，
3: 单膝下跪，单膝下跪。
4: 下板腰，板腰。哎，
3: 来动手。
6: 怎么还有贵妃醉酒的动作啊？
5: 全完了，全完了。
3: 谢谢谢谢三位给我们带来的欢乐，也送上你们的中秋祝福吧。
5: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喜满中秋。
3: 三位，
6: 谢谢三位，
3: 谢
6: 谢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的表演继续哈，又到了这个即兴喜剧表演的时刻。我觉得宋轶妹妹，
3: 对呀，
6: 特别期待你。
4: 我知道今天你们一定会 cue 我进行这个即兴喜剧的表演，所以我早有准备。我请来了一位导师级的，我非常靠谱的帮手。
6: 谁呀？
4: 谁呀？叶童老师。
6: 哦，叶童姐姐，
4: 有请。
3: 欢迎叶童姐姐
7: 来了。
3: 好美，
4: 太美了，太美了。
3: 中秋快乐，
7: 中秋快乐，
6: 中秋快乐，
7: 中秋快乐，
4: 欢迎，
7: 中秋快乐。
6: 我猜叶童姐上来那个状态，她是懵的，她不知道该干嘛。但是我得问问姐呀，到今年为止拍戏拍了多少年了？
7: 有40多年了吧。
6: 有没有拍过从来没有剧本的戏，不知道演谁的戏？
7: 这个真的倒没有试过，
3: 从来没试过。
7: 要做这样的挑战吗？
4: 对，但是会有很多的演员围在您的身边，给你出一些难题，就看你是否能够即兴的去迎刃而解。
3: 别再说了，我怕再说月童姐姐从这儿跑
7: 了。对，对，
3: 咱们先把她送过去。
7: 好，一起玩，一起玩。
6: 我给姐再准备点小道具，你试一下。哎，你穿上衣服是不是马上就能找到感觉？是不是特别像 CEO？
7: CEO 啊！
6: 加油，姐。
7: OK 。

0: 哎呦，总裁，我可找到您了。您说您吃完饭就回来，怎么吃了这么长时间呀？
1: 要你管。
0: 总裁就是总裁，而且还是个霸道总裁。
1: 没有。
0: 但是我都已经找了您三天了，您好歹也体谅一下我们的员工不是？
1: 三天，你的日子是怎么算的？
0: 怎么还考我数学呢您？
1: 当然，我问你什么，你都要尽量的回答我。
0: 其实主要是我问您，您回答我就可以了。哦，
1: 这样子啊。
0: 总裁，今天是咱们跟本市最大的财团张氏集团谈判的重要日子，咱们赶快先回公司吧。来，
1: 谈判什么？
0: 这边，总裁到。今天我们的会议，总裁会说三件事情。嗯，首先请总裁讲第一件事情。哦，
1: 第一件事呢，就是中秋节我们要准备一些惊喜给我们的客户，那你们建议是如何呢？
0: 总裁的建议是什么？其实我们也不太。

0: 太清楚。
1: 哦，去买一些月饼吧，请客户一起赏月吃月饼，好不好？
2: 总裁说的太好了。
0: 第二件事情是要对我司员工，这位大个你叫什么来着？
3: 孔浩。哎，
0: 要对我司员工孔浩处分的决定。为什么要处分他？
1: 为什么啊？那当然是因为他站在这里的时候，不要皱眉头，因为我们代表着公司，每当你出去的时候都要笑着迎人，所以罚你皱眉头一分钟。
0: 第三件事情，请总台详细的说一说为什么要奖励他。
1: 当然是因为他服从命令，比如这个眉皱的也挺皱的，要奖励他。现在你可以笑一分钟了。
4: 总裁奖励我笑一分钟。
0: 总裁真是奖惩分明啊。那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里，大家都去忙吧。
3: 好。哎，叶总。
1: 嗨。
3: 您还记得我叫什么吗？
1: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你先去忙吧。哎，
5: 叶总，那您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1: 他叫什么名字？
5: 叶总，不是我，我的名字啊。
3: 行了，叶总忘了，他愿意让你叫什么就叫什么吧。快走。
1: 你对你公司的同事好像也不是很熟悉。
0: 这是您的公司。
5: 叶总，咱们马上就要开始跟张氏集团谈判了。
1: 好。
0: 虽然张氏集团是咱们的大客户，但是跟他谈判的时候，您的气场可千万不能输啊。
1: 怎么样可以不输呢？
0: 来了，他来了。
6: 叶总，别来无恙。
1: 要很凶吗？很好，谢谢。
0: 叶总，他是张总的秘书而已，不用凶他。
6: 有请张总。
1: 张总你好。
7: 平时咱俩说话都是你说我笑，温温柔柔的，今天跟我喊什么？
0: 我们叶总是什
7: 么？让叶总说。
1: 我心里其实一直在笑。
8: 啊，是的。
7: 您要这么解释，我心里就满意多了。谈合作，谈合作了。
0: 看一看我们叶总为张总准备的薄礼，
7: 谢谢。
8: 谢。
9: 叶总在商业谈判中送给我们张总一双鞋，这是有什么寓意呢？
1: 这是代表我们很和谐。
7: 叶总用心良苦啊。这不是我的鞋吗？我刚才在你们公司的楼下晕倒了，起来以后鞋就没了，现在鞋在你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住口。我们叶总这是有道理的。叶总，麻烦您跟他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把他的鞋拿走？
1: 为什么呢？
0: 是啊，叶总。啊，
1: 那是因为你在过来的路上天气比较黑。然后你就甩了一觉，所以你就睡着了。大家想要扶你上来，先把你的鞋脱了放在一边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不见了。
7: 叶总啊，原来是您救了我呀。
1: 不用感谢，不用感谢。
9: 叶总、张总，咱们步入正题吧。
7: 那咱们就正式谈判。

0: 张总，您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啊？
1: 张总想怎样我就配合怎样，对吧？是不是这样？
2: 就是因为昨天您跟我说咱俩今天谈话的时候如果坐着谈对咱们的合作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可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咱俩坐着谈
1: 来
2: 对合作是有多大的帮助。
1: 上网这么谈呢就是可以更轻松啊，对不对？我们又可以这样谈。
2: 不很好很好，
0: 我们还是坐在凳子上谈吧。叶总
1: 好好好。
2: 我只知道咱们公司这个产品它的功效，但我一直不知道它的 slogan 是什么，请您给我介绍一下好不 好？
0: 我们产品的 slogan 一共有八个字。嘿，这八个字是
2: 让叶总说。
0: 叶总，还得麻烦您跟张总说一下咱们这八个字的 slogan 是什么。
1: 这产品非常好的啦。
0: 不光有八个字的 slogan， 我们还有五个字的 slogan， 跟这八个字的 slogan 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0: 对，这五个字就是。
2: 请叶总说。
1: 保管你满意。
2: 太精辟了。
0: 我们还有一个字的 slogan，
2: 让叶总说。
1: 听好了哦，就一个字，就代表了我们的产品，那个字就是。赞，好，
2: 这就是精品了。看一看产品吧，
0: 请过目。
1: 什么东西呀？
0: 他们公司的清洁产品。
1: 我太可爱了，我们的产品。
3: 这个怎么打扫卫生啊？
0: 连怎么打扫卫生都不知道，我们叶总给你亲自做示范。叶总，这个是怎么打扫卫生的？
1: 这个用途跟你想象的很不一样。哦，因为清洁卫生每天都重复，就觉得很无聊，然后坐着坐着就不想坐，有时候呢就地方很脏，所以这个呢就是提醒你的。很精神嘞，
2: 这个产品非常好啊。
0: 当然，而且我们这是一个清洁套装。嗯，我们下一件产品和这件产品就完全不一样了。哦，
2: 不一样。叶总，你能告诉我这两件东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它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它使用起来是不一样的。哦，
1: 你示范一下。
0: 我示范不了，叶总，所有的产品都是你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自己开发，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清洁。
1: 这个也不就是这个，那就是呢，平常呢清洁的时候呢，它可以盯着你，所以就让你更有那个动力去搞清洁。
2: 这两件产品真的非常的好，
0: 非常的好。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们的产品是三件套，
1: 是
0: 只有三个产品组合在一起，它的清洁作用才能发挥到最大。
2: 一定要看看这第三件。
1: 三兄弟，
0: 我们叶总给你示范一下三件物品组合在一起怎么使用。
1: 如果你懂的话就可以这样啊。其实做家务做清洁是很孤单的，
4: 需要陪伴，
1: 所以这一只是特别用来陪伴你做清洁的，是放在这里。然后这一只呢就是站着盯着你的，然后这一只呢就提醒你的。所以当你做清洁的时候又有动力又有监督又有陪伴。
2: 太好了。
1: 而且他们因为是三兄弟，所以必须要三件一起购买。
2: 本公司现在就要购买。叶总，我们的谈判成功了。
1: 谢谢，
0: 太好了。
1: 谢谢你，终于演完了。
2: 不，但是叶总 你说如果我们的合作达成，你要给所有人献上一支舞蹈表示庆祝的哟。这个什么时候兑现呢？
0: 就是现在，
4: 跳起！

0: 谢谢，把掌声送给叶总，请叶总来到分公司视察。
1: 我觉得好棒啊，
2: 好可爱。
0: 一开始确实是有点要找状态，慢慢渐入佳境，到最后几乎是带着他们跑了。哎呀，
3: 没有了，没有了。不过真的很好玩，很开心。
4: 今天之后，我觉得我可以甩剧本了。以后导演要我说什么，我就我执行。哎呦，
5: 看来爱上这个表演了。
6: 那后面还有两个，要不要也参与一下？
5: 我觉得我可以坐下来看你，会很开心。
0: 谢谢叶同学。他的形象，他的作品也陪伴着我们所有人的成长，也期待着他能够继续陪伴我们的青春，陪伴我们美好的生活。谢谢叶童老师。
5: 谢谢。
0: 那接下来铁岭音乐小王子，
7: 什么铁？每次他都记不住铁岭，铁岭龙首山歌王。
0: 给你脸了，你还给你机会唱歌，你唱不唱？
7: 但是啊、我想请一位我特别喜欢的演员做我的搭档一起唱。
0: 月亮姐姐，你要上台了。
3: 不是我、
0: 哦、不是你啊。
7: 我从小一直看着他的戏长大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很喜欢他、让我们有请影视演员韩雪。

0: 这个演出只能打95分。哦，
1: 对。

0: 是满分，
1: 搭档配错了。
0: 对，哎，
2: 可是杨帆真的很好，他唱的特别好，我觉得很动情。第二，我们刚刚因为近距离，你没发现杨帆到现在眼眶都是红的，就是唱进去了。
0: 眼眶红是因为昨天晚上他辅导孩子做功课。
3: 没有没有没有，不重要，重要的是近距离看韩雪，发现比电视上还漂亮。
2: 谢谢。
4: 刚才那段是温州话吗？
2: 对，他应该是温州和福建某一些地方也会接近那个方言。
4: 好好听啊。
0: 那你能不能用方言给我们送出中秋的祝福啊？
2: 我是一个苏州姑娘。
0: 可以，苏州话。
2: 宁于我于死思于红母高母谢谢福满家满岁岁安。
0: 太棒了，再次掌声。谢谢韩雪。
4: 谢谢韩雪。
3: 谢谢。
0: 你走啥？你回来。
3: 我送送韩雪，人唱那么好。
0: 你走了就别回来，我跟你说。
3: 明年再见啊，拜拜。
0: 有本事别回来。
3: 不是，我这不是想看看下一位要上场的是谁吗？
0: 别着急，别着急，下面上场这位实力一样强。
3: 谁呀？
0: 是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需要大家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

0: 哎呦，太开心了！
1: 欢迎二位，节日快乐！
2: 太好了，
3: 为我们带来了满满的中秋祝福，是吧？
0: 对，刚才方哥不是一直猜谜语没赢过吗？啊，不是让再让他们过过瘾？
3: 行
0: 行啊，
3: 可以，
1: 还得我弟，就知道让他哥过过瘾。
0: 猜一个诗的名字。
4: 什么？
1: 诗的名字？
3: 诗。一瓶水砸的一个鸽子。
4: 我们先辨认一下，这是一只小鸟。
1: 对，哇，我猜出来了，你们猜出来了吗？
4: 这么快？
1: 水调歌头。哦，对，好聪明啊，姐！
4: 你终于可以上幼儿园大班了。
3: 那挺好，我觉得两个人合起来啊，就是水调歌头试试缘。哎，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4: 谢谢。环节说到中秋呢，我们都会赏月、吃月饼。古代其实有宫饼、乐团，然后现在是点心花样翻新越来越多。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送出的这一款

0: 是绝对超乎你们的想象。哦，
1: 掌声有
0: 请我的送喜搭子。
2: 哇，这么大一桌啊！
0: 你好，
2: 千里江山图，
3: 老师们好，
4: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甜品师吴威勇。我今天为我们喜满中秋原创了一个画券式的中秋主题甜品牌。哇，这个画券里面的所有产品呢都是可以食用的，
4: 都可以吃。
3: 是的，是的。
4: 来，小尼，你先把这杯子吃了。
2: 大家是不是有点不太相信？我来给大家试一试，好不好？
3: 但是有点脆，小心点。因为是中秋节，我就雕琢了一枚圆月。
5: 圆月
4: 月饼。
5: 好，
3: 当我们倒上这个椰汁呢，它的画面就会呈现，完全呈现出来。
2: 那宋轶来吧，
3: 慢慢的淋上去就。
2: 哇，漂亮！
3: 点亮我们今晚的明月。
2: 太好了，正所谓品千里江山，甜品展台带千里江山国宝系列。周大生福运国宝系列锦绣山和它的灵感其实也是来自于北宋的千里江山图，它是以东方传统的平安锁为形制，将千里江山的盛景铭刻于方寸的锁面。愿您锁住平安，守住本心，青绿不改，心意如初。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4: 谢谢我们的老师哈，谢谢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中秋的礼物。
0: 哥哥姐姐们，我们这儿还有美食呢，好看又好吃。哦呦，哇 ！Hello， 大家好，我叫谢大侠，我今天带来了我设计的全国各地的文创月饼，也是借着中秋把这份甜蜜播撒到五湖四海了。
6: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喜满中秋的现场，能够把五湖四海的这些味道都能够纳入囊中。
0: 谢谢您，
2: 谢谢，
4: 谢谢，谢谢。我觉得喜满中秋的最大的亮点就是所有的嘉宾在这儿要勇于突破自己，接受挑战。那接下来有请叶童姐姐为我们带来一首歌《两地书》，有请叶童姐。

0: 细数长相拥，几家心里。
1: 一直两地书共赏一轮月，其实

0: 中国人特别特别的含蓄，我们往往会把对家人的那份思念，可能就需要有一个寄托，找到一个出口。
1: 告诉大家一个好办法，现在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可以在我们的页面呢，把自己最想说的话留言给自己最爱的人。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相关页面，解锁专属小游戏，就有机会获得周大生珠宝为您送上的中秋好礼，一起玩游戏，赢黄金。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杨帆，光唱歌太委屈你了。嗯，你是个全才啊，怎么光唱歌呢？哦，大家想不想看杨帆演小品啊？
2: 想，
3: 想。
1: 但是我有个要求，为了考虑到我们这个画面的美感，不能只让他一个人出现在舞台上，我们还得找到一位非常漂亮的搭档和他一起来演。
3: 所以宋轶吗？啊，我期待很久了。
1: 就是你身边
0: 我呀。啊，
1: 掌声送给两位，马上进入我们的情景。但是首先邀请月亮姐姐从舞台的那边开始。杨帆，你稍等，我准备个物件，
2: 给你们些距离感。
1: 你不是就想演那个英雄吗？啊，侠客吗？
3: 露馅了，那不那个航天员穿的。
1: 去吧，开始了。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不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5: 好，
3: 小师姐，你再背不完就没有机会登场了
5: 啊。拜拜。哎呀，
6: 真好，真
5: 太好了。哎，你们看，今天是月亮真圆啊。今天不是咱们喜满中秋联欢会吗？要不然咱们就写一个关于登月的剧本，就写航天员登月探访广寒宫。
7: 那这个航天员就叫杨帆。
8: 这个名字太俗气了，既然以中秋为题，那么他叫杨题。
7: 好。
9: 杨题儿，哎，你怎么才下飞船啊？
3: 啊，那个飞船堵船了。哎，你怎么一点不飘啊，在月亮。
5: 不行，这杨题嘴太碎了，他应该是一个特别沉稳的人，每次说话只说七个字儿，
3: 绝句呗。
8: 这时候来人了，
9: 走，我们去看看。
10: 大胆，是谁闯入我的月宫宝地呀？
9: 我们是航天员。杨题，做个自我介绍。
10: 航天员，
3: 你好。我们好。哎，笑，认识。
10: 这七个字儿太牵强了。
3: 你长得像维修工。
10: 在下吴刚。
9: 吴刚，罚跪那个吴刚。
10: 正是在下。
9: 杨田啊，你不是最喜欢吴刚了吗？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3: 我为什么喜欢吴刚啊？你好，吴先生。啊，嗯，请问嫦娥她在哪？
10: 问得好啊。嫦娥仙子不是别人，正是在下的夫人。我的这位夫人天生高冷，用词简洁，每句话她只能说三个字儿。现在我就把她换讲上来。嗯，千里传音法。玉兔，把嫦娥带上来。
11: 哎呀，嫦娥仙子让我好找，快走。
12: 兔，
11: 是我是我。吴刚说有贵客来访，让我们一起相迎。
12: 我和你是夫妻。
10: 仙子，你先按着这个版本演。好长时间不见，见到为夫，有什么感想啊？
12: 不敢想。

0: 有什么想做的？
1: 跪下吗？
0: 回家说。
2: 哎，杨婷，快和嫦娥打个招呼吧。
3: 你好啊，嫦娥姐姐。
1: 羊蹄子长这样。

0: 我龟兔。
1: 还赛跑。
2: 是我是我，我叫玉兔。
0: 两人坐下互送礼物。
3: 嫦娥，杨提特意为你精心挑选了礼物，快打开看看吧。
2: 拿来看。
1: 周大生的剃须刀。
3: 你怎么还带个剃须刀呢？
1: 我带剃须刀吗？
2: 有何用？
1: 修眉毛。
4: 注意，你是七个字儿。
1: 好，为何我带剃须刀？这个事情我得招。如果嫦娥用了它，啊，用了它，啊，保证吴刚每天笑，
0: 保证吴刚笑哈哈，能不能押韵一点啊？
4: 笑哈哈也没用。
2: 仙子，咱们是月宫，既然是贵客，咱们也有礼物送给他们。
4: 好。
2: 这是我们广寒宫的镇宫之宝，
3: 快打开看看。
1: 看着包装很精致，鞋垫，
3: 还有什么法力吗？
2: 嫦娥仙子，你快告诉他有什么法力。
4: 告诉这些凡人，
2: 能增高
1: 发背宁。
2: 回家上链接。
5: 上链接。
6: 接下来啊，嫦娥弹琴，玉兔伴舞。
4: 请您抚琴吧。
2: 仙子，就弹那个你最拿手的那曲就好。
7: 节奏没卡上啊，这。
4: 哎呀，今年过冬的棉被我就交给你了。虽然琴弹的一般，但是为夫知道。
2: 从说话。
4: 弹的很好。先别展示了，展示一下您的歌喉吧，清唱几句。
1: 唱歌也是三个字儿。
2: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竖起来，爱吃萝和青菜，蹦蹦跳真可爱。
4: 我完全没有想到
1: 嫦娥竟然会说唱，三个字来唱得棒。
4: 不知道二位凡人要在我这月宫盘桓几日啊？
3: 我们一会儿就走。这次来呢，主要是杨提和嫦娥相亲。
4: 谁？怎么没人通知我？你要跟他相亲，你什么意思？说出来。
2: 不可能。
1: 看看他。
2: 可以。
1: 想一想。
3: 杨提，你觉得嫦娥怎么样？
1: 此女只应天上有。我们一起手牵手，跟我一起去地球看看节目，加加油。
4: 好，哎，
3: 好，是。
4: 停，拿我当空气啊。啊，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吴刚伐桂。哎，往后赶。
3: 这还真是吴刚伐桂呀！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二位了。其实啊，他还是非常喜欢你。
0: 此处有反转。
3: 但他更喜欢那兔子。哎呀，
7: 还有我的事呢。
2: 和他走呀、啊？
7: 这就同意了。
2: 我同意。
7: 那杨婷儿，走吧。
1: 好，走吧。嗯。

0: 为夫得劝劝你啊，平常唱也行，弹琴也行，但是虽然在月球上，但也显着扰民。
1: 哎呀，终于写完了，走吧，拿给老师看看去吧。
2: 这就是贵客中秋，入汪涵，天上人间共团圆，少年即兴写神话，孤军赶来登小谈。
1: 才来，演完了，
3: 演完了，
1: 松口气。
4: 就说刚才牛不牛？月亮姐姐，对不起，演到最后的时候大概才懂哈，它其实卡的是字数。
1: 但是我觉得慢慢你们就找到那个状态了。我觉得其实也是个很好玩的游戏，中秋佳节。其实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可以在家里面和家庭成员、跟爸爸妈妈一起玩一玩这个游戏，
4: 对，
1: 别有一番乐趣。
3: 哦，不要啊，
4: 容易。
3: 哦，不要三个字，
4: 容易引起家庭矛盾。
1: 行了，到这里他们俩这戏就彻底翻篇了。我们期待下一段精彩的节目。

0: 太动人了。
1: 这几首歌曲当中大家听到了什么？我听到了岁月，听到了时光，听到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之歌。哎呀，岁月呀、啊！
2: 我也听到了。
1: 你听到了啥？
3: 听到了什么？
2: 我听到了有人应该接下来该演节目了。
1: 哎，对对对，啊，是是是，
2: 是不是？
1: 那我得给他报报幕，因为这位嘉宾绝对是重量级的，我得给他好好报幕。朋友们，我们都说岁月它就像一条河流，它滋养着我们人生的旅程，也滋养了我们岁月里的花。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著名歌手尼格买提热河麦和他的搭档为我们带来岁月里的花。

0: 回小妮。
1: 其实中秋节对我们来说，内核永远都是团圆二字。
2: 对，
1: 我觉

0: 那不单单是在山水画卷中，也不单单是在华美辞藻里，其实是在一家人围坐灯火的那种团圆里。
1: 对，
0: 那么现在就要有请我的宋喜搭子。哟，哦，爷爷您好。
2: 您好。哎呀，带着东西来的呢，叔叔。哦，
3: 这拿的是
4: 小米。
1: 小米。嗯，
4: 枕头。
1: 枕头。
4: 小米枕头。
5: 小米枕头。
6: 那叔叔您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叫孔文本，今年几岁了？
1: 90岁。
2: 90岁了。哦，
4: 今天我哥哥陪我来了。
1: 啊，哥哥啊，那就请哥哥。
0: 哥哥，
1: 小心小心。90岁的弟弟，那哥哥今年多少岁？您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孔百顺，今年92岁了。哇，姐姐陪我来的。
0: 姐姐来的。
1: 还有姐姐。90岁的弟弟是92岁的哥哥陪着来的。92岁的哥哥是。姐姐好。
7: 大家好，我叫孔天豪，今年95岁的。
2: 95岁。
7: 作为100岁的哥哥带我来的。
1: 100岁的哥哥带您来的。
2: 哦，奶奶还有哥哥。
1: 爷爷好精神啊。
2: 100岁。你看那爷爷上来走路那个步伐吗？怎么看也不像100岁。
8: 大家好，我今年是100岁。我叫孔三登，我的小兄弟弟也来了。
0: 还有一位。
1: 哦，这是弟弟。
8: 78岁的。
2: 偶像。哦，
0: 最小的弟弟。
2: 您好。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孔万胜，弟兄五个，我最小，今年78。哇。
1: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我身边的这位大哥
6: 大大爷
0: 爷爷奶奶们
1: 100岁了。
6: 就这么说吧，爷爷您100岁站在这儿还没有刚才我演小尼爸爸瞅着看的老。
0: 今天五位爷爷奶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份非常具有中秋仪式感的礼物啊。
6: 对，叔叔您带这个是
4: 大豆黄豆。哦，
7: 这是黄米。
0: 黄米豆包。
6: 麦子
0: 啊。
8: 我带的是大米。
4: 中秋正是丰收之夜。哎，我们兄妹五个也带来了五谷和五谷的制品。哦，凑在一块就是五谷丰登的意义。
1: 多好啊，祝大家五福临门，
5: 五谷丰登。
8: 这是我写的。
1: 写的真好啊。都给我们送好礼了，我们不能让人空手走吧。我能送得出手的东西不多，所以我决定把周大生珠宝。什么衣服啊，我衣服送给合适吗？我决定为我们的老人送上周大生珠宝为他们准备的中秋好礼，好不好？大哥你亲手给妹妹戴上好不好？
6: 100岁的爷爷给妹妹还能戴上这么精细的项链，
8: 祝他健康长寿。
0: 健康长寿，
8: 活一百岁。
6: 五位长辈今天来到咱们喜满中秋的现场，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全家福吧。
1: 好，好，中秋快乐。
6: 这是周大生福运国宝系列的千里江山，取材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他将千里江山胜景凝于方寸之间，正所谓青绿入怀，福泽自来，历尽千山此心圆满。
9: 此时此刻，不管我们身处何方，不管我们的亲人是否在身边，每一个人都可以给我们留言，表达对亲人的、对故乡的那一份眷恋。
6: 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浮想起一段旋律，特别适合那些正要回家和亲人团聚的人，或者说不能回家，遥望明月，此刻正在思念的人，请欣赏《但愿人长久》。

0: 掌声，让我们欢迎赵雅芝姐姐。
1: 姐都不是空手来的，
0: 对。
2: 谢谢大家，今天呢，我带来从香港我们非常流行的，除了吃月饼，还会吃一个甜点——芋头。
3: 芋头，
1: 芋头。
2: 因为呢，芋头有一个好彩头，就是说大家可以富足啊，富裕啊，
0: 年年有余。
2: 没错，而且呢，我们也会玩猜灯谜。哟，
0: 哇，那我们要不要现场试一试？
2: 谁先来？
1: 小妮先来吧。
2: 好，中秋明月照，妙语落玉盘。
0: 妙语落玉盘，
2: 猜一个成语。
0: 大珠小珠落玉盘，妙语，哎，妙语连珠。
2: 哦，对。啊！
0: 对，太聪明了。哇！
1: 我的天哪！我的智商，我这不是鼓，
0: 我的智商也太高了，朋友们，真的。
1: 再稍微难一点，你能猜上吗？姐，我也想玩。
2: 好，月下桂树，
1: 月下桂树，
2: 婆娑，风起翩翩。谁堪比？
1: 月下桂树影婆娑。
4: 说你玉树临风啊！哦，
1: 玉树临风，
0: 怎么又说我呀？哎，
2: 玉树临风是夸两位的。哦，两位男士，
1: 谢谢雅芝姐，今天来到我们喜满中秋的现场，不仅给我们带美食，而且还给大家带来了祝福。再次感谢雅芝姐，
0: 愿雅芝姐永远美丽。
2: 谢谢
1: 谢谢谢谢，节日快乐。
5: 接下来就到我的送喜环节。
0: 太好了，
5: 我们曾经抬头看着月亮千百年，其实我们离月亮的距离呢，早已从望月怀远到现在的探月逐梦。哦，那么我这一份惊喜呢，请大家接下来期待一下。
0: 好，
5: 有请送喜搭子们。
0: 几位少年啊！哦，
1: 好，同学们好，欢迎欢迎。
0: 哇，还有老师们。
5: 自我介绍一下啊，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小学的科学老师，我是黄思思老师。
7: 我是张子怡老师。这些是我们麓小的毕业生，也是我们这次飞天梦团队的成员。
8: 我是邓浩轩，今年16岁，现在是一名高二的学生。
9: 大家好，我叫吴维妙，今年也是16岁，目前也是就读于中二的一名学生。
10: 大家好，我是周浩然，今年16岁，读中二。
11: 大家好，我是吴维孝，今年也是16岁，现在是一名高二的学生。
12: 大家好，我叫刘孟德，今年17岁，我也是一名高二的学生。
5: 其实我这次邀请的送喜搭子是这份和探月逐梦有关的喜，是来自国家航天局嫦娥7号科普实验载荷创意征集活动。那这群同学在之前提出让国旗在月球上飘扬的这个创意方案的时候，他们还是小学生。哦，现在科研人员呢正在开展深入探索与论证，如果计划顺利的话，这将是第一面

0: 在月球表面飘扬的国旗。哇，
1: 太好了，从小学提出了这样一个提案，
0: 对，创意构想，
1: 然后现在已经慢慢接近梦想成真的时刻了。
2: 运载火箭碎片 CE-4，
3: 这也是我们今天带来的一份小惊喜。
4: 这一份文创呢，它是由执行嫦娥四号的任务这个火箭，它是叫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的碎片铸就而成。那么嫦娥四号呢，它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成在月球背面实行软着陆的这样一个月球探测器。那么我们团队也是真心希望我们这个国旗在月球上面飘扬这个实验真的可以实现，同时我们也是期望我们的祖国可以将载人登月这一个梦想可以早日照进现实。
2: 太棒了，
1: 少年有梦，山海可平。今天中国航天的前辈们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孩子们加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欢迎中国航天老同志合唱团的各位。
5: 中国航天人，今日有我辈，未来有少年。
2: 追光的人终会
6: 光芒万丈，
2: 少年有我的锐气，前辈有我的坚守，追梦路上薪火相传，才会让我们在飞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航天老同志合唱团为我们带来歌曲《有我》。

0: 欢迎四位，更要欢迎你们身后的中国航天老同志合唱团的各位
1: 快乐
0: 叔叔阿姨们，你们好。科技发展的一次次突破，浩瀚宇宙的一次次探索，每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总有一批人，他们挺身而出，一声声有我扛下了所有的重任，在此用我们的掌声向他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2: 谢谢
3: 谢谢谢谢。
2: 我突然觉得今晚我们的收获好大哟，

0: 这一夜我们收获了好多的喜，有我们喜剧表演之喜，有合家团圆之喜，然后有追逐梦想之喜。我觉得喜从来它不是单一的模样，它也许就是藏在合家团圆的万家灯火之中，也许就是我们逐梦路上的每一个坚实的脚步，也许它就是我们期待有一天我们可以梦想成真的那一刻的心满意足。
1: 我觉得你们都说得特别的精彩，也许此时此刻你正在跟自己的亲人团聚，那就紧紧抓住这个最最幸福的时刻。也许此刻你正在赶路，那么希望这个岁月对你温柔以待，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被这个世界爱。

好想在你无助的时候有我温暖你，倾听你所有的烦恼和情绪。

0: 山河远阔，烟火人间，
1: 又是一年千里婵娟，
0: 清辉漫洒，月映庭前，
1: 喜满中秋，共团圆，
2: 欢乐不歇，暖意不减，
3: 愿这份喜悦伴您每一天，
4: 欢聚有时，情意无尽，
3: 愿您四季长安，月圆人圆。
5: 喜满中秋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中秋佳节，愿山河鼎盛，国泰民安。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谢谢周大生。
8: 皓月当空，家味正浓，东谷一皮鲜酱油相伴万家团圆。期满中秋，由东谷一皮鲜酱油特别呈现，恭祝大家中秋安康，阖家美满。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期满中秋，由周大生珠宝独家。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2026喜满中秋就正式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祝大家
10: 喜乐安康，团圆美满。
11: 幸福的。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0: 慢点，过来啊！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1: 爸，走。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9: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0: 慢点，过来啊！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1: 爸，走。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老先生，这里是仪征吧？
1: 仪征？你说的是仪征吧？那可真是个好地方。仪征来往几经秋，风物淮南第一州啊。

0: 风物淮南第一州，800年前刘载写下的这七个字，从南宋的船头一直引到了今天。可风物到底是什么？
1: 噔噔噔噔，天宁寺塔，这是仪征的千年地标，看到它就知道到仪征了。它始建于唐朝，是江苏省内现存的最高古塔。看我头顶的梧桐树是不是特别的茂盛？这个季节特别特别的治愈，小风一吹，树叶就沙沙作响。而且在我的身后看，就是仪征鼓楼，这里就是仪征的另外一处灵魂地标。在这儿有一种特别奇妙的穿越感，在我的身边是车水马龙，在我的身后就是斑驳的城墙。
0: 风物是这一城人和他们热气腾腾的日常。那就从一顿早茶开始，看看仪征的中秋光景。

0: 哇，这么多好吃的！这边最特色的有哪些？
1: 蟹黄汤包，
0: 蟹黄汤包，
1: 对，大武冰包，削美人糕这边。
0: 哦，叫削美人糕。
1: 对，还有腰花汤。
0: 哦，那您说这些特色的，给我各来一份可以吗？
1: 可以。
0: 哇，这有这么多吗？啊，
1: 这是我们家烧麦。
0: 有这么多吗？
1: 对，
0: 这销量可以啊。
1: 对，都是人家要的。
0: 啊，这已经订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我先要刚刚说的那些。
1: 好的，
0: 谢谢。找个位置。您好，这儿有人吗？
2: 可以坐。
0: 我可以坐这儿吗？谢谢，我们拼个桌。爷爷是当地人吗？
3: 当地人。
2: 是。
0: 我看人手一杯茶，这是什么茶？
3: 绿阳春。
0: 绿阳春。
3: 哎，是我们当地一个名茶。
0: 尝尝。好喝。
2: 爽口，
0: 爽口。

0: 这个唱的是什么选段呀、
1: 啊？杨军表演
2: 《梁山伯与祝英台》。哦，
0: 这扮相看着可太漂亮了。我看在这边的早茶茶楼，是不是到处都有杨军表演？
2: 这么一阵呢，一般来说，大街小巷都有人唱杨军。
0: 大街小巷都有人唱。
2: 特别鼓楼，每天晚上都有一场戏。
0: 每天晚上都有。
2: 每天晚
0: 上。一年四季。
2: 一年四季，
3: 大家很喜欢，这个是。非遗物质文化遗产、哦、很有名的啊、
0: 哦、随处都可以看到。
3: 对啊、
0: 哦、我的也上全了，我点的有点多，第一次来就想把所有的都吃一下。爷爷有什么推荐吗？当地最好吃的有些什么？
2: 我们那最好的吃的呢，三丁包。
0: 三丁包，哎，那我选对了。
2: 熟的东西啊，搞肉的掺和起来的，
0: 感受到了里边有肉，
2: 各种肉，还有那个竹笋煮在里头，
3: 竹笋
0: ，竹子啊，吃
3: 笋丁，
0: 还真是，咬到了，咬到了，刚说完就咬到了。
2: 还有特色，
0: 很好吃，很香。
2: 这个是腰花，
0: 腰花汤啊，哇，好嫩啊！我其实不吃腰花的，但是我刚刚看大姐给我推荐，我就来了一份，一点都不腥。
2: 它这个弄得很好。

0: 大家好，欢迎参观江上盐都石澳围。那石澳围这个地方的话呢，它是在1873年的时候开埠的，2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呢，常年呢在这边堆囤的盐要达到10亿斤。那在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的一张世界平方图上面，我们石澳围呢，它是唯一一个被标注在世界地图上面的一个小镇。当时老年人经常说，在石澳围的话呢，下雨它是不需要打伞的。啊，为什么不需要打伞呢？哪位小朋友知道吗？啊，这么多小朋友都知道，那这位小朋友你来回答。
1: 因为人多不好打伞。
0: 对，因为当时人挤人的一个状态，雨伞它是没有办法撑开来的。因为盐的兴盛呢，各行各业都开始兴盛起来。那我们石澳围这边的话呢，有最早的江轮船水码头，最早的电报局、邮政局。待会儿呢，我们带大家到我们石澳围过去的民国时期的粮库去看一看。这个呢，就是堆的盐山了。啊，那我们有看到一个人，他背着这个盐包，对不对？啊，这个工种的话呢，叫扛大包。那这个一包盐有多重你知道吗？
2: 知道。
0: 啊，一包盐要将近140斤。因为盐业的兴盛呢，四方甲骨、八方移民，各行各业的人都到我们这边来谋生淘金。那我们针对于仪征这边的方言，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罗列。比如说一下骨就是一会儿的意思，小爬爬，
3: 小爬爬
4: 就是小板凳，
5: 小板凳的意思。
4: 对
0: 对，小板凳的一个意思。
5: 还有哪些好玩的当地的方言？
4: 我说一下看你能不能猜到。
5: 我猜猜。
4: 嘎起
5: 嘎起，想不到。
4: 它其实就是回家的意思
5: 啊。嘎起，那要家去。
4: 哎，对，
5: 嘎起啊。这个仔细想一下，你再解释一下能听懂啊。
0: 今天的话呢，再讲讲我们的这个石澳围的九街十八巷。

0: 这里住了，人家开着电视，听着大家的烟火气。奶奶好。
1: 你好。
0: 这是什么呀？
2: 老茴茶干，五香茶干。
3: 喝茶的时候一道菜
0: 哦，
3: 必点的一道菜
0: 哦，所以叫茶干哦。

0: 这是进化体验是吗，老师？
1: 啊，对的。
0: 我可以试试吗？
1: 可以啊，你过来呀。
0: 好。
1: 这金画呢是用这个绢做底，然后用金箔呢贴到绢面上。
0: 是真的金子是吗？
1: 当然真的金子了，因为我们仪征这地方，在这个清代的时候，它是盐运是特别发达的，富商盐商很聚集的地方。所以它就有它的市场，
0: 因为经济繁荣，就有了雅致，去玩这些，去欣赏这些东西
1: 啊。你今天的体验呢，我们就让你贴一块金色的月亮啊，又是一个小白兔，
0: 好有中秋的意味。
1: 好的，
0: 我看这幅画上已经您打了底是吧？
1: 对，我这个画先是把它打底，这个呢是一张金箔，它都是很薄，薄若蝉翼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水把它起开。啊，金箔粘在这上，这个时候呢，你手不要碰到金箔，
0: 碰到就粘破了。
1: 然后呢，对准这个月亮，
0: 整个要贴上去吗？
1: 对，很果断的粘上去就行了。像我的理论就是那个有墨分五色，金分六层，最多能贴到六层。你贴的层数越多，它这个金的成色越好。就像那个鎏金一样。
0: 就是它的颜色会更纯度高，
1: 更
0: 金一点。
1: 对，就是更厚实一点。贴完黄金以后，再用这个矿物颜色，然后进行彩绘。那我们矿物颜色呢，要去研，把它研磨。研磨的目的呢，是让
0: 更细腻。
1: 这个
0: 好，我来试试。
1: 试一下。
0: 我以前在教室里面的那种黑板的一角，每周都要更换，然后我特别喜欢排到我。我就是喜欢画这种花儿，一个枝儿上面开出来花。从小就喜欢这种。
1: 你一旦非常关注的
0: 话，非常专注，
1: 就好多事情都忘了，吃饭都会忘掉。
0: 是。好的，我的画完了，给您看看。
1: 嗯，不错。
0: 给大家看看呢。我的第一幅金画，
1: 还可以，画得很好。
0: 我这太小儿科了，看这都是您的大作是吗？
1: 是的。
0: 这个好漂亮，
1: 我们可以过去看一下。
0: 是画的真鸠吗？
1: 对，运河遗征。
0: 运河遗征。
1: 对，运河。然后这里面画的天宁塔呀、鼓楼啊、过去的一些古建，
0: 全部帮它呈现出来。这个是鼓楼对吗？
1: 对对对，那是鼓楼，就天宁塔下面那个鼓楼。
0: 是。
1: 对。
0: 也把那个隔河相望的那个感觉画出来了。
1: 对，然后那边就是运河，然后再远处就是长江。
0: 好大的船啊！
2: 这个船不大，
0: 这个船都不大啊。
2: 它这种船都达不到万吨。
0: 最大的有多大呀？
3: 大的有十万吨级了，比这个船大多了。楼房这个起码有十几层楼高
0: 啊，十几层楼高，
3: 二三十米高的。
0: 都是用来拉货物的是吗？
3: 有装车辆的。有装货物的，
0: 那么大的可以拉多少辆车啊？
3: 大几千辆车啊，有上万辆的。
0: 我不懂这个概念，这个在整个世界上来说也算非常多了吗？
3: 也算排得上号了。
0: 造好之后就从这个地方，它就游走了。大家怎么这么了解？
4: 我们
3: 这本地人嘛，在这上班嘛。
0: 电视里呀、视频里呀看到的，也不知道它具体有多大。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
2: 想看的话，我们带你去到我们厂里面转转。
0: 好啊，这边就是二位之前工作的船厂。
3: 对
2: 对对对。

0: 哇，这个船真的是好大呀！
1: 这个
0: 这
1: 船
0: 个
1: 够大
0: 船，
1: 吧？够大
0: 对，
1: 吧？
0: 确实要比我们刚刚在江面上看到那些要大很多，好震撼啊！
1: 这个是9300车的，
0: 9300车是
2: 装
0: 什么意
2: 小汽
0: 思？
2: 车，
1: 装汽车
2: 九千三百辆，
0: 九千三百辆能装？
2: 这是滚装船，
0: 这是最大的吗？
1: 目前是造好的是最大的，我们还有更大的正在建造的。
0: 这还不是最大的，
1: 还有个1万多的，
0: 还有能放1万多辆车
1: 的。1万多辆的，
0: 哇，这个工程量看着好大呀！这一年也就能造一艘吧？
1: 一年最少要造十几艘啊！
0: 一年能造十几艘吗？
1: 十几艘，
0: 哇，好厉害啊！
1: 我们生产能力很强的，
0: 感受到了，也感受到了人的骄傲，哇！从这儿看过去，这个大船和小船对比太鲜明了，
1: 就像变成蚂蚁了。
3: 博爱真咒，老树荫，江天书过，散繁经。
4: 散繁经。
0: 好诗，老先生，这首诗是您写的吧？
4: 老夫拙句，不着挂齿。人呐，走得再远，心里总会挂着一方水土。

0: 这个弹的是《广陵曲》吗？
1: 不是，《良宵吟》，
0: 共度良宵的良宵。
2: 对对对，哦、是那个良宵。哦，今天请来的厉家翁老师是我们扬州广陵琴派代表性传承人，所以我们的直播人气也非常好。
0: 在直播，
2: 欢迎大家来欢迎这个正好中秋节嘛，
1: 临水抚琴
0: 是
1: 共度中秋，
0: 太适合赏月了。
1: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赏月广场，看的名字小广寒，
0: 广寒宫，
1: 对，对应的天上广寒宫。
0: 我们也做一把嫦娥，
1: 你看还有。还有一个倒挂的香炉，
0: 这是什么意义？
1: 这是天上的香气飘笑飘到人间。
2: 这个小广寒这个景点就是我们这个沈博园观月的圣地，
0: 这边真的是很漂亮，一个一个的这个小亭子就像一艘船一样。
1: 这是园林泰斗孟兆登院士设计的，连同旁边的不二阁，这是一个整体。还有一个名字叫琼华仙姬。
0: 石头可真好看，这块真漂亮。
3: 哎，你这石头不错，上面还有条小金鱼。
0: 是，
3: 瞧瞧我的。
0: 哇，先生这块更好看，里面还有个月亮，好有意境啊。
3: 我米糊像石，错不了。

0: 这么好看的雨花玛瑙，过两日我一定要留给苏轼瞧一瞧啊！哇，
1: 好漂亮的石头呀！
2: 好好看呀！
1: 发财啦！这个好好看。
0: 小朋友，我刚听你说捡了一个特别好看的。
2: 对呀，你看。
0: 哇，这个好好看呀！
2: 这上面是。

0: 哇，那边还有啊，在哪儿呢？咦咦，好漂亮，是不是？
1: 快吃过了。
0: 哇，走，爸爸，我们拿水果来了。
2: 爸爸妈妈，你看，有一个姐姐给我的一块非常漂亮的雨花石。
0: 好漂亮啊！那你有没有谢谢姐姐？
2: 谢谢姐姐了。嗯。
3: 怎么这么好看呀？人在这
0: 儿。哎呀。妈妈吃苹果呀。
4: 好惬意呀。
5: 鱼丸。
2: 那就是刚刚给我雨花池的姐姐啊，
5: 是鱼丸的爸爸妈妈是吗？
0: 是的，
5: 真舒服呀。
0: 哎，你跟姐姐打招呼呢是不是？姐姐呢？
5: 你好，哦哦，招呼我坐呢，
0: 坐下是不是？
5: 听你的，你们可真会选地儿，就是大家房车。
0: 对对对对对。
4: 啊，真漂亮。
0: 正好假期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大家在一起嘛，就是一家人就是团圆。
5: 是，新式的过中秋的方式。这边云层感觉也很低，拍出来很出片儿。
0: 就坐在这儿，就感觉很舒服，
5: 惬意。小风一吹，哎呀，
0: 假期就值了。
5: 这个季节刚刚好。
1: 喝一杯茶吧。
5: 谢谢。吃口月饼，喝口茶，很舒服哈。
0: 这就是宜真当地的中秋标配。
5: 南方人太会生活了，
0: 我们也算是入乡随俗了。
5: 入乡随俗，
0: 对。先生好雅兴啊！
6: 小友，同饮一杯吧。
0: 先生看着好高兴啊！
6: 7年的贬谪都过去了，能不开心吗？
0: 谢谢。
6: 我漂泊多年，也算是悟透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嘛。
0: 漂泊，先生是刚归乡吗？
6: 访友，我那多年未见的老友，米芾，还有那一口。
5: 宜真的烟火气是从市集开始的。您看到大爷大妈、叔叔阿姨都已经在市集上买过节的各种食材了。哇！老鹅，老板，我看路上有好多这个老鹅的摊位，这是当地特色吗？
7: 对，盐水鹅。
5: 盐水鹅。
7: 对，盐水鹅。哦，
5: 我可以尝一个吗？
7: 可以，可以。
0: 谢谢。哦，
5: 鹅脖子是吧？
7: 对。
5: 这好有嚼头啊！这是老鹅，是说它的年龄比较大吗？
7: 对对对，这个都是老老年份的。
5: 好吃的。
8: 老板。我们订的20份老鹅好了吗？啊，
7: 快好了，快好了，
8: 直接送到白羊村。
7: 好，行行。
5: 订这么多呀？是家里有喜事儿是吗？
9: 中秋节我们村里有祭月仪式。
5: 哦，祭月仪式。
9: 对，我们每家每户都要吃这个老鹅，然后我们上来给乡亲们都买一点。哦，
5: 是当地特有的组织的一种活动吗？
9: 我们从小到大，反正中秋节都要有的这么一个。
8: 对，从小都是这样过来的。
9: 传统习俗。
5: 欢迎游客吗？我可以加入吗？
9: 可以啊，可以啊，一起团团圆圆、热热闹闹的嘛。那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去买点食材，要不你跟我们一起？
5: 好啊，是今天晚上要用的吗？
9: 对对对，
5: 感觉很隆重啊。
9: 买点藕，中秋节是一定要买的，藕断丝连嘛。
8: 远隔万里千里，大家心连在一起。
9: 对。
5: 好好的寓意啊！
10: 都卖对子藕，
9: 对，然后它还有一个说法是叫子孙藕
5: 啊，多子多福。
9: 对对对，我们买这种万里弯弯的这种，
5: 在北京真的是很难见到这么大的。
9: 对对对，我们称两节吧，
10: 这个是16.7给15块钱啊，
5: 谢谢
9: 谢谢
5: 谢谢老板，
11: 尝一下没事，先尝后呗。
9: 我们到这边买点水果，
5: 好。好有过节的氛围啊！
9: 挑4个16，
5: 四个，为什么是四个？
9: 双数嘛，啊，
5: 好事成双，都是很好的寓意。我已经闻到了特别香的碳水的味道。
9: 对，那边有个烧饼摊儿哦，甜的是圆的，方形的是咸的。
5: 我要吃甜的，
8: 来，我尝一下。
5: 谢谢，
9: 掰一个尝。
5: 好，尝一口。很好吃，是我

0: 童年的味道，我
1: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0: 啊，你们小时候也喜欢吃？
1: 对对对，
0: 我每次回家，爸爸妈妈都会去摊位上去给我买那个现成刚刚做好的回家。
2: 它中间这个油酥特别香，
0: 特别香。
2: 这家摊生意也太好了吧？
0: 对呀、啊，抢着买。
2: 那边有卖菱角的。
0: 菱角？
2: 对。
0: 这个长得像小蝙蝠一样，
2: 它其实就长在藕旁边，它在水里就是像浮萍一样，啊、一串儿
0: 啊，一串儿的。
3: 我们小时候会拿个澡盆到水面上去摘菱角，
0: 划着澡盆去捞这个，
3: 对的，
0: 好有画面感啊。
2: 寓意也很好，聪明伶俐，
0: 聪明伶俐啊，菱角。
2: 对对对，整个果肉打开是那种弯弯的，像月牙一样啊、
0: 嗯，更适合中秋节。
2: 对，所以中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买一点这个菱角。啊、
0: 哦，这是什么？
2: 绒线钩织，
0: 这个好可爱呀、啊！这是鹅吗？
2: 对，宜真的特产。
0: 哎呦，这传统老式的老花月饼。
4: 对对对，
5: 小蜜蜂也是勾的
0: 啊！这小蜜蜂，这是当地的非遗吗？
5: 当地非遗。哦，
0: 怪不得这个触角摸起来都一样，一节一节的，
2: 生动。那我拿一个这个，
0: 可爱
2: 小兔子奔月。啊
0: 小腮红，
2: 这个多少钱？
5: 这个35，你那个也35吧。
0: 谢谢，生意兴隆。发现这边爱吃老鹅、啊。
2: 对的。

0: 这就是你们村啊？
1: 对呀、
0: 啊，这一点都不像农村。啊！哦，这家家户户都养鹅吗？
2: 有大鹅。
0: 我想象的农村是那种黄土、土路。
1: 我们这边农村基本上都这样了。你看，
0: 改造前和改造后。
1: 对，改造前其实也是泥泞小路。
0: 我想象的山村的样子应该就是这样的。
1: 因为现在新农村建设，所有的乡间道路全部做了硬化。
0: 硬化。我们不光是硬化，包括这房子一个一个建的跟小别墅一样。
1: 对对对。
0: 哇，这话厉害！乡村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1: 是的，
0: 真的是，
1: 我自己就亲身感觉到，
0: 是吧？
1: 我们自己小时候那些
0: 好吃的、
1: 吃的、玩的那些传统文化，现在慢慢的都被看见了。
0: 是，哎呦，这么多小朋友，
2: 慢点跑，慢点。
0: 他们为什么都拿着蔬菜啊？
1: 都在摸秋。
0: 摸秋，摸秋是什么？
1: 就是我们这边中秋节的一个传统习俗，小孩子要去别人家的地里去拿一些瓜果蔬菜，讨个好彩头的意思。
0: 偷菜啊！
1: 但是在中秋节这一天就不算偷，
0: 真有意思。哇，家家户户都在摆祭月的贡品是吗？
1: 对对对。就是我们白天买的那些食材，
0: 还真是、
1: 然后我们现在去村里、村里会组织一个大型的一个祭月仪式。
0: 每年都会组织吗？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生活是需要仪式感。
3: 祭月仪式正式开始，请主祭点烛、上香、拜、再拜、敬酒。
0: 第一次参与全部都是女性的这种祭月仪式，看到电影里啊，进祠堂都只能是男性，
1: 这个是只能女性参加。
0: 为什么呀？
1: 我们拜的这个月亮它本身就是月神娘娘，那就是女性。
3: 诵读拜月祝文：
4: 为岁次丙午，仲秋望日，天清路冷，桂月残明。
0: 这桌子为什么是朝那个方向的？斜着吗？
1: 月亮在东南方，所以我们的桌子也是朝着东南方。小兔子，它是屁股对着我们，
0: 它也对着月亮。
1: 对对对对。
4: 晨星昭昭，公仪尽祀，
3: 众人同拜月神，
5: 拜，
3: 再拜，福为上享。来来来，大家一起来吃月饼了。
0: 哦，抢月饼了。

0: 祝大家
1: 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2: 大吉大利，
3: 祝奶奶身体健康。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4: 干嘛？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慢行遗征，江风上岸，十二围的千年盐韵，裹着洋剧的咿呀唱腔，像退不去的江声，

0: 着长江上的新船，开往更远的水面。
1: 我的衣服金黄。
0: 七弦声韵，广寒有月。米芾捡起一枚月亮花纹的雨花石，等着苏轼那句：“
2: 此心安处是吾乡吗？”
3: 远隔万里千里，打起你那一
4: 心。我找到了。
0: 孩子们摸秋的笑声，比月光跑得还快。祭月的香一点，老小围坐，吃上的是一口团圆。今月曾经照古人，一江明月，千载乡愁。江枫与月华下的我们，共看明月皆如此。月满一征，尬 key。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3: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6: 班长，过来啊！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7: 爸，走。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9: 等很久了吧，师傅？
10: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8: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6: 班长，过来啊！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7: 爸，走。
1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2: 屋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13: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5: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16: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新四大队。
17: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15: 空中校车
18: 的一名音乐老师。
15: 那一开始你适应了？
18: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15: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19: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15: 已经帮助1/3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19: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15: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2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2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1: 路过沙漠，

0: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3: 星光路况，
0: 最美的星艳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4: 让世界看见西安的光。

0: 有请主持人马怀书、鲍国安、梁植、龚运新。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远道而来的影人朋友们，大家
2: 晚上好。

0: 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盛典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1: 大家好，我是鲍国安。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玉溪。
3: 大家好，我是梁池。
0: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金秋时节，西安迎来了为期五天的电影盛会。今晚我们在西安曲江竞技中心与全世界一起分享这份光影的收成。
1: 我呢，是一个在光影里站了大半辈子的人。今天呢，看到丝路电影节把这么多优秀的电影人聚在一起，真是非常的高兴，也很感慨。在座的以及远道而来的电影人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愿意在电影这条路上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谢谢你们愿意为一个镜头反复的打磨，为了一个故事倾注心血。这条路上有你们坚守，电影就永远年轻。
0: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过去的几天里，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影人带着作品奔赴西安，400余部海内外佳作在影院、线上、户外、校园与观众们见面。光影如流水，倘若这座千年古都也温润着每一位观众的心。
4: 是的，大道不孤众行志愿。过去的几天里，一场场展映让街巷有了故事，一场场对话让合作有了方向，一张张电影票让城市更有温度。西安是路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我们中国电影的一方厚土。从一个个脚踏实地的故事，到一次次走向世界的表达，它正以自己的方向引领着电影产业的新风向。今晚我们带着一程满满的收获，迎来金丝路奖的荣耀时刻。
0: 接下来让我们用一支短片来回顾这一路的光影足迹。
5: Now let's look back at the highlights of this year's festival through a short film. Please take a look.
6: 以光影为媒，架起东西方交流的桥梁。
7: 这里是起点，也是重逢之地。
6: 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自诞生之日起，便承载着弘扬丝路精神、促进各国电影文化交流的重任。它不仅是一场全球电影人的盛会，更是推动国际电影产业合作、增进各国人民相互理解与友谊的重要平台。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本届电影节征片总数、参评数创历届之最，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作品，正是对全球号召力最好的注脚。13位国际评委组成的国际评委会，专业的遴选使金丝路奖含金量十足。交得其道，千里同好，一边是长安，一边是开罗。这场光影盛会让观众切身感受和而不同的文化魅力。无论是展映影片、思想风暴，还是与青年的交流，都拉近了钟爱电影人的距离，更增进着彼此文化的相知，更用电影拓展着丝路文明新篇章。这是属于全民共享的光影盛宴，展映活动轮番登场，400部展映影片让影迷大饱眼福。丝路光影星光长廊里，观众流连打卡，9块9惠民专场场场爆满，线上展映更让影迷足不出户感受光影魅力。惠民放映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尽享电影大餐。本届电影节开启多场思想

0: 想对话，围绕丝路题材创作、跨境合拍、技术赋能、西部电影守正创新等话题深度研讨，好项目纷纷签约，凝聚起优势资源，持续放大电影节全球声量。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交流活动聚焦 AI XR 影像技术，促进项目技术人才对接，推动国产 XR 影像走向世界。电影的更续发展离不开青年影人的接力，本届电影节为青年量身打造系列活动，以大师课、项目辅导为支点，孵化青年影人的影视项目，助他们一步步成长为丝路电影的中坚力量。本届电影节举办的丝路同行电影交流活动深耕儿童电影领域，通过亲子观影、小小评审团、配音乐园等活动，构建丝路沿线国家儿童文化交流平台，推动丝路儿童电影发展，促进少年儿童跨文化沟通。电影加系列主题活动缤纷启幕，联动三秦文博、陕派非遗、丝路美食与文旅景区，打造主题打卡、文创市集、沉浸式光影体验，推动电影与城市文旅深度相融。此刻颁奖盛典即将迎来高潮，金丝路奖十项大奖与组委会荣誉逐一揭晓，为本届盛会画上圆满句号。拥有电影节的城市是幸福的，西安正以丝路国际电影节为契机，向世界展现出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自信。今夜星光灿烂，我们不说再见。千年古都，常来长安。
1: 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西安市委常委王洪斌上台致辞。
2: Let's invite Mr. Wang Hongbin,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Xi'an Municipal Committee, to deliver an address, please.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金秋九月，长安流光溢彩，丝路千年，光影璀璨生辉。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圆满完成了各项活动，即将落下帷幕。在此向本届电影节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埃及主宾国代表团、金丝路奖国际评委会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致以亲切的问候，向所有辛勤付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媒体朋友们和每一位走进影院的观众表示诚挚的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本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5000的光影之约，生动地印证了这一点。荧幕有边界，文明无国界。这是一次跨越山海的文明之约。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70周年。我们诚挚地邀请埃及担任本届电影节主宾国。开幕式上，黄河遇上尼罗河的动人一幕犹在眼前。埃及电影周中埃圆桌对谈活动接连举行，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汇聚西安，23部佳作角逐金丝路奖十大奖项，不同文明的影像同台展示， 正是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产业之巨，丝绸之路国际交流交易中心揭牌成立，丝路电影版权交易网上线运行，成功的征集影视项目573个，中国首个虚拟现实电影技术创新中心落户西部电影集团，前沿科技为电影的发展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欢迎各国电影人来西安拍片，来西安发行，让光影的梦想在千年的古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是一次全民共享的光影之乐，首次设立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成立丝路儿童电影研究与交流中心，400余部影片走进影院，走进社区，走进校园，全省111个公益电影放映点展映361场，线上线下吸引观众超过1600多万，荧幕内外处处是风景，电影的热情延续为城市的节日。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历经13届持续的耕耘，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已经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人文平台。西安愿与各方一道，以影像为媒，以丝路为带，推动文明互鉴、艺术对话、产业共赢，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更大的西安力量。最后，衷心的祝贺各位获奖者，向荣获终身成就奖的电影艺术家致以崇高的敬意，祝愿各位电影人创作丰收，祝愿世界电影艺术繁荣发展。电影不在场，丝路万里长，千年古都常来长安。谢谢大家。
1: 接下来，让我们隆重的有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成员登场。
2: Please give a warm welcome to the jury members of the 13th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1: 他们是动画片评委穆罕默德·加扎拉、萨尔瓦多·西莫、赵季。
2: They are members of the animation jury, Mr. Mohamed Ghazala, Mr. Salvador Simon, and Mr. Zhao Ji.
1: 纪录片评委史蒂芬·纳坦森、周浩、张同道。
2: The members of the documentary jury, Mr. Stephen Nathanson, Mr. Zhou Hao, and Mr. Zhang Tongdao.
1: 剧情片评委奥利维尔·拉克谢、西蒙·梅塞索托、莫莉·苏亚、陶虹、于白梅、周一维。
2: The members of the fiction jury, Mr. Olivia Lex, Mr. Simon Massasoto, Ms. Molly Soria, and Ms. Helen Tao, Mr. 于白梅 and Mr. 周一维。
1: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国际评委会主席鲍德熙。
2: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Peter Pao.
4: 大家好，我是鲍德熙。过去这些天，评审团认真观看、反复讨论每一部作品，每一帧影像的背后，都是创作者的心血。每一次的取舍，也都经历了审美的坚持与观点的交锋。正是这些碰撞与磨合，让我们更加敬畏电影，也让这份获奖名单经得起彼此的追问。它或许不是唯一的答案，但凝聚了全体评委最真诚、最审慎的选择。感谢所有入围者，是你们创造 让电影始终

0: 充满力量，令人心动。今夜掌声属于获奖者，也属于每一位勇敢表达、始终坚守的电影人。谢谢大家。
1: 今晚我们将颁出金丝鹿奖十大奖项，每一座奖杯背后都承载着电影人的热爱和坚守。首先要颁发的是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最佳纪录片，有请开颁奖嘉宾纪录片导演周浩、意大利纪录片导演史蒂芬·纳坦森、纪录片导演张同道。
2: Now please welcome the presenters for the best documentary film, Mr. 周浩、 Mr. Stefan Nathanson and Mr. 张同道。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动画导演赵继。
1: Hello everyone, I'm Salvador Simon.
2: I'm Armin Gazella.
0: 我们三位呢都是今年动画单元的评委。动画呢是很奇妙的艺术，既能够天马行空，也能照进现实。那萨尔瓦多·西蒙导演，你怎么看待今年入围的动画电影呢？
1: Well, among this year, nominated animated films, we can see ancient legends, historical stories, and war family stories and fantastic adventures that travels between reality and dreams. It's wonderful, diverse and deeply moving.
0: 没错，那下面就有请穆罕默德·加扎拉导演为我们揭晓本届金丝鹿奖最佳动画片的获奖作品。
2: Animation turns dream into moving picture. The awards goes to A Story About Fire from China.
3: 请获奖动画代表上台领奖。评委会对获奖作品的评语是：燃比娃以独特的宣纸手绘动画呈现震撼而富有想象力的视觉表达，诗意地描述了火的起源与力量，简洁而有力的故事在灵动的手绘笔触中展开，引发人们对变革与人性的深层共鸣。请我们的开颁奖嘉宾颁发证书奖杯。
4: 非常感谢评委会，感谢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条文明之路，今天燃比娃能在这里被看见，正是文明之间愿意互相照亮的一个证明。这也是一个关于陪伴的故事，燃比娃和狗狗他们在冒险中相依相伴，就和创作者在五年多的时间里面互相支撑一样。中国动画已经走过了百年，现在火种传到了我们的手上，我们在继承的同时也在重新出发。火不只意味着燃烧，也意味着那些不曾轻易熄灭的东西。谢谢大家。
5: 每一代儿童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回忆，而好的文艺作品就像是一粒种子，可以在少年儿童的心里生根发芽，陪伴他们健康成长。也想问问您，在您的童年记忆当中，有没有哪个故事或哪个人特别的难忘？
6: 有，当然有。喜欢听故事啊，是小朋友的天性。我小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看电影，经常把家里给的吃早点的钱省下来，六天攒三毛钱，刚好礼拜天可以看两场电影。当然还有小人书啊，广播节目啊，都是我认识世界的窗口。我特别佩服那些给孩子们讲好故事、拍好故事的人们。哎呀，那些用童言童语讲述的好故事，把真善美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
5: 是的，从前的孩子们可能在收音机旁听故事，而现在呢，我们在大荧幕旁看故事。每一个时代都有好的作品在陪伴着我们长大。从铁扇公主、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到现在的哪吒之魔童闹海、浪浪山小妖怪、八仙，一代代中国动画依然滋养着一代代儿童的心灵。那接下来我们就在熟悉的歌声当中遇见那些陪我们长大的经典动画。

0: 如果说剧本赋予故事骨架，表演塑造角色灵魂，那么我相信摄影就是用光影来雕刻画面，营造电影独有的气质。那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呢，就是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最佳摄影。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哥伦比亚导演西蒙·梅萨索托以及演员张兰心。
1: Now please welcome the presenters for the best cinematography, Mr. Simon Mesa Soto and Ms. 张兰心。

0: 家好，我是演员张兰心。
1: I'm director Simon Mesa Soto. Nice to be here.
0: 我今天非常的荣幸和 Simon 导演一起来颁奖。很多的观众看到的是镜头前我们演员的演绎，但其实在镜头背后是摄影师用镜头捕捉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用光影创作出电影独特的视觉语言。我也想问 Simon 一下，作为导演怎么看待导演和摄影师的关系？

0: 大家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这位是演员张凯丽。
1: 这位是著名演员唐国强老师。
0: 对对对。
1: 很多观众说我们两个还正属于当打之年。
0: 好啊，特别能打说我们年轻啊。
1: 是的，那您认为电影人真正的年轻是什么？
0: 我觉得真正的年轻啊，首先就是要心态年轻，不能躺在舒适区怀念过往的年轻岁月，而是跟上时代的步伐，锲而不舍，有所作为。咱们西安走出来的张艺谋那就是榜样，心态好，身体就不会差，有追求，生命就有价值，跟年轻人在一起也会觉得自己年轻啊。哎，那你觉得电影人的年轻应该怎么理解呢？
1: 我觉得年轻是一种敢于去闯，勇于尝试，勇于挑战的态度。很多观众记住我是因为年轻时的渴望、军嫂等等。后来我从媳妇演到妈，再演到各种类型化的角色，我的观众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年龄的跨度却越来越丰富了。因此我认为真正的年轻不在容貌上，而是让自己始终保有一颗年轻向上的心。而电影人的年轻就是勇气、创造力和活力。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最佳艺术贡献。
0: 开罗往事，
2: 让我们全场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侯赛因·法赫米先生，有请您。评委会对获奖作品的评语是：影片《开罗往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思彤，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饰演谢楠芝。
1: 给阿嬷的情书可以说收获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喜爱，不知道思彤还记不记得啊？第一次认识楠芝是在什么时候？
0: 第一次认识他，是从一份几千字的大纲里读完那个故事，我心里很受触动，因为我感觉他身上怀揣着太多的力量。而当我真正的走进了他的故事中时，我发现我从他身上看到的这一份勇气并不是他与生俱来的，他从一封封侨批里看到了小家庭之间的牵挂，又在批局里目睹了下南洋这一个大家庭之间的羁绊，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又一个他以前从未想象过的勇敢的决定。他在我心里是一位非常独立而坚韧的女性，我觉得她活出了自己最精彩的模样。
1: 独立而坚韧，我相信这样的特质在思彤你的身上也一定有，因为你在荧幕上也贡献了精彩的表演。在电影《阿嬷的情书》当中，其实反复的在提到根、寻根、扎根，那么对于根这个字，思彤又是怎么理解的？
0: 我觉得阿嬷让我对根这一个字的理解更加深刻了，因为从前根在我的心里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是我脚下实实在在的这一片土地。但是楠芝让我看到了另一种理解，是你从来没有到过这一片土地，从来没有亲自去到那一个环境成长，但却在每次写下故乡这两个字的时候，心中都有别样的情绪在涌动。山海相隔，人在异乡，我想只要心底依然留着那一份归处，无论走得多远，人都不是漂泊的。
1: 我们也期待着能够看到更多的好故事、好作品、好导演、好演员、好角色都能相互成就，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这样的深入人心的角色能跟我们再次见面。谢谢，谢谢思彤。
2: 一部电影让我们认识了一群可以倾听、守护故土，也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优秀的创作者们，更让我们感受到

0: 了我们中国电影自信从容走向世界的姿态。
1: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最佳编剧，让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本届金丝路奖评委、编剧、导演于白梅，演员聂远。Please welcome the presenters for the best screenplay, Mr. 于白梅 and Mr. 聂远。

0: 大家好，我是于白梅。我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斗门镇，我算是土生土长的西安娃。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聂远。于老师好。
0: 聂老师好。
1: 今年年初我看了您编剧的影片《镖人》，整个影片的呈现我看完以后是热血沸腾。那今天又回到您的家乡参加丝路电影节，您此刻有没有热血沸腾？
0: 说实话，心情还是挺激动的，每次回家都很激动，但是西安对我来说还多一重意义，因为我应该怎么说，爱上电影可能就是从西安自然而然开始的。我上学的时候，我经常在我们西安最老的一个电影院，叫和平电影院，那时候大部分电影，在我们在座有很多前辈的电影都是那个时候我在和平电影院看的。今年后来路演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和平电影院和袁国平导演一起，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感动。
1: 于老师，您不知道，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我的演艺之路也缘起于西安啊。虽然我不是西安人，但是我考大学那年呢，我的母校上海戏剧学院在西安的考点，我有幸在这里考试，然后入学，后来成了一个专业的演员。所以我今天又可以回到西安，此刻又站在这个舞台上，我真的还是热血沸腾。
0: 对一个追梦者来说，一座城市呢可以是启程的原点，但对于一部电影来说，一部剧本就是它绽放光芒的开端。接下来咱们请聂老师为我们揭晓今年的最佳编剧。
1: 荣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最佳编剧是，来，于老师你来。
0: 平行故事，阿斯加·法哈蒂、赛义德·法哈蒂。
2: 有请获奖者代表登台领奖。新影片《平行故事》，评委会给予获奖者的评语是：在影片《平行故事》中，剧本以精密的戏剧结构，让人性与日常缝隙间悄然交锋。创作者将道德伦理的灰色地带撕开了一道深刻裂缝，展现出了极其精准且深邃透彻的文本结构艺术。
3: 我们有请于白梅导演和聂远老师为他颁发荣誉啊！再一次的恭喜，《平行故事》。
4: 大家晚上好，我是《平行故事》的中国引进方，很遗憾影片的主创们没法来到现场，在此我仅代表编剧向组委会还有各位评审老师们表达由衷的感谢，谢谢。
2: 今天影片的导演也专程发来了视频，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5: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just read this email that says my film Parallel Tales got best screenplay in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n China, and I would like to send my thanks to the jury, to the festival team, and I wish.The best for this festival that has a very meaningful name on it. Thank you, and I hope see you in future.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共同开启属于演员们的荣耀时刻了。首先为大家揭晓的是最佳男演员，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演员周一围、演员温碧霞。
6: Please welcome the presenters for the best actor, Mr. 周一围 and Miss Irene Wen.

0: 大家问一句，在你的眼中，什么样的男演员才配得上被称为最佳男演员？
1: 我觉得在不同的时段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像很小的时候，我看到刘德华跟张国荣那么优秀的演员，他给我的感觉就好像他活生生的把哪个戏里面的人活演活了。还有呢，后面也跟到刘青云啊，要梁朝伟啊，都是特别优秀的演员。我一直以来都觉得一个优秀的男演员最重要的一点是，除了他的演技好以外，还有他可以让对方的演员也可以演得非常好，这样子才是一个好的演员。对，
0: 是好的演员不是一个人成就一台戏，而是让大家一起让观众看到一出更加真实、更加可信的一个故事。所以我想说，最佳男演员不是在评价谁的演技更好，而是谁能够用自己的方法让观众忘掉他们是一个演员。
1: 没错，说得很对。他就是哪个戏里面的人感觉。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比夏姐姐来揭晓获得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最佳男演员吧。
1: 好，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最佳男演员，白夜黑金，
0: 伊凡·萨沃夫，
2: 请获奖代表上台领奖。评委会给予获奖者的评语是，伊凡·萨沃夫在《白夜黑金》中贡献了真诚、质朴且直抵人心的演绎。他将小人物面对荒诞现实的困顿与倔强，自然化入举手投足之间，赋予了角色鲜活的血肉与令人动容的悲悯底色。请开颁奖嘉宾为他颁发奖杯与证书。
3: Ni hao, everybody. My name is Margita, and I will be representing our humble Bulgarian Greek team. I know for sure that Ivan will be thrilled to receive this award, especially coming from such impressive members, professionals, the members of the jury.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selecting our film. Thank you to the festival.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because it'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I enjoyed it a lot. Thank you so much.
2: 很多人都说啊，岁月不败美人，但其实岁月不败的是好的演员。有一群人，他们用表演沉淀自己，用真情打动观众，在荧幕上诠释着女性角色的万千精彩。那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奖项就是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最佳女演员。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演员陶虹、演员刘雅瑟。
4: Please welcome the presenters for the best actress, Miss Helen Tao and Miss 刘雅瑟。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陶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雅瑟。非常荣幸可以和陶虹老师一起来揭晓最佳女演员这个奖项。那陶虹老师也是我在演艺道路上的一个前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您认为女演员身上最珍贵的特质是什么？
0: 我觉得是一种不被定义的生命力。在如今百花齐放的电影市场中，我们看到女性角色，她不光是一种模样，它可以是温柔的，也可以是坚韧的，既有流水般的细腻包容，也有山一样的硬朗和底气。我相信就是作为演员，我们要拥有足够宽广的内心，去接住这些形形色色的有力量的角色。
1: 说得非常的好。

0: 我也认为每一个鲜活的女性角色，她都不只是角色，而是她让一种人生被看见，让一种声音被听见。我们通过她们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美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标准，而人生也不是只有一种答案。谢谢这些女性角色，也让我对成为自己有了更多的想象。那接下来最佳女演员的获奖者就有请陶虹老师。
1: 好的。
2: 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苏禄奖最佳女演员无欲之人王菊，恭喜
3: 恭喜王菊。
4: 祝我生日快乐。
5: 评委会给予获奖者的评语是，生活磨砺出的毛刺与骨子里的泼辣生劲儿，在影片《无欲之人》中被王菊刻画得入木三分。她凭借极具辨识度的充沛情感，赋予了角色触手可及的温度与重量，质感饱满，耐人寻味。请二位开颁奖嘉宾为王菊颁发奖杯和证书。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菊。很感谢这次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也感谢评委们的肯定，感谢无欲之人的制片人赵静、导演刘诗川，以及我们的男主角祖峰老师。也感谢所有台前幕后每个人的努力，成就了这部电影，也成就了我这个奖，感谢大家。其次呢，要感谢我工作室的所有小伙伴，王申安、戴静义、于海滨，以及所有支持我爱我的家人和朋友们。
5: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几天来自本届电影节主宾国埃及的朋友们，把精彩纷呈的好电影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也带到了西安，把开罗的故事讲给了长安。
6: 接下来的这支短片，让我们共同重温活动的精彩瞬间。 Now let's relive those wonderful moments brought by our guest country of honor, Egypt.
7: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尼罗河畔的光影在丝路起点绽放。
8: China and Egypt both have a long history.
7: 作为本届盛会的主宾国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电影的发源地，拥有百年电影积淀，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这场盛会在交流与对话中悄然影响着世界电影的未来。埃及带来的经典影片，前沿创作与行业力量，为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注入了全新活力，拓宽出丝路电影的广阔天地。一边是长安，一边是开罗，这场光影盛会是民心相通最生动的载体。无论是思想风暴，还是与青年的交流，或是技术分享，都拉近了中埃电影人的距离，更增进着彼此文化的相知，更用艺术诠释着中埃两国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9: 如果说编剧是为电影铸造航行的骨架，那么导演便是御风破浪的掌舵人，他们让脑海当中的图景化成了银幕之上的山河万象。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就是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最佳导演奖，有请开颁奖嘉宾演员陈数，法国导演奥利维尔·拉克谢。
6: Please welcome the presenters for the best director, Ms. Chen Shu and Mr. Olivia Lex.

0: 大家好，我是电影人鲍德熙。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嘉译。鲍老师，欢迎您来到西安。
0: 你好，张老师，幸会。
1: 您作为本届评委会主席，一定有很多优秀的影片需要您去肯定与赞美。其实在这儿，我特别想教您一句陕西话。
0: 哦，那我真是不会讲陕西话的不？
1: 啊，
0: 不要太难吧？
1: 不会很难，就三个字。
0: 哦，
1: 特别充满情感的赞美。
0: 哦哦哦，
1: 美胎胎。
0: 美胎胎，我讲的对不对？
1: 非常标准，非常标准。美胎胎。
0: 那么我也想讲一次，如果我们香港人讲这个好是怎么讲呢？就应该是啊，好鬼好睇，
1: 好鬼好睇，
0: 唔错。
1: 我这发音好像不太准。那么，鲍老师，我也想问您一下。在您的心目当中，什么样的影片才能称得上是美胎胎、猴鬼猴腿？
0: 这个问题我也经常思考的。其实电影诞生100多年来，很多故事在不断的重复，但是为什么有些电影会成为经典呢？就是因为他们用了独一无二的角度。如果你拆解他们的原剧本，可能会发觉很多剧本呢都很类似。在现在这样一个 AI、XR 等等的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影像创作变得简便，这也越来越考验创作者本身的能耐。只有创作者个人的风格，才能够把它变为真正不可复制、独一无二的作品。
1: 是的，技术越进步呢，越考验创作者对生活与人物的观察挖掘，真诚的表达终会在银幕上与观众产生共鸣。
0: 是的，作为评委会主席，这几天我也在这里看到了来自四路各国的佳作，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视觉，也下了功夫去打磨。下面请张嘉译来揭晓这遍猴拐猴台给电影是什么？
1: 很激动啊！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最佳影片《白夜黑金》，
2: 让我们有请获奖代表上台领奖。电影《白夜黑金》以冷峻而诙谐的镜头，精准定格了底层小人物在时代微尘里的挣扎与温存。创作者将荒诞的处境、微小的妥协与绝境中的执念交织成诗，展现了命运巨浪之下最动人的凡人韧性。
3: 我们有请的两位嘉宾为获奖剧组颁发奖杯和证书。
4: 你好 again. So this is totally unexpected. This award is for the whole cast and crew of this film. The thing about two directors, the special thing about them is that they write the script. Then on set, they forget all about the script and do whatever they want.And then after the editing, there was this third film. So as an actress, I'm always scared of what I'm going to see. But they are special, and I think they would be really, really grateful for this honor.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
5: 十大奖项花落各家，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走到今天，12载耕耘，13届相约。我们看到一块块银幕在古都西安亮起，一位位影人从世界各地赶来，见证着丝路光影从一粒种子长成大树。
3: 今晚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几位丝路电影节的老朋友，共赴这场金丝路奖的老友之约。Please welcome our old friends from previous editions of this festival. 欢迎他们。
5: 让我们欢迎赵雅芝、霍廷霄、白羽帆、苗圃，欢迎四位。
3: 欢迎各位。带领他们的是一位新朋友啊，
5: 四位其实是回到了你们非常熟悉和亲切的土地，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4: 嗯，好呀。大家好，我是电影人赵雅芝。
6: 大家好，我是电影人霍廷霄。
7: 大家好，我是电影人白宇帆。
8: 大家好，我是西安娃苗圃。
5: 再次欢迎四位。其实四位和西安和我们的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都有很深的缘分，有很多的故事，可以依次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4: 好呀。其实呢，我第三届丝绸之路电影节我已经来过，作为一个颁奖嘉宾，隔了十届了，我今天又来了。我觉得丝路电影节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呢，就是它独特的气质，从厚重的历史中长出来，但它又很轻盈灵动。路上丝路走了千年，电影诞生了100多年。我在这个电影节看到很多同行和伙伴，就好像看见了千年前的丝路上的客商日人，在今天呢，他们带着好的作品和好的故事，在这条光影的丝路上面行走。所以在这里颁奖会觉得手里的奖杯额外的有分量，因为他奖励的就是一种文化的传递，从一个人到另外一个人，从一片土地到另外一片土地。
3: 讲得太好了，霍老师是从我们陕西走出的电影美术师哈。您回到西安再次参加丝路电影节有什么样的感受？您的记忆是什么？
6: 哎呀，我也是丝路电影节的老朋友，我是第五届第十一届做过评委，在第九届的时候我参与了电影美术院之宴，我跟一幕导演拍了三部电影《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做了一个沉浸式的当代艺术体验。所以在我们家乡门口举办电影节对我来说意味有底气，我们的底气有几千年来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交流的丰富色彩，让全世界看到这片土地培养出来的审美可以站在世界的舞台。
3: 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西安娃宇帆。
7: 我也是西安娃啊，我也是西安娃。我这是第二次来到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一次是跟梁志老师一起主持的开幕式。对，这次再次回来站到家乡的舞台上，其实还是非常亲切和激动的。在第九届丝路电影节的时候，我其实还是一个刚被大家认识的年轻演员啊，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是非常的荣幸。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想对和我一样的年轻的演员们说，我觉得我们身边有丝路电影节这样的国际平台，让我们的面孔我们的作品被世界看到，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所以各位年轻的电影人们，大家不要着急，把每一部戏演好，把根扎深啊，等机会来的时候才能信心满满的上路，我们一起共勉，祝愿电影越来越好。
3: 讲得好，聊咋嘞啊？
7: 聊咋嘞？
3: 聊咋嘞？接下来请苗圃老师。
8: 十一届电影节的时候呢，我是作为给大家推荐好电影的影展大使。那今天呢，又站在这个舞台上，我特别感恩。除了能够回到我自己的家乡，更重要的是，这里是我电影梦开始的地方。十几岁的时候呢，我拍摄了人生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在西安。也正是这一次的拍摄，开启了我的电影之路。作为一个西安电影人，我希望有更多更好的电影能够从这里出发，然后也希望我们西安能够成为电影人的福地。西安，欢迎您！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欢迎您！
3: 今天听大家讲起这些确实很有感慨，因为我第一次主持丝绸之路电影节的金丝路奖颁奖典礼是10年前，赵雅芝老师参加的那次第三届哈、啊、当时是跟着嘉义哥一块儿，一晃10年的时间过去了，中间和宇帆还有很多的电影人在这里相聚。其实每次来到西安最强的感受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常来长安，因为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和电影息息相关。再一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希望所有的电影人和所有的朋友能够常来长安，谢谢大家。
5: 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发的就是今晚的压轴大奖——电影艺术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身边的萧桂云导演，跟我们共同见证这份荣耀。
9: 从胶片时代到数字时代，从青丝到白发，终身成就奖丈量的是人与电影相伴的一生。今天的获奖者是中国第四代导演的标杆人物，他以镜头关照时代百态，以讲台育有万千新人，把一生的热忱尽数交付给中国电影。
5: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光影人生，请看大屏幕。
10: 1960年，我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自此教书拍电影60多年，我始终守着自己最热爱的事业，

只有涉及到人性的剖析上，这个作品就有永恒的价值。

艺术作品首先是要真实，不能按照一些概念去编造，真实才有力量，而编造是没有力量的。

0: 一定要拍留得下去的电影。几十年以后，几百年以后，这个作品还有魅力，还有人能看得懂，能被感动。我的电影作品是我的副产品，我主要的作品是学生。
1: 其实就跟你们视频写作写个作文，
2: 你在这后头看起来。
0: 拍电影、拍电视剧都是为了教学。因为是老师，你必须接受新事物，否则一代一代的学生跟你年纪差得越来越大，你跟他们无法对话。我对新事物接受非常早，我15岁就要求自己看一个电影写一段评论，用视听写作来发声，反复看写，拥抱视听写作的融媒体新时代，你会学的东西更多。命安排我选择了电影教书和创作成为我的终身职业，我从中也得到很多乐趣和幸福。
3: 让我们全场想以最热烈最诚挚的掌声有请导演电影教育家谢飞。

下面有请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为谢飞导演颁发电影艺术终身成就奖。

0: 还是先要恭喜我们谢飞导演，恭喜您。其实萧桂云导演和谢飞导演都是老朋友了，还是老同学，所以今天萧导您肯定也有很多感受还有祝福想要对谢导说的吧。
1: 是的，非常感动，因为我跟谢飞是1960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同窗，他是我们班很特别的一位，他不仅是拍电影，而且他是教书育人。我们中国应该说第五代导演到新生代导演，很多人都是从他的课堂里走出去的。我特别高兴，特别兴奋地见证了谢飞导演获得了终身成就奖，祝贺你，祝贺你。
0: 谢飞导演在家乡陕西收获了这份终身成就的荣誉，我想此时此刻谢飞导演一定对中国电影，对中国的那些年轻的影人们有寄语，所以我们想把这方舞台留给谢飞导演，您请。
2: 谢谢。首先非常感谢丝绸之路电影节给我这么一个最高的荣誉。我这是第二次来了，大概第五届我来做过评委。其实我是一个半个陕西人吧。84年前的8月14日，我出生在延安。我在那里长到5岁6岁，然后到了北京。命运使我成为了一个电影导演，使我成为了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我这60多年来拍过一些电影，也得了一些奖，受到观众的喜爱。但是其实我前几天说过，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学生。咱们丝绸之路是讲的路上的这个丝绸之路，特别是中国的西部。那么我记得在80年代甚至70年代末，改革开放时期以后，我的很多同学和学生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拍出了《黄土地》，陈凯歌和张艺谋拍的，还有吴天明也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拍出了《老井》，受到了观众的欢迎。那么就是最近这10年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小看你们西部，不要小看西安。你像我的一个叫滕丛丛的一个女学生，她前年拍了一部网剧，在电视台和网络播出，叫《我的阿勒泰》，8集的一个网剧，也影响非常大，表现了中国的丝绸之路西部土地上人民的生活。而就是今年吧，你们刚才上台的张嘉译，他也是毕业于电影学院的表演系，他们用了8年的时间把主角这部小说改编成了一个非常影响强大的电视剧。所以我才说我是导演，我更是个教师，我的学生们做出的作品我也感到很自豪。所以非常感谢这个奖项，也因为要感谢这片土地，我们中国的土地，西部的土地养育了我们，使我们出现了这么多好的艺术家，诞生了好的艺术作品。我希望年轻人继续努力，谢谢。
3: 刚刚我们致敬了深耕影坛的前辈艺术家，而这份光影的星火从来不会停在一处，它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从一座城传到下一座城，从丝路悠悠到帆影滔滔，文明绵延万里，而光影生生不息。
4: 30年前呢，我因为在谢晋导演的《鸦片战争》里扮演林则徐，还被授予了福州荣誉市民。哎呀，当时我记得晚上望着海边的天空，就在想古往今来行走于古道的行者和扬帆出海的旅人，应该仰望的都是同一轮明月，我想电影的光影也恰似这一轮人间明月。

0: 不受山海阻隔，将大地上的人们彼此相连。
1: 是的，光影就是有这样跨越山海的力量。我们第14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在福州举办，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这座山海相拥、风华熠熠的城市。

0: 命，共赴银幕之约，成千年文脉，共赏丝路之美。
1: 唯有革命，方能救华夏。
2: 我只是个标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通过刚才的短片，一卷荣城风物徐徐铺展，古时州籍自此出发，连通四海八方。今日这座有福之州，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战略支点，续写着向海图强的时代新章。
1: 循着古老丝路的足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见证13载春华秋实。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从最初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如今超过13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电影的朋友圈不断拓展，光影的旗帜也即将从陕西传递至福建。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陕闽交旗仪式。
0: Now we will hand over the flag of the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rom 陕西 to 福建。
1: 有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第一旗手紫砂。
0: Please welcome Mr. 紫砂， First Flag Bearer of the 13th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1: 有请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江尔雄上台交接旗帜。
0: 有请
1: 请紫砂将旗帜交给陕西代表孙大光部长。接下来我们有请孙部长将旗帜传递给福建代表江尔雄副省长。

0: 交接旗帜完毕，现在让我们共同祝愿丝路文脉绵延不绝，
1: 银幕星火灼灼长明，
0: 一条路上丝路横通古今，承载千年风骨；一条海上丝路纵渡烟波，舒展万里襟怀。
2: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首歌曲，感受三秦风骨与八闽气韵，见证陆上与海上两条丝绸之路的对话。

特写给你我，记录下所有平坦与广阔，是因为无数人

0: 今夜的曲江，掌声为光影响起；今夜的西安，文明为光影而闪耀。今夜十个奖项各归其主，一份份热爱各得其所。我们为获奖者喝彩，也为所有赶路的人鼓掌。
1: 我还记得年轻的时候第一次站在镜头前的样子，那时候我想啊，哎呀，电影这份事业真好，能把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送到千千万万素不相识的人心里去。今天在这里，我看到不同地域的人们还在为同一份执着、同一份故事热泪盈眶，我就知道这份事业永远激情澎湃，这条路值得一代一代走下去。
0: 电影节会落幕，但电影人创作的脚步从不会停止。从产业交流的双向奔赴到全民观影的全程热潮，丝路电影节集聚行业资源，培育青年力量，拓宽产业赛道，深化国际传播，持续发挥着对丝路沿线国家电影产业的引领作用，让丝路光影的种子在这里扎根沃土，持续生长。
2: 明年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再次走进福建福州，双

0: 电影节到此圆满落幕，感谢每一位影人，也感谢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感谢西安这座城，愿长安长安光影长新，
1: 愿光影之音年年相聚，
0: 明年我们福州见。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losing ceremony and awards gala for the 13th Subr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now comes to an end. 朋友们，晚安。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快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小何现在是副镇长了，要是嫁了我们万家呀，那下次全国童装博览会的承办权那肯定会给我们万城。正好呢，又完成了爸爸的遗愿。等吃过这顿饭呀，我们呀，都好好的在妈妈耳边吹吹风，让小何呀尽快的给我们。
1: 哎，露露，真的好了，赶紧去练琴啊！一会儿表演给小发一听啊。
2: 对对，快点啊！
1: 爸，您说我让小何去查万城，这合适吗？合不合适啊？看结果。小何啊，跟你一样，都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你们俩呀，在脾气秉性上啊，有个共同之处。什么共同之处啊？
2: 眼里不揉沙子。爸。
3: 那您看我眼里有沙子吗？
2: 嗨，别跟我扮这鬼样。小何的事儿你上心，你自己的事儿也得上上心了。哎呀，我知道。
4: 沈阿姨
2: 啊，哎，小何呢？在家吗？
4: 出去了。
2: 今天周末啊，他去上班。
4: 佳明带他到他哥那吃饭去了。
2: 下药啊。

0: 嘉禾，来，嘉禾，欢迎回来。
1: 嘉禾阿姨，哎，
0: 不要树拿着，哎，把东西拿着。请进，请进，请进。
2: 好的。
0: 哎，嗯，哎，看我们家院子怎么样？
1: 太豪华了。
0: 我们家儿子的作品。哇，
1: 嘉禾阿姨，
2: 这有没有相当您的？
1: 太棒了！哎呀，嘉禾哥，你们家真是培养出了一个艺术家，这太有创意了。
0: 来，屋里还有惊喜呢。
2: 还有惊喜，
0: 走啊你，这慢慢悠悠的。哎呀，哦，这是什么？小何阿姨，请欣赏。哇，这我儿子。不但是琴弹得好，这画画的也好。
1: 天哪，画的太好了，画的也太像了吧！谢谢露露。
3: 对啊，不客气。
4: 露露，赶紧给我们弹一首新练的曲子吧。
3: 好。喜欢吗？
1: 喜欢。
4: 哎，小何啊，楼上还有惊喜呢，
1: 还有惊喜，
4: 走上楼去吧。
5: 小何，快来快来，你看，哎呀，这个呀是意大利的高端货，特地为你定制的。嫂子对你好吧？
1: 这也太贵了吧？哎呀，
5: 贵不是问题。
1: 好隆重啊，嫂子，这种衣服啊就适合你们这种贵妇穿。我是一个干活的人，用不着这么隆重。哎呀，
5: 你瞎说什么呢？你嫁过来啊也是贵妇，说不定啊比我还贵气呢。
1: 真的不适合我，这太隆重了。
5: 这个呀是嫂子送给你的结婚礼物，必须收下。
1: 谢谢嫂子。
5: 哎，哎，哎，小何，嗯。你跟佳明的婚期没有变数吧？结婚的日子定了吗？
1: 结婚的日子倒是没有定，不过只要佳明没有变，结婚应该就没有变数。啊，
5: 哎呀，佳明啊，一定不会有变数的，你就放100个心吧。
0: 怎么了？一个人躲这儿，有心事啊？
6: 没有，
0: 哎，瞒不了我，和小何婚期的事儿还没定吧？
6: 没有，定下来肯定会告诉你。嗯，
0: 妈没有松口吧？哎，这样，你呢也不用担心，回头我跟妈好好的聊一聊。你说儿女婚姻的事情，她管多了也不是太好，交给我了。
6: 结婚的事儿我自己会跟妈说清楚的，我倒是有一件别的事情。想向你问个清楚，
0: 什么事儿？
7: 快进来吃饭吧，赶紧呢。
0: 来了。欢迎小何
3: 阿姨。
1: 谢谢。
0: 嗯，尝尝这牛排，这是东方专门给你们腌制的，说是你喜欢吃的，七成熟。
5: 是啊。小何，嗯，我听说你的腰不太好，我最近呀刚弄了一炷香，你每天闻一闻呀，可以清洗五脏六腑哦，啊，什么病都可以治的，一会儿走的时候带上啊。嗯，
1: 谢谢嫂子，让您费心了。
8: 哎，二叔，你今天怎么不说话呀？
6: 我不是吃饭吗？
0: 露露说的对啊，我看出来了，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刚才问我呢，说有事儿跟我说，什么事儿？
1: 先吃饭吧，
6: 等会再说吧。
0: 哎，你现在不说啊，我这饭都吃不下，必须说。
6: 露露，能不能拿上你的饭回屋里去吃？二叔有些话想跟你爸妈说。
0: 去吧。
8: 我先回楼上，你们吃好。
0: 这么正式啊？
3: 我想知道那批货到底在哪儿。
0: 什么货？
3: 今天当着小何的面，我希望你们能说清楚，万城童装公司做的那批仿牌童装，你们究竟藏哪儿了？
0: 你怎么就不相信你的亲哥哥呢？
1: 嘉耀哥，你厂里的订单我也都看了，确实那商标是万城的，可是我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些原材布料，好像不是从佳明的印染厂加工出来的。
2: 什么事儿就这个？那当初我们那个厂里面不是赶工期吗？
9: 你那个印染厂的那个面料供应又供应不上，我怎么办呢？我只能从别的单位里面进了一点这个货。小何，这个没有问题啊。
1: 我查过这个面料的来源，和一个国际大牌去年春夏款图案质地完全相同。怎么这么巧啊？这显然是用过剩下的。那用过的料子又在哪一款童装上面了？
9: 我们童装厂一年要生产几百款的童装，你这么问我，我真的回答不了你。我哪里知道我这个布料用在具体哪一款上？
1: 我也查过去年一年万城所有的童装款式，都没有用到这样的料子，所以我在想，你买这布料是用来干什么的？
9: 我是不是买什么布料，然后做什么款式，我都得提前到你那去报备啊？
2: 所谓的集装箱，还有那个什么那个仿牌童装的，都是别人造的谣言，陷害我们万城的，你怎么能当真的？还有你，
5: 是呀，我们万城这几年呀，生意是越做越大啊，镇上啊眼红的人多得去了，他们在背后都不知道下了多少狠手啊。哎呀，树大招风，小何，我们也是很难的。
3: 嘉耀好，我想听你说一句实话，只有实话才能还万城一个清白。
5: 佳明，哎，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万城本来就是清白的，你哥也是清白的，我们现在正准备跟那些造谣的那些对家打官司。

0: 我要告他倾家荡产为止。
1: 我今天是开开心心请你们来吃顿家宴，你们在这种场合来审问我，觉得合适吗？
2: 这不是审问，这只是询问，因为关系到万家的声誉，我真的只是想借此机会更加了解一些你们的情况而已。
1: 你要了解情况可以不在我家来了解吗？你是副镇长，你有权利的，你可以到外面去了解，你去查清楚就好了呀。
2: 当然当然，但是加油哥，你必须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做童装仿拍。
0: 小何，嫂子对你不薄，你就这么恩将仇报？
1: 你们走吧。
3: 小友，你能不能冷静一点？这件事关系到万城的命运，不是儿戏。
4: 走！
3: 你把我们赶走也解决不了问题。
4: 我不欢迎你们，走！
3: 好，小侯，走。

0: 徐副镇长，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没事，你说。我觉得你和佳明昨天不该在吃饭的时候向他们问起这件事儿，毕竟是私人家宴，问话的氛围呢也不合适，自然啊也就问不出什么结果了。哎呀，我跟佳明呢，还是太心急了一点。
1: 关键是我现在不能确定能不能找到万成做仿牌的证据。昨天经侦的同事又把订单和所有的账目对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0: 你们不是在仓库里发现了可疑的面料了吗？
1: 那几块面料还证明不了万成做了仿牌童装。我在想，如果要确定万成童装真的做了这件事情，只能找到夏秋那段视频上的那批货才行。
0: 是，有道理。
1: 徐主任，这几天我在想啊，我是不是太偏执了呢？这万成明明是清白的，我偏偏要定他们的罪。
0: 对，你的心情我理解，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要想让他硬起来，那只有四个字：纠结、挣扎。
1: 纠结、挣扎。

0: 好不容易放下一切，让你和我来爬个山，你还心不在焉的，是不是还担心你哥的事儿啊？
1: 妈，你都知道了。鲁焕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我了。有些事捅开了，反而容易解决。佳明啊。 你知道妈为什么今天让你陪我一起来爬山吗？你是聪明人，不会不知道。我们万城爬山，爬了整整30年了。好不容易爬到了山顶，这个时候，要是有人在后面踢我们一脚，那我们30年的山就白爬了。
0: 放心吧，妈，我不会让任何人把万城从山顶上踢下去的。
1: 那就好，佳明啊，今天妈带你来，还想和你说另外一件事。
0: 什么事？你和小何的婚事该取消了。你怎么又提这事儿？有意思？
1: 你说，你把和万家不一条心的人娶进家门，这有意思吗？
0: 小何查访还是他的工作。 跟同不同姓没关系。
1: 那万一你哥那儿真有事儿呢？曲小贺又是查这件事情的人，你倒好，你要把她娶进家门，做你的太太。

0: 亚明，你知道你这样做，妈我会怎么看你，你哥哥嫂子会怎么看你，织女镇的同行会怎么看你，织女镇所有的人会怎么看你？
1: 别人怎么看我跟我无关。如果家耀真做了违法的事情，小何把他揭露出来，那他不是在害万城，而是在救万城。我们万家人哪怕还有一丁点理智，如果我们还想万城能做大做强的话，妈我真的希望你对小何刮目相看，甚至应该感谢他。
0: 那我做不到。我相信你死去的爸爸他也做不到。
1: 妈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这么说不会是想告诉我家耀真的做了那种事情？
2: 证据，我有那个视频，还捡到那个吊牌，这还不够吗？
3: 当然不够。就拿那个吊牌来说，整个镇上起码有超过10家工厂都在做这个牌子的仿冒品。再说了，到万城拉货送货的车又多，偶尔掉一个牌子也是正常的，怎么能一口咬定这个吊牌就是万城的呢？
2: 你不是也在仓库查到那批仿牌面料吗？这都是证据啊。
3: 可是万家要说他进的只是一批辅料，根本就没有用到过。
4: 小秋，你再想想，万城还有别的疑点吗？
2: 这么说来，我那天只拍到了万城将童装运出去，同时捡到了掉在地上的吊牌。这箱子里的货到底是不是仿牌童装，我也不是很确定。
3: 这些话你应该早跟我说呀。

0: 万总，我到了，门口等您啊！哎，老秦，
1: 万总，
0: 哎呀，辛苦了！哎，
1: 没事没事，应该的应该。哎，
0: 走啊，走走走到屋里喝点茶。
1: 我有事，在这儿说吧，他们。
0: 万总，
1: 那个仓库里剩下那些面料，我都已经转手给几个小私人作坊了，因为报价低，都一抢而空。
0: 麻烦你了，谢谢。
1: 应该的，应该的。那个，万总，接下来我想请一个月的假。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孩子在国外看病的话是需要一个人照顾。
0: 是啊，女儿在国外看病得花不少钱吧？是啊，
1: 我得把请看护的钱给省下来，陪女儿一块出去，好照顾她。
0: 那咱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有难处的话。
2: 一定要开口。
3: 谢谢万总关心，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好，哎，慢点啊。喂，哎，
4: 吴文，你先。你们派出所要怎么查访牌才能一查一个准啊？
2: 说到查访牌这件事情啊，如果写本书。 那得比我这市级厚好几倍。这些做假牌的老板啊，个个都会乾坤大挪移。什么？乾坤大挪移？嗯，他们呢，能以最快的速度把假的换成真的，在我们赶到之前。就前几天，那个凯利童装厂，如果不是我跟大武在后门连续蹲了3天3夜，抓他们个现行，还真难把他们人赃并获了。
4: 那照你这么说，如果当场没有拿到，你们警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2: 办案是要讲证据的，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那警察都没有办法，小何和徐主任就更没办法了。也不是完全没办法。
4: 那你说，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人赃并获的？这个。
2: 是我们警队的内部机密，不便透露。行行行，你不想说也行。那只要你能把罪犯抓住就行。这样吧，为了犒劳你呢，我请你吃羊腿。这么好？嗯，
4: 就在你家吃。
2: 在我家吃？
4: 不可以吗？
5: 可以可以，夏秋，我做几个菜等你哦。
6: 好嘞，夏阿姨，等着我。
5: 好，好，好。
7: 我就是不明白，您为什么总是相信佳明，不相信我呢？他说的可疑面料，那就是我的一点存货。之前嘛，是为了那个赶工期，可是呢，他的面料却供不上，我只能从别的厂借了一点。后来我担心有做仿牌的嫌疑。 我昨天啊，我把那个货给退回去了，
8: 我最后一次解释了，我再也不会解释了。你还是没有解释清楚。
9: 行了行了行了，佳耀，既然货退回去了，那我们就得退得干干净净的，不留后患，知道吗？曲小河他们正在查这个呢，当然了，他们也是政府委派的工作嘛，也是应该做的。作为我们万城来说，必须得好好的配合。只要我们底子清白，还怕谁查呀？谁都不怕。
10: 我明白了，你告诉曲小河，我万家耀的童装公司经得起任何人查。
11: 妈，您看啊，我们家跟夏秋他们家已经是这么多年的邻居了，要来电我俩早来电了。
12: 你讲的是对的。 来电呐、啊，情感啊，但有时候呢要辩证的来看。现在不来电，谈着谈着他就会来电了。就像老早我跟你爸爸，他呢总是觉着他书香门第，我不如他有文化。但是我不放弃啊，天天盯着他教我写毛笔字，学着写着嘛就写出事情来了。
10: 您那个年代和现在能一样？虽然说夏秋是个好姑娘，但是您不知道。 他看我的时候，那就跟狼一样。
0: 我可不想与狼为伍，您更不能把羊往狼群里面赶呀！
1: 狼怕什么狼？我齐美丽就是一头狼，不是和你爸爸这个绵羊过了一辈子吗？哎，夏秋来了，请坐。
2: 夏夜，这羊腿是我请王警官吃的，饭我就不吃了。
1: 夏秋，夏秋，
2: 夏秋，你不一块吃饭了？
1: 不用了，狼都喜欢在外边吃。 怎么回事啊？
2: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吃呗。

0: 这么晚了，你怎么坐在这儿？吴欢，我以后都不想跟你吵架了。再吵下去，我怕是要彻底的失眠了。有个事情跟你商量一下，那批藏下的仿牌童装，现在是彻彻底底的被盯上了。
1: 瞒，怕是瞒不住。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把它取出来烧了，妈放心，我们自己也安心。
2: 好，我也心平气和的跟你说，这批货。 价值2000万呢。等风声过去了，可以换个牌子再卖出去。为什么非要把它烧了呢？
0: 换牌就能解决仿牌的本质吗？款式都是抄袭来的，
2: 那怎么办呢？

0: 老钱，我们都是自己人，拿着吧。你女儿要去的国外那个医院，我们正好有熟人，已经联系上了，会特别照顾的。
1: 可是怎么坐牢的？
0: 律师说了，1年不到就能出来，很快的。

0: 姐，我知道了，难为你了。你女儿在国外的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这张卡上有100万，事情完成之后，我会把密码告诉你。 老钱，你应该还记得，当初是我力排众议把你从车间一名裁缝提拔到副总。对于万成集团，你应该是有感情的，你也不希望看到万成就这么倒下去吧？
1: 对呀，你为了给女儿看病，把老底都给掏空了，你也希望女儿早点康复，是吧？

0: 宝贝啊，
1: 爸爸，我又要打针了，你能给我唱歌吗？
0: 爸爸唱歌给你听啊。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两只老虎，两只。

0: 春，小何，
1: 怎么回事？刚刚接货的，娃娃童装厂生产的一批仿牌。这么说，仿牌的事情终于有眉目了。
0: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据秦厂长介绍，他原来并不打算生产这批仿牌，有人以低于市面1/3的价格，向他出售了这批布料，所以他才做了这款仿牌。 你猜，这批面料是谁卖给他的？
2: 之前我在佳耀哥童装厂的仓库看到过与这类似的面料，难道？
0: 没错，正是万成公司的副总钱世林卖给他的。
2: 你为了给女儿看病。 把老底都快掏空了，你也希望女儿早点康复是吧？
3: 你女儿在国外的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
4: 钱总，货已经装好了。
5: 知道了。

0: 喂，小何，我们已经去过钱石林家了，他老婆和孩子都在家里，哪儿也没去。
1: 他们说不知道钱石林去哪儿了，你是联系不上的。

0: 哎，你说他不会是畏罪潜逃了吧？应该不会。我和老钱这个人虽然不熟，但是他是出了名的爱女儿，不可能就这么一声不响的走了。而且，就为了一批面料，也不至于。
1: 那他失联这事儿怎么解释啊？
0: 我也奇怪。

0: 喂，是曲副镇长吗？我是钱石林。所谓万城那个集装箱的访牌同中，是我私下借入订单做的，与万家要无关。我对不起万城，我现在把我自己犯下的罪恶一把火烧尽，算是给大家一个交代了。
1: 哎，这边着火了吧？

0: 老陈，
1: 小张，小张，
0: 你在干嘛？
1: 赶紧想办法灭火。
2: 我在刷仿牌童装啊。
1: 钱呀，走。
3: 妈，妈，车到了。
4: 啊，张站长，你别急，我正在赶往事发地点。好，路环呢？
0: 在车上。
4: 好，快。
5: 小何，我已经在小区门口等你们的车了。哎，好，哎，别忘了，接上林书记啊。嗯，
0: 好，就这样，抓紧。
6: 万城，麻烦可以一笔勾销了。
7: 钱石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批仿牌童装的？你的家人知道吗？具体销售额是多少？
1: 夏秋，现在不是采访的时候，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请你配合一下。请带他回警局。
4: 小钱，这难道真的是你干的吗？你是我们万城的老员工了，老万生前没亏待过你吧？家又没亏待过你呀、啊？我们万城没亏待过你。你怎么会做这种违法的事情的呢？你
1: 阿姨，你先不要激动。我们现在钱石林回去接受调查，如果需要你们配合的地方，可能你们也得去趟警局。
4: 没问题，我们积极配合。
1: 上车。
4: 加油，佳明，给我记住，这是严重的事件，我不想再看到第二次。听到没有，刘花？

0: 现场物证提取的怎么样了？林书记，郑政长、局副政长，真是抱歉，我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尽管这件事情，佳耀和陆欢并不知情，可是他们毕竟是有责任的。我本人请求郑政府给我们办成应有的惩罚，这是一次惨痛教训，我们一定会引以为戒的。接下去我会对同庄公司全面整顿，真是抱歉了。
1: 那我们就先走了。佳明，佳明，走了。镇长、书记，现场取证已经完毕，我们现在带嫌疑人回去接受调查，去吧。
2: 真是一炮捞出屎，坏了一锅粥。没想到，竟然是自己人干的。不这样也好，万城集团仿拍童装的事，就算真相大白了。书记，你说呢？
3: 就像他们董事长说的那样，这真的对万城来说是一次血的教训。希望这把火能够烧掉我们织女镇。
4: 放派同庄的风气，
5: 书记，那边去看看。徐副镇长，有句话叫“火烧眉毛”，我不希望这把火把谁的眉毛燎了。你看，你要不要回避一下？我不怕燎眉毛。来。哎。
6: 说你不用担心吧，你还不信，小何把这件事搞清楚了，
5: 那仿牌的事儿，与人家万家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下可好了，小何倒是给万家办了件大事儿。可不嘛，我在想啊，佳明和小何的婚事该定下了，嗯，我这心里头的石头啊，总算落地了。<笑>
6: 看把你急的，你这蚕丝被要翻几床啊？啊，
5: 还不够啊？不够，不够。
6: 得多翻点儿，给你外孙也翻上。哎，分开！不行不行，得分开。
7: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整件事情和万总没有半点关系。 都自首了，还烧得干嘛呀？我不是想马上自首，本来还抱着侥幸心理，想毁灭罪证，把事情给掩盖过去。
8: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会不会是曲小河为了包庇万城，跟他们一起做的戏呢？
9: 你说你把这批童装放在了万城仓库？
7: 但是我没有工作人员去检查了，并没有发现这批童装，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是他们对织女镇的童装加工厂不了解，把仿牌货套在万城的正牌货里面，再套上袋子，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等你们一走，我就连夜把这些衣服抽出来装车，拿去处理。
10: 今天看着双子楼，格外的好看。是啊，今天也是这一个月以来，我第一次看到你这么放松。是啊，事情终于圆满解决了，万城也尘缘昭雪。哼，我记得万伯伯的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他说，他的公司之所以叫万城，不是图万事成功。 而是图万事成全。你跟嘉耀哥呢，一直都是相互成全，慢慢的把公司啊一步一步做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你回去还是跟嘉耀哥好好沟通一下，让他引以为戒。你们是兄弟，不要因为先前的误会而闹僵了。
11: 不会，我跟我哥从小到大打过无数次，不出三天就会好。目前万城的麻烦。

0: 可不止我们哥俩吵架那么简单，还有什么麻烦吗？你知道我爸为什么走那么突然吗？我知道，心脏病突发走的。是，可他的心脏之所以承受不住，是因为就在那天，他知道了我们集团金融部总经理程仲良借着去广州参加竞标会的机会，把集团账上2亿的资金给卷走了。
1: 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虽然公司又专人来盯这个案子的进展，但是，他这一跑路，公司的现金流几乎枯竭，现在各种各样的恶果都出来了。我订的污水处理设备因为无法如期付款，就无法交付。我的公司现在迟迟不能恢复生产，还有家有的童装公司，现在原料的进货也基本处在半停顿状态，这就是万城的现状。
0: 天哪，真没有想到万城现在这么难。
1: 最难的是我妈，她那么一个要自尊、要体面的人，现在也不得不三天两头去求人陪笑脸，只为得到融资，好让万城度过这个难关。
0: 我也挺担心牛阿姨的，不过好像牛阿姨不太接受我的关心。她现在最在意的人是严开，天天跟我谈联姻的事情。她说，要是我跟严开结婚，那么 万城集团和严氏就可以长久合作。小何，你放心，那只是我妈一厢情愿，我绝对不会在你和严开之间做选择的。
2: 不，我不想为难你，我更不想因为你跟我的事情跟你妈妈闹僵。
0: 不，小何，别说了，难得今天这么放松，让我们把所有烦心的事情都忘了吧。

0: 你说你妈，小何到底哪里让你不满意？
1: 佳明，镇政府里面的干部都是有考核标准的，那么我钮一如选择媳妇儿，也是有标准。
2: 那是你的标准，不要强加到我头上。
1: 是因为你是万家的儿子，你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来承担。他服务的是整个镇政府，他能为我们万城的利益服务吗？他能为我们万城赴汤蹈火吗？

0: 青山，仿牌的误会已经澄清了，我们万城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让一名员工陷害的，真相曝光了，我也松了口气。你看看我们两家的合作能不能再谈下去。
1: 一若，我们都是老相识了，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陈仲良携款潜逃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两个亿可是万家救命的钱了。
0: 青山，万城的事儿你费心了。
1: 我确实费心啊，我要不费心我也不会让女儿始终跟万城保持接触。
0: 我明白，万城需要严氏自有品牌的销售渠道，严氏也需要万城的中上游生产线，我们两家合作一定能把童装市场拓展到国外去。
1: 合作的事儿，一要看企业的实力，二要看当家人的诚信，二者缺一不可。
0: 我们万城讲究的就是诚信。
1: 你柳一如的诚信我当然知道，可是佳敏嘛不好说啊，如果他真有诚信的话，那就应该重新选择他的人生伴侣，这样我们两家的合作才能天长地久。

0: 哎，万成的事儿都结了，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还盯着不放，到底为什么吃力不讨好。
1: 你不懂，这事儿很奇怪，万成的仓库里就没有这批货。我怀疑啊，是曲小河帮万成做的一出戏。我兢兢业业，他一来就是副镇长，那我之前的经营算什么？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啊就不会轻易结束，他就等着接招吧。
2: 妈，妈，
3: 牛阿姨，
2: 小何来了。哎，还有最新鲜的螃蟹，水珍阿姨带给你的。
3: 我妈知道您最喜欢吃螃蟹了。
4: 谢谢曲副镇长。
3: 哎呀，牛阿姨，还叫我镇长，您叫我小何吧。
4: 小翠，把曲副镇长拿来的螃蟹拿去。
2: 给。啊，都是自己人，叫什么镇长啊？哎，
5: 妈，这次同窗访谈的事件，我们万成能洗脱嫌疑，真多亏了小何。他做了很多努力，紧追线索，逼着那个钱世林不得不出来自首，这才还了家耀一个清白。
3: 没有，那也是钱世林自己有悔意。事情才进行的那么顺利的。
5: 是。
2: 来，喝水。
4: 呀，从前我和你爸住在楼宅的时候啊，有一次买了螃蟹和鱼，把它放在一个炉子里养了，让曲镇长的妈妈水珍拦下来了。她说呀，哎呀，这个螃蟹和鱼是不能放在一起养的，螃蟹会把鱼吃掉的。哦，我这才知道螃蟹和鱼放在一起是要出问题的。
2: 哎，什么鱼啊，吓的妈。今天我跟小何来就是要跟您商量一下我们婚事的具体日子。
4: 我刚才说的话你们难道真的没听懂啊？
3: 牛阿姨，您的意思是不愿意接受我这个儿媳妇，对吧？
2: 妈，您为什么总是不能接受小何？妈，小何到底哪里让你不满意？
3: 佳明，
4: 曲镇长，你是在镇政府工作的，你最清楚了。镇政府里面的干部都是有考核标准的，不是谁都能胜任的，是吗？那么我钮一如选择媳妇儿也是有标准。
2: 那是你的标准，不要强加到我头上。
4: 不是我强加在你头上，是因为你是万家的儿子，你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来承担。你现在正在事业的拼搏期，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女人在你身边，她不光要跟你同甘共苦，还要跟你同生死共命运。小何行吗？
6: 小何在镇政府工作，他服务的是整个镇政府，
4: 他能为我们万城的利益服务吗？他能为我们万城赴汤蹈火吗？即便他个人愿意，他也得避嫌呢。
6: 所以你们俩的婚姻不合适。
2: 你怎么就能肯定他跟我结婚之后不能与我同甘共苦，不能为万城赴汤蹈火呢？
4: 呀，这次查访拍的事件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3: 牛阿姨，查访拍是我的工作，不管万城有没有问题，不管我以后是不是万家的儿媳妇，我都会坚持我的原则。
4: 是啊，正因为你是政府的干部，我们是民营企业，你的工作是必须要做的。那你不觉得我们以后会有很多敏感问题产生吗？比如查访牌，你以佳明的女朋友的身份工作，你不觉得尴尬吗？所以你们以后即便结婚了也不会幸福的。
2: 好，我听明白了。既然如此，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万家明离开民营企业。
3: 佳明，不要为难牛阿姨了。
2: 小何，
7: 小何啊，回来了，这日子定。
4: 小何啊，把灯打开。

0: 请把您调查的情况跟我们叙述一遍。
1: 好。我对万城访牌一直心存疑虑，我怀疑曲小河连同万城利用钱世林顶罪，
2: 于是我就去焚烧现场，去查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线索。我无意间就发现了这半片吊牌，这吊牌说明当时他销毁的不是仿牌，而是正品。
0: 钱世林的案子我们也在调查取证，感谢你提供的线索。
3: 王书文，你知不知道好几天了小何他不接我电话，我是想去洛宅找他，但我怕你们宅里的人人多眼杂，传起闲话来让他压力更大，我现在就差打情感求助热线了，你知道吗？
4: 哎，我就是你的情感求助热线。
3: 对啊，有困难找警察吗？所以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让我见到小何。
4: 没问题，不过我觉得吧，你在见曲小河之前得先把后患除了。
3: 什么后患？
4: 你总得让你妈接受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吧。

0: 我先走了，你结下账。
1: 哎，你不结账啊？
2: 失态。
3: 在座各位都是我们织女镇童装加工企业负责人的代表，今天叫大家来这里开这个沟通会呢，是想告诉大家，从下周起，由镇纪委牵头，政府童装办、质检办、市场监管局和当地派出所的相关人员联合组成一个质检小组，由许副镇长担任组长，将对全镇5000余家童装作坊进行全面的品质排查。
4: 没事，你们先走吧。
5: 外城那个老钱作坊派被抓了，看来新上任的运动员镇长曲小河不是吃素的，我们还是要注意一点。
6: 那怕什么呀，我们是小作坊，那能查出多少来呀？再者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他已经烧过了，第二把火嘛肯定烧到其他地方去了，没有关系。
1: 孙老板忙着呢。
6: 哦，
1: 这位是曲副镇长。
7: 哦，孙老板您好。
8: 曲副镇长，
7: 我叫曲小河。从今天开始，我们会不定期不定点的在各个童装制造加工厂进行质检工作，请你们配合一下。
6: 欢迎。
1: 我记得你们家库房是在后面是吧？
6: 啊，是。哎，我带您去。
9: 陈经理。
10: 陈经理，
11: 不好意思，久等了。
10: 陈经理，
11: 牛董事长，范总，请坐。
7: 陈经理，你好。
11: 你好。牛董事长，您之前和我说过关于万城集团的事情，我已经向我们总行汇报过了。总行这边呢，也及时给了我一个反馈。根据我们的调查，万城集团名下的地皮和厂房已经做过了一次大额的抵押。总行这边呢，考虑到万城集团的困境，也给了我们最大期限3个月的延期。所以啊，万城集团这边还想增加贷款的话，恐怕是很难了。
7: 陈经理啊，只要再贷1000万，我想我们万城就能挺过这个难关了。你想，眼下正是童装生产的黄金季，我想如果顺利的话，不用延期3个月，这个贷款的利息就能正常支付的。
11: 牛董事长，您说的这些道理啊我都能明白，但是总行这边也有他自己的顾虑，所以牛董事长、万总，实在是很抱歉。啊，
7: 没关系，是我们打扰你了。
10: 我们明天再多跑几家银行，能争取多少算多少。

这一个月，我已经跑了许多银行了，该争取的都争取了，该利用的资金都已经利用了。

0: 佳敏，银行救不了我们，能救万城集团的，只有你。
1: 我，
0: 曲小河、严开，这两个人，你娶谁？这关系到我们万城集团的存亡。 情况就是这样摆在面前，你要弄清楚啊！你给我听好了，你娶小何进家门的这一天，就是万家人露宿街头的那一天。
2: 哎，你好，把这箱放一下。

0: 潘经理，我们来例行检查，希望你配合一下。哎呀，欢迎王警官和曲副侦查，哎，你们请。其实啊，你们都不用来我这儿查，我这儿啊现在全是正牌货。哎，你看，上次啊被你们抓了一次，一下罚掉我半条命，哪还敢呢？你说，来，曲镇长，这是我最近的订单。
1: 你进过水洗牛仔布，那成品呢？啊，您说那个货都已经发走了，
2: 那我能看看样衣吗？
1: 我们这儿没有样衣，都是今天接货，今天做，隔天就发走，真没有。
2: 那不可能吧？做衣服总得打版呢。
1: 真没有，我们这儿真没样衣。潘经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据我了解，你们家的童装每年在旺季的时候。
0: 那衣服是连仓库的，对不下，怎么可能一件都没有呢？赶紧去拿吧。王警官，真没有。你现在不管是成衣呀、样衣呀，哈，这箱子里、那面箱子里都在这儿。您呢，随便查，我呢去给您拿点水啊。哎，我给你们拿水。哎，快快快快快快，走，快点，走啊！哎，老板。
3: 赶紧啊，把厨房后面那三辆车的货给我拉走，快！快快快快快快！老板，咱的货还得上车呢。
1: 是，
3: 不管拉到哪儿去啊？
0: 这还不能不行，不管拉到哪儿，我操！快快快快快快！
1: 好，
0: 走。
3: 舒
4: 安，
3: 我去后面看看。
4: 好。
0: 哎，王警官，来来来来来来，喝水喝水喝水，
1: 不用。
0: 哎，曲副镇长呢？
1: 他去后面拍照了。那些都是你们家今年的新款吗？
0: 哎，是是是，我给您拿一箱。
1: 拿一箱吧。
0: 哎，好。

0: 么样？
1: 哎，王警官，这回你们都看见了啊，我可真没藏私，这回信我了吧？
2: 不错啊，潘经理，改过自新了啊。
1: 王警官您过奖了，我这以后我还指着曲副镇长和王警官，哎，来多多指导我们工作，多多监督我们工作啊。
3: 你谁呀、啊？

0: 王老板，我叫老宋。
1: 老宋，不认识你啊，你在这儿干嘛呀？啊，
0: 我就是您公司里小护工。
1: 有事儿吗？
0: 没事儿，我找您来干嘛呀？不过这事儿吧，咱还是换个地方聊。
1: 那是得你换个地方，很忙呢，有事儿就快说，没事我走了。哎，
0: 王老板，要不您先看一下。
1: 要多少？
0: 哎，不多不多，这样
1: 三千
0: 加一零。
1: 手机电脑里面的拷贝全部当我的面删除。
0: 王老板，您太看得起我，就是一大粗人，我哪会用什么电脑啊。这样，我老宋向来是最讲规矩的，只要钱到手了，我是绝对不会藏私货的。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
2: 你的意思是说，老潘的厂子里面确实藏着仿牌童装？
3: 对，查完他的厂，我越想越不对。你想啊，他如果真的是清清白白，他为什么偷偷叫人把装货的三轮车开走了呢？这其中肯定有问题。所以我当时就拍下了照片，你看，我们还得再查一查。
4: 齐主任啊。
5: 苏老板，什么事？
4: 齐主任，你是知道的，我快乐童装厂连续三年都遭小偷啊，就是因为我房东那里啊没有安全的防盗设施，所以我必须要求他安装一个防盗栅栏。哎，可是他呢要求我出这个栅栏的钱。哎，你说他讲理不讲理？这个钱是不是应该他出啊？
5: 我晓得你为什么一定要装这个栅栏，你提出来的问题不光是你们厂，在咱们整个织女镇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但是你自己就没有问题吗？你想想看啊，你自己把防盗网装好了，你考虑过一个众所周知的隐患吗？那就是如果一旦着火，工人根本就没有办法跑出去啊。再说了，能不能装防盗网，在哪里装，装什么样子的，镇政府三令五申都有明文规定的，你不晓得吗？所以如果孙老板，你一定要在可以装防盗网的地方装，但是如果你装在了不能装的地方，肯定会被拆除的，这个钱你就白花了。
4: 可是现在镇里边整个镇都在装啊。
5: 你不要去管别人，你管好你自己，其他的人我们会去规劝勒令拆除的，但是你必须装在能装的地方，钱自己出，好了吧？
4: 好吧好吧。哦，合着我是自投罗网啊。
6: 我说曲副镇长，王警官，你看你们把我这都已经翻了个底朝天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老潘是清白的呢？
3: 你要是清白的，还怕我们多查几回啊？
7: 对啊。
6: 哎，好，查查查查，随便查查吧。
7: 里面仓库就不用查了，
3: 这个你眼熟吧？
6: 哎，这不就三辆小货车吗？我这每天进来出去的多了。
3: 那为什么那天着急忙慌的把这三辆货车开走了呢？
6: 啊，是这样，人家客人要的急，我们就先送那个。
3: 那天我们刚来的时候，您家的三个伙计正在搬货，货还没有搬完呢，您就急着让他们把后面的三辆小货车开走了，您能说得清楚吗？
7: 对啊，你解释一下吧。
6: 反正不管怎么说，你们也不信我，那你们有我放牌的证据？
7: 要证据是吧？啊，好，我们很快就会给你的。
3: 走吧。
7: 难不成就这样让他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3: 不会，我还有个办法。
7: 什么办法？
3: 无论仿牌货在工厂藏得多好，它总会被运出去，所以我们可以找人蹲点，就守着凯利童装厂的大货车。
7: 好主意。

0: 小何，
1: 嗯，
0: 把你前几天排查访牌的照片再让我瞧瞧。
1: 啊，那怎么了？
0: 好像是志豪。
1: 志豪，
2: 钱我已经收到了，
3: 那就快点把照片拿出来。

0: 确定许志豪在做访牌吗？
1: 确定。发现他以后，我们就开始追查他的行踪。监控里显示，他五分钟前进了高铁站。
2: 这许志豪进的还是出站口？
1: 先找到他再说。
3: 出去那么多年，智商一点没见长啊！你怎么不去机场等高铁？你以为在出站口候车，我们就找不着你了？
0: 为什么跑啊？跑能解决问题吗？
4: 又不是什么好事儿。我看苗子不对，我就跑了。你们不知道，我要是去了派出所，整个织女镇都会有后果。
3: 后果？有什么后果？你说说看。
5: 说呀
0: 说呀。
4: 那我可说了，其实在我去给杰逊联系访牌之后，他们根本就不满足，又派了好多人来，订单越来越多，数量就越来越大。
3: 弄了半天，祸根在你小子这儿啊。
4: 你们知道整个织女镇有多少个加工访牌的作坊吗？
0: 多少家呀？
4: 至少两三千家。

0: 您找哪位呀？
1: 哦，我是那个钮阿姨以前在楼宅的邻居，我找钮阿姨。
0: 好，您稍等一下。
1: 哎，牛总。
2: 哎，你是天宝吧？
1: 是我，牛总还记得我呀？
2: 哦，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有些东西给您看。
2: 啊，什么东西啊？
1: 您看，

0: 我经营企业几十年了，什么事儿没见过呀？这算什么？
1: 刘董，那这么说，您觉得这些照片不重要喽？这样吧，牛董，反正我是知道您的号码了。一会儿啊，我把这些照片发到您的手机上，您再仔细看看。

0: 都是在志豪说的那些作坊拿回来的。看来我组织的突击检查力度还远远不够。
1: 老问题了，积重难返。你知道吗？织女镇的童装产业就是靠着仿牌、贴牌、抄袭才发展起来的。要让所有的童装生产户都意识到这是违法行为，让他们停止生产，那得伤筋动骨。
0: 可问题这么严重，为什么不能叫停呢？可以让这些企业不接单啊。
2: 小何，你刚来基层工作，我觉得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织女镇正在走的弯路啊，我相信未来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哎呀，明知道是弯路，为什么不把它走直了？
1: 我们都想把它走直了。就像我刚才说的，基层工作的特点是什么？哎，它不像你在游泳队游泳，游的都是直道，对不对？看来你的工作思路得改一改。
0: 改不了。
3: 妈，什么事儿那么急啊？
4: 自己看。你告诉我，这照片到底怎么回事？
3: 万总，都扔完了，直接烧吧。烧啊！
5: 佳瑶，你真的烧啊？不就是牌子是假的吗？你就把它全部撕掉换了不就好了吗？这可是2000多万的货，
6: 招牌换了，样式还能换吗？2000多万的货，你知道什么概念吗？我们可要坐几十年牢，必须收。要下雨了，
3: 王安，万总，这下雨烧不成了，怎么办啊？
5: 对呀，要下雨了，烧不了了。哎，赶紧的，把锅都盖上，就地埋了，
6: 快
5: 点，
4: 仿牌的事儿传了那么久，郑省长跟我说过几次，我也好好的问了你几次，都说没有做，我把后果也告诉你了，可最终你还是做了。你想怎么样？我问你，你想怎么样？你难道想把我们万城推向万丈深渊吗？万丈深渊吗？
6: 仿牌的事情我是知道，这不是因为竞争激烈，单子也不好接，所以我也是。
4: 我不想听你任何解释理由。我就问你一句话，被拍到的照片是不是事实？
3: 是啊。

0: 我问你，这事儿你到底怎么处理？啊？从许志豪提供的加工件里找到的那些童装，其涉及的侵权品牌很多，只要通过那些童装。
1: 找出合计箱匹配的订单，那就能知道是哪几家订的货。这样一来呢，就全都清楚了。
2: 公安部门已经顺藤摸瓜的在查了，可是有一些订单，收货人那一栏都是空白的。
3: 那许志豪怎么说？
1: 喂，舒文啊，
4: 怎么样？你说，
3: 刚才审问志豪的时候，他终于交代。 订单上的收货人到底都有谁了？
5: 除了捷讯公司，你还给那家公司做过？
6: 其中还有万城。
1: 万城也做过。

0: 这是近三个月的童装公司货运记录单。
1: 好，谢谢陆总的配合。徐主任，麻烦你去复印一下。

0: 去夫振这样，这样做有意思吗？这是我的工作，有没有意思，都是我应该做的。之前呀，我还以为是万家容不下你，我现在才发现是你容不下万家。看婆婆不让你进门，你就这么报复万成。之前万伯伯对我那么好，我怎么可能去害万成？
1: 如果万伯伯还在世的话，他一定能理解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人还真是变了啊，
0: 越是心狠吧，他还满嘴仁义，啊，真看不出来你是这样的人。

0: 你找谁呀？
1: 你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0: 你到底是谁呀？

0: 富婆。
1: 哎呦，什么富婆呀？你说这天还没冷呢，我们家天宝就给我买了这一身帽子、眼镜、包包，嗯，鞋。
0: 你还整天说人家天宝不挣钱？哎呦，
1: 雪珍，你快看，这什么包包呀？连个拉链都没有。放进钞票是要丢的呀！
0: 救命！
1: 哎呀，这么好的衣服呀，也只能过年的时候穿一穿了。你说我每天做什么鱼人呀，钓什么鱼呀，身上沾的都是腥气，穿这么好的衣服就要糟蹋了，我可舍不得穿。哎，对了，我家天宝还给了我这么一大沓钱呢。
0: 你说天宝做什么工作啊？那么挣钱啊？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提醒我了，我是得好好问问他什么工作呀，挣这么多的钱。
2: 妈，这件事情是我和家耀办得不够谨慎，没想到被熊天宝给害了，又不能报警。
3: 我说了，覆水难收，好在总算是摆平了。
4: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义父能埋进去，他也能再挖出来。熊天宝他现在问你要13万。这13万他能花多少天啊？他花完了呢，他要是再来找你们，带你们到现场去，你给不给？你给不给？你给不给？
2: 妈，那怎么办呢？
4: 现在唯一的办法，先把那些衣服再挖出来。
5: 挖出来？
6: 这是上个月的。
3: 给，
2: 啊，谢谢。
7: 从白天查到晚上，总算是有点线索了。
2: 童装公司每天都有运货记录，唯独8号那天没有。
7: 看，这上面还有明显的刺痕啊。
2: 也不能因为这个就确定他们做了手脚啊。查得再仔细一些吧。
3: 就这么说定了，一定要注意保密，随时等我电话啊。
2: 怎么样？
3: 都安排好了，以防万一啊，到时候咱们两个亲自去处理那批货。
1: 非要这么做吗？这可是一大笔钱
3: 啊。你这个时候还提到钱，脑子进水，那是命重要还是钱重要？哎，不跟你讲了，我洗澡去了。

0: 熊天宝，熊天宝，我可算找着你了。宋
1: 呢？我以为劫道的呢。
0: 你也太不仗义了，你。
1: 怎么了？啊，
0: 分到3万块钱，难道你觉得分的还少啊？钱都花完了，又跑到赌桌张老宋去了都。你在牛老太太那儿讹了那么多钱，哥，我再叫你声哥。
1: 你能不能就念在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情分上，你再给我点儿，你拿了那么多，你再给我3万5，咱俩这事儿就清了，我以后也不会再来找你。老宋，你是想上医院躺着呢，还是想搬个小板凳上火葬场门口坐着去？想明白了再来找我啊。
2: 行，我让你们谁也不好过。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志豪居然会跟仿牌同庄扯上关系。好在他只是负责提交停贷和接货，上海警方已经根据他提供的证据，将劫讯公司的负责人抓捕归案了。嗯，幸好这一次取保候审，我就放心了。他出来以后，暂时还是住在楼宅吧。
3: 是啊，不然哪能收留这位大神呢？
2: 以后长点记性。
3: 做什么事之前，先想想后果。知道了。哎，淑儿，我还是住外面吧。
4: 你是嫌我们家床不好睡，还是嫌我妈做的饭不香？
2: 不是，我不敢见师傅。
3: 志豪，
2: 听我们安排，赶紧回楼宅。你师傅还等着你呢。
3: 赶紧回去。
2: 走吧。晚上我再跟你好好聊啊。

0: 我们万城永远不靠做仿牌发财，你这么做对得起爸吗？对得起万城吗？回答我！
1: 我们今天全家来到这儿，我们要亲手烧掉这批仿牌，烧掉耻辱，烧掉罪孽，让我们万城重新起航。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轻一点，一劲儿别给我落下啊！
1: 这些人靠得住吗？哎呀，当然靠谱了！开挖土机的是我远方的表弟，开车的呢也是我们娘家人。哦，
0: 那就好了，我就放心了。
1: 安全第一，速度再快一点啊！半个小时之内搞定。
0: 小点声。
1: 一会儿给他们几个人多加点钱。
0: 哎，知道了。
2: 我们也接到了举报，正往芦苇地赶。

0: 出尔等无，
1: 万总、陆总，
2: 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们接到举报电话，说万城生产了一批仿牌童装，正要运往外地。
0: 怎么可能？万城生产仿牌童装的是不是搞错了？
1: 是不是仿牌？检查一下就知道了。希望你们配合。
3: 哎，不，
1: 万总，
0: 陆总，
1: 不是，这肯定是搞错了。我们也是例行检查，希望你能理解。

0: 我们一起来检查吧。这并不应该是万成生产的品牌，怎么解释？
1: 你们都看到了，我就不解释了。
2: 佳明，
3: 舒文，
2: 小何。

0: 这是我今天在童装仓库的一块原布上撕下来的。你再看看这个，你的印染厂生产过这样的面料吗？
1: 白姐说过，我们万城永远不靠做仿牌发财，你这么做对得起爸吗？对得起万城吗？说话，回答我！你说话！
0: 江明，江明，
2: 万家耀，
3: 江明，
0: 江明，
2: 别相信，别激动，把钱给我。

0: 我自己做错了事情，我自己负责，我一定不让万强来背锅。
1: 陆总，陆总，陆总，你做个礼物吧，来，这里，老板。
2: 万强，
1: 你太自私了。
2: 江明。
3: 钱诗林这条线因为曲小河提前抓到万成制造仿牌的证据，变得毫无用处。曲小河把鱼塘当成他的游泳池，在浑水里摸鱼，他不肯握。他根本不明白抓鱼不只是靠手脚，还要有定力。
4: 哎，你看，等等，
5: 来了。
6: 先生，您作为万家药的弟弟，您对万成集团的涉嫌仿牌童装制作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能说一下吗？
7: 万家明先生，万成集团以前一直在做仿牌童装吗？什么时候开始的？您能说几句吗？
8: 对不起，不敢奉告。
6: 哎，万家明先生，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
0: 我给你点了点你喜欢的。

0: 佳明啊，你哥走到今天这地步，都是我的错。他从小就好强，一直以为自己一个人能保护这个家庭，能保护我们万家的产业，所以他不管遇到什么麻烦，他都从来不来找我们。 都是自己一个人咬着牙扛过去，还去帮你，帮你的爸爸。这次他做访谈途中，也是想借一己之力，帮我们完成渡过资金的难关。佳瑶的心是好的，可是他不知道。 这个傻孩子，他这样做是在触犯法律，是要得到惩罚的。他这样做不光害了他自己，还害了万成。这次他又扛下了陆欢犯下的罪。
1: 疏忽了，平时没有好好的关心你。去吧，把你嫂子去接回来。此批童装数量巨大，如果投入到市场上进行销售，其涉案金额可高达2000万人民币。 至此，万成集团面临着巨大的信任危机。其总经理万家耀已经向警方承认，此批仿牌订单是其主动接受并安排投放生产的。

0: 哥把一切都扛下来了，你也就别再多想了。回家以后好好休息一下，厂子还是得继续经营，该接的单子接，该发的货发，要不然厂就真的垮了。我哥就是不想让厂子死了，才扛下了一切。
1: 你不要说了，
2: 你要喊要闹你可以回家去闹，你别在这儿发火。
1: 万家明，你太过分了，你知道吗？你跟曲小河联起手来害你的亲哥哥亲嫂子，你呀、啊、你根本就不是人，不是人。我告诉你，家要是在牢里出了什么事，我跟你没完。你干什么？
2: 我告诉你，王牌事件前前后后所有的事情我都已经清楚了，你别以为我哥把你该担的责任担了，你就可以像没事人一样在这大呼小叫呢。我哥说了一个扛字，他为这要承受多少你想过吗？
0: 下车吧，
2: 下车。

0: 钱世林烧掉了少量正牌童装和大量的碎布料，企图偷梁换柱，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掩盖埋在芦苇滩的那些仿牌童装。而钱世林是在替万家要顶罪。
1: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万家要给了他100万，可这个钱他一分钱都没敢花，现在已经全部上缴了。
1: 真没有想到万家要会干出这种事情。
0: 其实钱世林收这笔钱啊，也是有难处的。他女儿病了，他需要一大笔钱。
1: 这么说，万城的反派事件该画上句号了。

0: 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万家药私下制作仿牌童装涉嫌侵权罪的事实依旧明显。万幸在于这批童装没有流到市场上销售，更没有标价，也无相关销售账册等证据来证实其实际销售价格，应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来计算，所以从轻处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 也就是说，不管轻判重判，万家药坐牢是一定的。
0: 恐怕是这样。
2: 钱世林已经承认自己收了100万来顶这个罪，所以家药哥恐怕是错上加错。
3: 我知道。
2: 他现在怎么样？
3: 按规定，没有庭审之前是不可以见面的。我去找了舒文，也没了解到什么情况。
4: 希望你能理解，虽然家药是你哥，但是我也必须得秉公执法。不过你放心，你哥他目前情绪很稳定，该交代的呢他也都交代了，态度很配合。
5: 我知道，我理解。如果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随时告诉我。
2: 佳明，这件事情你不会怪我吧？
3: 怪你？你是说我怎么会怪你呢？你在做你的工作，你什么都没有做错。我告诉你，怪我自己，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哥的处境。我是知道他公司缺钱，我就不会问他借钱。
2: 佳明，你也别太自责了，我只是没有想到家耀哥会这么糊涂，做这么糊涂的事情。
6: 这事儿你担心不无道理，水晨。可是现在小何是副镇长啊，牵扯到工作上的事情，牵扯到原则性的问题，
7: 不要说得罪一个万城，就是把我们镇上的人，所有服装厂的老板都得罪了。

0: 那也是职责所在。
1: 夏老师，我没觉得小何做的不对，
2: 我是觉着，哎呀，我担心佳明、易如他们。你说，这博览会停滞到现在，这万城出了多少个意外啊？他们的压力有多大呀？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
3: 雪珍，你想的太多了。刘一如是什么人啊？你就放心好了。
4: 是，雪珍，放宽心，放宽心。我相信小何能处理好这件事。
5: 啊，夏老师，张阿姨，
1: 小何，你回来了，我去给你热热饭去。
5: 不用了吗？我休息一会儿。

0: 妈，妈，你干什么呀？妈，你把酒给我，
1: 放手。
2: 别动，来，
0: 你干嘛？妈，
3: 救他，曲小河害了我们家那么惨。
0: 哎，妈，你别动他，
3: 我是个东西。
0: 妈，你别动他，你别动他。
1: 否则，
3: 你干什么？你疯疯癫癫的，你在孩子面前放松一点，你给我进去！
2: 我不进去，
3: 我进，
2: 你给我进去！
3: 妈，
4: 都是我的错，对不起，是我让家耀答应了这个单子，妈，对不起。
3: 你还记不记得佳瑶带你第一次来见我，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吗？你说你们家是种地的，什么苦你都能受。我就是听了你这句话，我才同意你和佳瑶的。这些年你和佳瑶同甘共苦，为了经营企业付出了很多，这我都知道。可是如花，经营企业先要学会做人，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有道德底线的人，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妈相信你们，相信你会接受教训的。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你可要振作起来，不能自暴自弃。听到没有？孩子面前不能这样，你这样会影响孩子的。快进去，听话。
5: 再拜托，让你看见像什么话。
6: 经过这几个月对织女镇的仿牌童装的突击检查，镇上5000余家童装加工作坊有一半都查出了问题。还有一部分呢，是想尽办法逃过了检查。我个人认为，万城的仿牌事件并非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恰恰是那些制造童装的散户。我觉得接下来的工作会有一些困难。
7: 我插一句啊，这5000多家还只是生产童装的小作坊，
8: 还有近万家的规模型的企业，也需要集中整改。
7: 这是个大工厂。眼下呢，又正值童装生产的旺季，他们本身生产的压力就很大，所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给他们造成过多的心理压力，妨碍他们通过正常的途径去赚钱。
9: 这么多家企业愿意做仿牌，到底是因为什么？
10: 难道他们不知道是违法行为吗？就是因为好的品牌在别人手里，我们手里没有。
9: 那如果我们自创的品牌很硬气，那么谁还愿意冒着违法的风险去抄袭别人的品牌呀？对不对？
11: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找到的那批万城集团的仿牌童装该怎么处理？
12: 这个问题呢，在群众当中也是议论纷纷，尤其是那些小童装业户啊，
11: 他们甚至揣测啊，政府会不会把这价值2000万的仿牌童装去掉包装，再贴上本地的一个

0: 牌子，然后再批发出去。
1: 许副镇长是这个项目的主抓管理人，谈谈你的想法。
2: 我还真有个建议，既能处理完成这一批还没有流向市场的仿牌童装，又能向公众表明我们的治理态度，当众销毁。
3: 今天的正阳广播啊，内容有点特殊，
0: 就是镇政府将牵头烧一把轰轰烈烈的大火。
3: 这把大火呀，就是前不久查获的万城集团的那批仿牌童装。
0: 镇政府亲手点燃的这把大火，
3: 就是要把我们的脸面给烧回来。
4: 大家好，我现在正在销毁仿牌童装的第一现场，切除仿牌毒瘤，还织女镇一个干干净净的天地。接下来我们跟踪报道。
5: 各位织女镇的领导、居民们，
6: 还有各位童装企业的负责人们，今天对于我们织女镇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我们面前这堆成山一样高的不仅仅是仿牌童装，更是我们织女镇的一颗毒瘤。我很高兴在大家的支持和努力下，这颗毒瘤在今天就要被铲除掉。这个建议呢，是由许副镇长提出的，之前在追查仿牌的过程中，他的努力大家是有目共睹。铲除行业恶流这把火是由他率先点起来的，那么今天呢，也由他为我们织女镇的将来继续点燃火把。
2: 这把火点着了，这么多的童装就会化为灰烬。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很心疼，可要是织女镇辛辛苦苦三十多年拉扯起来的童装产业，就因为仿别人的牌子、贴人家的牌子而触犯了法律，而毁掉了自己，我们会更加心痛的。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一把火来烧掉从前犯的所有的错误，我们重新开始吧。
7: 许副镇长，
8: 那这把火就你点吧。
2: 好。
9: 牛董事长，能采访一下你吗？
10: 说两句吧，
9: 说两句吧，
10: 说两句吧。
2: 牛阿姨，您来了。
11: 林书记，郑镇长。
12: 牛董事长，真没想到您今天会过来。
11: 今天要烧掉的这批衣服是我们万城犯下的大错，我作为万城的当家人，我不仅要到场，我还应该亲手烧掉它。
8: 这样也好，这样对我们织女镇其他的企业也是个警示。牛董，你就给大家说两句吧。
11: 好。
13: 万荣江董事长，也就是我的丈夫，一生洁身自爱，从不赚不义之财。他要我们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儿。都是我不好，是我辜负了他。我们今天全家来到这儿，我们要亲手烧掉这批仿牌，烧掉耻辱，烧掉罪孽，让我们万城重新起航。郑镇长，我有个请求，今天这把火让我们万城亲手来点燃。

0: 别的从那里爬起来，不是喊喊口号而已，要一件衣服一件衣服地做出来。今天这把火烧掉了那些老客户对我们完成的顾虑，这样他们才能重新伸出手来再拉我们一把。
1: 我明白吧。
2: 织女镇万城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童装公司，涉嫌在没有相关授权的情况下盗用他人知识产权，仿造童装多达65038件，预估销售金额高达2376万余元人民币。经庭审判决如下：被告人万家耀违反国家商标管理法，销售明知是仿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名成立，携带销售金额巨大，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但因意志之外的原因未能得逞，系犯罪未遂，期间有雇人顶替情节，因此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1000万，在未缴满罚金前扣押财产，期限1年，如到期未缴满罚金，将拍卖其名下财产。

0: 马，那您摸着良心说，万成做访牌曝光的事情，能怪到小何头上吗？
1: 不能怪。那您还为什么？那你说，我又为什么非得接受他成为我的儿媳妇呢？
0: 那您有什么理由不接受这个儿媳妇呢？
1: 其实我接不接受不重要。你和曲小何都是成人了。 你们愿意去领结婚证，愿意一起过日子，这是你们的事儿，即便我是你的亲妈，也干涉不了。也就是说，你的婚姻大事，不是非得我同意不可。
0: 妈，我知道，从筹备博览会那天开始，万成就一直在生死关头，一直在奈何桥上。那段时间。
2: 夏荷的伤也没好，我的心思也没有在公司上，是您一个人把万成的重担给扛了下来。我和我哥把您这份辛苦都看在眼里，所以我也好，家耀也好，我们无论如何都会跟您一条心的。我们会努力度过难关，把万成这份家业。 给撑起来，所以妈，我不会做任何伤害我们母子。

0: 你说这妈的心也太狠了吧啊！居然让我睡在地上，连电视都没有。
1: 妈就在录房间的隔壁，你知道吗？你小点声。咱们别墅被法院给查封了，那录的钢琴都拿不出来，这也是教训，让我们打回原形，打回原形才能变形。你小时候陪儿子玩那个变形金刚，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的呀。收拾东西吧。
0: 你说。
2: 哎呀，老板娘，实在不好意思，我是来退单的。
3: 老板，我们都是十几年的老客户了，你现在跟我说退单，你让我怎么吃得消？我们厂还那么多员工要养。
2: 你问孙老板呀，就你们厂现在生产这种款式，我怎么能卖得出去啊？我的经销公司瞬间就掉了几个档次，你自己看看，就这种货怎么能和深圳广州的牌子货相比呢？你看你这种货这么老气，这么陈旧，你不要钱我也不能要啊。
3: 哎，这样吧，你去年拿的那些款式我给你降两个点怎么样？
2: 我卖不掉啊，你降五个点我也卖不掉，不好意思老板。
4: 你这就是盗版。
5: 我这个怎么算是盗版？我这是裤子裙子，自己搞清楚啊。
4: 你这怎么不是盗版呢？
5: 仔细看。分得开的可以分叉，你这个分得开吧，你都分分看。
4: 无论是款式还是用料一模一样，就是盗版。
5: 我不跟你多争论，曲镇长帮我们两个评评理看。
6: 这个款式都是你们自己设计的？
4: 对，都是我们自己设计。
5: 现在
1: 搞来搞去就这么一点东西，很容易撞衫。
5: 老三样换来换去，我盗版了，那整个市场你做琢磨，
1: 你去做琢磨好了。
4: 徐副镇长，不瞒您说，我们现在没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也就是老三样的设计，一直都出不了新的东西。
6: 是挺像的啊。

0: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地方租给了一个外国人，他们是从招工到招租，形势一落千丈。我们得相信政府，他们会有办法的。
1: 反派同庄这颗毒瘤，终于从织女镇被剔除了出去，
2: 这是好事。但是，因此而产生的阵痛，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织女镇今年的
1: GDP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将近七成，马上就要迎来童装销售的旺季，现在很多企业的生产几乎陷入了停顿，甚至降到了谷底。 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
3: 咱们狠狠地跌了一跤，之后的路该怎么走？

0: 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
1: 在招工呢，每年都这样，前面又堵车了。

我们刚来织女镇的时候，这儿挤的呀，连鞋都踩不下。现在帮我们派人清查，订单量瞬间的一落千丈，我们要尽快扭转这种萧条的局面。

0: 不然会产生不安定的因素，造成社会的不满。
1: 织女阵从无到有，从穷到富，有一个曲折而富有挑战的奋斗过程。我们应该帮助那些童装老板。
2: 做仿牌的根本原因是品牌的款式受欢迎，可是织女阵的设计理念落后，当务之急必须走出去，引进来，挖掘新锐的设计师。
1: 如果害怕失败，不放手一搏，永远不会成功。
3: 哎，奶奶，快进来。
4: 嗯，画画呢？
3: 嗯。
4: 呀，这设计的是牛仔裤吧？
3: 对啊，
4: 设计的很新颖啊。哎呀，这个部位奶奶特别喜欢，你看多时尚啊。你在这方面很有天赋的，加油啊。
3: 谢谢奶奶。
4: 洛洛啊，这房间里还缺什么跟奶奶说啊。
3: 奶奶，我什么都不缺。
4: 洛洛啊，你从小到大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逆境，但是不怕啊，困难总会过去的。只要露露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什么，说明我们露露就长大了。把这些就当成自己成长中的磨练吧。啊，
3: 奶奶，这个道理我懂。暂时不弹琴也没有关系，我还可以画画呢。
5: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6: 艾伦，你前两年说要回织女阵创业的时候，我就给你做过一次专访，你都忘记了吧？前两天小何跟我说他要找一个很有才华的童装设计师，我马上就想到你了。我们织女阵不就有一个吗？而且还是拿了 S Modern 学院全额奖学金的王牌设计师。所以我就把他带来了。
1: 艾伦，你的设计太有创意了。
5: 谢谢啊，谢谢你们想到我。
7: 太棒了，我真没想到在我们织女阵还有这样天才的设计师。你看这个，还有刚才这个，这些款式如果推出去的话，根本不需要做什么仿牌。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从那把火以后，万城的事情也有了一个了结。现在织女阵大大小小的童装厂都签订了不准抄袭、不准仿造的承诺书。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7: 你说太对了，这就是个表面文章。
1: 要想让仿牌在织女阵彻底绝迹的话，关键是在于让童装厂看到自主品牌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效益。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的原因之一。
7: 你来找我是想让万城考虑聘用艾伦。
1: 如果万城能聘用到 S Model 学院的顶尖人才，那对万城建立自己的品牌也有好处啊。
7: 是的，可是你也知道，万城童装厂现在是元气大伤，四面楚歌。嘉耀还在缓刑期间，不能主持工作。我在这个时间点跟陆欢说这些，他会同意吗？
1: 要不试试吧。
7: 这样，这次我试一试，在董事会上向童装厂建议一下，就算勒紧裤腰带也不能放过像艾伦这样的人才。

0: 诸位，服装公司现在正处于非常时期，正需要扩大自由品牌的影响力，打造属于我们万城的专款。所以我认为，请设计师是把集团的钱花在了刀刃上。这样一来，我们万城未来的产品将会具备国际竞争力。
1: 我打断一下，这设计师年薪是多少？
0: 这个问题太好了，我的答案是

0: 不花钱。
1: 不要钱，全不可能。如果说真的不要钱，挺好。
2: 各位听我说，万成应该跟这些设计师形成商业合伙人的模式。
3: 你的意思是给设计师股份？
2: 没错。
4: 佳敏啊，你这个计划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啊？
2: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这次是小何向我推荐了好几个设计师。
3: 不同意。别误会啊，我拒绝这个建议跟徐小何没有关系，主要是因为呢，以万成目前的处境，跟设计师合作，从打板、成衣到推广宣传、接订单，这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消耗在这个上面，尽快的让企业盈利，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家耀呢，现在情况特殊，不能主持工作，我呢，只是他一个代理人，给不了很大的主意，还是以后再说吧。
4: 好吧，那就先这样，进入下个议题。

0: 服装公司现在正处于非常时期，正需要扩大自有品牌的影响力，打造属于我们万城的专款。所以我认为请设计师是把集团的钱花在刀刃上，这样一来我们万城未来的产品将会具备国际竞争力。
1: 看来万城是到改变的时候了。

0: 怎么样？
1: 哎呀，屈服镇长啊，大设计师，我们不能光表演呐，眼睁睁就没有人下单呢。
0: 孙老板，是这样啊，这仿牌刚刚清理出去，这一时半会儿生意清淡是正常的。

0: 你们要有点耐心。
1: 您这嘴巴一张一合，总觉得自己啊正确无比，这个真是运动员搞服装，闹得人们心发慌。
2: 如果再接不到单子，我们就联名写信给政府。

0: 二表哥早。
1: 早。
0: 这是我的同事顾媛媛。
1: 啊，你好。
2: 哎哎哎，同志，味精。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7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别具一格的轻喜剧电影《他俩和他俩》，由著名导演桑弧执导。影片以两对孪生兄弟姐妹为核心人物，通过他们因外貌相似而引发的连环误会，讲述了一段在四化建设背景下，先进思想与落后观念碰撞中萌发的真挚爱情。为了契合影片的轻喜剧风格，作曲徐景欣以一首轻松欢快的歌曲拉开影片序幕。这首歌虽然没有具体的歌词，但节奏富有弹性，曲调明朗，幽默感十足，勾勒出了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配合着影片开头出现的外滩、国际饭店、南京路等诸多上海地标，展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都市景色。下面就让我们在这欢快的旋律中走进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去看一下两对双胞胎身上发生了哪些趣事。

小林，快起来吃早饭了，上班的时候快到了。你这个孩子就是贪睡，你哥哥都走了快一个钟头了。

0: 明娣，
1: 姨妈您早，二表哥起来了吧？
0: 快叫叫他吧，该去上班了。哎，
1: 还在睡呢，都什么时候了？
2: 哟，就走，就走，
1: 快点！头一次见面就叫人家看见你迟到，脸红吧？
2: 放心吧，保证不会迟到。
1: 那我先走了。
2: 哎。
3: 姨父。
4: 一大清早什么事啊？
3: 不告诉你。
4: 这鬼丫头。
2: 妈。
0: 哎呦，这孩子。
2: 我走了。
0: 小林，吃面吧。
2: 不吃了。
0: 哎，小林。

0: 咦，大林。
1: 妈，爸爸走了没有？
0: 没走呢，在。
1: 爸爸，
2: 你怎么刚上班又回来了？
1: 我们研究所在搞一种尖端产品，需要一种高强度粘合剂。
2: 高强度粘合剂
1: 啊，要求不论什么物体几秒钟内就能粘住。您知道这种东西哪儿有吗？
2: 我们机电公司怎么会有这个？
1: 你总比我知道的多，替我们想想办法吧，我们急等着用呢。
2: 你等一等，听说浦江化工厂正在试制一种粘合剂，你去了解一下。啊，
1: 浦江化工厂，顾芳芳小组。
0: 老头子，小林不吃，你吃了吧。
2: 来不及了，我今天要到养鸡场去帮他们安装马达。
0: 哼，你们不吃，我吃。
1: 顾芳芳，
3: 圆圆，圆圆，
4: 林弟，
3: 芳芳姐，圆圆起来了吗？
4: 她今天中班，还在睡觉呢。谁说还在睡觉？我早起来了。
3: 林弟，你上来吧。
5: 哎，
4: 哎啊，等我一会儿，换上衣服就走。
5: 好。

0: 喝那么多水？
1: 医生说，每天早上喝300cc 的开水对身体最好。
0: 顾伯伯早。
2: 林弟早啊。
1: 爸爸。
2: 啊？
1: 您怎么走了？还差3分钟呢。
2: 3分钟？
1: 这一班公共汽车7:30到站，您早走了也得等。
2: 我还要走到车站呢。
1: 走到车站的时间我都给您算进去了。
2: 哦，那我慢慢走吧啊。
0: 不不不，再见。
2: 再见。
3: 各位观众，学法语的时间到了，现在开始上课。
4: Bonjour, camarades. 同志们好，我们先复习上一课的内容。Est-ce un crayon? 这是一支铅笔吗？ Est-ce un crayon?
5: Est-ce un crayon?
4: Est-ce un crayon?
5: Est-ce un crayon?
4: Non, ce n'est pas un crayon. 不，这不是一支铅笔。Non, ce n'est pas un crayon.
0: 我们走吧。啊。方方姐时间算得真准，一分钟也不差。
1: 她呀，简直是个科学怪人。又在背后说怪话了。

0: 早。
1: 还早呢，又迟到了。
0: 嗨，不就十分钟吗？
1: 十分钟。刚才来了个顾客说，这是昨天在你手上买的四瓶酒，你扎得不结实，他走在半路上，酒瓶掉地都打碎了。啊，你看。
0: 嗯，那是他自己不小心。
1: 那他在意见本上给你留下了意见，
0: 我虚心接受。
1: 可别坚决不改呀。
0: 哎。
1: 哎。

0: 同志。
1: 嗯。
0: 味精。
2: 啊。二表哥早。
1: 早。
2: 这是我的同事顾媛媛。
1: 啊，你好。
0: 哎哎哎，同志，味精。哎哎，同志，
1: 哎呀，等等，你要买什么东西吗？
2: 嗯，买包奶粉吧，你看好吗？嗯，
1: 买两包吧。
2: 不，一包够了。
1: 买两包不会吃亏的，这一批货的质量特别好。
2: 是吗？
1: 拿两包吧。
0: 哎哎，同志，不对。
1: 你知道什么？这是最好的奶粉。
0: 我说的是这个。
1: 你不是要味精吗？
0: 可这是发酵粉呐。
1: 两包够了吗？
2: 够了，谢谢你。
1: 谢什么？以后要买什么，尽管来找我。
2: 对，你找他没错，是吗？
1: 包在我身上。
0: 哎，同志，找钱。
1: 啊，等等。
0: 哎哎哎，同志，我可是先来的。
1: 对不起，人家来的比你早。
0: 什么？我来的时候这儿根本就没人，我站了整整一刻钟了。
1: 一刻钟有什么用？你知道人家买什么？
0: 当然知道了，奶粉，人家要一包，你非给人两包不可。
1: 哎，你知道就好，人家有医生证明，你有吗？
0: 我根本就不想买什么奶粉。
1: 那你照顾什么？
0: 不对，我根本就没看见他有什么证明。
1: 我要是把证明拿出来呢？
0: 你根本就拿不出来，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怎么样？
1: 这是什么？多管闲事。
0: 什么态度你？
1: 嫌我态度不好？那有意见不？啊？
0: 你怕我不敢写啊？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提高服务质量，你这种作风得好好改改了你。
1: 你还要买什么东西吗？
2: 哎，哪来的？
1: 啊，昨天个顾客拿来的，没想到今天派用场了。
2: 真有你的。我们走吧。
1: 哎，以后需要什么，不管吃的、穿的、用的，尽管来找我。
2: 再见。
1: 再见。
3: 同志，同志。
1: 啊，
3: 扬州酱菜
1: 啊。
3: 这谁的包？
1: 哟，准是他们的。
0: 哎呀，我的包。哎，你干什么？
1: 你的
0: 还得给你加上一条。
2: 怎么样，印象如何？哎，你说话呀，你上次说他很喜欢文艺啊，不光会唱歌还会演话剧。真的啊？你要愿意我去跟他约个时间，你们再谈谈好吗？
4: 哎。请问后勤组在哪儿啊？
1: 我就是后勤组的
4: 啊。
1: 您找谁？
4: 我是电视台的，想采访一位先进工作者杨大林。
1: 他没什么先进。
4: 咦，不是说他是个先进的采购员，为科学研究服务得很有成绩吗？
1: 我不清楚，你到三楼办公室去问问吧。
4: 好，谢谢你。
5: 哦，杨大林。杨大林，杨大林。来不及了。你想了解一些什么呢？请坐。
4: 我们。

0: 真想编一组节目，反映一下各条战线的先进工作者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是怎么贡献自己力量的。关于杨大林同志，您能给我们介绍点什么吗？
1: 他的特点是为科研工作服务，变三跑为三宝啊。
0: 什么叫三跑和这个三？
1: 三宝。
0: 对对，
1: 就是说过去科研人员为了跑器材、跑设备、跑加工，耽误了很多的时间。现在呢，这些个工作都由后勤的同志包了，并且做到保质保量，保证时间。
0: 哦，那么他现在
1: 啊，就是为了跑一种高强度的粘合剂啊，到浦江化工厂去了，那儿有一个顾芳芳小组正在试制呢。
2: 请。顾芳芳呢？
3: 她出去开会了。
2: 请你改天再来吧。
4: 好。

0: 老杨师傅，太辛苦你了。这一下子，我们又可以增加50000只生蛋鸡了。
1: 哦，50000只
0: 啊。谢谢你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1: 没什么，以后有什么问题，你们打电话或者写信给我们，我们马上派人来检修。
0: 太感谢你了。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老头子，你可回来了。
1: 怎么了？
2: 小林，小林。
1: 小林怎么了？闯祸了？
2: 哎，你问灵帝吧。
3: 姨父。
1: 什么事啊？
3: 明天请姨父姨妈大表哥一块到公园去看金鱼展览。
1: 嗯。
2: 你这个老头子真笨，灵帝给小林介绍对象了。
1: 哦。我当什么大事呢？
2: 这还不是大事啊。你呀，对孩子们的事从来不关心。
1: 这种事啊，我就不替老二操心。
2: 这倒也是。灵帝呀、啊、
3: 嗯，
2: 你是不是给你大表哥也想想办法？
3: 哎呀，他一天到晚不声不响的，见了生人就脸红。现在的女孩子可不喜欢这样的人了。
2: 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什么样的？
3: 喜欢像二表哥那样的，脑子灵活，能说会道，到哪儿都吃得开，兜得转。
2: 看起来你大表哥只好一辈子打光棍儿
3: 啊。
2: 下一条，下一条。好。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79年上映的电影《他俩和他俩》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赢得了广泛赞誉，不仅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更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展现了时代精神。该片采用误会法构建喜剧冲突，这在当时引起了争议，有人担心这是否妥当。创作人员经过反复探讨后认为，孪生子女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常因被误认而产生笑话，这是生活的依据。误会和巧合本就是

0: 文艺创作中的常用手法，关键在于是否将其放在典型环境中构成戏剧冲突。最终，这个巧妙的构思被搬上大荧幕，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认可。
1: 大玲啊，你再不学得灵活点，像你弟弟那样到处吃得开兜得转，你可真要一辈子打光棍了。
2: 本来嘛，他不愿意来就不该勉强。
1: 你还说呢，都是给你惯的，你看呆头呆脑笨嘴笨舌，你知道吗，现在的女孩子就不喜欢这个。
2: 我不信，总有人喜欢，我就没打光棍。
1: 那是我瞎了眼睛。
3: 妈，我去买汽水。
1: 哎，
2: 你仔细想想，你当初还不就是喜欢我忠厚老实，那你才
3: 去，
1: 这么大年纪了你不知道害臊。
3: 下一站

0: 你们公司的联欢晚会什么时候开？你的节目准备好了吗？
1: 让我演话剧，嗨，真是赶鸭子上架呀。
0: 嗯，你别谦虚了。
1: 哎，不不，
0: 我也爱好话剧。
1: 嗯，
0: 告诉我，你演什么戏？
1: 新创作的，我演个新闻记者。哎，我从昨天就找你，找了一天没找到，没想到今天倒在这儿和你碰上了。是吗？我出去开会了，真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我找你是需要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
0: 好了。
1: 哎，我去买汽水。
0: 哎，那我在金鱼展览会等你。
1: 哎

0: 林，你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是他，我找的就是他。
0: 你疯了？那是你弟弟找的。
1: 请问，您是顾同志吗？
2: 你怎么了？
1: 我从昨天就找你，找了一天没找到，没想到今天倒在这儿和你碰上了。
2: 是吗？我出去开会了，

0: 哎呀，真对不起。
1: 没关系，我找你是想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
0: 下面我该说什么了？
1: 只要你肯帮忙，我们就很感谢了。
0: 不，我是说我的台词。
1: 台词？是什么台词？
0: 得了吧，别演戏了。
1: 哥哥。嗯，小林，你们也认识？
0: 我
1: 认识。不认识。我们
0: 怎么？你们？
1: 他是我哥哥。
0: 哦，没想到你们两个都会演戏呀。
1: 什么？
0: 刚才你一开口我就听出来了，是在背台词。
1: 我背台词？我是找你，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昨天到你厂里去过了，要不是看见你的照片，我还不认识你呢。
0: 我的照片？
1: 贴在光荣榜上的，下面写着你的名字。真的？这么说你是先进生产者了？哎
0: 呀，怎么可能呢？你开玩笑了。
1: 我亲眼看见的，还会错？
0: 不对不对，一定是你看错了。
1: 没错，你不就是顾芳芳吗？
0: 嗨，那是我姐姐，闹了半天原来你要找她呀。
1: 你姐姐？你看我多冒失。对，我是需要她帮助。
0: 那你晚上到我们家来吧，她晚上一定在家。
1: 好。
2: 这怎么回事？怎么样，这花样好吗？
3: 嗯，做什么衣服啊？衬衫还是裙子？
2: 这块做什么好？
3: 给年轻姑娘做裙子最好了。
2: 我看还是做件衬衫吧。
1: 哎，
2: 那就请老师傅给挑一块做衬衫的吧。
3: 多大了？
2: 二十几。
1: 二十四。
3: 平时穿还是办喜事啊？
2: 哎呀，老师傅你可真会开玩笑，刚交上朋友。不知道现在的姑娘都喜欢什么花样？
3: 喜欢花的嘛这一种，喜欢素的嘛这一种，都是眼下最流行的。
1: 妈。
2: 哟，太贵了，顶好实惠一点。
3: 老大姐，质量好啊，经久耐穿，又挺刮又好看呐。
2: 结实不结实倒不要紧，只要好看便宜就行了，事情成不成还不知道呢。
1: 老师傅啊，帮帮忙，有数，小青年工资低，不能不算计算计啊。

0: 那个。
1: 那块啊，跟这块完全一样。
0: 不大一样吧。
1: 好，我拿给你看看。
2: 老师傅，交朋友嘛，就要叫人家满意，对吗？有数。
0: 老师傅，你的服务态度真好。
1: 哎，应该的。老大姐，请到这边来看吧。
0: 哎，
1: 这两批完全一样吧？

0: 好，就是他吧。
1: 哎，减多少？
0: 女孩子做衬衫应该减多少？
1: 这要看身材了。
2: 对不起。
0: 干嘛？
2: 师傅，跟这位同志差不多。
1: 哦，5尺4寸。
0: 送东西的时候顺便问问家里有没有老人，有没有弟弟妹妹。
2: 干什么？
0: 咦，看看有没有负担，贴不贴家用。
2: 问这个多难为情。
0: 傻瓜，不问问清楚，将来你有的苦了。
3: 同志们，今天我到这儿来，不是向兄弟单位来传经的，而是向同志们学习的。我是恒昌祥绸布店一个普通的营业员，我只能把自己在工作中一些粗浅的体会。干什么？
4: 问我
3: 啊？
4: 我还问你呢。
3: 啊啊。哦哦，有家商店请我去介绍经验，真不知说什么好。哎，对了，你帮我看看发言稿怎么样？
4: 我可没功夫，有人请我去看音乐舞蹈，我这件新衣服还要赶着做起来呢。

0: 哪儿来的？认识多久了？
1: 不要你管吗？
0: 我不是管你，是关心你。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0: 到他家去过？我们店里有位年轻的女同志，找了个男朋友，没有经过很好的了解，结婚以后啊老吵架，很不幸福啊。
1: 我又不马上结婚。
0: 还有一位，找了个男朋友还可以，就是男朋友的妈妈不大好，思想比较落后，结婚以后感情上很不融洽。
1: 我们组织小家庭，不跟他们的老人一块儿过。
0: 还有，
1: 你还是去背你的发言稿吧。我要找林弟帮我抬衣服去了。
0: 你先。
1: 爸爸，再见。

0: 你？请问，这儿是顾家吗？
1: 你找谁呀？
0: 顾同志，
1: 我知道你找他，他不在啊，
0: 下班还没回来。那我等他一会儿好吗？
1: 你们今天不是见过面了吗？
0: 不，说好是晚上来的。
1: 还送东西？
0: 不，来要东西。
1: 哦，又想要回去了。哎，我知道你们小青年工资低，要算计算计，所以我要告诉你，他家里呀，有老人，有姐妹，有负担的啊。

0: 你找谁？
1: 顾芳芳同志，我是936科学研究所的，这是介绍信。
0: 哦，请等一等啊。
1: 好。

0: 真对不起，你们要的那种高强度的粘合剂我们还没有试制成功。
1: 短时间内有希望吗？
0: 70%吧。
1: 太好了。
0: 你坐会儿吧。
1: 好。
2: 各位观众，学法语的时间到了，现在开始上课。
3: Bonjour, camarades. 同志们好，请把书翻到第33页。我们继续学课文。Merci beaucoup. 非常感谢。Merci beaucoup.
4: Merci beaucoup.
1: Merci beaucoup.
3: Merci beaucoup.
1: 我也在学法语。
0: 那我们一起学吧。
1: 好。
3: De rien, 不用谢。De rien,
1: de rien,
3: de rien,
1: de rien.
5: 哎，小林，你可不能走啊。今天晚上咱们请了全市著名的先进工作者来介绍经验呢。
1: 我想请教。
5: 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小林，你看上个星期顾客意见算你最多，都是批评，

0: 同志们，今天我们请恒昌祥绸布店的先进工作者顾松年同志来传经送宝，大家欢迎。
1: 坐坐。
2: 同志们，今天我到这儿来不是向兄弟单位传经，而是向同志们学习。我只能把自己一些粗浅的体会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在工作当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顾客。前两天我就碰到过一个小青年，买东西的时候是这样的：老师傅帮帮忙，交女朋友嘛就得让人家满意，有数有数。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他俩和他俩》中，音乐不仅是叙事的重要载体，更成为了烘托海派风情的关键元素。作曲徐景欣巧妙融合了江南小调的婉转与现代轻音乐的明快，为影片注入了独特韵律。主题曲《啦啦啦》贯穿全片，并通过女高音独唱、男声二重唱以及男女声四重唱三种不同形式，展现出了多样的情感层次。他们有的以轻快的钢琴旋律搭配弦乐拨弦，有的则穿插手风琴与口哨声，跳跃的节奏将1979年上海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与青年人的乐观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以乐写情、以音会景的手法，使音乐成为了解读海派文化的另一把钥匙。

0: 我们是食品店，他是绸布店，根本两回事，偏要请他来，不知谁出的馊主意。
1: 什么绸布店？
0: 恒昌祥的顾松年。
1: 谁？
0: 顾松年。
1: 哎呀，那是我爸爸。啊。

0: 给你爸爸提个意见，以后介绍经验别那么啰嗦。这怎么能怪我呢？
1: 不怪你，怪我。
0: 我没有怪你啊。
1: 头一次约会你就失约，叫我在剧场门口像个傻瓜一样死等。
0: 这只能怪你爸爸，谁让他说起来没完没了。
1: 你，
0: 哎，圆圆，圆圆。

你要买什么？手提包？

0: 你要买什么样的？告诉我吗？
1: 告诉你有什么用？
0: 咦，我有办法呀。说吧，什么样式？
1: 喏，就是那种。
0: 啊，有数了。这是一种最新产品，你什么时候要吧？
1: 你自己说吧。嗯，
0: 哎，下星期天，万体馆看体操表演，我给你带去。
1: 好，看你的。
0: 包在我身上。

0: 芳芳同志。怎么样，有希望了吗？
1: 快把衣服脱了吧，我们这比较热。
0: 没关系，
1: 我们的配方已经搞好了，但是缺少一种八号树脂。
0: 八号树脂？
1: 我们厂的采购员说这种东西很难搞，可是没有它我们的试验就动不了。你能不能替我们想想办法？
0: 能，我马上就去跑。
1: 好。

0: 小林，哥哥。你上哪儿啊？
1: 去采购一种八号树脂。
0: 你呢？
1: 我去买手提包。

0: 火烧的还不够大。
1: 知道了。
0: 哦，担架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有伤员。
0: 哦，哎，老王，哎，来、啊，你来演伤员吧。
2: 笑话，我这么好的身体演伤员？不行不行，导演啊，哎，让我演个抬担架的吧。哈，
0: 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缺个伤员了。嗯，总不能抬副空担架吧？啊、
2: 哎，哦，有数有数，来吧。
0: 好，预备，开始。

0: 穷作息。好了，快倒下吧，快倒下吧。快抬，快抬呀！
1: 两个抬哪一个？啊？
0: 哎呀，这谁让两个人来着？
2: 不是你让我演的吗？
3: 哎，哎，
4: 哎呀，是个真病人。
0: 咦，这不是科研所的杨大林吗？啊，快！
5: 医生啊，怎么样？
4: 他患的是急性阑尾炎啊、哦，手术情况良好。你们放心吧，
5: 谢谢你啊。大林，
1: 谢谢你们，谢谢，我很好。

0: 医生，我今天可以出院吧？
1: 那不行啊，
0: 让我出去吧，我还有任务呢。
1: 哎，你发现的晚了点，已经有些感染。
2: 哦，
1: 住院几天，观察一下。嗯，
0: 医生，
1: 我们要对你负责。
2: 对，听医生的话啊，
1: 去吧。
2: 嗯。

0: 圆圆。圆圆。真对不起，手提包没买到。这次实在不能怪我。
1: 又是不怪你。
0: 你听我说，现在每个单位都在整顿作风，不准开后门，肯帮忙的也帮不上了。
1: 算了吧，第一次约我看戏你失约，第一次托你买东西你又不守信用。
0: 圆圆，
1: 别说了，什么也别说了。我是托你买，给你钱的，又不是跟你要，干嘛这么小气？我怪不得一见面就问我有没有负担，贴不贴家用。
0: 这那是我妈妈叫我问的。
1: 我算认识你了，以后你再也别来找我。
0: 圆圆，我为了你的事跑了一个礼拜，前天我哥哥病了住医院，我到现在还没去看他。
1: 奇怪，我也没有拦着你，你去好了。
0: 圆圆，圆圆。

0: 还应该写得再热情点，我们要好好的感谢人家。一季度生产任务完成的这样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他们支援了我们八号树枝。
1: 八号树枝，
2: 张开嘴。
3: 嗯，好的好的，那我拿回去再修改一下。
0: 好。哎，忘了包。
3: 哦，呵呵。
0: 哎
2: 哎哎，嗯，
0: 哦，你们厂生产形势很好啊，都登报了
1: 啊，
0: 你们铁路上也不错呀。
4: 今年是国庆30周年嘛，不管哪行哪业都该拿出点成绩来了。
0: 哎，嗯，这不错啊。
1: 嗯，
2: 你还有热度呢，要卧床休息，不许乱动。
5: 哎，老同志，
0: 嗯，
5: 刚才您说八号树脂是怎么回事
0: 啊？是我们厂需要的一种原料。哎，幸亏我常州化工厂支援了我们。
5: 真的？常州化工厂生产八号树脂？
0: 嗯，你问这个干什么？
5: 请问，
0: 嗯，
5: 去常州火车几点钟开？
4: 怎么，你要到常州去啊？
5: 我们急等着用八号树脂，已经找了一个礼拜了。
0: 那也用不着去常州啊。
5: 不是常州化工厂吗？
0: 你只要花5分钱买一张公共汽车票就够了。
5: 怎么，就在上海？
0: 哎，就在常州路。哎，你怎么见风就是雨呀、啊、你还发着烧呢。
5: 我去打个电话。
0: 嗯，
5: 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就来。
2: 哎，该吃药了，你上哪儿去？
5: 放我床头上吧，我马上就来。小林，哥哥。

0: 你来得正好，快把上衣给脱下来。
1: 我。
0: 我出去一下，顶多半个小时就回来，等我。
1: 嗯。
2: 哎，你快去吃药。
1: 吃药。
2: 嗯。哎，走走走，走吧。
1: 都是你。哥哥那儿的科学家们还等他做试验呢，重要的试验，上天用的，你懂不懂？
3: 对，哎。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轻喜剧电影《他俩和他俩》在技术层面可以说施展了荧幕魔法。在那个没有 AI、没有绿幕的年代，创作者们通过互补遮片法实现了一人分饰两角的视觉效果。两位主角的演技也是可圈可点，毛永明在片中同时饰演稳重成熟的大林和懒散自私的小林，他精准拿捏人物性格，用松弛自然的演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饰演双胞胎姐妹的高英则是荧幕首秀，她通过眼神、腔调和形体动作的不同，将娴静端庄的姐姐芳芳和外向张扬的妹妹圆圆演绎得截然不同。下面让我们继续回到影片，去看一下这对双胞胎又会发生哪些阴差阳错的趣事儿。
1: 这下子可解决问题了，这里面热，你把上衣脱了吧。
2: 好，
1: 你坐吧。怎么回事？
2: 没什么，我有点怕冷。
1: 你在生病？
2: 一点小毛病。
1: 那我送你回去。
2: 不，不用了。
1: 你这个人呢？走吧。
2: 这。
3: 我们不是反对你工作，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2: 哎，不不不，
3: 可你是个病人呐。
4: 是啊，你不是还有热度吗？快躺下休息吧。
2: 你们搞错了。
4: 没错，你刚才在值班室打电话，我都听到了。
2: 我？
4: 啊，
3: 小杨。
4: 好好休息。
3: 要是人人都像他这个样子，我们四个现代化实现得更快了。
4: 是啊，
3: 可惜有些小青年到现在随大溜混日子，没有理想。
5: 同志们，打针了。

0: 针了，你上哪儿去？
1: 我口干，我去打开水。
0: 打完针，我去给你打开水。
1: 我不打针，我没病。
2: 小杨，针总是要打的。
1: 这，我不打，我不打，我不打。咦？你是他弟弟吧？
2: 不，
1: 快劝劝你哥哥吧，别拿身体开玩笑。哥哥，快给他们说清楚吧。

0: 真有意思，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2: 嗯，怎么回事？你到哪儿去了？
3: 真是个好小伙子，
4: 好样的。

0: 怎么还生气呢？晚上我去找找他好吗？
1: 别去，我不求他。
0: 你呀，犟脾气又上来了，过后可别后悔。
2: 这是柳塘公社养鸡场来的，信上对你们厂出品的减速马达提出了批评，说里面的配件不过关，经常坏。
3: 天行轴承，又是顾圆圆，这孩子总是粗心大意。顾圆圆，这位是上级派来检查工作的老杨师傅，杨工程师。
0: 杨工程师。
3: 你看看这封信吧。
0: 姨父，
3: 你知道自己的毛病吗？你呀，就是贪玩。
2: 年轻人吧，玩玩也是应该的，劳逸结合嘛。比如说，星期天到公园去拍拍照，看看金鱼展览，都未尝不可。不过工作的时候要专心认真，不应该粗心大意，对不对？你知道吗？你要是再继续给人家这样的次品，他们的鸡就不能生蛋了。15万只鸡，要是一个月不生蛋，那么上海人民要少吃多少鸡蛋呢？
3: 450万个。
2: 450万个。是啊，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好好想想吧，准备怎么办？
3: 赶快做一批正品给人家送去。

0: 批评你了。这个人真怪，好像知道我和小玲到公园去照相的事。那还用说，他亲眼看见的吗？他怎么会看见的？
1: 他是我姨父，傻丫头
0: 啊。小玲的爸爸，怪不得呢，准是小玲把我们的事告诉他了，他借题发挥，有意到这来找茬儿。那我去警告他。
1: 姨父，
2: 玲弟，
1: 姨父，您真是的，怎么给人家火上加油啊？
2: 什么火上加油？
1: 您，嗨，他们俩吵翻了。
2: 啊？
3: 哎，你这个老头子，他们俩闹翻了，你还火上加油？
2: 我怎么知道他们俩吵翻了呢？
3: 你就不该那么认真，自己家里人嘛，就是出个把废品，也轮不到你去批评，谁叫你瞎唧唧的？
2: 我不批评，包庇。
3: 本来嘛，胳膊肘子就是往里弯的。
2: 那是你。
4: 你爸爸，哥哥回来了。妈，
3: 你可回来了。
4: 妈，我全好了。
3: 你呀，这回该接受教训了吧，往后干工作啊，别那么没命的干了啊。
4: 什么？
2: 他说你哥哥。
4: 哥哥怎么了？医院的医生病人都表扬哥哥工作好呢。
3: 那是病没生在他们身上，风凉话谁不会说。
4: 妈，
3: 你到楼上休息去吧啊。
4: 爸爸，
2: 快上去吧。

0: 哎呀，是你呀，进来，快进来。请坐，坐下吧。
1: 好。

0: 真没想到你这会儿来，刚下班吗？
1: 不，我到医院去了，医院的人说他们已经回来了。
0: 是刚回来，跟你一个前脚一个后脚。
1: 哦，
0: 哎，老头子还不快把糖拿出来。你呀，
2: 哎呀，
0: 还不快出去说几句好话，
2: 让我给他赔不是，你倒想得出。
0: 你没什么好吃的，随便吃点吧。
1: 您太客气了，谢谢。
0: 我们家老头子脾气不大好，你别见怪。你不知道，他心眼倒不坏，就是这张嘴说话不饶人。以后啊，你听见他唠叨你就别理他。看他怎么样。
1: 你好，
2: 坐坐。
1: 啊，好。
2: 小林，有人找你，快下来。
3: 啊，是你。
0: 小林，哎，这孩子的脾气也不好，跟他爸爸一样。你别想堵着我的嘴。不过他心眼还是好的，这点儿也像他爸爸。哎、小林。叫小林，你下来干嘛？
3: 芳芳。
0: 啊？
3: 你来了。
1: 你出院了。全好了。
3: 好了。
1: 我们的试验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第一批样品明天就可以出来了。
2: 他们谈工作。
3: 太好了，坐。
1: 啊，好。
3: 什么时候能给我们？
1: 明天下午你到我们厂来取吧。
3: 好。不，医生不让你太累了，明天我休息，我替你去吧。也好，我去通知我们所里的同志，等你一拿来马上进行测试，包在我身上。
1: 好，就这么定了。
3: 哎，为了庆祝你胜利，吃糖。
1: 谢谢。
3: 为了感谢你支援，吃糖。
1: 谢谢。Maxi 博古。
3: 对个呀。
1: 他们要求的指标我们基本上达到了，请他们再测试一下吧。
3: 好。好，我代表哥哥向你表示感谢。
1: 好。等等，你跟圆圆的事怎么样了？好好跟他谈谈嘛，都是大人了，别老耍小孩子脾气。嗯
3: 啊，
1: 对了，他今天早班已经回家了，你去看看他吗？

0: 心里还有疙瘩。
1: 哎，再也烫不平了。
0: 我从芳芳那儿来，她说希望我们不要破裂。嗯，
1: 所以叫你带来这瓶粘合剂。嗯，还是高强度的。他还说什么了？
0: 啊，他说我们都是大人了，别老耍小孩子脾气。
1: 我要真是小孩子倒好了，小孩子天真，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0: 怎么，你以为我是？
1: 我以为他是热的，没想到早凉了。
0: 圆圆，我有句话想跟你说。
1: 谁也没封你的嘴吗？
0: 哎，我们不能再这样甘心落后了。

0: 我们也应该进步。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呀，我们也争取做一个新长征的突击手吧。
1: 啊？哼，哪来的积极分子啊？
0: 圆圆，你别这样，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算了吧，我知道你先落后了。
0: 圆圆，
1: 可惜你也不见得先进。
0: 你。我可是主动来向你道歉的。
1: 不敢当，如果后悔了现在走也不晚嘛。
0: 走就走。
1: 慢着，要走你把这个也带去。

是你。哥哥那儿的科学家们还等他做试验呢，重要的试验，上天用的，你懂不懂？怎么办？有了，快给我拿双鞋来。

0: 怎么还不来呀？
1: 哎呀，我来晚了。试验开始了吗？
2: 没有，粘合剂还没到。
3: 哦，来了来了，走。

0: 怎么才来？粘合剂呢？
1: 没有。
0: 别急，来，坐下。别着急，慢慢说啊。喝水。
1: 我都怪我，我一时不当心闯了祸。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你说说看呢。
1: 你们批评我吧，我不当心把它打碎了。
2: 打碎了
3: 这太
0: 大事了，
2: 太等了吗？
0: 哎呀，
1: 你
0: 太可惜了！
1: 你干了些什么？大家都在等着盼着，可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
0: 你从哪来？
1: 我从圆圆那来。你，
0: 像什么样子？
1: 我自己的鞋给粘在地板上了，怎么拉也拉不下来。
0: 什么？
1: 撒在地上粘合剂把我的鞋给粘住了。
0: 你说什么？怎么拉也拉不下来？
1: 差点没把我的脚给拉断了。
0: 粘这么牢。主任，这是不是说明
4: 粘合力可能是很强很强的？
0: 那我马上去看看。
4: 好，有希望。
1: 哥哥，把这个带去吧。

0: 呵，站这么牢。来，我喊一二三，我们一起拉。一二三，拉。
1: 哎呀，糟糕了。
0: 太好了。
1: 好什么？补都补不上了。
0: 那就是说，我们研究所的试验更有成功的希望了。
1: 嗨，原来是你啊。
0: 来，走，我们去找方法。
1: 哎，哎，姐姐，大林，你怎么在这儿？
0: 你看，
1: 姐姐，都怪我。
0: 不，怪我，我不该让小林去取的。
1: 不怪小林，是我把它打碎的。

0: 看来效果很好，可惜一点也没剩下。
1: 不要紧，我们再配，你想办法再去弄点八号树脂吧。
0: 好的，我再到常州化工厂去。
1: 好。

0: 哎，老妈，手续还没办完呢。
1: 嗯。好了，别送了。
2: 好，
1: 谢谢谢谢。再见，
2: 再见。

0: 您找谁？
1: 这有位马秀山同志吗？
0: 有啊，您是？
1: 我捡了一个包，不知是不是他的。
0: 哎呀，太好了，来，快进屋里坐吧。
1: 哎。
0: 请坐，请坐。
1: 好。
0: 他到派出所去登记了，马上就回来。
1: 您看看，是这个包吗？
0: 是，就是他。哎呀，这包文件还在，就为了这包文件，他都快成了神经病了。太谢谢你了。
1: 不要谢，既然没错，我就走了。
0: 哎，您等等，同志。您贵姓？给留个姓名地址吧。啊，
1: 不用了。
0: 哎呀，您再坐一会儿。哎呀，送回来了，送回来了。
1: 啊，
0: 皮包送回来了。
1: 真的？
0: 哎，就是这位同志捡着的。
2: 哦，哎呀，谢谢谢谢，要不是你给送回来，我可真要成神经病了。
0: 这位同志真好，
2: 啊，
0: 跟雷锋一样，连个姓名地址也不肯留。
1: 没什么，我走了。
2: 哎哎，咦。

0: 呀，是你呀！我有数了，有数了，我们又见面了。
1: 我？
0: 没错，没错，我知道你是谁。太感谢你了啊，太感谢了。

0: 这么早就来了？
1: 练了一个多小时了。嗯，还是不行啊。
0: 哦，再来一遍我看看。
1: 哎，
2: 这包就是他送来的
1: 啊。
2: 喏，就是这位小青年。
0: 小林
1: 啊，

0: 谢谢谢谢啊，再一次谢谢你啊。
1: 小林啊，你做的好事要不是这位顾客告诉我们，我们还不知道呢。
2: 我没做什么。
1: 做了好事不自我吹嘘，这是很好的品德，这说明你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啊。最近也有你不少表扬信了。
2: 我真的没做什么。
0: 你看你看，难道我还会认错了？还记得吧，不久以前就在这儿，我在意见簿上给你写过批评意见，一条不够还加上一条啊。好啊，一转眼就变成雷锋式的好青年了。你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先就在这些小青年身上开了花结了果。谢谢你啊，真是太感谢你了。再见啊。
2: 怎么回事？
3: 人家来表扬你了。时间还早，来再练。

0: 圆圆，你怎么了？你现在了不起了。有什么了不起？不还是我吗？
1: 不一样了。我一点也不觉得。
0: 你谦虚。跟我说说吧，你是怎么变的？说不出来。 就好像四面八方有一股暖流在往前涌，推着我走，想停还停不住。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从前总是想跑那么快干嘛？反正别人到2000年我也到啊。
1: 呀，我也这样想过。后来我慢慢懂了，
0: 像你爸爸、你姐姐。 还有我哥哥，他们踏踏实实干，不空口说白话，为提前实现四个现代化是那么卖力。现在党中央带领我们新长征，我们总不能躺在社会主义上面，让别人用八抬大轿抬着我们走啊。你说呢？
1: 那带上我一块走吧。

0: 这会儿心里的疙瘩该烫平了吧？哎，怎么烫平的？
1: 电源接上了，熨斗又热了呗。哎呀！啊啊！
0: 给
1: 什么？
0: 万体管的，上次你没看成，这次请你补开。

0: 林弟，
1: 二表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奇怪，我为什么不能来？哼，你不给票子，有人给。
0: 嗯，
1: 好了，我们进去吧。
0: 好。
1: 别等了，圆圆的票子给我了。
0: 什么？
1: 怎么？你有意见？
0: 没意见。可他为什么不来？
1: 他呀，今天加班。
0: 为什么？
1: 爷，只许你积极，就不许人家积极。走吧。
0: 哎。
2: 还抱着他干什么？
1: 我怕颠坏了。
2: 傻丫头，还不放下。每一只零件都检验过了？
1: 嗯。
2: 保证合格？
1: 当然保证。
2: 哦，哎，当然。

0: 没想到我们写了一封信，你们就这么认真对待啊。
1: 大概是我们那儿喜欢吃鸡蛋的人特别多。
2: 师傅，装好了。
1: 好，开吧。

0: 小林
1: 啊，
0: 来吃饭了。
1: 哎，爸爸，下星期电视台要我去演出小节目。
0: 好啊，这么说你们哥俩都上电视了。
1: 啊，哥哥也去。
0: 哎，
2: 怎么就许你一个人去啊？
1: 他也去演出？
0: 不，去参加座谈会。
1: 啊，
2: 好。师傅，给挑一件做上衣的料子吧，男孩子穿的。
3: 是不是只要价钱便宜，不管结实不结实啊？
2: 看你说的，我是又要便宜，又要好看，又要结实。
0: 不瞒你说，我有两个宝贝儿子要上电视，你给参谋参谋，做件什么样的衣服好？
3: 哦，他们要上电视啊？
0: 啊。
2: 哟，听你口气还不大相信呢。
3: 哦，不是不相信，实在是太巧了。不瞒你说，我那两个宝贝姑娘也要上电视呢。
2: 真的？
3: 哎
2: 哟，这真巧。
3: 就这个吧，保你满意，一式两件。
2: 干嘛两件？
3: 不是两儿子吗？
2: 哎，老二是演戏，穿戏装。
3: 哦，穿演出服。
0: 对。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作为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他俩和他俩旨在歌颂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导演桑弧摒弃了刻板的说教方式，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让观众在会心一笑中受到启迪，实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统一。在喜剧处理上，该片不为喜而喜，不卖弄噱头，而是以特有的素描手法勾勒了一幅情趣盎然的生活画卷。导演桑弧长期浸润于海派文化，所以他的作品

通常带有典型的地域特色，无论是充满市井气息的弄堂老宅，都与影片中的场景形成了呼应，增强了地域真实感，展现了上海独特的城市风貌和生活气息。

0: 你在想什么？
1: 本来我最担心大林找对象的事，这下好了，两个人一块解决了，我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放下了。哦，对了，你知道吗？大林说芳芳要升技术员了。
0: 啊，真的？
1: 你甭觉得自己了不起，人家小姑娘也赶上你了。
0: 是啊，这变化是大呀。可是我总觉得还有一方面变化不怎么大。
1: 哪方面？
0: 你这方面。
1: 哟，就你先进，别看不起人，我也会赶上来的。
0: 哎，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0: 你的台词都背熟了？
1: 这戏我演过好几遍了，笃定。你呢？
0: 呀，我心里慌得要命，好像脑子一下子全空白了。
1: 别紧张嘛。
0: 我头一次演话剧就上电视，万一我要是……
1: 没关系，今天是排练，来，我们再对遍台词吧。
0: 嗯。
2: 今天我们邀请各条战线的先进工作者来开个座谈会，交流一下大家在新长征中的体会。现在是录像，不是实况播出，请大家松弛一点，用不着紧张啊。哦，就在这儿，还有几个同志没到，请你们等一会儿。
0: 嗯。怎么搞的？还没来？该化妆了。
3: 嗯。
0: 我下去看看。
3: 好。
0: 哎呦，你们可来了！不是说好两点半的吗？还要化妆呢。啊？
1: 啊？还要化妆？
0: 快走吧。
2: 好，好，好了，人都到齐了，咱们就开始吧。谁先来呀？
4: 哎，你先来，
5: 你先来吧。
4: 你先来，
5: 你先
4: 来，你先来，你先来。
2: 那就请你们二位先来吧。
1: 我们还没化妆呢。
2: 用不着化妆，一化妆反而不自然了。
0: 衣服总得要换换吧。
1: 嗯，
2: 衣服也不用换。这样不是蛮好吗？
1: 那就布置起来吧。
2: 哎，布置什么？
1: 没有布景，戏怎么演啊？
2: 演什么戏？
1: 小话剧啊。小。
2: 哎呀，糟糕！原来你是小林圆圆
1: 啊！
2: 哎，错了错了，快快到文艺组去，在二号排练厅
1: 啊。
2: 喂。接浦江化工厂，找顾芳芳。
6: 好了，排练之前，你们要不要先对对台词？
1: 什么台词？
6: 戏里的台词啊，你们都背熟了没有？
1: 啊？
6: 嗯。
0: 哎呀，错了错了，
1: 我们跑错地方了。
0: 啊？怎么回事啊？妍妍。哦。
1: 那我们走吧。
6: 抓紧时间，你们先排练一遍吧。
1: 好。我从昨天就找你，找了一天没找到，没想到今天到在这儿和你碰上了。
0: 是吗？
1: 嗯。

0: 我出去开会了，真对不起。
1: 没关系，我找你是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
0: 我能帮你什么呢？
1: 就请你谈谈自己的想法吧。随便谈谈，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好了。

0: 个齿轮，每一个轴承，每一个螺丝钉，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1: 我们的国家才能像一架机器那样健康的灵活的运转，高速度高标准的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2: 太好了太好了，感情非常真实。哎，这才叫真正的即兴表演呢。
1: 诶，
2: 我看我们联合搞一个新节目吧。
0: 什么新节目？
2: 诶，就是刚才这一段嘛，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春光无限好。
0: 好主意，你们看这样行吗？
1: 这样行吗？

0: 家。
1: 这生出来了九个月，出生了，他怀着九个月。
2: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
3: 那老板没给我们印象，
4: 就靠我嗓门。
1: 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

0: 本赛季晋级赛的最后一场，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啊，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夏天的回响。在夏天你有什么样美好的记忆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还是恰同学少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美好记忆，一会儿跟大家慢慢来分享。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齐文。
1: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走出来的娘家人，今天要坐在这里为我们的选手加油助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啊，非常为今天现场的观众们感到开心，因为我们晋级赛所有的选手的实力都会让你们很安心，但是大家也要好好表现，不然我的点评说不定会让你胆战心惊。
0: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来吧，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星光。我们晋级赛的最后一场共分两轮，第一轮六组选手分为三队两两比拼，胜者直接晋级，暂时分数靠后的人进入待定，从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当中我们会复活一位，进入第二轮的四组选手

0: 选手还要拼出本赛季的冠军，来吧，加油！
1: 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
2: 乌云散，
3: 我在抽签环节最不想遇到的就是吴兰兰，那最想抽到的其实也是吴兰兰，因为我觉得不管从歌曲还是唱法还是从体型，我们两个都是极致的反差，所以我觉得会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说实话我有点想激动，兰兰姐放马过来。

0: 跟大家伙儿自报家门。
1: 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是一名评弹演员。
0: 夏天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记忆？
1: 刚刚唱的这首歌呢，其实是我的一首原创歌曲。
0: 我们真的
1: 对。在苏州，有一首童谣嘛，叫做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野啊野野蛋啊不解。那通常这个时候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可能祖父辈带的，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抱着你在夏天的这个月光下扇着扇子啊，哄你睡觉。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像，就是夏天的声音了。其实我也是，因为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0: 童谣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记忆，
1: 是的，
0: 所以把童谣融入歌当中，无论是摇呀摇摇到外婆桥，还是康铃康铃抹脸子，康铃康铃就是马脖子上的那个铃铛，就康铃康铃
1: 马来了，会有响，
0: 对的那个意思，就是把这些童谣融入歌当中，就成了温暖的记忆。
1: 对，可能大家对评弹的印象就是唱。但其实评弹属于曲艺，说是很重要的。评弹分很多的白嘛，有表白，表白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说书的时候，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这个故事。然后念白，念白的话呢，就是角色当中说的话。还有韵白，韵白的话就会带一些那个腔调在里面。
0: 在其他的戏曲门类当中，比如说生旦净末丑，它是有分行当的。
1: 对的。
0: 但评弹就是你一张嘴。一个人一张嘴要饰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1: 对，我们一个人就是等于把所有的角色都要，什么老生啊，然后老太啊，年轻的小姑娘啊，然后小生啊，就都得要。
0: 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1: 会有一些区别。不如
0: 比如说星光大道这四个字，
1: 那我用四种方式

0: 式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先来老生。
1: 耳喷星光大大，
2: 这是长者。
0: 然后老太
3: 用星光大大，
2: 这个京剧当中我们叫老旦，就是年长的女性。
0: 女性，对，
2: 女性。
0: 然后来个
2: 花旦，
4: 花旦，
2: 花旦，小姑娘。
4: 星光大大，
2: 再换一个，
0: 小声了，
2: 小声。
1: 星光大大，
4: 星光大大。
2: 我不敢，我不敢，我就喜欢京剧，我喜欢京剧。
0: 很好，很棒，很棒，很棒。
2: 对，我们叫七分念白，三分唱。
0: 对，我给大家带来了苏州的糕点云片糕，
2: 因为这个
0: 云片糕呢也是有寓意，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乔迁啊或者升学的时候会提着去送，寓意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步步高升。
2: 啊，大家看苏州的这个云片糕非常的薄，你看像不像一本书？就是在苏州你吃蟹黄面，吃云片糕，然后听评弹，那是极为雅致的一件事情。
0: 在茶馆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喝着茶听着评弹，然后吃着云片糕。
2: 是的是的，
0: 希望大家有机会也能来苏州。
2: 年轻人有自己的抱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让评弹被更多的人接受，被更多的人喜欢。但是他的对手真的非常的强劲，就是所有选手都不愿意碰到的那个人。让我们欢迎兰兰。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
6: 昂言起兮江山北望，
5: 最不想抽到的是狄磊，还有东北女孩戴志乐，因为我们三个呀变成了一个小组合叫三吨。没想到抽到的是一尘老弟。一尘老弟，你让我放马过来，那我骑着白马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的吴兰兰，谢谢。
1: 农牧民
0: 是
1: 这个兰兰特别可爱，就是一路走过来。雪季应该知道他是有机会成为真正的长调的演唱者的，但是也是因为家里有变故，然后中途，但是没有虽然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农牧民，但是一点不阻拦他对音乐的这份热爱。
0: 是
1: 啊，比如说我们大家伙儿，你看这么多人到了草原上怎么招待我们，用首先用歌声吧，好不好？
0: 与山盟，与水盟，与兴安盟，欢迎各位到我的家乡兴安盟做客。
1: 嗯，
0: 我指定会给大家当导游的。今天我也带了自己亲手熬的奶茶，是纯正的蒙古族奶茶，给大家品尝一下。
1: 它里面有这个奶皮子、
0: 牛肉干，
1: 还有牛肉干、
0: 炒米，还有这个黄油，
1: 给大家尝一尝。奶皮的，我觉得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味道。接下来我想请大家听听一下来自大草原的歌声。

0: 给大家来一段，谢谢。
1: 听着牧歌，喝着熬出来的奶茶，真的是幸福感满满。
2: 谢谢谢谢。
1: 那到了你毡房里，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你说给大家当导游嘛，夏天的草原是最美的。那来一段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他现在有一点胖胖的，是因为他的宝宝9个月。
1: 谢谢谢谢。
0: 骄傲自豪的妈妈。如果到了晚上了，你不说篝火吗？烤羊吗？然后大家围着一圈，你唱个《草原夜色美》好不好？

0: 谢谢。春花夏风全在你的歌声里，真美好。来，依晨，真是很难取舍。来吧，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也还不错。依晨也还不错，80分以上了。兰兰更是98，哪两个人没投来？启文来，
1: 听到张一晨的演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温润如玉，
0: 对，
1: 这种沁润心脾的感觉。然后听到兰兰的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觉得，当你觉得自己能量低的时候，就要听这种的歌曲，真有劲儿。所以我觉得我要投给有劲儿的，
0: 来劲儿了，兰兰在家吃票。怎么？
2: 一晨，我觉得你坚持你的这个原创的脚步，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包括在原创方面需要本人给任何的协助和帮助，我都愿意无偿的为你提供。
0: 无偿，听清楚，无偿，
2: 无偿，
3: 真的。其实我能来到星光大道，其实也想借这个机会，可以向很多音乐人发出邀请，因为我很希望就是能把评弹融入到流行音乐当中，但是对于我们评弹演员来说的话，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所以很需要能够有厉害的音乐人愿意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一起可以把那个非遗把评弹给做成大家都喜欢的样子。
2: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所以我愿意呢一路呢去扶持他。然后兰兰那就不用说了，他是绝对来开演唱会的，可以说你有冠军相，所以我这一轮我们要投给我们布拉拉。
4: 谢谢老师。
0: 谢谢。
5: 首先就是要跟逸晨讲啊，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其实你能够去跟兰兰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切磋，对你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了，更何况他今天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觉得
0: 谁呀、生出来了9个月，出生了，他怀着9个月，你以为他怀着9个月啊？
6: 我也听错了，我以为9个月，
0: 他的孩子9个月了，
6: 出生9个月，
0: 出来9个月了。
5: 徐姐，这不赖我，不赖我。
0: 你以为他怀了9个月吗？
6: 完了，怪我，怪我，
0: 9个月。就他的孩子9个月了，还不到一周，就刚刚生完孩子，所以他的身材还比较圆润，我就是这意思。还是一个人在站，
5: 我都惊呆了，我在想着，天哪，我就说，来来，回到专业的一面啊，对，然后是这样，
0: 对，不专业的过去，
5: 是这样，我觉得也是，其实特别想跟两位说一下，就是在咱们这个舞台上，还是特别要警惕路径依赖的这个问题。因为一路看到现在，不管是逸晨还是兰兰，我觉得你们都还是拿自己最擅长的那一面呈现到每一次的舞台上，但是其实其他的选手他们不断的在进步，甚至会有一些突破。我觉得两位不管是吴侬软语还是烈马奔腾，其实都应该去寻求一些突破性了。然后逸晨的话，其实你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的条件了，我非常非常欣赏你在这样年轻的阶段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去做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我觉得华语乐坛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年轻的新鲜的血液去加入，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那这一轮的话，我的票投给张逸晨。
7: 兰兰，你的声音真的好奇妙，就如刚才那杯奶茶，那个味道就是特别的醇厚，这样的声音可能让更多的人会为之动容。这一票会非常直接的投给兰兰。
0: 好的，恭喜兰兰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闪亮登场。
8: 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
1: 最不最最最最不想抽的吴兰兰，最最最最再一个不想抽的就是浩瑞。那结果我真的抽到了浩瑞，因为大家一起比赛，我觉得这个经历过程还是挺快乐的，很享受这个比赛，挑战自己吧。今天。

0: 跟欢迎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谢谢。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广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对，我们习惯叫他乐乐，因为他特别乐呵啊。东北人现在在广州。
1: 对的，
0: 广州。工作学习，我觉得这姑娘也挺狠的，自己开一辆车，五天四夜是吧？
1: 对，
0: 自己就开到广州去了，然后跟妈妈说我在那边可能有一个演出，然后一飘两年，但是挺好，飘到激光大道来
1: 啊，飘到就是的。
0: 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啊，那可太有趣了，我就我。

0: 我的夏天是声音大喇叭声或者是各种音响声。嗯，当时到广东了以后，然后每一家老板都会推自己的一个特色，然后
1: 隔壁是啥，
0: 隔壁是他家音响好，
1: 就大喇叭直接放外面了，
0: 就是喇叭夏天都敞开门做生意嘛。
1: 对，
0: 然后他们就我就把音响放在门口，嗯嗯，然后就放很大声，然后路过人听到了歌手的声音，但是他看不到歌手，但是你要想看到歌手你要进去消费。
1: 对，
0: 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没有音响。嗯，我们老板没给我们音响，我们老板开窗就靠我嗓门，靠我嗓门，靠我嗓子，我就一顿吼。
1: 这东北大姑娘的虎劲儿在她身上就有。夏天生意好不？
0: 哎呀，夏天最喜欢夏天，虽然热，但是我夏天工资翻倍，工资翻倍。因为我性格好啊，又能带气氛又能唱的，然后我就
1: 翻倍，就一万翻成两万，
0: 不是一百五变三百。
1: 按天算呀。
0: 哦，我日结嘛，就是我们是干一天，今天去一天你就挣一天钱，然后那个你要今天不去你就不赚钱。
1: 哦，那你来参赛还耽误好几天收成
0: 啊。哦，我天天去，我这两天不算，这两天这都属于人生高光时刻。
1: 挺好，就是他喜欢夏天，因为工资翻倍，啊，唱一天150块钱，然后
0: 夏天300啊，
1: 夏天翻倍，客人多嘛，300，老骄傲，
0: 嘎嘎的，
1: 嘎嘎的，学了粤语歌，是不是也在夏天？
0: 就是大喇叭传的这些歌声啊，放的都是粤语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海阔天空》，可能大家也会吧。Beyond乐队的那首《海阔天空》，
1: 这你学的第一首。
0: 对，
1: 这他的粤语歌都是广东的朋友一句一句教出来的。
0: 对，他们讲一句我学一句，
1: 讲一句学一句，唱一句学一句。
0: 对，然后他们经常来检查我功课，就是我今天学了以后，然后隔几天之后我听听你唱怎么样了。
1: 对，
0: 然后他就来，我就很认真的学，不学不行，他看着我。
1: 就是他的粤语歌是来店里消费的朋友们教的，还来检查工作，检查学习任务。来吧，那就带着大家伙儿，海阔天空会唱吗？会。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请关闭。来吧，有请浩瑞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2: 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我最想抽到的是战马组合，
4: 最不想抽到的是胡兰兰姐姐，
3: 我抽到的对手叫戴之乐，都是唱抒情比较多，然后他走高音，然后我走低音类型。我希望在以后的唱歌道路或者比赛道路上，越走越远，谢谢大家，加油！

0: 来吧，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谢谢大家。他说笑话特别好玩，你节食吗？
0: 节食就是过节的时候，疯狂的吃。
1: 大家吃东西一定要就是吃点低碳的东西吗？
2: 低碳，
1: 对，低头吃碳水，低头疯狂吃碳水，然后就是也要就是配合一下运动嘛，就会撸铁嘛，
2: 撸铁，
1: 对对对，撸那个羊肉串上那个铁，就这么疯狂的吃。
0: 还有什么招？
1: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可以多吃点，多吃点，哎。
2: 他就是这个，他性格当中就自带幽默感。这是哪人来着？东北哪儿的？
1: 沈阳的，沈阳的，
2: 沈阳的，沈阳的，
1: 沈阳的。
2: 这俩东北大姑娘碰一块儿了，你说咋整？咋整？他说最不想跟你碰一块儿。
0: 完了，那不就碰上了？
2: 最不想碰，就碰在一起。你喜欢夏天吗？
1: 我喜欢夏天，我非常喜欢夏天。
2: 为什么喜欢夏天呢？
1: 因为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出去旅行，可以穿美美的衣服出去拍照啊，然后可以自驾游什么的。
2: 你喜欢自驾游？
1: 我喜欢自驾游。哎
2: 呀，你说现在的女生怎么都喜欢自驾游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她自驾游时候的状态。哎呀，这自驾驾船呢？
1: 驾船，驾船，
2: 还晃，你还晃，这在哪儿啊？
1: 在三亚。哎呀。
2: 跳起来都没有规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比如说，你看到那个天高云淡的地方，你会唱什么歌呢？

0: 谢。
1: 哎呀，两个东北姑娘都是好性格，然后歌又唱得这么好，大家该怎么去选择呢？好为难呀。来吧大姑娘，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票数好不好？五四三二一，出结果。秀儿，这俩姑娘咋整？
2: 我都喜欢。
1: 我也都喜欢。
2: 一人五票。
1: 不行。
2: 那我就把我这十票投给戴之乐。
0: 乐乐，乐乐加十票，乐乐加十票就推上来了，89-90。
1: 老猫，你给谁？
3: 我们三号那首歌选的就是一个比赛歌曲，那首歌起承转合非常的巨大，音区也很，跨度也很大，有很多技巧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展示。但是我们的四号他的那个歌相对很简单，展示技巧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他唱得非常的有感染力，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境界。如果他真的没有去学过唱歌或者是一个职业的歌手，那我非常建议他好好的考虑，其实你是一个好歌手。我没选择，我必须投给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声音。
0: 小白同学100分了。
1: 水记，这两位学生你非常熟悉。
4: 从我一路从周赛看到现在，我觉得两位都有明显的进步。
1: 我也觉得，真是真心的。
4: 浩瑞的话，我觉得你的声音和情感在忽然之间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得更加立体和聚焦了，你把这首歌该有的故事情境感和想象空间都拉满了。确实这首歌在结构上并不过多的复杂，但是也因此最最考验歌手在情感上的传递能力，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很棒很完整。然后乐乐的话，他诠释的版本反而是有一种内敛的力量，其实他是有技巧可以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外放和张扬 的，但是我很欣赏的反而是他越到最高潮的时候，他越是有一种向内收的这样的一种自觉，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他说了是在讲述他自己的心声，我全然的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会觉得他是一种把心里话的诉说方式传递在这首歌里面，甚至让我忘记了其实这首歌也需要非常复杂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这是乐乐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
1: 所以你给谁？
4: 所以我决定把最后的这个难题也交给我们完美的朱桦老师，我选择戴之乐。哦，
1: 乐乐，乐乐，哎呦，那这一票至关重要。
5: 你们两位是怎么抽到一组的？
1: 99-100。哎呀，
5: 乐乐，你一开口的时候就让我很惊讶，然后非常克制地使用了你强大而有力量的高音，真的是一个标准的唱将型的一个好的歌手。浩瑞，你聪明机灵，声音与众不同，很不原唱，很是你自己，
1: 所以你的选择是
5: 白浩瑞。哦，
1: 恭喜浩瑞直接晋级下一位。
5: 谢谢谢谢。
1: 来，有请下一位。
6: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
7: 我心爱的人啊，人们讲说时间会让爱。
8: 我一开始想碰到的是就来自江浙沪的平台小哥，但是我今天

0: 来跟大家好好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嵊州，然后我是有证的厨师，然后平时也会在一些地方唱歌。
0: 对，就是后厨忙不过来呢，因为他有厨师证，特别是冷餐，因为他做饭好吃，就他原来是一个
1: 300斤的大胖小子。
0: 有300斤的大胖小子，他真的是300斤。但是就像他歌中所唱的那样，当他遇到了我心爱的姑娘，然后他说我要给他一个好的未来，首先我自己得健康，生生把自己减掉了150斤。今天的主题是夏天的回响，你夏天有什么样的回响？
1: 我夏天的回响，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初夏。哦，
0: 认识彼此？
1: 对，2021年的初夏，然后我们在一起了。哦，对，然后那个夏天是我
0: 恋爱的夏天，
1: 那个夏天是我最幸福的夏天，是我的幸福开始。
0: 幸福开始的地方。
1: 对、啊、然后我们从2021年开始以后，我们2023年我们就领证结婚了。
0: 就结婚了？
1: 对，
0: 3年了。
1: 对，3年了。哎呀，
0: 想不想看看他媳妇儿什么样？
2: 想。
0: 弟妹，他跟我说他有一个遗憾，在夏天有一个遗憾，你知道是什么遗憾吗？
2: 天的遗憾，没有带我吃的特别好吃的一个旋转餐厅。
0: 还是吃？那马上去。
1: 对，马上回去，回去就去。
0: 那你说，你说夏天的遗憾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一个小胖子，然后那会儿刚在一起，然后条件不是很好，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给他一场。

0: 就很隆重的婚礼，当时我们的婚礼都是我们自己搭建，然后插花也是我们自己插、
1: 哦、
0: 对，然后也没有像样的婚戒，然后就特别的特别的
2: 没事
0: 特别的草率，但我老婆从来没有过抱怨，也从来过没有过说什么，但是我心里总是有一种亏欠。
1: 对，就说你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很拮据，然后也很胖，很没有自信，所以是因为你的存在让他更美好了。但是是不是有一次他挂科，
0: 对，
1: 你是不是有一次考驾照挂科了、
2: 哦、对，
1: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2: 那天跟我求婚，跟我气死了。
1: 就是你挑一个我心情好的时候向我求婚了，你为什么非要在我挂科的那天向我求婚啊？
0: 我
1: 正生气呢，正郁闷呢，你向我求婚，
2: 还是我第二次挂科？
1: 挂两次，现在过了没啊？
2: 现在过了，
1: 现在过了。但是他最郁闷的时候就是他两次考驾照的时候挂科，然后那个时候就不够浪漫。
0: 我以为他肯定能过的，我就准备好了。
1: 就是比如过了吧就算庆祝了，不过呢就算安慰了，但是女生心里老是觉得你应该在我最美好的时候向我求婚啊，我情绪啊状态啊各方面都很美好的时候，是不是？
2: 对，
1: 嗯，
2: 对。
0: 但是我今天想着在这么大的舞台我要做一件事儿。老婆帮我拿一话筒。
1: 我来。
0: 我想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给他弥补这一场求婚。老婆嫁给我，嫁给我。
2: 你哪里？你错了
1: 吗？好幸福的女人啊，
2: 多好啊！
1: 这瞒你半天，拿自己私房钱买的，让我看一眼，还带着钻呢。
2: 对，轩小，
1: 我有点看不清。但有，也还行，开心不？
2: 开心，但是我今天没洗头，没洗头，
1: 今天没洗头。你说这女生关注的点跟男生关注的点不一样，说我开心，但我今天没洗头。你能不能等我洗完头之后再洗？哎呀，真好，多好！他就一直觉得要在你心情最好的时候给你弥补一下。
2: 我心情挺好的，
1: 心情好，嗯。
0: 一直瞒着他呢，我不能给他知道，我还半夜等他睡着我才敢做这个事。
1: 睡着了他才敢下单呀，再挑选呀，他其实都是瞒着你的，用自己的私房钱。我觉得关键是这份心意，有这份心意其实女人就特别满足，真的
2: 满足了。
1: 有没有伴郎团啊？伴娘团有吗？来来，
0: 爸爸妈妈，我们也是在舞台上，央视的舞台，做这么大的一个仪式，
1: 这是最完美的婚礼现场。
0: 对，婚礼现场。嗯，接下来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希望能受到大家的祝福。

0: 老婆，嫁给我。
1: 你愿意，你愿意，你愿意。轰！这时候就该送入洞房了。
2: 我希望美满、健康，带给你一个完整的未来。
1: 我有一句话想跟我老公说。我平时也不会跟他说特别那种甜蜜的话，但这句话一直我从知道到现在一直都非常想跟他讲。我深知这世间如露水般短暂，然而世间万物不及你我相伴，未来无论何时，老公，风吹哪夜我们读哪页，我爱你，我爱你。哎呦，我的天哪！
3: 哎呀，真好，听清了吗？从今以后，风吹哪页我们读哪页，我爱你。世间时光短暂，但是你我永相伴。赶快写首歌啊！
0: 哎，此时我的内心也是这个替他们开心，
2: 替他们开心，所以没嫁的没娶的也赶快加油，终会遇见那个对的人吧，真好。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都觉得，爱情真美好。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伴娘团、伴郎团，一辈子要幸福哦。来吧，你的对手也格外的强劲，战马乐队，重金属摇滚，让我们有请。战马乐队，
4: 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基斯古邓。我抽签之前也想过，就是想跟迪磊一起比拼，当然了，我还是最想的跟自己比。
5: 韩童的

0: 跟大家自报家门。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吉苏邓。我们是蒙古族民谣金属。
0: 其实大家看他的装饰装束非常的特别，有蒙古族的感觉，但是又非常时尚非常前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本身他自己啊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他们所有的服装都是他来设计。夏天你喜欢吗？
1: 太喜欢了，我们就喜欢夏天。

0: 夏天有音乐节，我们要演很多的音乐节，最喜欢最感受的是现场朋友们的反馈呼喊，
1: 对，
0: 特别喜欢，特别享受。嗯。

0: 切，我们就想走出去。嗯，民族金属感的音乐，就它的底色是民族的，
1: 是的，
0: 无论是呼麦也好，就是蒙古族的长调也好，
1: 是的，
0: 再加上这种很前卫很前沿的这种金属质地的声音和服饰，这就是他们战马乐队的风格。迪磊上来，来吧，我们先来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哇，朱桦，你会给谁？
2: 这是两个风格
0: 完全
2: 不一样的两位表演者。那战马乐队呢，你们的整个的架构还有这个创意真的是非常好，叫民谣金属质感。嗯，所以演起来非常的带劲，你唱的也非常好。然后郑迪磊，我非常非常喜欢你的乐感，你的感情十分的细，你用尽了你自己所有的情感，通过你的方式来讲述一个关于你的故事，所以非常的好。我的选择是郑迪磊。
0: 迪磊加一票。七班，
3: 我想支持一下原创音乐，战马乐队吧。
0: 战马乐队，哦，势均力敌，老猫。
4: 咱们的这个迪磊呢，他甭管输赢到什么程度，他都是最幸运来的最值的一个人了。我要让他幸福的，今天晚上幸福的不得了，所以这样。
0: 迪磊加十票。
5: 因为两组选手都是我一路看着从周赛到晋级赛的，所以其实我会对你们的要求很严格，也很细致。其实今天两个舞台让我感触挺多，我觉得迪磊你是在不断的往上走，不断的进阶，虽然你一开始的表现已经很好了，但是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你又展现出你声音里面非常丰富的层次感，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反复强调的，技巧永远在为情感服务。还是那句话，你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可以听卡带的那种幸福的感受，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珍贵。我也希望你可以用你这样的声音和情感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5: 郑迪磊。
0: 郑迪磊，恭喜迪磊成功晋级。谢谢老婆。来吧，三位乐乐，来战马，再回味一下刚才三组选手的表现。
6: 唱

0: 最后一个机会，谁能进入年赛？各位准备好了吗？三秒钟之后给出答案。三、二、一，请亮牌。乐乐乐乐乐乐乐乐，恭喜乐乐！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1: 特别感谢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2: 其实特别的高兴能够来到星光大道，虽然止步于此，但是我觉得路还很长，
0: 当然
2: 这条路就算再难我也会走下去。
0: 说得好。好的，是时候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留在这方舞台上的这么多的精彩和光亮，感谢你们，请走上星光大道。好的，那接下来该各组选手争夺本赛季冠军的时刻。花正堂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各位歌手，请准备，舞台交给你们。

0: Dylan， 今天的发挥非常棒，一如既往的稳定，而且你唱的这个男生版的眼泪依然又是全新的感觉，全新的味道，我特别喜欢。
1: 有请下一位。

我觉得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出口，就是用你的声音去描绘你的内心。谢谢乐乐，有请下一位。

0: 秒变抽象派。
1: 浩瑞，我觉得平常的你真的是像一个非常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笑，但是在你的歌声当中，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冷色调的你，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不只是你自己，当我们在听着你唱这些歌的时候，我们也都安静下来了，虽然可能接下来的下一秒就要开始搞怪，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足够的天分，可以在音乐的道路上挖掘出更多属于你绝对独一无二的东西。
2: 谢谢浩瑞，台下稍后。
0: 谢谢。
2: 来，有请下一位。

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

0: 你觉得谁是你心里本赛季的冠军？
1: 我觉得就是这四位能够进入到这一轮，大家已经是这个赛季的佼佼者了。
0: 所以你给谁？
1: 那我就要投给，不管是他的舞台，还是他的性格，还是他互动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的白浩瑞。
0: 浩瑞加票。
2: 老猫，
3: 我先投票吧。因为我太紧张了。
0: 浩瑞。
3: 我呢，简单分享一下跟所有的朋友，就是我投票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最后一轮呢，其实每个人发挥都非常好了，我已经进入到那个听歌模式了，欣赏音乐，但是呢，有投票的责任，我还是要投。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特质和属性，我今天把它列为我选择的一个首要目标，所以我都忍痛割爱我那么喜欢的兰兰，没办法。包括我们的大白，他唱得太好了，但是我需要的是那个特色，所以我随着我音乐人的本心，我投给了浩瑞，希望你加油。
4: 无论从舞台上的反应到每一首歌，在我心里的冠军就是四号白浩瑞。
0: 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尘埃落地。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你的结论。
5: 好，确实四位同学都是一路我看着走过来的，综合所有人的表现，我投给我心目中我认为那个最有进步的，并且在进步当中依然保持着稳定水准的那个最佳人选白浩瑞。
0: 我们年赛再见好不好，让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你们。来吧，在这里让我们恭喜白浩瑞本赛季的冠军。

0: 远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4 1 2 3 4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关于春晚的故事始终鲜活，你瞧，他们已经奔赴而来。这一季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旅程，第一站浙江义乌。
1: 春晚在哪儿？
2: 春晚在哪儿？
0: 今年的除夕夜，这座被称作世界超市的城市狠狠惊艳了全世界，无数热搜刷屏全网。热搜过后，故事继续。

0: 走在义乌街头，遍地都是动人的商贸传奇。春游团的义乌奇遇，就从鸡毛换糖的生意经慢慢讲起。
1: 这一期也请了非常非常多的新朋友、老朋友，

0: 我觉得这次阵容有一点隆重哦。
1: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24年、2025年很荣幸参加过总台的春晚，然后今天大家来到了我们浙江，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玩得很开心。
3: 大家好，我是金志文。要说跟春晚的缘分的话，那就是2025年和2026年，不仅仅以特殊的方式登上了春晚啊的后台，然后参与了春晚当中很多音乐的制作，跟咱们春晚一定是老朋友了。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陆思雨，很开心能够来到跟着春晚游中国。我其实没有上过春晚，但是我是一名忠实的春晚的观众。
5: 我觉得跟着春晚游中国这个节目啊，就是没有一个人，我觉得我就会不适应。
6: 于洋哥哥做的好不好？
7: 太好了，老师，
8: 你做的挺逗的。
6: 不来点这个，我一看不行了，让节目精彩起来吧。文哥，文哥，好久不见，
9: 走路走路。
6: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哎，张老师，谢谢，谢谢。我的天，哎呦，我终于来了，哎呦。
5: 我们每一次跟着春晚游中国，然后来到一个城市，来到我们春晚的分会场，肯定有当地的新朋友要让我们认识嘛。嗯。那这个朋友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他还是我大学同班同学。
6: 真的？
5: 是的，是的。天哪！有请我们义乌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曹曦，
10: 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义乌。其实我们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呢，创建于1982年，历经6亿起止、13次扩建以及6代跃迁，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国际商贸城1至5区，还有全球数贸中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集群，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每年来到我们这里采购的外商呢，更是超过68万人次，常驻外商3.8万人。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可以带着我的老同学和各位老师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义乌的商贸氛围，去体验一把自己做老板和老板娘的乐趣。哎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创业。大家将变身为创业游学团的一员，会去到我们的市场里面去亲自体验一下做生意的每一个环节，获得订单赚取鸡毛就是各位今天的主线任务了。今天获得鸡毛最多的3位成员可以为观众朋友们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做生意第一步就是需要启动资金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比价游戏来为大家赚取今天的第一桶金。
4: 快来吧。太好了。
11: 比价游戏规则，货架上摆满义乌特色商品，每位创业者每轮可随机挑选一位成员发起比价挑战，每轮双方各选一件商品，价格更贴近目标价的一方赢得一根鸡毛。
10: 它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兑换成我们的数字鸡毛，也就是大家最重要的创业资金。第一轮的目标价格为150元。
3: 150。
10: 150，要不迅姐先来。迅姐是不是想先挑战跃跃欲试的样子？
12: 但迅姐问我，她说你会玩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她就选了我。
13: 你懂吗？
14: 他说不明白，我说就是你了。
10: 好，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2: 150。薛姐你先来吧。
14: 那就离我最近的这个呗，我盯他半天了。
2: 这个

0: 哦，那你要输了，我觉得。
1: 嘿嘿。啊，150，这不止150，还不到150啊。
0: 他应该超吧？
1: 机器有这么贵吗？批发耶。
2: 姐姐，你们对两个人呢、啊？
1: 就是两个人量量比啊。
3: 我，那你俩有商有量的呀。
1: 不是
4: 这个不能那么便宜吧？
1: 啊，这没有那么便宜吗？我就觉得他离我最近。
0: 那你们说是这个150贵呢，还是这个150呢？
3: 就是儿童显微镜和闹钟，我觉得都靠点谱，稍微贵一点。
1: 我觉得你还是看自己，这帮人不靠谱。
0: 那你们怎么也听着？
1: 我就是他们不让我选，我就要选。
2: 机器狗或者眼镜。
0: 我选智能的吧，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3: 这一轮的价格是150元哦。
2: 咋的了？
3: 谁对了？谁错了？
0: 我输了。
3: 你是多少？
0: 150。哇！
5: 1分5台。
3: 恭喜迅姐获得一根鸡毛。
2: 凡凡，
3: 来吧，凡凡。
6: 那我觉得有可能用那个眼镜。哦。
2: 你整个果盘干啥？
0: 灯。啊，
2: 灯啊。我这个是26。
4: 165，
3: 挑一根漂亮的。
4: 恭喜恭喜！
6: 它这个是纯钛的，是吧？
4: 完了，你赢了。哦
6: 吼！应该是这个。
3: 志文哥，你考虑考虑，就是样多，它可不就贵？比如说什么套装啊？
2: 毛巾。
4: 你们认为我的身高看不着上面这层是吧？我想看一下这个。
1: 啊，志文，这个特别便宜。
4: 行，走，
6: 来吧。
1: 这个特别便宜。哎呀，
3: 不错呀，比你强
4: 啊。行吧，哎呀，
2: 哎呀，218。哎呀，
4: 我
2: 赢，他姐姐，
4: 我赢。
1: 我的天哪，你这个99，
3: 获得一根鸡毛。
4: 谢谢。
3: 我们第二轮的目标价格为20元。
1: 那我选你
2: 来，姐，20。
1: 二十，
2: 姐姐你选吧。
1: 你先选。
2: 我先选。
3: 20块钱这么难吗？两位这么难花出去？
2: 来，葫芦也代表福禄，对不对？
4: 对。
2: 你多少？
1: 来，三二一，同时亮吗？
2: 3、2、1，来。18呀。
1: 你说我进去。
2: 啊，我亮，我没撕开嘛，跟我的年龄一样。
4: 赢了。
0: Yes。
2: 选人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好，
0: 哥来吧。
2: 就可我攒鸡毛呢都。
3: 丽娟，拖鞋。
0: 我觉得有道理。
1: 我觉得没那么贵。哎
0: 呀，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7: 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坚定的人。
3: 要么拖鞋，要么香薰。
0: 香薰，就拖鞋。哦。
2: 哎呦我的天哪！
4: 搓澡巾，那个搓澡巾，
2: 撸猫手套，
1: 便宜，这便宜，这太便宜了。
2: 他万一他贵了冒了呢？
0: 多少？
2: 啊！吓死我了，头回看着带小数点的。怎么到我这就这么？哎呦，真的是。
0: 谢谢哥。Oh, yes.
3: 恭喜。
4: 你还有几根毛？
2: 我呀、啊，拔光了，
4: 拔光，
2: 铁公鸡一毛不拔。
4: 给你点机会，洋洋，来上。
2: 是他是给我机会还是给自己机会呢？
4: 玩完就知道了，来吧。
3: 玩个半飞小鸟，
4: 就听你的。哎呀，行了，
2: 来吧。
3: 我跟你说，他绝对选不出来什么正确的东西。哟，
2: 来，
4: 2.5块，哎呦，哎。险胜。
3: 什么叫难兄难弟？哎呀，
4: 给哥上毛啊，给哥上毛。哎，
2: 好，外面还下雨吗？我想淋一会儿。
3: 恭喜我们的卧龙。经过刚刚两轮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手中的鸡毛，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2: 兄弟，一毛没有啊？
8: 一毛不拔吗？
2: 一毛没有，
8: 白手起家。
3: 但是你别担心，我们给每位都准备了500数字鸡毛作为本金。刚刚的游戏当中，每获得一根鸡毛就可以兑换100数字鸡毛。恭喜大家赚到第一桶金，成为我们义乌的小老板了哈！恭喜各位。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收到了两位外商的委托，需要大家去找到他们心仪的产品。第一个是来自几内亚的 Lama Morris 先生，需要能充气的商品，找到的话盈利10000数字鸡毛。哇！第二个商单来自乌干达的 Magazi Nasser 先生，需要长155厘米的产品。
1: 我是1.63米，
2: 往下
3: 哥哥哥哥哥哥，等会儿
1: 我算一下吧，我算一下吧，1公分，
4: 差不多跟这桌子差不多长，
1: 跟我差不多高，
5: 我不信，哥你躺下来我量量。
0: 找到这个产品，同样能够获得10000数字鸡毛。大家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用数字鸡毛买下来即可。
1: 好， okay.
0: 他们确认无误之后才算签约成功。
6: OK。
0: 如果多位同时找到了准确的产品，那么需要平分这个盈利。
5: 不可能的。
1: 对。
0: 考虑到大家是第一次创业，所以在这个包包里呢会有一些对新手友好的提示，但是这个提示次数有限，先到先得。本次共有4张线索卡，前2张是刚发布的常规订单任务，第3张用来寻找神秘老板并完成他的采购订单，最重要的第4张是门店坐标，所有后续订单线索都要到达门店后才能解锁。
7: 一楼 CD 中庭，
5: 这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客户。
0: 好，我们出发吧。
4: 好，
6: 走。
8: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5: 门店坐标最重要，得赶紧找这个店铺去。
7: 是挨个找吗？这个？
9: 哎，
10: 你好，你接好呗。
7: 1469。
5: 4548。哎，
6: 怎么找到了？是突然快了几步？
11: 那就看谁腿长了。
1: 就是谁先转明白这一圈，谁就有希望。我跟你讲，
9: 请问 C 四五四八在哪儿？
11: 你好，4548吗？
5: 对。有什么线索？
12: 啊，有线索。来来来，你好。
5: 你好，
12: 你好，你好。你好，
5: 怎么称呼？
12: 我姓吴，口天吴。哎，
5: 吴老师，吴老师，吴老板。
12: 对，但是我们现在要忙着打包。你需要
5: 你们表现，
12: 需要帮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包一下。
5: 这事你怎么干呢？这不是你干的活。
12: 让大哥就是示范一下。对，可以示范一下。
5: 先这样。
9: 你买好啦？你买好啦？
5: 我没有啊。
7: 好，那你们再进行手啊。
5: 我是先聊天，你往那边溜溜达。
9: 我就要在这听听看你们。
5: 往那边溜溜达。
7: 就是我们按照这个打了，
9: 对，6分钟之内打一个箱子，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个线索。
7: 不需要跟他一模一样吧？
9: 不用这么严格。
7: 不用这么严格，还看什么？
5: 什么呀？
9: 胶带在哪里？
5: 干什么呀？怎么了呀？为什么？
7: 还看，真是。
5: 这线索给谁呀？
9: 那谁快给谁呗？啊？
5: 谁快给谁？

0: 我们休战，咱两口一起传。这两个石狮子一样的，你先别动啊！我先不动，你也别动啊！我们动，都别动啊！我们动。
1: 等一下，你先动啊！
0: 没有，
1: 你先动啊！
0: 剪刀妹妹给我一下剪刀，
1: 剪刀。哦。
0: 你好，姐姐弄的肉眼可见的好一点。你哪个肉眼？来，我看看。那就你们两个只能给一刀。
1: 是，哥要没你，你也包那么好，对不对？
0: 是是。
1: 咱们共同享用这个。
0: 对，
1: 下一个我有资源，我也给你。
0: 好的，你说的啊。
1: 行，拉钩。顶妹 ，OK。
0: 那这个线索给你，
2: 让脖子感到

0: 放松。
1: 7426，你好，老板。
2: 啊，你好。
1: 你好，我想买两个，在这个线索这个之内买两个货品。有一个是长1.55米。然后还有一个是能充气。
2: 不能轻易的给你了。哦。你看啊，在我们国际商贸城做生意啊，有的时候懂得客人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1: 当然。
2: 所以我要先考一下你，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2: 好哈，你看我们这里有一盆花，对不对？然后里面有12枝。然后等一下你闭上眼睛，我选一只我最喜欢的，然后你再睁开眼睛来猜，能猜中了我就给你，没猜中你就花10个数字鸡毛把它买下来。
1: 10个数字鸡毛哈，好嘞，来了，可以，
2: 那就开始了。
1: 好，
2: 闭上眼哈。好了，可以，
1: 可以了哈。我在物理上刚才看到这个动了一下。
2: 看到它动了一下，你睁开眼睛了吗？
1: 我没有，就是在睁开一刹那，你放回去的时候看到它动了一下。
2: 确定吗？
1: 是不是老板？
2: 你确定？
1: 那我就拿这个动过的。
2: 好的，我非常遗憾，你猜错了。哼一下支付。
1: 哼一下。
2: 对呀。
1: 对，今天是支付宝的疯狂哼友日，哼一下就有优惠。碰一下，来，继续。
2: OK，
1: 好，
2: 可以。
1: 这只叫什么花？
2: 哇哦，
1: 真的是它？
2: 对啊，你猜对了。哦呦，
1: 真猜对了。
2: 对呀、啊。
1: 快告诉我线索。好的，充气的跟马有关。OK， 谢谢老板。谢谢你浪漫的花，谢谢
2: 啊，
1: 带着好心情走了啊。
3: 请问您这是 CE1469 吗？
4: 对。
3: 我是来找一个线索。
4: 哦，线索在老板娘那。
3: 老板娘，请问在哪里？
4: 老板娘在那个外语角。
3: 外语角。
4: 对。
3: 请问外语角在哪里？
4: 外语角在那个 BC 专亭前面右拐。
3: 哎，
5: 朱迅老师啊，朱迅老师好。
3: 他们说我有一个任务要完成。
5: 是的，其实这个线索也是很简单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板娘。哦，我们现在在学西班牙语。
3: Hola。
5: 对。然后呢，和我们一起跟老师学习5个西班牙句子，学完之后进行考试，老师读西班牙语，你需要在黑板上圈出正确的中文，答对2道就可以获取订单线索了。
3: 好的，
5: 对，
3: 来，
6: 第一句。
7: Hola.
3: Hola.
7: Es muy caro.
3: Es muy caro.
7: Es muy caro.
3: Es muy caro.
5: 多线并行，来，我们上2楼。
8: Hello.
5: 4512是不是？
8: 对，4512。
5: 您好，我的有线索吗？
8: 有线索。
5: 但需要什么？肯定不能白给我。
8: 对，我先给你做个介绍。
5: 考核就是我这边提供给你的这些配件首饰，然后你设计出2串首饰，卖给我们这个春游团的成员，售价不能低于50块，
3: 最便宜50块。
8: 对，
9: 来吧，
3: 简单，我帮你付100，你帮我付100。
5: 这不就成了吗？
9: 是个好招啊。对，
3: 我们没有违反规则，而是最高效，好吧？
9: 对，好，我这条 OK 了。
5: 好的，那可以。
3: 您现在就把线索告诉我们就好了。
9: 对，你现在把线索告诉我们，然后我就可以走了。
5: 好的。看看周围没人吧。
9: 没人。
5: 会不会人过来了吧？好，快告诉我们吧。
9: OK， 一人一张。他这个，那这个就是。
5: 是一样的是吧？2个。
9: 2个是一样的是吧？
5: 对，你穿完我再告诉你啊。
9: 好。
5: 好，您可以走了。
9: 那我就去寻找下一个去了。不对，那我就要付钱。
2: 10个数字鸡毛。
9: 那就这样。
2: 过了哦，很遗憾哦，再来10块。你确定吗？
9: 确定。
2: 好吧，那我就给你线索吧。哎
9: 呀。OK。好。你真的太大了。
6: 好，第一个。Muy bien, gracias。
5: 想一下哦。
6: 正确，
5: 很棒哦。
6: Hola, buenos días。正确。恭喜你，
5: 你很有语言天赋。
3: 谢谢老师。 为什么要学西班牙语？
5: 在我们这里做生意，语言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面对不

0: 同的国家的客户，所以我们小商品城给我们设计这个多国语言的一个学习，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然后西班牙语、英语等等很多语言，
1: 太棒了！
0: 所以你很有语言天赋，你很适合做生意哦。
2: 真的吗？
1: 是的。哎呀，
3: 我是学经济的，
0: 你
3: 看是没干过。
0: 对呀，这样就非常的好。哦，那今天呢，就是你们参加的这个节目是
3: 跟着春晚游中国。哦，
0: 这样的。
2: 对，
0: 今年我们那个分会场我也上过咱们央视春晚的，
2: 是吧？
0: 对，然后我们家是卖国风。然后我穿着红色衣服坐在国风店里卖着我们的国风产品，第一个老板娘出场露脸的就是我。
2: 谢老师好，我们是在义乌做的是装饰画生意，我在义乌待了已经有22年了。哇，
4: 我在义乌做袜子生意21年了。天哪，
3: 你看你有21岁吗？你就21年了。
4: 太开心了，
3: 我挨个想逛一遍。
0: 是的，
3: 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大很大。
0: 对，
3: 又多又新又大。比如说我一个人，我每天逛8个小时，每一家店铺就3分钟，要逛1年4个月。
0: 在我们义乌那商品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3: 是呢，
0: 是的。
3: 我的线索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0: 可以。好的，
3: 我藏半天了，我差点刚才没拿过来。
0: 你要找这个，
3: 有红色的小亭子，妈呀！
5: 天上掉

0: 谢谢，那先说，对我们唱都唱了，姐姐您应该顺手啊，好的，给你吧，谢谢，共享吧，来吧，都唱这么多会儿了，
1: 必须的，让脖子个，哦，
0: 我知道了，咱俩一起去找，可以一起去找，然后咱俩一人五千，
1: 先告诉我，
0: 一人五千，谢谢老板，谢谢，脖枕。
2: 马形的脖枕，
3: 还有马形状的，
4: 这事儿成了，咱俩
1: 对，但咱俩得快，因为他们也会找到那个地方，就是也会得到这个线索。
2: 马字，
4: 我觉得是，
5: 应该跟这个吉祥物有关系吧。
6: Hello， 你好，猜对了，你太幸运了。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线索，红色的亭子。什么？
1: 红色的亭子是一个人要的东西吗？不知道啊。
4: 亭子里面有块大马。
1: 马里面有亭子。马里面咋有亭子啊？马亭啊。<笑>那个东西上面有亭子有马呀。
4: 停马。
1: 哎呦，在下。你等会儿。我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了？有亭子有马，我就路过了。有亭子有马，我刚才一直说有亭子有马，这啥呀？
7: 这是个充气艇枕。
1: 真的吗？宇阳不在吧？宇阳不在吧？太好了！天哪，这是什么？有亭子有马，红色的亭子，这粉的，那也差不太多。不管怎么样，我先买下来。多少钱？这个？60块。
8: 60，对，
1: 能便宜点吗？那你一个45怎么样？一个45怎么样？可以，一个45。这是支付宝吗？
8: 对，支付宝。
1: 谢谢。
8: 能充气。特殊点位已经开启，请春游团嘉宾前往一层获取。你好。 我是经营留声机生意的，只有上传音乐的人才能获得我这里的奖励。
1: 你看迅姐就自己猛干呢。
8: 对，这个游戏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其中一人戴上耳机，用歌词版给出的词来演唱耳机里的歌，另一个猜出歌名，每人只有5次机会，猜对3首后就能获得我这里的特殊鸡毛奖励。
1: 这事儿你擅长？
9: 不是，这歌手在这儿呢。
1: 我哥，这全能呢。但是，这个吧，歌手还真不一定擅长。
9: 来试试吧。你这你跟姐来，姐猜这个厉害，你遭点罪吧，这就是。<笑>

0: 啊，这个简单。无言雨落，滴滴滴答，心生希望枝芽。春风送我去哪？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卡了。
0: 耶！山上的小花开呀，我在到山上来。
2: 又开又唱。啊啊！
3: 开下来。
1: 还开我。
0: 百年然后不过是你我后的事，
2: 不能把这个不能把爸爸爸爸
3: 爸爸爸爸爸，这是朱旭老师的本命歌，爸爸爸爸爸爸爸，
1: 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这首歌叫大拉风吧，啪啪啪，
2: 我真不知道啊，你
1: 大拉崩吧，
2: 我那天是遭罪的，我说啥我
1: 大拉崩吧，哇
0: 还行是吧，
1: 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来
0: 那我就有信心
3: 来吧，
1: 太好了，不吃，去找六阶线索。这张照片刚开始看的时候只以为它是一个人的照片，但是他后面有这个竹野文化，是在一个 3D 打印店的六街，他能站在这个地方拍照，说明他要找的东西就在这条店的门口，所以一会儿我不去找线索上的店铺，我要去找这个竹野文化。

0: 新春
1: 修炼
0: 修炼手册。这歌还这歌再不会啊？哒哒哒，日落中的
2: 红灯。哒哒哒哒哒哒，稻香。
0: 稻香吗？
3: 非常正确
1: 啊！你哪只耳朵听到稻香吗？
0: 音乐制作人，你在这儿不治你们
1: 了。三个音符准确，他都能猜出来。
4: 你们两位将获得500的金毛奖励。好、哦，
1: 我们这是赢了什么？
5: 这是不是线索？是赚钱对吧？
6: 这也是
1: 哦哦，这不是线索。那咱们赶紧分头行动，快点找线索去吧。
5: 这不就是这个？对吧？
7: 哎，打扰一下，哎，打扰一下，
5: 老板你好，见过这个人吗？
8: 见过，刚刚。
5: 刚刚？
0: 我来找线索啊，
8: 到时
0: 候。对。哦。哎，你好。
9: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哇！太好了，太好，怎么称呼？
9: 没人呢，穆罕默德·米。我来自巴基斯坦。
0: 巴基斯坦，哦，巴铁，巴铁，哦，哎呦，谢谢。
9: 我想找一个东西。
0: 你找什么东西？
9: 大眼镜的。
0: 谁？
9: 大眼镜。
0: 戴眼镜呢？
9: 大眼镜的。
0: 大眼睛的。
9: 大眼镜的。东西。
0: 东西哦。
9: 也许是罐头的。
0: 大眼睛罐头，光头强啊？
9: 不知道。如果你完成我这个订单，可以盈利5000。数字字母
0: ，OK。
9: 我现在有点事儿
0: 啊，你有点事儿，
9: 在六区找我。哦，
0: 六区找你。OK OK。
5: 大眼睛的光头能是什么？啊？呀，哎哎，等一下，美女，有卖光头强的吗？在这儿？
10: 有。
5: 在哪儿啊？
10: 等一下。
5: 别呀，咱好人做到底呀、啊！哎，美女，你看我新做的珠子，我送你一串。
10: 好的，谢谢。
5: 那你告诉我，光头强在哪儿卖？
10: 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光头强。
5: 有光头强，那我也送你一串，谢谢您。
10: 谢谢谢谢。
5: 光头强哪儿能卖光头强啊？帅哥，哪边卖光头强？
11: 什么？
5: 光头强？
11: 光头强我不知道。
5: 老板，你知道哪儿卖光头强吗？
11: 光头强不能卖的。
5: 不能卖？
11: 对。
5: 为什么？
11: 卖了以后，那个熊大、熊二就没伙伴了。
5: 老板，你太机智了。老板，有什么是大眼睛没头发的呀？
10: 大眼睛没头发呀？我们这儿有小眼睛没头发的。那这个眼睛也挺大的，没有头发。

0: 这个也是大眼睛，也没头发。
1: 他不错，他怎么卖？
0: 要18一个。
1: 批发价多少，老板？你也知道我蛮穷的。
0: 7块，
1: 来。人美心善，7块钱我拿走了啊。现在他们都去干嘛了？
2: 你也找着那个马的线索了啊？
3: 马呀、啊？
2: 这个对，就是这个 U 型枕，咱们买这个就对，就这个。
3: 一共几个呀？
2: 一共你有多少？
4: 一共还有这儿，
2: 多少钱一盒？
5: 最后这里9个了，60一个。
2: 60一盒？
5: 对。
6: 一个45怎么样？
7: 可以，一个45。
2: 60一盒？
5: 对。
2: 那咱就包圆呗，
3: 包圆肯定垄断了啊！
2: 360再加三180，
3: 我钱不够了啊！钱
2: 我给你付，我给你付。哎呀妈，
3: 给你太好了，
2: 完、啊、你还我。
3: 行，肯定得还你啊！我肯定得还你。行，那就这样吧。那我先拿这仨。
2: 走了。
3: 那我先去找我那个下一个线索了，哥、
2: okay,
3: 啊。
2: 一会儿见。OK。
1: 哥，你把一盒都买了。
2: 我涨点价。
1: 那你分我一个吧，不点。
2: 我们接着找1米5的，1米55的。
3: 啥呀？哪有1米5啊？就是长度是1米55，然后可以伸缩，可以伸展。
1: 1米55，1、2、3，1、2、3，1、2、3。哎，你好，老师你好。
8: 你在干嘛？说1、2、3。
1: 对，我现在在录一段我们产品的介绍。
8: 介绍就是用1、2、3介绍吗？
1: 对啊，现在我们义乌推出了一款小商 AI 视创的功能，只要我们老板娘简单的讲1、2、3，结合我们之前的文案，它就可以生成一个36国语言的产品介绍了。哇
8: 哦，36国语言。
1: 对，
8: 刚才我看老板娘在这儿路过了，忍不住停下脚步，她在喊1、2、3，1、2、3，我不知道为啥，你看就是这个。他的好流畅的英语啊，
1: 嘴型跟音色都是根据发音来调整的。
9: 1、2、3、4，1、2、3、4。Привет, всем привет, я Молин. Today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his new model, which is a voice dialogue doll.
8: 真棒！
1: 这些功能面对我们义乌老板娘都是免费开放的，市场上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让我们老板娘来试用这些最新的科技。哦，对，所以
8: 因为现在咱们在做世界的生意，全球的生意。
1: 对，因为义乌做的是全球的生意，世界的义乌，
8: 世界的义乌。
1: 对，
8: 再见，
1: 谢谢。
8: 哪有红色亭子？
2: 这个也够高。哎，这个够高啊，这个。这个多长多高啊？
10: 这个高度是90公分的。
2: 90公分，
10: 还有呢，
2: 两个吗？
10: 那
2: 接近就可以。不，那咱直接凑够1米5得了呗。还那个小扇子呢？
10: 小扇子。
2: 再来个小的啊！对对对对对，90。
11: 140、160，
10: 那就160，
2: 多5公分。
10: 150米是吧？
2: 对。
8: 要是硬凑的话，就那就只能这么凑了。
2: 哎，看谁来了？
3: 看我发现了什么？哎呀，挺凉快。
11: 找到新线索，
3: 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8: 可以用的。
3: 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找到了，既然能在这儿碰着。
2: 君君，这个可以。
11: 你找着啥？
3: 这个吗？
11: 能够造风的1米5。
3: 订单二线索来自乌干达客户先生的需要，能制造风的。那就是风扇，
2: 完事儿，
3: 行，
2: 完事儿，搞定。
8: 是的，哥，
2: 走，
8: 你真厉害。
11: 他说他刚得了一个新线索，
2: 什么？
11: 1米5的是能造风的，
8: 他们这也算。哎，
2: 太算了，这不造风吗？
8: 是。嗯，
2: 打开就有1米，哎，这个打开就1米55了。哇、哦，哎，真的，对。对，
1: 它打开可以随便熬的。
2: 对，我们可以。哎，错了，赢了。哈哈
12: 哈！订单购买即将结束，倒计时5分钟。
13: 展展，3楼的单间好像有个红色的，1米55的。
2: 什么东西？
13: 扇子。
3: 单买130块钱。
13: 对。
3: 那批发价是多少钱？
10: 批发价的话就是16块钱。
3: 按批发价吧，
10: 你少个30块钱吧。
3: 30块钱，嘿，太好了，祝你生意兴隆啊！
8: 这个有一个红色的亭子，1米55，红色亭子，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红色亭子，多少钱？
10: 这一把是30块钱。
8: 哦，这我本来想砍个价，你说30块钱，我都不好意思砍价了。

0: 这个也是马，对吧？
1: 对，这个也是马。
0: 行，来它吧。
2: 这啥呀？
1: 火车夫秘密屋。
2: 你等我一会儿。这多少钱？
3: 这个五块。
2: 五块，来。
4: 义乌真的好好逛啊！现在义乌的进货式旅游可以说是持续的火爆。
5: 本节目由

0: 市场升级为数字贸易生态孵化器，解决高效通全球的贸易命题。
1: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看着不眼熟吗？
2: 哪里呀？
1: 就是春晚义乌分会场的时候，当时是不是很多镜头在这儿拍？
0: 对，就是在全球数贸中心。哦，我们在这儿特意搭建了一个舞台。春晚当中，成龙与国际歌手合唱都在这里的主舞台完成。
2: 对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
0: 好，因为我们陈丽君还有工作安排。啊，
2: 丽君走啊？
3: 对对。
2: 那我也不录了，
1: 能走？
2: 不录了，不录了。呦，
1: 你等会儿别回来，别回来。哎呦天哪！
4: 因为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呢，我也很开心，我就给大家都买了个礼物。进口商品的世界，久闻大名，但是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这里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商场，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商馆。Hello， 你好呀。我有没有适合男孩的这种小礼物啊啥的？
5: 男孩？
6: 对呀、啊。
5: 我觉得现在
4: 给我难倒了。这个多少钱？
7: 45块啊。
4: 那还能再便宜一点吗？不能了是吧？
5: 给你35吧。
4: 这种是不是还是比较实用一些？放水果上。这个如何？我觉得这个不错。
7: 谢谢。
4: 拜拜，
8: 欢迎你下次再来。
4: 好嘞，拜拜，
3: 拜拜，慢走，
4: 拜拜，
3: 欢迎下次。
9: 哎呀，太贴心了！哎呦我天、
4: 啊。对，然后姐，这个就是你的、
0: 你太懂我了，太漂亮了，太有心了，
3: 好喜欢啊，姐，
4: 有好，
10: 太好了，
4: 宇哥，
11: 谢谢，
4: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垫。
12: 来，你个浪漫旅途儿去。
4: 文哥，哎，我给你买了一个这个。哦，
0: 它是那个乐器，它是那个疗愈那个椰子壳。
4: 对。哇、哦，
12: 谢谢。
4: 给你两个冰箱贴。哦，
0: 它是那个毛毡的、
4: 手辣椒。哎，开心开心。
3: 那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0: 谢谢。
4: 好嘞。
2: 陈老师。
4: 陈老师。杨哥，我给你买了一个很可爱的。
2: 哎，这是什么？
4: 挂件。这么可爱的东西。
2: 好，谢谢。
4: 你喜欢吗？
2: 喜欢，特别喜欢。
4: 好的。
2: 哎呀，谢谢丽君啊，
0: 谢谢
2: 谢谢。
4: 那我就走了，拜拜。
0: 好，各位老板已经在等着大家了，现在请去到会议室展示各位的产品。来，我们这边走。
13: Hello，
14: Hello， 老板，
13: 你们好，我是拉玛穆瑞。
14: 你好，
13: 来自非洲几内亚。
14: 好的，老板。
2: 看到你，我特别高兴，充气儿了。你不要充气儿吗？
13: 你这个太好看，但是不是我喜欢的。哎，
15: 充气，
13: 然后呢？
15: 来，能充气的小马，不太是。那这个呢？也是能充气的。
14: I got sit one。
4: OK。这可以打开。
15: 打开后充好气就变成了 U 型枕。
13: OK， 还有吗？
12: 有，我这个多，你看我这是一套的，就是我们同心协力给你买断了吧这个货物。哇、wow、等于说这个货物就只有在你这儿有啊，就是你可以垄断它了。
13: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12: 厉害，
13: 咱们找到了我想要的产品，我想跟你们签约，预算10000几毛款。
4: 那我们三个人的话，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拿到3333？
13: 对，3333。
12: 3333还能剩点吧？
4: 剩1块钱，
12: 给他俩，
4: 1人5毛。我
2: 去，你骂人去！
1: 你听懂是谁给谁了吗？他给咱俩1块钱。
2: 对呀、啊，你要啊？啊，
1: 对啊，他给咱俩1块。
2: 脸呢？
1: 不是，为啥要给我俩1块钱
2: 啊？
12: 拿去花，因为我们仨分不开了这个钱。
1: 行，他不要，我要。
13: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4: 好，谢谢。哎，
1: 厉害。
13: Thank you.
12: Thank you.
16: 大家好。
4: 你好。
16: 我是 Magazi Nasa。啊哈。我来自乌干达，我认识你们很高兴。
12: 你好，认识你也很高兴。
4: 要不要看我们找的东西？
16: 是的，要先看货。
4: 我第一个，老板，看好了。
16: 五。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4: 但是老板，这是全市场唯一一把能伸缩的补不知道补什么的网。
17: 他本来不要卖我的，你如果买了我这个，您就可以拿回去开发他的技能。你就是乌干达唯一一个拥有伸缩组营摊的人，厉不厉害？想不想要？行不行动？
16: 不好意思，不是这个。
4: 过就没有了啊、哦。
16: 不好意思，
2: 老板，这个还可以干别的。

0: 这个是我找到的啊，虽然它现在的长度没有到一米五五，哎，但是发现了一个秘密，老板，姐，你揭秘。因为在你给我们的线索当中，一个就是一米五五，另外一个就是红色的亭子，我在。
1: 这个扇子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的亭子，哇，姐姐厉害！然后高度，
0: 我一米六五，
2: 我一米六三，差不多，正好打开之后一米五五的宽度，哇，
1: 是的，是这个商品，
0: 这个可以。我只是很好奇，你要这么大的扇子干什么呢？
3: 那边太热呀，
1: 我们那边有一点热，
0: 那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吗？
1: 开一声合同
3: ，OK，
0: 谢谢。你要订多少？1万块，3个人平均，每个人3300。哦，挺好。
4: 咱们分完那个剩的一块还给他俩，
5: 还给他俩，一人5。
0: 好，谢谢。
3: 谢谢老板，
0: 得罪愉快。
4: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3: 哎呦，
4: 又添一个，你俩咋整的呢？
3: 杨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你的老朋友在等你呢。
5: 哪位老朋友？
3: 在市场遇到的老板。
5: 我想找一个大眼镜的光头，在六区找我。OK。
4: 那位老板的货品我有，我建议你带我去。走，再走，
0: 咱仨休息一会儿。
5: 让他俩去。哦，Hello，
0: 我的老铁。哎，你好，听说你在找一个光头又大眼睛的人。是。你看他，大眼睛，没头发。真不。 虽然不像，但是他符合你的两个条件，并且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他很绿，但不，你想要的不就是没头发和大眼睛吗？他都具备呀、啊！你看他差哪儿了？他还会跳舞呢，来扭一个。
3: 我要很多的火，
5: 要多少啊？5000。
0: 合作愉快。
3: 好的。
6: 谢谢你喜欢它，大眼睛没头发。好，合作愉快，合作选了，哥哥。本节目由友情友谊世界义乌特别呈现。各位，欢迎来到义乌数贸港，作为第6代市场的标志性建筑，义乌数贸港近日正式投入运营。 这里是包揽数字贸易全链条事务的超级服务综合体，数贸港承载着义乌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重要使命。那么，其实早在2006年呢，我们就编制了义乌指数，大家可以往后看一下这个大屏幕。指数就在我们脑子上。
0: 对，是。
6: 我们在谋划全球数贸中心行业布局时，发现潮玩行业的景气指数遥遥领先其他品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3年内增长至5倍，所以我们精准把握行业风口，将潮流玩具作为重点产业布局。未来我们将通过数据赋能人货场链，进一步提升义乌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3: 真好，真好。
6: 这都不光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了，这是区域的，全世界。对，全世界打区域的这个。对，
3: 这里有一个爱称，叫小巨蛋，是吧？是，小巨蛋。小巨蛋，而且在今年的春晚上，这里的内景是第一次亮相。哦，嗯。真好。嗯。现在我们可以一步至2楼选品区了。
6: 出海的本土品牌的创意产品，那它一共出海了多少个国家和地区？这个统计过吗？那其实，在2023年呢，我们义乌就正式启动了义乌中国小商品成品牌出海计划，依托海外分市场、海外仓还有海外展厅、海外展会以及海外站点，5大模式呢，截至目前已累计在全球布局品牌出海项目88个，覆盖德国、捷克、阿联酋、巴西、印尼等38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小商品从商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嗯，
0: 好。
6: 那通过前两轮的考验呢，我们的生意啊，已经从传统的小商品贸易升级为现在的原创品牌了，也。

0: 恭喜各位从小老板进阶为现在的大老板啦，恭喜各位。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叫做品牌极拼出海。那在任务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结算一下各位现有的数字鸡毛情况。
1: 凡凡，我的钱归你。
0: 根据我们的这个数字鸡毛排名呢，成员们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品牌资源，所以排名第一名的朱迅姐姐可以选品11件，最后一名的于洋可以选品7件，
2: 也不少了，
3: 也还好。
0: 各位开始选品吧。
2: 好嘞。
4: 马凡叔这时候就不是搭档了哈，就可大的拿呗。
5: 毛巾、露营氛围灯、灯，
6: 妈呀，我都从来没用过这么浮夸的东西。
4: 走感觉低人一等。
7: 包圆了是吧？
8: 电动刮胡刀三样。
4: 哥哥，这不是往家拿、啊、
8: 我知道，这我是当着往家拿那么选的。然后这个喷头，淋浴喷头，
0: 我也拿完了。
4: 我拿完了。
0: 各位选完品了，我们可以推着小车前往下一个地方，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4: 走吧，
3: 走，品牌出海。
9: 品牌极拼出海规则：根据大屏订单需求，创业者可独自或合作拿下该订单，收益比例自行分配。每单决策时间为2分钟，订单确认后分成不可更改。
0: 好，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订单，价值5000数字鸡毛。
5: 围脖
0: 有很多。电蚊拍，如果一个人有4样集齐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我这儿啊。
8: 风扇
7: 我这儿啊，
4: 我有。
8: 咱仨合作呗。哎，
3: 其实你不需要跟他们两个合作，你只需要跟他一个人合作就行，因为他有这个围脖和风扇啊。
8: 那我就拿个花洒就行了。
7: 你就拿个花洒就行了，咱俩凑齐了、
8: 咱俩怎么分这单？
0: 对，还要说出分成方式。
8: 那肯定是50-50啊。
7: 50-50吗？那
0: 他拿了3样。你
7: 对啊，我拿了3样啊。啊，
8: 你这么算的？
7: 对，他是按照这个。
4: 这个时候人心的丑陋。
8: 对，50-50。对，
7: 那就50-50吧。
8: 没有我这个你也成不了单。
7: 对，对，没事，
8: 是不是
7: 50-50？可以。
0: 你没有这个你也可以跟我承担。
3: 我拿30，你拿70。
7: 那你
8: 30也行。30也行。
3: 我25。
0: 注意时间各位。
7: 哎呀，那就
3: 我的伞还比他大。
8: 最后20秒。15。
7: 别15了哥、你就
8: 15%。姐，你还敢降吗？
3: 我不降、我就是要25，但是我是学经济的，你要不要我？
8: 那我涨到20。
0: 时间到，此订单流拍。对，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8: 完了，咱磨叽了。
0: 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我这儿来成交。哦。第二个订单，布灵套组，
7: 8000。
3: 我只有一个耳环，你们必须得跟我在一起。
10: 所有的假钱包都在我这儿，你们也必须找我呀。
7: 我还有餐具呢。
8: 我啥也没有。
3: 我没有狗盆，
4: 我还不玩了呢。快点的，有倒计时啊、还不上我这来。好，
3: 一共是6样东西，1、2、3、4、5、6，还差一样。
10: 狗碗，
3: 这有狗碗。
10: 来，咱们四个
4: 过来，来，都上我这来。对，听话。对。
3: 我建议我们就是按评分的来。
7: 可以，
3: 好吧，
7: 可以。
4: 行，我要60%。
3: 不给。
7: 60有点太多了。
4: 计时，
7: 商量。
4: 好，态度啊，
7: 是不是？商量，
4: 有点做买卖的样。
7: 那你看看，
3: 我要30%，你要20%，
10: 我也20，
3: 20，
10: 他30，好不好？
3: 这是合理的，
4: 不合理，
3: 因为我拿2样。
4: 错了，没有我的狗盆，你们谁都不行。
3: 没有我的耳环，
7: 别矫情了，一会儿又流拍了。
4: 我无所谓啊。
3: 来，
4: 我不想啊。
3: 30、30、20，20，
4: 50，最低50。
8: 没事，快去吧，一会儿谁也整不着，一分钟。
4: 我不的。我开心呢，
8: 白瞎了。这
3: 40给你，
4: 我
3: 各退一步，
4: 退不了，腿不好使，不行，50。
3: 好，我那20给他了，行吧？
4: 走。
3: 你给我50万。

0: 行，45，行，你45，我45。看我姐头一次这么贵，20。好，请把货品放进这个箱子里啊。恭喜各位，布灵布灵套组订单成交。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订单。哎呀，哎，工具箱，你可以站起来了。不是。
1: 啊，你有水杯？
2: 水杯，
3: 望远镜。
1: 怎么跟你有关系啊？宝贝，
2: 你是真会挑啊！
1: 你那是氛围灯啊？
2: 哎，漂亮！
1: 你不是阿拉丁神灯吗？
2: 灯灯，
3: 很好看。
0: 你就说你要多少吧，你要多少？
3: 文哥，你想要多少？这把我帮你。文哥啊，
2: 我也帮你。
3: 文哥，咱们多少？俺俩多要点儿。咱俩多要是多少啊？咱俩俺俩50。不，我说哥，我自己。你这，我40，你10。什么玩意儿？
2: 我40，你10。
3: 你年龄呢？这么轻巧做出来了。
1: 这，
3: 你40，我10。
1: 行吗？
2: 行，
3: 我为了你俩啊。
1: 哎呦，我的天哪！坏蛋是他，姐，看你，快点，是他，早看着，甩给我一大锅。凡凡，
2: 你现在先扔东西，快点来啊！别反悔了，快点，
3: 老金头，老着急了。
2: 好样的，
1: 诚意的，诚意的。
2: 那大一，一人25呗。
3: 一人25，好样的。
1: 订单成交。
2: 来吧，下一个。
1: 你等会儿，你们先别跟我抢。什么？
2: 我都有，我一个人拿下来。
3: 姐，好像你真是都有。
2: 这个，复古潮流运动机。
4: 那个，
1: 姐姐，你好像没有花。
2: 哎，谁愿意跟我分？
1: 我跟你分呢？花洒，我要50%。50%？
2: 那你再拿点吧。
3: 那个啥玩意儿？刚才说我无赖。
2: 我以为这是。
3: 姐，我要20，行吗？20，姐。
1: 哎呦，20都不给你，现在。
2: 最多能给你20，要不然我就独吞。
3: 姐，20，
2: 姐，咱不给。成交啊，成交啊，
3: 独吞。
2: 姐，这可是一万呢。
3: 三个邻居呢，你为啥不独吞呢？
2: 对呀，你为啥不独吞呢？
1: 我不是想，大家好才是真的。
3: 我闭嘴，你做慈善了，快点吧。
1: 姐，哎，
3: 姐，别说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有，
1: 可你来，姐。
0: 八仙豆腐是，我还有剃须刀。
1: 你还
0: 我让你了，哥。我让你了，剃须刀就算，你不能砸手里啊。
1: 不能砸呀。
2: 这是我搞垄断的产品。
3: 哎呀，我得站起来了。哎呀，哎，
2: 这次没有那个杨哥啊，那和平一点。这样，我不要多，姐姐，我敬重你，敬重我文哥。我就要60%，行不行吧？
1: 你是真敬重吗？
4: 你是咋敬重的？
1: 你是真敬重啊？
4: 去毛皮敬重啊？
0: 这样，我觉得这样
1: 咋的都行。
0: 这样吧，你
1: 成就行。
0: 我要45，你要20，剩下的归你。
2: 我30吧，哥。
1: 行，咋都行。30的话，我算一下，走啊，
0: 走啊。
1: 真着急啊！哎呀，还算啥？有啥可算的？别算了，再算一会儿又溜拍了。
2: 最后一把，我拿45给你，交个朋友。呀，
0: 我全给你了，
1: 姐，你让我如何是好啊？
0: 我完全不要也不合适是吧？我要1%。哎呦我！
5: 所以，让我们最后恭喜朱迅、马凡舒和金志文获得本期的胜利！
4: 恭喜恭喜哥哥，恭喜哥哥，恭喜哥！好好。
5: 刚刚我们促成的订单呢，已经通过我们的一星欧、中欧班列成功出海啦！哦。浙江中欧班列啊，我们也叫一星欧，它采用的是铁路快通的模式，免除海关再次检查，货物可以说是直达海外。咱们的爆款产品酷酷马，就是从义乌到马德里只需要15天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商品出口的效率呢。 好，各位，那我们今天的创业游学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轻松一点，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义乌在繁华商贸之外的

0: 的诗意生活和城市温情。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蒲川水街，位于佛堂古镇的核心区。
2: 来义乌进货的各国朋友是不是也会到这儿来
0: 走一走？
1: 对，
0: 逛一逛。
1: 蒲川水街、双林寺和佛堂老街都属于双江湖新区重要的文旅资源，也是大家来到佛堂古镇一条经典的旅行线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座桥就是万善福桥。哇，
3: 好漂亮，
4: 这儿好看。哎呦，
1: 也是今年出现在春晚分会场当中的一座桥。
5: 接下来是我们的固定环节，送文旅福利大礼包。
3: 文哥，有这两位，
4: 这还用得着我？
3: 有凡凡和姐姐在，我的天，
4: 我就帮你们掐秒就完了。
5: 误差在3秒内将发放今天价值100万的文旅福满包，误差在2秒内发放110万的文旅如意包，误差在1秒内将发放120万的文旅极致包。
3: 题目是什么来着？
5: 今日的创业感受。
0: 好，哎呦，3、2、1。我们听着金毛换糖的故事来到了义乌，来追寻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义乌的感受和全球在这里追梦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如今的义乌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金毛换糖以乌义乌，而是用它的中国速度在创造着如今的数字义乌。
4: 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飞往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吧。哇
2: 哦，说到义乌，我们当然会想到三个关键词，就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以及点石成金，其实就是义乌发展经验。
0: 今天遇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老板娘，这个老板娘我觉得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让利二字。我觉得我是学商的，但是眼睛离钱要远一点，口袋离钱要近一点。
5: 误差在1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6: 一步入山海，
7: 一程看千年，
6: 客客在哪儿人在哪儿。
8: 哇，
9: 快
10: 快快
9: 快
1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让我们进入丝路之星第三页，火力全开。

0: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1: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新四大队
2: 啊，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0: 空中校车
3: 的一名音乐老师。
0: 那一开始你适应吗？
3: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0: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4: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0: 已经帮助三分之一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5: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0: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躁动不安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个天儿啊是真热，也不怪咱们多多坐不住。其实一旦热起来了，最迷人的时刻呢就是傍晚了。燥热慢慢褪去，风慢慢的吹到了我们的皮肤上，带着一点点的微凉，也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柔。走在路上，微风一吹，瞬间整个人都会变得柔软起来。
0: 然后我觉得音乐跟晚风有点像，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它们不是具体的东西，但是能实实在在的改变人的心情。比如说一首歌响起，像不像一阵风穿过房间，带走了炎热，留下了舒爽。朋友们，在你需要一个情绪出口的时候，收看我们的节目吧，我会帮你递上那句歌词或者是某一段旋律。
1: 那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正在想念的人，或者有一段还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今天我们的这首《晚风和你》就是为你量身打造。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广东深圳的网友小婉留言说，最近换了新工作，天天加班赶末班地铁，昨天下班出站快12点了，月亮被云挡着没露面，但路灯亮堂堂的，卖夜宵的阿姨多送了我一串鱼丸，笑着说年轻人不容易。晚风吹过来，忽然就觉得日子有奔头，想点这首若月亮没来。月亮没来的时候，路灯照样能把路照亮，咱们一步一步走，想要的都会来的。送给所有正在打拼的朋友，别急，好日子都在后头呢。
0: 哎，这也是我今年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而且已经加入到我的收藏歌单当中，就是因为当中的一句歌词，若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哎，你看，这就是生活里面实打实的小确幸。加班晚了，有亮着的路灯在等咱们；饿了，有热乎乎的夜宵。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儿，攒起来就是满满的幸福感，对不对？我们一块儿来听这首歌。

0: 来自天津的崔小蕊留言说，去年夏天和老公去新疆玩，晚上在那拉提草原住蒙古包，半夜出来看星星，遇到当地的维吾尔族大叔在弹冬不拉唱草原之夜，风一吹草都在晃，天上的星星亮得像要掉下来，当时靠在老公的肩膀上，觉得日子特别静特别美。现在我们回来快一年了，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那个晚上，想点这首歌送给我老公，也谢谢那次旅行让我们看到了这么美的风景。
1: 哎呀，真的非常的浪漫。有人在说为什么草原的歌特别动人，我想是因为它伴着草原上的风，伴着草原上辽阔的星空，还有漫山遍野的绿草，在这种环境下唱出的歌声是没有那么多修饰的，就是最实在的想念，还有浪漫，还有温柔。
0: 当然了，好的风景要和喜欢的人一起看才更有意思。这首《草原之夜》送给你们，愿你们以后也能一起去看更多更美的风景。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来自广东广州的阿成留言说，我奶奶是广东人，年轻的时候就只爱听粤语歌，前阵子她老哼晚风心里吹的调子，虽然记不清歌词，但拍子打得可准了。我从小被她带大，现在上班忙，不能天天陪着，每次打电话她都说没事，你忙你的。想点这首晚风心里吹跟她说，奶奶您身体好好的，周末我就回去陪您喝早茶，这晚风再吹也吹不散咱们祖孙俩的情分。
4: 老人呢经常跟我们说的就是那几句话，我没事儿，都挺好，别惦记。对于老人来讲呢，其实他们真正想问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回来啊，让我再看看你啊。所以刚才你说电话里说了那一句周末我就回去，我相信对他来说比什么歌都好听，所以有时间常回家看看，陪陪家人。让我们来听这首晚风心里吹。

0: 上来。来自河南郑州的刘琳琳留言说，我妈妈最近到更年期了，总睡不好，半夜醒了就坐在客厅发呆，出一身汗，情绪也不好，总说没人懂她的感受，我看着特别心疼，但是不知道怎么帮她，想点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给我妈。我想说，妈，我懂您的辛苦，我会一直陪着您一起熬过去的。
1: 其实妈妈需要的可能真的就是不是做哪件事儿帮她干什么，而就是简简单单的陪在她的身边，让她感受到我懂你，我会一直在，这份安全感可能比什么都重要。
0: 是，多陪陪咱妈是吧，听她发发牢骚，抱怨抱怨，这可能比什么都管用。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送给琳琳妈，希望咱妈能够调整好心情啊，在女儿的陪伴下呢，平缓地度过更年期。有时间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多听听歌来舒缓一下情绪，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0: 犀角未将数设计，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加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江苏的朋友安妹，她说我老家在水乡，小时候外婆总摇着乌篷船带我去摘莲蓬，那个时候弯弯的月亮是常挂在嘴边的歌，现在外婆年纪大了走不动了，我也在外地工作不能总陪她，想点这首歌送给外婆，希望她身体好好的，等我回去再带她坐小船去摘莲蓬。
2: 我们今天呢，很多留言都很温柔也很温暖，江南的水乡总是慢慢的缓缓的流淌着，而我们就这样摇着船唱着歌就着荷花的香气走过了我们的童年，想想都觉得很幸福很舒服，这就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啊。
1: 那就把这首弯弯的月亮送给阿妹的外婆，祝老人家平安健康。

0: 我们接着认识一下这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网名叫摆烂小。他说，我想点一首想你的夜，这是我高一元旦登台唱过的歌，旋律一响就回忆起年少登台时的热烈与美好，歌里藏着直白的思念与遗憾，深情的唱腔直击人心。于我而言，它不仅是首歌，更是刻满青春印记的时光回响，愿可以与大家分享这份温暖与记忆。
1: 上学的时候登台演出，那时候舞台也没那么华丽，然后音响设备可能也没那么好，但是这件事儿能让你记一辈子。所以青春就是这样，不管过了多久，当初经历的那些哪怕有一点稚嫩的、有一些青涩的事情，往往在你的心里的烙印是最深的。让我们一块儿来听这一首《想你的夜》。
2: 分手那天。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依然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下面的这条留言有点长啊，是来自于浙江宁波的刘月。他说，两位好，我之前谈恋爱的时候啊，总围着对方转，差点把自己喜欢了很多年的画画都给弄丢了，一门心思扑在感情里，结果最后还是分开了。刚分手的那段时间总循环播放伤痕，后来哭够了就把画笔捡起来，现在我开了自己的插画工作室，日子过得比以前舒服多了。点这首歌送给所有在情感里迷失过的姑娘，我想跟他们说，别总围着别人转，自己的感受更重要，好好爱自己。
2: 其实感情里面分开很可惜，但是最可怕的不是分开的遗憾，而是我们在一段感情里走着走着，却发现自己和自己走丢了。所以只要我们能咬着牙走出来，重新找回当初的自己，也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明天就永远值得期盼。
1: 就等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啊，对的人自然就会迎着光来找你啊。这首伤痕呢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和你一样有着同样经历的女孩，希望大家都能够先成为自己，再学会爱人。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6: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7: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11: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新四大队。
12: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10: 空中校车
13: 的一名音乐老师。
10: 那一开始你适应吗？
13: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10: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14: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10: 已经帮助1/3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15: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10: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16: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5个展演名额。
17: 我觉得我自己跳得非常好。
18: 帅，
19: 她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20: 铁妈。
21: 乐山带过来的美食，
22: 就歌里唱的钵钵鸡。
23: 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
24: 1、2、3、4。哦。
25: 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
21: 这个还挺特别的，
26: 这个叫
27: 鹅灯啊。
28: 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
29: 必须给到
21: 点亮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0: 哎，来了。
1: 你看我怎么逗雪晴啊。哦，不好意思，这边有人了。哦，不好意思，这边有人了。
2: 哎，行了，别走了，
3: 真走了。
0: 你先把安全带系上去。
1: 好，行嘞。来吧。
3: 我现在就是靠晚上那顿饭那口气撑着
1: 的。我也是，我就等那老菜馆。
3: 他们说了好几天了，说好吃的都不得了。
1: 老房子那老菜馆一旦要不好吃，我就会暴怒。
3: 掀桌子，你暴怒会怎么样？睡觉。
1: 暴怒我就会不说话。
3: 你跟 Lisa 吵架的时候，就是你絮叨的时候，她睡着了，有这种情况吗？
4: 我说的语言都很生动，不会让人有。
2: 肯定有，因
3: 为他肯定是絮叨的。
1: 肯定是叭叭叭叭叭叭叭。
3: 对，
4: 你能别吸了吗？在后面滋了哇的，滋了哇的的。
1: 他是不是？
4: 我觉得你后面是不是有个什么玩具的呢？是不是春节那个叫什么水母跳舞的那个？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孝敬父母选优瑞。和谐共生，自然同化。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来，我考考你们，一会儿如果出现一个森林防火的警示标志，看你们能不能认出来是啥意思。小撒，森林防火最重要的三个大要点。
1: 第一，严禁火种进山。
0: 对，
1: 火种就火源必须得控制住。第二，严禁从事未经批准的明火作业。第三，建立观测点，
0: 火情侦查。
1: 哎，一旦发现有冒烟的地方，那么赶紧报警。火警电话是多少？
0: 火警电话和森林火警电话不一样吗？
2: 不一样吗？
1: 森林火警不太一样。
2: 森林，
1: 但你打119应该也行。我三大要点答对了吗？
0: 没有三大要点，我瞎问的。
1: 你瞎编问题来考你严肃吗？啊？
0: 我就想考考
1: 你。
0: 你
1: 严肃吗？万一有五点，你说啊，三大要点。
0: 首先，森林消防的电话你就没说对。嗯，森林消防的电话是12119，全国统一的。
1: 全国统一12119，但是我说的是打119也行。
0: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蒙了几点，是蒙对了。
3: 我这三点是瞎编的，但其实要注意的事多着呢。要注意还用蒙吗？
0: 开辟防火的那个隔离带，这个很重要，在森林里。
1: 请问竹林和普通的乔木灌木的树林相比，它的防火一个特性是什么？竹子它本身含的水分就高，
2: 嗯，所以不好着，对吧？
1: 但是你看什么季节。哦，
2: 那它跟别的区别是什么？防火上
1: 什么时候有信号啊？
4: 竹林火灾具有飞火频发、立体蔓延快、扑救风险极高的特殊性，需针对性防控。
0: 我们现在去一个地方，
2: 何处？
0: 鉴于你们对于森林消防安全的知识
2: 如此匮乏，
0: 所以我们去接受一个培训。
2: 好，
0: 好好学习。
2: 行，上课是不？
0: 对，作为消防大师，我觉得是时候让你们也学一学。
2: 行。
1: 它这一片山林啊，真的还挺原始的。好多那种参天大树，我估计树龄都得真得上百年了。而且它这个原始森林，就是你看一个地方原不原始，你走半天没有人家，嗯，这是真的比较原始的森林。
2: 这里面能有野兽吗？
1: 有，刚才那个吴哥说他这
2: 有狼，
1: 见过狼，见过野猪，见过麂子，
2: 麂子，
1: 小鹿，哦。
0: 你想想，他每天就在这山路上走，
1: 对，他今天可开心了，
0: 有人陪他了，
1: 副驾上有个人，
0: 哦，最开始可能是这么说的吧，
2: 后来说这副驾上怎么有个人呢？
1: 后来他意思是说，哎，这副驾上不该有人的，但是吴哥他真是听他讲这些事儿啊，嗯，你会莫名的感动。我有一段坐在车上，我眼泪哗哗的，因为我问路边哪个房子，他都知道。哦，这个户搬到城里去了。嗯，哦，这个户老人不在了。嗯，前两年走了。
5: 嗯，都咱们就是走了，
1: 人走了。
5: 都，那边去了，那房子就干掉了。
1: 他说，因为我每天就在这条路上转，这所有的每一村每一户。家里有几个人，多大年纪，甚至身体有什么病，我都知道，因为我给他们带药。
5: 那个村里面多少人一直在生在这个村里面生活的，我那脑袋里面想一下就基本出来了。
1: 然后突然就跟我说，哎呀，说你说我这几十年，有时候走着走着，这路边的一个房子就突然就空了，说老人一走，孩子又在外面，这房子以前还路过的时候停一下踩一脚，现在不用停了。哎呦，哇！忽然我这说的我眼泪都……
0: 你这么一说，我都……
1: 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人生啊要想开一点。说这个，我见过太多悲欢离合。
0: 你知道那个理发师，我昨天在车上跟他聊，我说那你肯定每个月都去。很多养老院是不是去了以后特别高兴，就是跟老人们很熟了，能打成一片。他说我去剪完头发我就走，就不跟他们有太多的接触，说我怕跟他们产生感情。他说因为他曾经有过那种经历，就是跟老人特别亲近，然后可能下一次去就没有了这个老人。他就去两三次确认这个

0: 老人没有再出现，他心里就有答案了。所以从那以后，他就不敢跟这些老人有过多的接触，怕自己会因为这些老人牵扯太多的感情，然后难过。所以他每次就是捡完了就捡完了就走。
1: 因为你讲太多话，讲话越多，那感情就越多嘛。有些时候你付出的感情少一点，那么以后的感情就不会。
2: 你会刻意的克制自己和老人们建立感情？
1: 对，我就跟任何人都是。
3: 有的时候又不敢投入太多的感情，但是确实你说30多年你不投入感情也成家人了。
4: 到了，您好，
5: 小桑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蜜蜂森林消防大队。
1: 铁弟，哎呀，哎，铁弟，哎呀
6: ，Hello 姐，
7: 我先到了，我是今天的助教老师。哦哟，这个题待会你们每个人都要做的题。
5: 我们知道到这儿来了，我们特地上网下载了一套森林防火知识试题及答案，哎，看一眼这个。搞不好真是可能他们
8: 有可能
5: 他们会不会直接用现成的这个题目，
8: 那也太现成了吧。
6: 一模一样的题，
5: 就是刚才网上
6: 那个，
5: 就是那套。
2: 真的吗？
6: 就是你在网上找那套。
5: 就我在网上找那套。哎呀，
9: 今天非常荣幸在这里给大家讲解这个森林火灾的知识科普。
5: 谢谢。
9: 宜丰县有着87.2万亩的毛竹林，所以森林消防对宜丰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哇，那么我们准备了一个这个小测试，给大家。
5: 就是你先不讲，我们先做。
9: 我先不讲，
5: 看看我们的基础。
9: 你们自己先做。
7: 好。
2: 单选题。
5: 那个老花镜。
8: 老花镜。
5: 谁有老花镜？那我怎么做呀？我看不见。
2: 有没有老花镜？我给你念，我给你念。森林火灾是指 A 林区所有明火。
5: 你给我念答案吧。哎，姐姐，小尼是全国消防宣传形象大使。
2: 哦，这卸任了。
5: 这套题他要是做不好，他就丢大人了。
7: 哦，他肯定会啊，肯定
5: 懂的了。
7: 我听说你是才子，他是才女，那你们应该也。
6: 我们不行，不行，不行。
5: 我是裁纸刀，裁纸，我可以把纸给你裁了。
2: 居然有一道有个考点是我刚在车上跟他们聊过的，
6: 压中一道题，
2: 我压中了一道题，我的天，我太牛了，人生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压中题。
5: 如果全对怎么办？
9: 全对的话，
2: 你就受聘为新一届的
9: 森林防火
2: 消防大使，我就卸任了，我就交给你了。

0: 哇，它好多专业词，什么地表火、树冠火，这个东西都挺专业的。地下火是咩啊？
1: 等一下会有讲解。地下火，
2: 点火自救就是
1: 自行理解。
3: 点，哎呀，
4: 影响林火行为，
5: 按规范点火自救吗？
6: 迎风突围，
5: 哎呀，这都什么呀？
0: 哎呦，他这题里面真的
5: 这个选什么？
2: 哎，六你是怎么答的？
0: 不是，他这题啊，我现在仔细审题啊，他好多题里有坑，而且他很多题目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
5: 我这题都是搁这卷子上现学的。
0: 对，
1: 考试尽量不要交头接耳。
5: 好的好的，老师。
0: 我们这不叫交头接耳，我们叫公然的
5: 公然作弊。
0: 交头接耳那是，我们是大声交流。
1: 反光有点强啊，最近。
2: 那我调暗点。
1: 不可以观看别人的，偷看别人的试卷啊。
0: 冷老师不用那么客气，
1: 尽量自己作答，保持考场距离啊。
0: 不会的问我，问哥啊，哥诲人不倦。
5: 白天火势更容易向山下蔓延吗？
0: 对。雪清啊，有一个窍诀窍，就是像什么一听上去极不负责任的这种，绝对是错的。可以不玩了吗？可以不打？可以退学吗？我们这算开卷吧？
1: 不算开卷，闭卷。
5: 老师，老有人说话。

0: 你不学，别人还学呢。
1: 不要打扰别人，这个进行答题。
2: 你说到第几题了？
3: 我现在做到第三题，因为我卡在第三题，这个第三题的坑挖得很大。
4: 赵老师，一旦有人影响我们考场秩序，你可以堵他的嘴。
3: 姐姐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
2: 我虽然不能做，但我可以警告你。
3: 姐姐顶多就是待会儿现了原形，吓死你的。
2: 小撒，
5: 笑你呢，
3: 姐姐。
2: 好好做题。
3: 敬您一杯雄黄酒。
5: 你不要欺负姐姐，我跟你说。
3: 三分钟。
5: 马上把你压到雷峰塔，
3: 把我压到雷峰塔。姐姐现在不租那儿了，腾出来了。
5: 专门吃你这种土拨鼠的。
2: 我们要剩下时间不多喽。
3: 我们还剩几分钟？
2: 三分钟。
3: 先，哎
1: 呀，撒老师你好。哎，你刚刚说到您的老花镜，现在
0: 又给你换大字了，
1: 改一份大字。
3: 不，别改了，我都已经坐到这儿了。我能，那我从这一题开始。嗯，
1: 对，可以的。
3: 还有填空题啊。嗯。
5: 还有作文题呢，
1: 进度有点慢。
6: 比一般的中小学生都慢。
7: 到点了吗，老师？
1: 还有。
7: 三分钟，好漫长。
1: 还有一分钟。
2: 人情给你一分钟。快答完了哈，我看你差不多了。
7: 快答完了。会的都答了，
1: 时间快到了，最后30秒。
2: 哇，好紧张了哈，大家赶快了。写了名字了哈，
7: 好，写名，
2: 小妮也好了哈。
1: 好，时间到，考试时间到。
5: 你还写呢？
7: 交卷了，交卷了。嗯。
2: 都答完了
1: 哈，对，谢谢。哎，
2: 没有写名哦，
5: 这有点我们班主任的感觉。你干嘛写我名字呀？
3: 上学的时候，反正觉得考得不行了，我都写别人的。
1: 那接下来请我们赵老师批改试卷打分。
2: 我们一起看吧，你比较快。
1: 好的。
2: 对了哈，一题，这个呢？
1: 对的。
5: 哦。赵老师是自己答卷自己判卷，
3: 赵老师知道正确答案。
2: 没有，我没有，这是小撒的。哎，
8: 姐姐您坐呀，哎呀，
2: 没事。
8: 您这改卷子，您坐，快坐，快坐。
0: 你的批完了，
8: 姐姐坐，
0: 你的已经改完了。
3: 我的已经改完了，
0: 你的已经改完了。
2: 改了大半，改了大半了。
3: 您目前改到现在，姐姐谁错的最多？
2: 都差不多。
5: 错的都差不多。
3: 满分是多少分？是100分吗？有超过60的吗？我们仨超过60的有1/3吗？
2: 目前是有的。
5: 我能想及格的人应该一定是我吧？
2: 三个都及格了
0: 啊！三个都及格了，
2: 就两个刚刚及格。
0: 那肯定是他俩，我答得很好。
5: 好紧张啊，就感觉好像真的回到了学校。
2: 刚刚说刚刚及格的。及格加一分，
3: 61。
0: 61啊，
2: 有两位，
0: 两位61啊，
3: 那肯定互相抄的。
0: 你俩抄一模一样的题啊，
3: 互相抄，
0: 我可抄不着，
3: 连分都一样啊。
2: 有没有抄题？
3: 没有，
5: 我们俩都61
0: 啊。
2: 对，但是那么巧，
5: 我真没抄，你不信看回放。
0: 而且你俩都写的你一个买题，
2: 都是你。我们唯一的女士写前接近80，接近
0: 好有79分。哎呀，
3: 哎呀，我的妈呀！
0: 两位以后不敢考61的人玩我。
5: 差那么多吗？我要验卷。
3: 我们哪些题错的这么？
9: 讲讲吧。
3: 哦，这哎，
5: 我前几道题都对了呀。
3: 我第一页全是对的。
5: 我也是啊。
1: 我们隋唐小吃是已经做完了，我们来到第二部分，了解森林火灾的主要特性。那么我们了解森林火灾，需要知道什么是森林火灾，是指失去人为控制，在林地内自由蔓延扩展，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一种林火行为。那么第一题我们的答案也就是选 B， 失去控制。第一重点，

0: 失去控制。
1: 对，
0: 我们森林火灾按照燃烧部位分为地表火、树冠火跟地下火。树冠火也是我们最难以扑灭的，
2: 所以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那种就是很明显的这种各大山林火灾都是树冠火。
0: 我们正常的森林灭火器具也是很难达到扑灭效果，
1: 所以它就经常要从空中，
0: 对，空，那我们所谓的机降灭火，就我们直升机吊水，叫那个吊水桶，
2: 那也很难，
0: 很难，那个成本会比较高。那么我们现在国家最提倡的就是以水灭火，也就是我们的森林消防水泵，等一下我会带大家参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地下火，这个我们可能很少听说。地下火是指在地层的腐殖层、泥炭层中暗燃，然后地面只能看到烟雾，但看不到明火。所以关于地表火，说法正确的是答案选 B， 它会在地面蔓延，燃烧枯枝落叶，诱使草本植物。
1: 我到目前为止全对，
2: 我也是，
1: 是吧？
3: 那你那61咋得的呀？
0: 第八题有关于地下火的描述，正确的是 C， 地下火多燃烧腐殖层、泥炭层，隐蔽性极强。
1: 到这儿都还是很幸福的，
2: 后面就开始错了。
1: 对，后面一题，
0: 森林火灾的分类按照受害森林面积和伤亡人数分为四个等级：一般森林火灾、较大森林火灾、重大森林火灾、特大重大森林火灾。
2: 所以第一个多选题应该是 A B C D 是吧？
0: 对的，
1: 对，
0: 全选 A B C D。
2: 那老师那个多选的第二题呢？能够对人体严重伤害的几种火灾物质
3: A B C D
2: 都有。
0: A B C D 都有。
2: 呀、yeah, ，那我第三题我们俩都是选的 A C， 结果正确答案是 B D。
3: A B C D。
4: 第三题嘛，都
2: 是 A B C D。
3: 我所有多选题都选 A B C D。
2: 都是 A B C D 啊。
1: 第二题 A B C D 我答对了。哎呀，
3: 除了第四题我都选的 A B C。
2: 那自救的方式是也是 A B C D。
3: A B C D。
0: 自救方式也是 A B C D。
2: 退入安全区按规范点火，点火自救是怎么操作？
3: 为什么要点火自救？
0: 对于我们森林消防员来说，在火场碰到这个森林火灾被包围的情况下，火向自己涌来，那么这个时候又没有明确的安全区，也没有明确的这个砂石裸露地带，也没有水源，这个时候我又突围不出去，万不得已，我们
3: 先把自己
0: 自身的点火器在自身周围把可燃物
1: 烧出一个
0: 安全区隔离带。
1: 但森林火灾的速度往往非常快，蔓延的非常快。
0: 对，
1: 那等你想把自己周边的东西烧干净，也得要时间啊。
0: 所以就要选择地方，我们选择植被少的地方。
2: 那这个按规范迎风突围呢？
0: 这个也是万不得。迎风突围就是我们火来了之后，火往脸上吹，我往火里跑。
2: 啊，往火里跑？
0: 往火里跑，因为。森林火灾它
1: 会追着你，它如果顺着风，
3: 它那边烧完了，
0: 对，它已经把后面的东西烧干净了，它的火线永远都只有那么长。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火线较短、火势较弱的地方进行突围，冲越火线。哦，
2: 这真的是一个陷阱，谁会选 D？ 大部分人都不会。你选的 A B C D 啊？你咋那么会考试呢？
3: 我太会考试了。
2: 你太会考试了你。
3: 我一点也不理解。
2: 你怎么会想到迎风突围？
3: 迎风突围因为你跑不过风吗？
1: 因为我想到了迎风突围，但是我觉得迎风突围有一种
2: 冒险，
1: 有一定的危险性。
2: 对，
1: 但是它有个按规范。
0: 这些都是万不得已的，
1: 是吧？它有个按规范迎风突围。
2: 好，那填空题第一题。是
0: 发生森林火灾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是扑灭火线。那么明火扑灭之后，我们第二步就是要熄灭清理。
2: 哦，清理
0: 是把隐藏在燃烧的灰下面的火源给吹出来，
2: 看看有没有复燃的。
0: 对，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熄灭清理完之后，就是看守火线。
2: 嗯，报警电话写对了吗？
3: 没有，
0: 好像都写对了。
5: 对啊，
0: 这个好像大家都没有踩坑。
2: 因为我们来的路上，我们就看到一片竹林。然后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平常打电话，我在救援119，那森林消防他们说也是119，我就有点不信。我查了一下，森林消防全国统一是12119。
0: 对的，它是两条线。
2: 我当时真的应该默默的查，悄悄的记，我这个人就太傻。
1: 知道大家怎么记这个12119好记呢？因为我们说森林火灾啊，一般老说是山火，
0: 对，山火，
1: 你就记住1+2=3，山火，就是三可以分成一和二，12119，
0: 很好，这个 学习到了。

0: 要不然小朋友就 对这样他们记得牢一点。
1: 就剩这个简答题了，如果让你策划森林防火宣传，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更主动重视森林防火？
2: 做动画片。我有梦想，主要是因为《熊出没》也是森林里的事儿啊，
3: 也是大家
2: 也是这个，
3: 大家也可以，你会接受吗？
2: 对，
3: 小朋友看一看也懂。
2: 对啊，因为看点动画片嘛，注意防火，从小娃娃抓起啊。
0: 抽一个葫芦娃。
4: 我写的是用 AI 模拟的方式，模拟一场森林火灾，重现一场森林大火是怎么从一个小小微不足道的火源引发，然后变成一个造成巨大财产损失的火情的，从而让我们重视这个诱因，到逐渐的地表火，到树冠火，我把这些全写进去了。
2: 你这个是经典的文科生答题方式，把前面选择题的所有选项都抄到那个主观题上。
4: 对，
0: 我这道题答的是最有高度。
4: 你写的啥？我看
3: 小撒可以。
0: 我是说要建立起普通人对森林火灾的防范意识，因为大家觉得自己离森林远，我不住在林区，我在北京，森林火灾跟我有什么关系？
4: 他的意思就是你怎么建立起普通人森林消防的意识？哎，
0: 带大家去看看被烧过的林子，你去看看当年大兴安岭那些村庄。
4: 这个作文题我写了另外一个答案，就是是不是可以让民众适度的参与森林消防的救援行动，有这个可能吗？
1: 不推荐。对于我们队伍来说，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我们碰到过这种很痛心的情况。
4: 但是会有很多人特别自告奋勇愿意去参与，对吧？嗯，
1: 参加森林火灾灭火只有我们的专业队、半专业队以及乡镇这个办那个扑火人员，这些人参加，
4: 接受，
0: 而且平时都是要有相应的，比如
1: 常识的培训、常识培训以及器械操作培训、
0: 操作培训，
1: 对的，都会有。
4: 你说我们哥俩真的是，怎么答题都还能拿的，完全一模一样、
0: 啊，61-61，
3: 同分，
4: 太不可思议了。
0: 这就是命呢，
4: 我就不该跟差生坐一块儿，
0: 这就是命、
4: 啊，我这同桌就把我害了。
1: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就到这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牢记森林火警电话12119，森林消防在您身边。谢谢大家。
2: 谢谢冷老师。
4: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哎呀，好险呢，差点就不及格。
0: 我本来想用我的不及格唤醒大家对这个东西的重视，结果我没能做到。
1: 现在我带大家体验一下所讲的这个2号工具灭火拖把，还有森林消防水泵以及风力灭火机。
2: 好，
1: 大家请跟我来。
4: 迎风突围，那想想也挺吓人的，但是那个时候要保命，
2: 没办法了。而且迎风突围甚至已经是算是有选择的一个方式。
4: 对，
5: 准备好了。
1: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
4: 考试。
2: 考试啊？哦，
4: 这刚才那是笔试。啊、
1: 对，风力灭火机，模拟地表火。
0: 哦。它是要吹那个燃烧物。
1: 对。
4: 能吹得动砖头。
1: 吹得动砖，比较轻松。比较轻松。现在这个是电动水枪，作为森林火灾来讲的话，山里不一定有水源，电动水枪的话
0: 它可以提高用水效率。
1: 对，它可以提高用水效率。
4: 它的水在哪儿呢？
1: 它的水在杯上。
0: 它那个包是个水，
1: 对，
4: 少量的水，但是高压来。
1: 对的，
0: 电动驱动高压，而且它精准，它有方向。
1: 哦，现在这个是我们的油锯。
4: 油锯，
1: 对，这个我们一般用来清理隔离带或者开路用的。
0: 快让开！
1: 这个
0: 还要回到哦，
4: 时间
0: 我拍，
4: 1分10秒，哇！
0: 哦，厉害！
4: 我们不会是要体验这个吧？
0: 那肯定啊，我们是一人体验一项，
2: 还是一个人体验一个流程？三项啊？
1: 前两项由我们嘉宾参加，
0: 好，
1: 因为第三项的话它是油锯，
0: 那个有危险，
1: 所以我第三项由我们森林灭火队员来完成，我们一个接力赛，然后最终我们有计时，
3: 有没有说限时有？多少时间内完成？
1: 正常来说，我们1分30以外是没有分的。然后我们普遍的成绩可能是40到50秒。
2: 五十秒，
0: 就两项、
1: 三项，
0: 连那个锯那个木头，
1: 对，锯木头可能就是
4: 50秒，
1: 50秒可能以内。哎呀，
0: 来吧，咱们试试。
1: 我先教一下大家使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款是我们背负式的风力灭火器，那么它的作用是扑打中度、弱度的地表火以及清理火线。
4: 它相当于是把这个火推走，是不是？

0: 对，把这个可燃物吹到已经烧完的火烧基地内，然后达到灭火目的。
1: 行，那我们来吧。
2: 不是，你开关在哪儿？你来，你
1: 开关就在手上吗？
2: 谁说的？
3: 这个
1: 很简单、啊。
0: 这个开关是启动

0: 飞上以后，你的战友可以给你发。
1: 战友可以发，但是要乐极的情况下，战友才能发。
2: 我现在给你发动。
0: 这个
3: 等会儿
2: 是你的战友，我发动了啊。
3: 别对人吹啊，
1: 下蹲一点，下蹲一点，
2: 没事，
1: 方便了。哎，
0: 把你吹到墙外去。
3: 这个他在地面好弄，
1: 他要，
3: 因为他踩
1: 着，他要有那个瞬间的那个力气。
3: 看着啊。
4: 吹过线，吹过线。
0: 力量好大呀！
4: 赔砖头。哇，赔我砖头。哇，
2: 裂了。哦。
0: 这其实挺累的，就这几下。
1: 长时间使用的话，这边肩膀会比较疲劳。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因为它的力气是。
3: 所以你需要两个手端着，你一个手肯定比。他已经停了，西面，
0: 能把人吹走吗？
1: 这倒不至于，人还是比较重的。
0: 他可以。好，下一个。
1: 我们
4: 去看看水枪
1: 啊。好，
5: 每一个都不简单，都很重。
4: 把这个扔一边吧，这个碎的别到时候对。
1: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项是我们的电动水枪，它的操作可能比那个更加方便。
3: 这个是用电的，
1: 对，操作只有一个按钮，就一个按钮，摁一下开，摁一下关。
4: 哦，我以为操作在这个水枪上。
1: 没有
3: 没有，
1: 那个是老式的那个背负式的手动水枪，也就是我们这个没电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
3: 可以用那个像打水枪一样用水压也行。
1: 在现场万一没电了，那么万不得已就使用
3: 这个力量，
1: 这个水摁的话，
3: 我先不用电。
0: 哦，那这个力量也挺大，
3: 这也挺大的。这个装满了多少升？
1: 40，
3: 40升，
2: 40升，
3: 10升水是40公斤，哇，
2: 80斤，
3: 80斤水，
2: 80斤啊！
1: 它的目的是灌满之后把这个乒乓球，
3: 只要乒乓球浮起来就行，
1: 对，击落，
3: 哦，击落，
1: 乒乓球击落，
5: 让它浮起来再击它，
1: 对，
0: 这也挺难的，对你得特别准，你从上面一点，对。
1: 一下就找到诀窍了，
0: 对。
2: 哦，可以。
1: 把关在这儿。
5: 可以哦。
4: 但这个关键是背这个难。
2: 姐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我们可以帮你扶着，你背两个在身上的话就好一些。
1: 这个水量加的不多。
5: 哦，可以啊。
1: 可以。
2: 小心。
1: 小心点。
2: 好。但是
4: 你要是觉得重就告诉我，
3: 千万别那个受伤。
4: 行吗？
2: 我给你开开，拉姐。
0: 水漫金山了。

0: 幸福美丽，三月天呢？
1: 我这个水慢的乒乓球，
0: 你应该先来一个动作。
1: 我这个水慢乒乓球，
2: 你来了，乒乓球出来了。好，
1: 耶！关掉，不容易吧？自己心
3: 中的
1: 开关了。开关了，
0: 刘关了。
3: OK，
4: 下一个油锯的话，就由我们森林消防员来完成。
5: 这个让他们弄吧，因为那个锯不好，把自己给弄伤了。嗯，我们是接力是吧？
0: 一个人搞前两项，然后呢？
5: 然后消防战士帮你完成第三项。哦，三项完了以后，看你的时长，
0: 谁的时间最
5: 快？然后最后我们四个人都完成，看谁时间短。
0: 谁来？
3: 我先来。
4: 我讲一下要求，推砖头的时候，我们的脚不能踩过这条线，
5: 就是火线。
4: 对，如果踩线推砖，扣5秒。
5: 明白。
4: 第二项一样的，不能踩白线。
5: 明白。
4: 机长为接力哈，回来也是一样的。
0: 好。
4: 第三项由我们森林灭火队员来完成。
3: 我准备开始了。
5: 踩线了。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一把成啊！
4: 加油！
1: 来来来，
5: 一把成。哎呀，好，背上。哎呀，不要慌忙。哎，这个就现在就是火场。火！
4: 可以，哎呦我的妈！啊！
5: 可以，他这背后还是有份的。
0: 好，啊！
5: 关机，
4: 熄火，熄火。好，未熄火扣5秒啊！
5: 啊！没事，你先干。哎呀！按钮！哎呀，
3: 对不起，哥，

0: 老师。
1: 消防队员现在叫冷老师，很冷。
2: 你别把水用完了。
1: 他弄完好，他弄完我们就没那么重了。
2: 好了好了，
3: 呀，打他！
1: 出来了，出来打他！
0: 弄完了呢？
3: 放下放下，局长，放下局长。
1: 关机，机长。
0: 哎，血清不错不错。
1: 准备好啊，他再回来给你击掌，他很快。
2: 小心小心。
0: 那你们要打掉啊？
1: 都很规范，熄火，套上保护套。
4: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要计时的哦。
2: 好了，
3: 1分32秒，
1: 还可以。
3: 不，他刚刚还要加5秒，1分37。
1: 第一次接触的，
3: 很可以了，很可以了。
0: 这有点沉，我差点撅过去了，我感觉
1: 是吧？
3: 蹲得太低了，
0: 蹲得太低了，我差点撅过去。
1: 一站起来，他往后带，
3: 没有掌握他的方法。
0: 对对对，
1: 来吧，小妮，
2: 该我了吗？
1: 对，
0: 加油！
3: 苗局长，加油！
1: 这有啥紧张？你还没见着火呢，你就紧张？
0: 加油！加油

0: 哎，对了，没放回到筐里，说到点上，我刚没讲，没放回到方框里扣5秒。这个也挺，哎，
1: 没水了，
2: 我水了，
0: 我的水了，
2: 我点了。
0: 难不难呢？
3: 不难不难，
0: 姐，其实它就是沉，不难。
2: 哎，打人一身，关电源。
0: 关了。哎，其实就难在那个重量上。哎，
2: 没放回，没放回方框。
0: 我以为我放回去了。你看，全都是规范。
3: 锯木头的要求也是木片左右不超过1公分。哦。哇，
0: 小宁跑得快哦。
2: 1分34。这个要扣5秒吧？
0: 刚刚没讲的话扣吗？
2: 没讲也得扣，没讲那我怎么会知道要放回框里呢？
4: 因为你习惯找我茬，人家这是规范操作，必须放回到指定位。
3: 现在给你放回来，
0: 你回来的时候可以带一下。哦，
4: 给你续点水呢，我们水了。
2: 别弄满，谁让你把半桶白水？
4: 加满，
2: 弄满了80斤。
4: 加满，加满，
2: 给我来2瓶矿泉水灌进去就行。
4: 加满，给他加满。
2: 大哥要拼了啊！
0: 真是水呀，这给我加满的感受嘛呀！哎呀，没加满，加满了这扛不回来了都。
2: 来吧，
3: 加油！
0: 3、2、1，加油！
4: 加油！
0: 哇，我发现你整这个好厉害，邵老师，有多年那个拖拉机经验感觉。
2: 快，这个好厉害，这个非常快。你钻住我！谁搞的？没满没满，
0: 弄那么沉。那边，左边，对，在左边。
2: 电源在哪儿？有了。你们动什么手脚了呀？
4: 我这个
2: 墙怎么俩？怎么你？你给我出！别别！
0: 等不见乒乓球呢？哎，
2: 关键时刻不行就得用手动了。
4: 对，
0: 是
2: 吧？这样子。
0: 好，来了，乒乓球来了。
4: 哎呀妈！哎呀！关！
2: 摸还摸不到。这电源按了它不关呀！
0: 你看，
2: 我给你关吧。
4: 啊，来了，关了，关了。这个东西你们设备的问题。耶！小心，小心，小心！
2: 看来这个消防员比较喜欢我。
4: 小三子，跑快点，跑快点！
0: 我怎么没？不会那个，
4: 跑过头了。
0: 1分58，
2: 可以可以。
0: 刚才你这设备出点问题，设备有问题。
2: 对，这个水枪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是电瓶，它是电线。哦，
0: 不是，刚才这种情况是因为背包里的水量不足，还是电池不够了？
2: 你们是。